0: 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到了继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

0: 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

0: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及

0: 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0: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9: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9: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 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

0: 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有一位身着迷彩、晒得黝黑的老人，一边赶着一群羊，一边望着远处的边境线。这位老人叫魏德友。
1: 魏叔，魏叔，
2: 哎呦，是方排长啊！
1: 魏叔，
2: 带着战士们巡逻来了。
1: 对，同志们，这位就是连长叫我带你们来见的魏大叔。
3: 魏大叔好，魏大叔好，
2: 好，同志们好。哎，方排长
1: 啊，
2: 这是刚刚入伍的新兵？
1: 可不，一群行兵蛋子。魏叔
2: 啊，
1: 还是老规矩，连长叫我带他们来，到您这儿讨口水喝。
2: 哎，好，好，走，回家了。
1: 全体都有，小心，
4: 好喽。
1: 向右蹲，起步走。
0: 魏德友的家，是一间用土块和牛粪砌成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中哈边境线上。驻守这里的边防连新兵下连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都要喝一口从他家

0: 门前的井里打上来的井水。
1: 来，咱们每人一碗水，喝了。好喝吗？我问你们呢，好喝吗？
2: 报告排长，不好喝。
1: 你呢？
3: 就是有点。
1: 你呢？
4: 是不好喝，又苦又涩。
2: 排长，是不是我们说错了？
1: 屁话，好喝就不带你们来这儿了。同志们，有的新兵刚到这儿就抱怨这儿苦那儿苦，只要喝一口魏叔这儿的苦碱水，只要知道他就是这样坚守了几十年，这个苦算苦吗？
5: 不苦。
1: 算苦吗？
5: 不苦。
6: 广播连续剧《守望边境线》，总策划李新明，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杨武军、张新辉、许先锋、李健、张晓，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瑜、张大力、刘伟，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一集，
5: 盲区的战士飞天打地花，哪里去呀哪里去，难见不难。

同志们，今天1964年4月20日，我们北京军区118名退伍官兵响应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号召，集体报名支援边疆建设，目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1964年，魏德友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61团兵二连。那一年，他24岁。
1: 到了，你看，我们终于到了。
2: 老魏，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3: 王大娘，我们要驻扎的地方，
2: 就驻扎在这儿。
3: 咋了？一望无际的大荒原，前面还有一条河，多美！
2: 不是，我们下了火车，上汽车，折腾了半个多月，就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守边。
3: 大娘，少发牢骚。
2: 不是，
3: 走，下河。
4: 下河了，下河了，下河了，
3: 你傻愣着干什么？

0: 老魏，老魏，你捣鼓啥呢？嘿，连长给你个砍木桩的差事，看把你美了，你吃了蜜蜂屎了你？
1: 王大牛，把扣子扣好，帽子戴正了。
2: 还像个兵吗你？
0: 我都懒得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这么认死理？
1: 王大牛，来的路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0: 啊，
1: 我们是转业了，可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们还是
0: 一个兵。好了吧？
1: 哼，这还差不多。
0: 哎，快快快，集合了啊，集合了，快走。
1: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0: 哎呀，快点。

0: 同志们，今天大多数人表现的都不错啊，只有少数人很不像话。王大牛、魏德友，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为什么迟到啊？这才离开部队几天，集合哨对你们就不管用了是吧？
1: 不是，连长，
0: 不用解释，下不为例。全体都有，稍息，立正，跑步，走。同志们，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阵地。记住，我们曾经是一个兵，现在我们依然是一个兵。只要你在边境线上，只要你还是新疆兵团的人，你就永远都是一个兵。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韦德友，
3: 到。
0: 旗杆做好没有？
3: 报告连长，做好了。
0: 很好。从明天起，咱们连开始升国旗，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很好。韦德友，由你来负责升旗仪式。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今天的任务，一排负责巡逻边境和连队内部事务，二排放牧，三排到马锤堆开荒，四排继续挖渠道，各排带走。解散。
4: 一排全体都有，小友转，跑步走。
5: 二排全体都有，小左转，跑步走。三排向后转。
6: 兵二连在萨尔布拉克草原上驻扎，他们住的是地窝子，过的是啃冷馍喝咸水的日子。这些魏德友都不在乎，他是个认死理的人。当初刚入伍的时候，他宣誓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个信念他始终没有动摇。只是远离家乡和亲人，魏德友的心中有了某种惦念。
1: 哎，老魏，天大的消息啊！一个天大的消息。
7: 什么消息啊？一惊一乍的。
1: 老魏，你不想知道啊？
7: 边境上出事了。
1: 哎呀，不是边境上的事儿，再猜。哎，你快猜呀！
7: 哎呀，大牛，你知道我这个人脑子笨，猜不出来。快说吧。
1: 兵二连有女人了。
7: 女人
1: 啊，
7: 那是那谁的吧？那个二排那个，
1: 对对对，张麻子从四川老家来的婆娘。哎，大家都去闹洞房了，你去不去？
7: 俺不去，多丢人现眼。
1: 不是老魏，你不想看女人呐？啊？真的不想看？不想看我去了啊！到时候后悔你可别找我。
7: 你想去去吧，
1: 去了去了。
7: 没见过女人似的。
3: 报告，
0: 进来。哦，魏德友，
8: 连长
0: 啊，有事吗？
8: 连长，我，
0: 啊，
8: 我，
0: 魏德友，你有事就说呀，我又吃不了你，真是。
8: 连长，我想请假。
0: 不行，魏德友，现在连里刚刚稳定下来，是非常时期啊。
8: 我想回趟山东老家。
0: 那就更不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都快火上房了，知道吗？啊，
8: 可是别人。
0: 可是什么？
8: 别人
0: 什么啊？
8: 媳妇儿。
0: 什么
8: 媳妇儿？
0: 哎呀，好你个

0: 未得有啊，憋了半天你是想说回老家领一个媳妇回来是不是？
1: 连长，你不批准我回去了。
0: 哎，谁说我不批准了？咱们连现在别的都免谈，只有这事儿我批。
1: 真的？谢谢连长，那我回去了。
0: 回来。
1: 还有啥事儿啊？
0: 魏德友，这嫁我可不是白给你的，你得给我保证一定要把一个媳妇给我带回来啊，这是军令状。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了，去吧。
1: 行。

0: 腿都麻了，到了没有？
1: 哎，到了到了。媳妇儿，下车吧。
0: 下车？这是哪儿啊？
1: 咱们的家呀。
0: 家？哪有房子啊？这不是戈壁滩吗？
1: 是啊，我们兵团人守的就是这一大片戈壁滩。
0: 还没说这个。
1: 那间。那间。
0: 那不是地窝子吗？
1: 大伙儿住的都是地窝子。
0: 啊？魏德友。你这个骗子，你骗了啊。
1: 好了好了，别哭，好了，别哭别哭，别在这儿哭好
0: 吗？你这个骗子，你这
1: 赶紧进家吧。
0: 啥呀？
1: 要不我给你烧点热水，好好泡个脚，
0: 我不要，
1: 你就不累了。
0: 魏德勇，你这个骗子，你是咋跟俺说的呀？啊，
1: 我这个小祖宗，别哭了。
0: 你咋跟俺说的？
1: 有啥我们进房子里再说好不好？我求求你，
0: 你还好意思跟俺说房子？魏德勇，你当初咋跟俺说的？说这里跟天堂一样，有河流，有草原，有高山，在哪儿呢？在哪儿啊？什么都没有。你把俺骗到这几千里来，就住这么个像坟包一样的房子呀？
1: 好，你别管嘛。
2: 喂，你回来了。哎，我媳妇呢？你不是答应帮我也带一个媳妇回来吗？
1: 去去去，添什么乱？
3: 好了。不哭了，嫂子。既然来了，先住下来再说吧。是呀，你这哭也不管用啊。这几千里路，荒郊野外的，也不是一哭一闹就能回去的。
0: 啊，你们也是被骗来的。
3: 嫂子，我们是自愿报名来的。我来的时候啊，这连棵树、连只鸟都没有。一开始我也后悔过，可后来想通了，支援边疆，为国戍边，总要有人做吧。先回去休息休息吧，这几千里路赶得怪累的，睡一觉就好了。
4: 就是，对啊，各位，好好带嫂子，
5: 进屋吧，
4: 嫂子，进屋吧，
5: 进屋吧，嫂子，
1: 好，咱回屋。
0: 别动我。

0: 还生我气呢？来来来，热水都给你弄好了，泡泡脚，解解乏吧。啊，
1: 谁稀罕？
0: 嘿，你是俺媳妇儿，你不稀罕俺，谁稀罕俺呀？来来来，泡泡脚吧。
1: 这地方就不适合女人待。
0: 瞧你说的，咱兵二连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
1: 反正是你骗了我。
0: 咋的？在老家你也是个民兵队长，这点苦都吃不了了。
1: 可是这也太苦了吧。
0: 这里是边境，当然苦了。要不部队咋会把我们派到这里？咱这是光荣。要不俺好也不会看上俺吧。
1: 你知道就好。
0: 说心里话，放眼咱兵二连，不是咱兵团，最漂亮的媳妇儿就得说是俺好了。有了俺好在这里啊，俺就是吃一辈子苦那也值了。
1: 谁说俺跟你要在这里一辈子了？
0: 媳妇儿，是毛主席号召咱支援边疆保家卫国的。咋的了？你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了？
1: 去，你的话我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听。

0: 长，排长啊，这边有很多脚印，快过来看看。
1: 走，我去看看。这些脚印不是牧民的，应该是军靴。他们人数还不少，估计刚离开没一会儿。
2: 王大牛，
3: 到，
1: 你回去向连长报告情况，我们去追。
3: 是，
1: 走。
0: 排长，快看，是对面那个国家的边防军。
1: 两把冲锋枪退出视线，隐藏到两翼，寻找合适的射击位置，做好准备。
3: 快走。排长，连长到了。
4: 李排长，什么情况？
1: 报告连长啊，就是他们故意越境，到现在都不愿意离开。
4: 岂有此理！准备战斗。
3: 是。
4: 翻译，哎，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3: 是。
5: Почему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есь? Мы патрулируем границу.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перешли границу?
6: Снегу навалило, не видно низки. Где граница, непонятно.
4: 哎，他们什么意思？说什么呢？
0: 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边境线，我们越境了，要我们返回。我告诉了他们的边界线位置，他们说被大雪覆盖了，无法分辨。
4: 简直是胡说八道！这里就有他们那边过来的脚印。哎，你再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说。
5: Не ври, все видно. Граница у вас уже за спиной.
6: Наверное, мы заблудились. Сейчас уйдем домой.
0: 连长啊，他们说不好意思，他们迷路了，现在就离开。
4: 连长，连长啊，你看，他们走了。
7: 哇，好悬呐！
4: 同志们，同志们，国境线无小事。一排长
3: 到，
4: 你们要随时保持警惕。
3: 是。
8: 连长的话，魏德友一下子就记在了心里。驻守边疆保家卫国，在他看来不仅是极其光荣的，也成了他一生最朴实的信念。
9: 报告。
4: 进来。
0: 连长，真的要搬走了。
4: 怎么了，老魏？
0: 连长，真的要放弃兵二连，放弃我们每天巡逻的这片土地？
4: 老魏，你听我说啊，这不能叫放弃，这里是我国的领土，永远是我们兵团人坚守的边界。只是现在形势已经缓和，这里呢也不太适宜生产和生活，全部的人员都搬离到离团部更近一些、更适合生活的地方。
0: 那兵二连呢？
4: 兵二连人员解散，分配到团部附近的各个连队。哎，老魏，前几天不是开会都给大家说过了吗？这些事儿。
0: 那这里交给谁来管理啊？
4: 嗯，交给地方上了。啊，你啊，赶紧回去准备一下吧，好吧？嗯，还有事吗，老魏？
0: 连长，我不想搬。
4: 你不想搬？为什么？
0: 连长，要不我等咱连队和地方上衔接好了以后再说吧。这期间边境上的事我还继续给看着。
4: 嗯，老魏，你看啊，兵二连编制要取消，连里的牛羊都要卖给地方上，你要不搬的话，你想做什么？
0: 我可以自己买一群羊放啊，也不影响边境上的巡逻。
4: 那你的工作关系呢？

0: 继续在这里放羊巡逻也是工作啊。
1: 哎呀，这恐怕不太合适吧。哎，老魏，这样你啊再考虑考虑好吧。
0: 连长，你们要是为难我可以听心留职。
1: 这不胡闹吗？你媳妇儿不是早就想离开了吗？
0: 连长，我跟刘好说了，就是他走了我也要留在这里。
2: 老魏，
1: 嗯，
2: 冰儿连都没有了，咱们还是走吧。
1: 不，我想留下来。
2: 你这是为啥呀？
1: 媳妇儿
2: 啊，
1: 咱来这里多久了？
2: 哎呦，今年是1982年，咱都苦了18年了。
1: 哎呀，还已经习惯这里了，也放不下这里啊。
2: 这里的房屋不是已经交给地方了吗？
1: 我最熟悉这里，我想好了，我在这里啊，一边放牛牧羊，一边守着这国境线。
2: 你留在这里？哎呦，这里是无人区呀，这么大一片草原，连个界碑也没有，你咋能守啊？
0: 我咋不能守啊？我就是活界碑呀。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边境线》第一集，剧中人物魏德友由王雷演播，刘好由严萌萌演播，张万新由杨默演播，王大牛由张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岭、任杰、郝明亮、中华女子学院学生和广电总局武警战士。录音房大门，合成刘新兵，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

0: 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7: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8: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9: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0: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7: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1: 一颗呀小白羊长在烧
1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6: 新疆，我来了！
7: 穿越山河万里，
9: 只为与你相遇。
7: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9: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那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2: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最佳选择。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多措并举稳就业，千方百计惠民生；
2: 文明乡风兵团实践，16团一连，连村共建，幸福绵长；
1: 兵团积极备战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2: 兵团首个社保数字员工试点落地；
1: 5G 技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225团党建引领接硕果，小苹果变身职工致富果。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山海同心谱新篇，陈听老援疆传星火，实干守健康。
2: 问我吧来关注如何正确喝水，
1: 江里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系列活动即将启幕。
2: 前5个月我国工程机械海内外市场快速增长。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2: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2: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2: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2: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1: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2: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是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
2: 十四是昆玉市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5: 2026年6月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需求，通过精准培训、订单培养、政策

0: 齿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职工群众从能就业向好就业转变。来听综合报道。
1: 在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见习生夏慧正忙着设计排版。作为二师铁门关市今年新增的就业见习基地，公司可接收应届毕业生在岗见习。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见习生夏慧：
2: 让我将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进行实践和操作，然后也能够凭我自己的专业获得一份收入。
1: 今年二师铁门关市新增六家就业见习单位，实施就业见习单位总数增加至20家，可提供见习岗位106个，提升毕业生就业技能的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今年截至目前，二师铁门关市已拨付见习补贴14.55万元。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广梅：
3: 就业见习给我们输送了青年求职者，解决了我们招人的难题，相关的补贴政策也实实在在地为我们企业分担了一部分的开支。
1: 二师铁门关市通过落实扶持政策，搭建就业平台，优化供需对接，全方位稳岗位、扩就业、保民生。1至5月，师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02人，完成年度目标的42%，失业人员再就业2564人，完成年度目标的60%，就业困难人员就业449人，完成年度目标的42%。这几天，12师五一农场无人机免费培训正在开展，居民李海红通过社区分享的信息参加培训。半个月的培训考核后，他将拿到无人机操作初级证书。今年12师首次开设无人机培训班，目前已累计培训近300人次。
4: 提升自己的这个素质，刚好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工资呢也能多涨一点。
1: 培训精准，就业有路。12师正以技能培训为支点，让更多劳动者端稳技能碗，畅享致富经。今年一季度，全师共举办各类技能培训39期，各类招聘活动52场，吸引373家企业提供1000余个岗位。12师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魏子浩：
5: 每年投入资金3000多万到4000多万，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
1: 为了让人才留得住、发展好，兵团构建起全链条保障体系，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劳动权益保障扎实有效，交出了一份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今年，兵团将乐业筑梦列为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7万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
6: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同饮一曲水，兵弟一家亲。长期以来，一师16团一连与阿瓦提县多浪乡英买利村互助共建，协同发展。从生产互助到文化交融，从技术共享到产业共兴，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兵弟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7: 眼下正是棉花生长关键期，16团一连技术员来到英买利村，从田管技术到滴灌用水为村民做指导。阿瓦提县多浪乡英买利村村民艾尼瓦尔阿布东：
8: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学习了好多技术。
7: 科学技术助力农业体质增效，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约3.4万元。与此同时，在连队的帮扶下，英买利村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居住区、养殖区、种植区实现分离，还发展起了庭院经济。目前英买利村正积极创建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村。阿瓦提县多浪乡英买利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艾海提买买提：
9: 用村贸来建设还是有特别大的变化，小孩上学都方便多了，
7: 桥通路畅，融合更深。2024年4月，连接一连与英买利村的连心桥竣工。过去两边群众互相走动要绕行15公里，如今直线距离不过50米，桥通了，路近了，交往更密切了。目前双方正依托一连老一营建筑群打造红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将英买利村的民族美食、手工制品和特色民宿进行整合，打造一红一绿旅游品牌，带动经济发展。 十六团一连党支部书记杨行安。
10: 到一连进行红色体验，到村里面进行绿色的生态旅游，通过旅来培育我们连队和村里面的乡风文明。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日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立足新疆，服务全国，辐射亚欧，聚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和深层次合作。展览展示面积约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以及国内31个省区市和兵团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
6: 盛会将至，兵团正积极备展。兵团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博览会兵团展团将重点围绕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板块，集中展示优势产业、优质项目、优特产品，全面展现兵团优良形象与优美环境。展会期间，兵团还将组织一系列专场投资贸易活动，推动一批经贸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0: 此外，参展规模与形式也有新突破。本届博览会上，兵团共有200余家企业参展，携1000余种产品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兵团参展呈现出多重亮点。外宾含港澳台人数首次突破了100人，彰显出兵团开放引力持续增强。同时，首次引入了直播带货模式，让展馆里的兵团好物插上云翅膀，跨越地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近日，巴师石河子市社保中心获批兵团首个社保保险数字员工改革试点，社保服务迈入人工加机器人智能经办新阶段。
0: 近年来，养老、失业、工伤等险种业务量持续增长，稳岗返还、失业金申领、养老待遇持续发放等社保高频业务经办数量激增，传统人工办理在效率、风控、时效上的短板日益凸显。为此，巴师石河子市社保中心主动探索数字化改革路径，引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与政务大模型，搭建了专属社保数字员工运行体系。
6: 试点优先落地稳岗补贴、失业金申领、养老待遇续发、网听增员申报、网听减员申报五大核心场景，由社保数字员工全面替代人工进行批量操作、数据核验、自动审核、信息比对等重复性工作。此举大幅提升了经办效率与核准精准度，从源头降低人工失误和数据偏差风险，筑牢了社保安全防线。
0: 作为传承兵团精神的红色地标，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宣教阵地。建馆38年来，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深度挖掘时代内涵，持续提高展陈质量，优化传播服务，推动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红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至今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930万人次。
6: 走进展厅，大气厚重的展陈空间，完善贴心的便民设施，让游客沉浸式品读屯垦历史。依托巴师石河子市红色文旅提质改造等项目，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完成2轮系统性升级改造，展陈面积拓展至6800多平方米，馆藏资源扩容提质，目前馆藏文物近30000件套，整体布局更为科学，功能配置更加齐全，为游客带来优质观展体验。
0: 强化科技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博物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持续推进文博数字化建设，对馆藏重点文物进行高清拍摄、信息建档、三维建模，搭建数字文物资源库。目前已有5000余件文物实现了线上常态化展示。以 3D 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各地群众可以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随时云端观展，聆听文物背后的兵团故事。
6: 紧跟数字化步伐，拉近历史与参观者的距离，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线下展厅配备多款互动触控设备，游客可放大细看藏品的细节，参与文物拼图、军垦文创换装设计等趣味体验，搭配扫码自助语音导览，使屯垦历史更加鲜活易懂。
0: 在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新疆兵团军抗博物馆不断宣升软实力，组织讲解员开展历史研学服务礼仪专项实训，提升

0: 专业化讲解队伍整体素能，年均惩戒各类研学党建实践活动1000余场次，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多方开展兵团精神进校园、红色文化、武进公益宣讲等活动，自主创排红色情景剧，配套推出了红色汇演、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把红色文化送到校园、社区与基层一线。
1: 依托巴士石河子市全域红色资源整体规划，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作为核心起点，串联军垦第一连、周总理纪念碑、爱卿诗歌馆、小李庄军垦旧址等红色点位，成为巴士石河子市精品红色旅游研学环线，迅速成长为北疆极具影响力的红色研学目的地，博物馆事业进一步焕发出蓬勃生机。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主线，全面落实兵团 5G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部署，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搭建全流程培育服务体系，引导传统制造企业质改数转。众多企业中，哈密轻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完整产业规模、成熟生产基底，全面落地 5G 全厂区智能改造，成功获评兵团先进级 5G 智能工厂。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2: 吴峰，你好。
1: 先请你介绍一下哈密轻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基本概况。
2: 好的。哈密轻松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厂区占地面积460亩，主要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油井水泥等20余种特种水泥，产品广泛适配各类工程建设需求。为破解水泥行业工序长、能耗管控压力大等痛点，企业系统性布局 5G 加工业互联网转型，分6步落地6大数字化智能系统，构建一体化管控架构。2026年成功获评兵团先进 5G 智能工厂。
1: 企业运用 5G 技术提质增效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与成效呢？
2: 企业依托 5G 专网实现了数据高速稳定传输，全厂区关键设备数控化率达到了100%，在中控系统接入遥墨专家健康设备健康管理与故障预测、生料和水泥在线分析、管控平台、智慧物流6大系统，实现安全、智能、绿色一体化运行，整体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在核心生产煅烧环节，企业配套升级遥墨专家智能控制系统，系统可根据工况动态自动微调参数，遥温稳定，误差极小，生产连续性大幅提升。今年1至5月，设备非计划停机次数已显著减少，产能稳步提升。全智能调控使产品良品率达到100%，生产线日均可产出水泥熟料超3000吨，生产负荷持续高位运行。除遥墨专家智能控制系统外，智慧物流系统同样也成效显著。企业通过启用一卡通实现车辆进场自动识别、自动过磅、自动分签的出库，无需人工登记引导，车辆提货时间等待时间由数小时压缩至半小时以内，大幅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可以说转型成果喜人。那么企业后续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2: 哈密轻松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小卫表示，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深化 5G 技术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持续优化6大智能系统功能，升级智能化生产装备，扩大绿色改造成果，持续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同时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状态，稳产能、提品质、拓市场，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实施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带来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

0: 十四，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东疆和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达到40度以上，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4到5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近年来，十四师、二二五团五连立足本地林果资源优势，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苹果特色产业。通过创新发展模式，让小小的苹果成为了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就深入二二五团五连的苹果种植基地进行了实地采访。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6: 张雷你好。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五连苹果产业如今的整体发展情况，可以吗？
6: 好的，我昨天呢走进位于昆仑山北路，然后塔克拉玛干项目南缘的225团五连，看到连片的苹果园呢，目前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一颗颗青嫩的幼果挂满枝头，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据我了解呢，以前五连的苹果种植都是职工群众零散自主管理，种植的标准也不统一，技术参差不齐，导致呢苹果的品质高低不一，销路也十分受限。大家辛苦种植的果子很难卖出好价钱。那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呢，五连的党支部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打造了党旗耀昆仑、金果三代党建品牌，推行党支部带产业、党员带农户、品牌带销路的发展模式，把原来分散的果园整合规划。如今呢，连队标准化的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616亩，曾经零散的果树地呢，已经彻底变成了职工群众稳增收的绿色银行。党建赋能呢，也让乡村振兴落到了实处。
3: 听你的介绍，这个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连队党支部具体是怎么帮助职工群众解决种植难题，提升种植水平的呢？
6: 这也是我在昨天采访中感受最深的一点。昨天呢，正值苹果树的夏季蔬果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管护期，我在管园里看到呢，连队的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全程扎根在田间地头，一对一手把手的给种植户指导管理技术。不少职工呢，都是近几年才开始种植苹果，没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对于剪枝、水肥、防虫等关键技术一知半解，种植起来呢也十分吃力。职工许林芳就告诉我，他家呢是有10亩地的苹果园，刚开始种植时完全摸不到头绪，那党支部呢就一步步的带着他们去干，经常。

0: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下来做技术指导。那以及为了实现整片果园的标准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呢，领队党支部呢还将1616亩的苹果园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出了12个种植责任区，每个责任区呢都配备1到2名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党员专人负责， 从冬季的果树修剪、春季的水肥灌溉到夏季的病虫害防治，日常的田间管护党员干部带头钻研种植技术，带头落实管护措施，全程呢跟进指导农户，手把手的补齐大家的种植技术短板，让每一棵果树呢都能科学养护、分产分收。
1: 那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果品的销售渠道也是直供增收的关键。在打通销路、打造特色品牌方面，联队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没错，技术提饼制，销路定收入。过去的五年呢，苹果销售模式十分单一，只能被动的等待收购贩子上门收购，定价权呢完全掌控在商贩手中，直供的收益很不稳定。 那为了拓宽收益渠道呢，党支部聚焦群众、集团筹判的销路问题，主动靠前服务，全方位地打通了产销链条。一方面呢，联队主动地对接了优质的农业企业，然后搭建稳定的线下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呢，紧跟电商发展的趋势，组建党员直播带会团队，依托网络平台推广销售，全力打造专属本地的昆仑苹果特色品牌，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双向销售。 从春季果树的授粉管理到秋季苹果的采摘分拣，再到线上直播的推介售卖，党支部的精细化服务呢贯穿了苹果的种植管护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党建引领抱团发展，五年苹果产业呢彻底告别了只供单打独奏、坐等客商的旧模式，标准化的种植呢也提升了苹果果质，品牌化销售稳住了产品价格，实实在在的增加了职工的家庭收入， 也极大地调动了大家参加发展邻国产业的积极性。据了解呢，下一步，25团五联党支部呢还将延伸苹果产业链的发展，规划发展苹果深加工、果园采摘、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进一步呢去拓宽职工的增收渠道，让昆仑山脚下的小小苹果真正成为职工联队高质量发展、托起职工幸福生活的致富果、幸福果。
2: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肖瑞的现场报道。党建引领新产业，累累硕果助振兴。相信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善，225团的特色林果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好的，再次感谢肖瑞的连线报道。咱们现在这里就是再见。
3: 再见。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5: 新闻眼。
6: 从南海之滨到叶尔羌河畔，中组部第11批广东省援疆干部人才陈听劳怀揣医者仁心，跨越千里亲情援疆，助力三师土木舒克市医疗事业发展。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在三师总医院急诊科，援疆医生陈听劳正在查房。
7: 2023年，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专家陈听劳主动请缨援疆，担任三师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一干就是3年。
8: 我希望呢，能够把广东先进的这个医疗理念，还有管理理念呢，规范的这些诊疗技术呢，带到了三师，真正的为百姓做一点事情。
6: 陈听劳拥有20多年急诊临床经验。 到岗后，他对标三甲医院标准、系统优化救治流程，牵头搭建区域创伤多学科救治体系，填补规范化救治技术空白。3年来，无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只要科室接到重症急救任务，陈听劳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牵头救治。患者家属杨梅娣。
8: 自从援疆医生来了之后，咱们这边的医疗水平啊、设备都在慢慢的变好。陈听劳把人才培育、技术传承作为援疆重点任务，推行师徒结对绷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急救技能与管理方法。
6: 在陈听劳的倾力培育下，急诊科青年医护人员业务能力快速成长，已能独立应对突发急症，本土人才梯队逐步完善。
8: 2025年10月，三师总医院成功跻身三级甲等医院行列，综合医疗水平有效提升。三师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卢静静：
1: 他前头建设了这个胸痛中心和创伤中心，就是让整个这个急救链条更顺。
8: 三载援疆岁月，一生越将情深。陈廷劳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援疆使命，把前沿医疗技术、科学管理经验、严谨行医作风留在边疆大地，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康，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动人乐章。援疆干部、三师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廷劳：
2: 从能看病向看好病、高质量的服务去转变，带动整个实施医共体的医护人员呢，更新这些思维，提升专业的能力。
3: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4: 入夏之后，气温持续攀升，户外活动劳作时容易大量出汗。不少人习惯大汗之后一次性的大量饮水，或者是等到了极度口渴才会去补充水分。那这些看似寻常的饮水习惯暗藏着健康隐患。那么夏季饮水需要注意什么呢？如何科学的补水？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兵团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苏恩惠的解答。
5: 医生指出，饮水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环节，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有益。
6: 多喝水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帮助减肥，可以降低空腹血糖、复发性的尿路感染，帮助排空肾结石，以及还可以缓解低血压。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的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风险。
5: 医生提醒，不能把饮料当水喝，会给身体健康带来风险。
6: 多喝水是指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选择喝汤或者是喝饮料去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中的其他物质过量，比如说汤中的盐、钠、油脂等，还有饮料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的食品添加剂，摄入过多增加健康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需要遵照医嘱，如果有限制饮水的疾病，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肾病，或者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妊娠剧吐等等，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划分水分的摄入，不能够盲目增加饮水量。
5: 喝水虽然有益健康，但科学饮水很关键，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6: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宝塔2002版推荐的每日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每个人身高体重不同，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酌情增减。需要注意的是，食物中摄入的水分也在每天摄入水分的总量之中。高温天气、体力劳动、体育锻炼等大量消耗或者是排出水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水分。第二个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多喝热水，更适合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
7: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出行随身携带饮用水，养成主动分次温和补水的好习惯，避开饮水误区，平安健康度过夏季。
9: 幸福甜蜜石榴子。
10: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1: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10: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 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1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1: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2: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定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举办。
4: 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非遗换新为主题，搭建及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非遗加科技融合平台，打造非遗加科技加文旅品牌，为自治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活动包括启动仪式、数字非遗与华彩非遗三大主题活动，乐舞非遗、乐享非遗、乐购非遗三大特色活动，以及科技赋能非遗座谈会配套活动。国内优秀科技企业、高校、自治区、14地州市非遗科技企业、非遗工坊负责人、非遗品牌主理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预计210人受邀参展。
4: 启动仪式将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举行，分享非遗好物、非遗特色景街区、科技赋能非遗成果。数字非遗将打造15个科技互动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佩戴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西游记》《山海经》场景，参与皮影生成器 AI 设计，体验指尖毛笋交互装置以及 3D 打印手作彩绘等。
12: 来自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2026丝路时尚周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本届群众文化活动将于7月11号至19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4: 活动以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为主题，旨在通过服饰时尚、非遗展演、文创市集以及全民互动等多元形式，深度挖掘新疆棉纺丝路服饰与民族非遗等特色资源，以时尚走秀为载体展示本土文化，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新疆特色文化真正活起来。
12: 本届丝路时尚周在内容设计、场景打造和参与形式上兼具文化底蕴、潮流质感与烟火气息，亮点纷呈，融合传统与现代，打造视觉盛宴。活动将新中式美学与爱德莱斯服饰巧妙结合，邀请知名原创设计师与本土品牌联袂开展专场大秀，同时通过走秀展演与现场非遗工艺展示，集中展示桑蚕丝织造、刺绣、皮雕等传统技艺，让千年丝路非遗适配现代审美。
4: 坚持全民共享，搭建广阔舞台，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打破专业壁垒，设置了少儿校园迎龄、党政企事业职工等多个专属秀场，覆盖各行各业各族群众，真正实现时尚舞台全民共享，时尚文化融入百姓生活。
1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

0: 来自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了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了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
1: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0: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的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
1: 受理范围包括一、AI 应用服务违规类；一、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AI 数据投毒问题；五、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六、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
0: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一、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二、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三、假冒仿冒他人；四、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五、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六、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七、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
1: 再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受理方式，首先是举报电话12377，举报网址3w.12377.cn，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全国网络举报，举报客户端网络举报，也是希望广大网民主动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踊跃举报相关问题，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睡得香的秘密竟然是被子的重量哦，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有科学依据。被子越重，睡前身体分泌的催产素和褪黑素越多，睡眠质量越好。值得一提的是，睡前2小时喝一杯牛奶，既美容养颜，又有助眠作用。哇，家里的洗衣机可能比马桶还脏。长期不清洗的洗衣机内各类细菌能高达数十万种，是马桶的数百倍。如果经常身上痒痒，容易起痘或过敏，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定期用清洁剂清洁，这样洗衣机干净无菌，衣服还会有香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1度。一师阿拉尔市小雨，18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3度。

0: 唐诗石河子市小雨23度到31度，九诗白杨市多云16度到30度，石狮北屯市多云15度到29度，十三诗新兴市晴天22度到38度，十四诗昆玉市多云21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1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6: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7: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5: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7: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5: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5: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1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6: I had the

0: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1: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0: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1: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I commended.
0: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

0: 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1: So it's a big priority。
2: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 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0: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2: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1: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0: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

0: 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十二位总干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三十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0: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三十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 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

0: 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

0: 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1: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他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过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在天上收过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 15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埋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1: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

0: 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0: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义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呢，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 50%。 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五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两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2: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

0: 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1: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十五五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当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2: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六名平均年龄八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 5.5 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2: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 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用微光点亮科技版图的追梦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邦达律师事务所的张广云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张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因为有人在非机动车道上违法停放汽车，阻挡道路的正常通行，行人在绕行的过程当中与一辆电动车相撞倒地受伤，后来不治身亡，谁该担责呢？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宣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违规停放车辆的所有人李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肇事的电动车驾驶人卢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2年9月18号，受害人程某步行至某非机动车道路的路口时，遇到前方非机动车道内范某、邵某分别停放的两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程某由辅道绕行，与道路前方迎面驶来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发生了碰擦，电动三轮车由卢某驾驶，造成了程某倒地受伤的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卢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范某、邵某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程某无责任。事故发生之后，程某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9月26号，程某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共花费医药费23,200元，其中呢，卢某垫付了9,200元。经交警部门委托，安徽某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程某符合因交通事故机械性暴力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另外查明，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为李某，这两辆车挂靠在宿州市某物流公司名下，从事运输经营，事发时未投保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 范某、邵某是李某聘请的驾驶员，程某的妻子池某、四名子女作为原告，将卢某、范某、邵某、李某苏州市某物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上述被告共同赔偿各项损失33万余元。法院审理之后呢，对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责任划分予以采纳。那么李某的车辆挂靠在某物流公司的名下，这个公司是否应该对李某承担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呢？张律师。
9: 应该承担。范某、邵某是李某聘请的驾驶员，他们之间呢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的第1192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范某、邵某在停放车辆的过程当中呢，违规停车并由此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陈某受伤，是因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应由接受劳务一方即李某对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范某、邵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有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李某可以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向范某、邵某进行追偿。案涉车辆均挂靠在朔州某物流公司名下，根据民法典第1211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营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该公司作为挂靠人，应对被挂靠人李某承担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 我们来关注一下法院最终的判决。法院核定交通事故致程某死亡的经济损失合计33.6万多元，确定由卢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李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苏州市某物流公司对李某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张律师。
9: 交强险的全称呢，它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这不包含本车人员内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造成死亡的赔偿责任限额最高赔偿金额为20万元，超过部分则需在商业险

0: 你或者是肇事方按照比例进行赔偿。因肇事车辆均未投保交强险或商业险，无法让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在这案例中，娄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虽经鉴定属于机动车，但因无法登记机动车号牌，驾驶人员也无法申领到相应驾驶资格证书，客观上无法投保交强险，不应强加其投保交强险的义务，故卢某不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赔偿责任。对涉案的违规停放的两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法院认为李某依法具有购买交强险的义务，若李某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三轮车司机卢某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平原则则明显不公，所以结合五名原告的诉请，法院核定交通事故是陈某死亡的经济损失合计33.6万余元，确定由卢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李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宿州某物流公司对李某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前业主欠的物业费，新业主要还吗？前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是否可以采取手段向新的业主催缴呢？因为前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广州的蔡先生购买的二手房收房之后，被物业公司采取了停水停电等方式阻挠装修。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物业纠纷案。经审理，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恢复业主水电，并配合办理装修报备手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蔡先生从李先生处购得一套房屋，收房时房屋可以正常使用水电，后来蔡先生想对房屋进行装修，向物业公司提交了相关的申请资料进行装修报备，物业公司呢却以蔡先生未办理收房手续，未缴清物业管理欠费为由，拒绝为蔡先生办理装修报备手续，要求蔡先生缴清欠费之后与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并擅自停了蔡先生房屋的水电。物业公司向蔡先生发出的欠费清单显示，这个房屋累计拖欠了费用数万元，而这部分费用实际上是前业主李先生拖欠的。蔡先生多次交涉，物业公司依然不予恢复水电，双方也一直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蔡先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物业公司恢复供水供电，配合办理装修报备手续。而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了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向业主房屋供水供电，配合办理装修报备手续。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之前的业主欠的物业费，物业公司是不能采取手段向新的业主来催缴的，对吧，张律师？
0: 是的。案涉房屋为二手房屋，在没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情况下，蔡先生没有义务为前业主缴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作为案涉房屋整顿楼的服务提供方，在服务期间不应当有目的的、有前置条件的选择其服务对象，更不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拒绝为蔡先生办理装修报备手续，要求蔡先生缴纳物业前业主欠缴的物业的管理费，并将缴费与否作为办理供水供电燃气等前置性条件。所以法院判决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向业主方房屋呢提供供水供电，配合办理装修的报备手续。
1: 嗯，那么民法典在这方面做出了哪些规定呢，张律师？
0: 民法典呢第944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员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来催缴物业费。前业主欠缴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通过催缴、仲裁或者诉讼等正规途径维权，却不可采取极端措施逼迫业主缴费。这不仅侵害了业主的一个居住权，如果因此给业主造成损失，还将面临承担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近10万元买猫之后，和卖家发生了纠纷，买家发吐槽帖引发大量的围观。

0: 却被卖家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女士在某网络平台注册了账号，用来经营猫舍，并获取了数万粉丝的关注。2022年的5月上旬，小薇通过网络以近10万元的价格，先后向张女士购买了一公一母两只宠物猫，双方约定小猫满4月龄之后空运至小薇家。2022年的10月9号，张女士微信告知小薇所购买的母猫眼睛红肿，经治疗已经消肿，但是留下了疤痕。如果小薇呢不能接受，可以当面退款。经过沟通呢，最终双方以小薇继续留下母猫，张女士补偿小薇5000元解决。2022年的11月2号，双方因公猫的眼睛存在色块或将导致眼球摘除进行沟通。张女士呢表示，如果因色块导致眼球摘除，可退猫退全款。小薇对这个协调方案不予接受。第二天呢，双方又因母猫检查出了胸骨畸形产生了纠纷。小薇要求张女士退还两只猫全款的50%，也就是4.5万元。同时，两只宠物猫继续由小薇所有。张女士则表示可以退全款，但是要求返还两只宠物猫。随后呢，小薇通过其网络账号发布了多篇帖子，并艾特张女士账号进行指责攻击，引发大量网友评论以及围观。部分已经交付定金或者是排队当中的买家私下联系了张女士，要求退还费用。张女士与小薇沟通未果，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小薇停止侵害，立即删除其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侵害张女士名誉权的帖子，同时呢，要求小薇消除影响，恢复张女士名誉，发布向张女士赔礼道歉的帖子，并赔偿张女士为制止其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和财产损失。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买家小薇的行为有没有构成对卖家张女士名誉权的侵害呢？张律师。
1: 构成呢，张女士主要在网络平台经营猫舍，小薇在张女士处购买了两只宠物猫后发生纠纷，在双方未查明原因及达成最终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即在网络平台发布了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引发大量网友评论，矛头直指张女士及其所经营的猫舍，造成其个人名誉的负面评价贬值，依法认定小薇的行为构成对张女士名誉权的侵害。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例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第12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为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故对张女士在此诉讼中为保全证据产生公证费以及诉讼代理费，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精神损失费，张女士是以经营猫舍为主要经济来源，小薇的行为呢，导致其部分订单取消，生意受损，且个人信誉遭受质疑，精神上受到了打击是属实的，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失费的赔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判决被告小薇停止侵害，立即删除在某网络平台发布的针对张女士名誉权的帖子，在网络平台发布对张女士赔礼道歉的文稿，并赔偿张女士公证费、空运费、律师费、精神损失费等合计20000余元。判决送达之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案已经生效。那么在网络平台发言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张律师，你来给大家做个提醒吧。
1: 网络呢，作为公共沟通及交易平台，具有信息储量大、传播快且内容复杂、真伪难辨的特征，但网络平台绝非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在这个案例中，

1: 被告小薇在公共平台随意发布对原告张女士的不当评论造成恶劣影响，侵害了张女士的名誉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嗯，好的。
2: 法律有的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再来关注一下，房东总是以维修设施为由，私自进入租客的房间，不拿自己当外人怎么办呢？林女士的房东经常以维护出租房设施为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私自带人进入他的房间。
1: 有一天，林女士发现自己丢失了大概一两千元的财物，但是她的房间没有摄像头，房东也说没有拿她的东西。那么林女士她应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0: 林女士的房东呢将房租给林女士后，该房东就成为林女士的个人生活空间，未经林女士同意或者其他紧急事由，林女士的房东是不能随意进入房屋的，更不能随意带人进入。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呢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权呢是自然人的私人空间，生活安宁和不愿意被他人所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呢第40条规定， 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或者住宅，或者非法搜索他人身体，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49条规定，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说故意损害公司财物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2: 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按照本案情况，林女士可以通过报警请求民警的帮助解决其丢失的财物问题。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房子还没有过户，被前夫的现任丈母娘低价买下，他们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呢？ 女子阿丽没有想到，离婚之后她会为了婚内购买的一套房子打了好几次官司。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房子归阿丽所有，但是房子产权登记在前夫的名下。离婚之后呢，房子没有及时的过户，前夫将房子出售给了现任丈母娘。阿丽很疑惑，前夫和他的现任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办过酒席，能确认他们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吗？张律师。
1: 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前夫与现任丈母娘存在恶意串通，则可以确认他们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首先呢，法院将房子判给了他，但他未及时过户，此时呢，房子的所有权依然登记在前夫名下，他依据生效的裁判文书对该房屋拥有的是物权的期待权，前夫呢无视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 将房子出售给他人属于不履行裁判文书的行为。其次呢，关于前夫与现任丈母娘的这个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前夫与现任丈母娘存在恶意串通，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他们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面对这种情形，如果房屋未过户登记在现任丈母娘名下， 那么他依然可以根据法院的裁判文书过户到自己名下。如果房屋已经过户到现任的丈母娘名下呢，在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后，可以申请登记机关撤销登记。如果丈母娘买房时主观是善意的，将无法确认合同无效，那应当由前夫对他进行折价赔偿。 最后呢，建议他先与前夫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收集前夫与现任丈母娘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比如通话录音、证人证言，还有办酒席的一些相关证据，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如果最终房屋过户给他人，且前夫不愿意折价赔偿的话，也可以追究前夫他拒不执行裁判裁定的一个法律责任。
2: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张广云律师对劳动法、公司法有着丰富的理论功底，擅长企业规章制度管理、破产案件、合同管理、劳动争议预防与处理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和张律师取得联系。

0: 联系电话13619905990 13619905990。
1: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睡得香的秘密竟然是被子的重量哦，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有科学依据。被子越重，睡前身体分泌的催产素和褪黑素越多，睡眠质量越好。值得一提的是，睡前两小时喝一杯牛奶，既美容养颜，又有助眠作用。家里的洗衣机可能比马桶还脏。长期不清洗的洗衣机内各类细菌能高达数十万种，是马桶的数百倍。如果经常身上痒痒，容易起痘或过敏，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定期用清洁剂清洁，这样洗衣机干净无菌，衣服还会有香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1度。一师阿拉尔市小雨，18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23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6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2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1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

0: 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李霞律师。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夫妻离婚之后，十岁的亲生儿子不愿意见母亲，探望权可以被终止吗？夫妻二人协议离婚，孩子起诉了母亲，并拒绝他探望，矛盾愈演愈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母亲被亲生儿子起诉到法院。2008年，谢某与罗某登记结婚。2012年6月，两人生育儿子小谢。2017年，父亲谢某与母亲罗某协议离婚，约定5岁的儿子小谢的抚养权归母亲罗某，并协定母亲罗某处理名下某房产时不得影响小谢学区利益的使用。后来呢，父亲谢某向法院提起了变更抚养关系的纠纷，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小谢由父亲谢某来抚养，母�亲罗某呢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可每周探望小谢一次。2022年，十岁的小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父亲谢某与母亲罗某关于房产归母亲罗某的协议无效。小谢说，自己提起诉讼之后，母亲每次探望自己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导致他很难堪。因此呢，小谢书写了一份声明，称难以接受妈妈的行为，拒绝妈妈探望。父亲谢某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母亲罗某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母亲罗某对孩子的探望权。母亲罗某辩称自己从未侵害孩子的合法权益，孩子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谢某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自我认知错位所致，而不是对母亲探望的抗拒心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探望权可以终止吗？李律师。
1: 是这样的啊，探望权是可以终止的，中间的终啊是可以恢复的，不能撤销或者取消。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就探望权的终止而言，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终止母亲的行使探望权。本案中呢，母亲罗某并不存在有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事实，根据小谢的声明以及法院对小谢的询问，小谢只是不愿意参与父母之间的纷争，不希望罗某每次探望时总让其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回答问题，并不是不希望母亲来进行探望。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案例的后续。考虑到孩子的真实意愿，法院呢也是对母亲罗某进行了心理疏导和调解。罗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不会强行探望，但孩子有意愿时再探望，同时呢也会注意与孩子的沟通交流的方式。那么这个案例符不符合探望权终止的情形，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好呢，探望权的社会价值定位在于关爱未成年人，不仅可满足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而且可以增加婚生子女和父母的沟通交流，减轻子女因父母离婚而带来的家庭破碎感。同时法律也规定，若父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法院依法应终止探望。此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符合终止探望的情形。本案中呢，小谢表达了暂时不想母亲探望的意愿，为进一步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院对小谢和母亲罗某分别进行了心理疏导，发现小谢仅是不希望母亲探望时对其发问，使其陷入父母纷争的尴尬境地。母亲罗某呢也不存在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法官对罗某普及了科学育儿的理念本着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法院驳回了谢某关于终止母亲罗某探望其的权利申请。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因酒店玻璃爆裂受伤，住客索赔10.4万，酒店却以未登记拒赔，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花花与好友同游，在 APP

0: 上预定了一晚某公寓酒店住宿。第二天的清晨，只听砰的一声，浴室玻璃突然爆裂，玻璃碎渣扎伤了正在洗漱的花花。花花被送往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诊断，花花身上为多处的多发性切割伤、手外伤、足外伤，多处开放性伤口。那么左脚、右手五指均有 0.5 厘米到1厘米左右的伤口。在局部麻醉下，医生为花花实施了伤口清创缝合术。术前，医生便告知花花，因为伤口较多而且不规则，术后有疤痕形成、玻璃异物残留等风险，再三叮嘱要定期的给伤口换药，预防感染，避免伤口活动，建议陪护全休一个月，后期进行抗疤痕治疗。半年之后呢，花花再次前往医院疤痕专科门诊就诊，医生建议抗疤痕处理包括不限于药物注射、多次多疗程激光治疗等。花花认为，某公寓酒店作为从事住宿业务的营业性机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自己入住之后受伤，某公寓酒店应当赔偿医疗费、抗斑痕治疗费用、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10.4万元。然而某公寓酒店却说，花花根本不是酒店的住客。按照相关规定，客人入住酒店需依照一人一证的要求办理住宿登记，但某公寓酒店登记的住客是花花的朋友而非花花。花花未经某公寓酒店允许，在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擅自留宿，受伤后果也应该由其自行承担。花花虽然自己说受伤原因是浴室玻璃自爆，但淋浴间设施都是经过有关机构检验合格，不存在质量问题。从现场玻璃的破碎状态来看，玻璃是整片一并平面掉落，更符合外力撞击后的形态。花花的医院门诊病历也记载着自诉不慎被浴室的玻璃割伤，可见淋浴间玻璃是花花没有站稳不慎撞碎。更何况事发之后，花花联系过前台，某公寓酒店已经为花花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剩余的费用不应由某公寓酒店负责。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酒店是否需要进行赔偿呢？李律师。
1: 啊，是这样的，原告花花通过 APP 下单预订了酒店，支付房款后与其同伴实际入住，与被告之间形成了旅店服务合同关系。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规定的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记，是对旅馆一方的接待要求。被告未按规定仅对同住人员进行登记，是被告疏于管理，并不影响合同关系的成立。被告虽辩称玻璃是因外力撞击所致，但门诊病历的记载并未描述玻璃门破碎的原因。相反，原告入住酒店因玻璃破碎受伤属实，门诊病历也没有见有关于患者除手足割伤、开放性伤口外，还有身体其他部位的撞击伤痕的记载。被告作为住宿的经营者，有责任保障酒店各项设备设施使用安全，应对花花，因受伤而产生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后续啊。扣除被告某公寓酒店已经支付的费用，以及原告花花主张中未实际发生或计算有误的款项，经核算，被告某公寓酒店应当赔偿原告花花共计1.39万元。被告某公寓酒店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经营者应该加强安全管理。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来做个提醒吧，李律师。
1: 好的，经营者应当加强经营场所的管理，做好安全提示，定期检修维修设备设施，及时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如果发生了意外，也要及时反应，合理应对，尽到管理救助义务。当然，保障责任不能无限大，安全保障义务也有其适用的边界。进入经营场所、公共场所活动时，消费者也要遵守安全警示规定或提示，正确使用相关设备设施，当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才能趁兴而去，尽兴而归。
0: 好的，法律有的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6万多元的货物仅保价7000元，发生货损之后该如何赔偿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某电器公司委托他人代办一批控制电缆的物流运输，委托某物流公司来承运，该批货物实际价值达到6万多元。

0: 但是托运人在办理保价的时候仅声明价值7000元，并支付了相应的保价费用。保价条款当中写着，价值低于实际价值时按比例赔偿。货物运抵之后，电器公司验收时发现部分电缆发生了破损，于是呢向物流公司索赔货物损失17000多元，双方就赔偿金额协商未果，电器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保价条款当中的那个声明是否有效呢？李律师，
1: 你看，是这样的，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保价条款中关于声明价值低于实际价值时按比例赔偿的约定是否有效。经查，物流公司电子运单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若已选择保价，实际价值大于或等于声明价值时，托寄物部分损毁或者内件短少，则按照声明价值和实际价值的比例进行赔偿。法院认定该条款合法有效。第一点，从合同主体看，物流行业属于充分竞争领域，物流企业并不具备垄断或者优势地位。第二点呢，从协议内容看，保价服务属于可选项，托运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保价及保价金额。该条款仅是对赔偿金额的限制，并非排除了托运人的主要权利。第三点呢，从合同订立形式来看，保价条款以红色的加粗等醒目方式标注，托运人需点击同意并不再提醒方能继续操作，物流公司已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第四点呢，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看，保价制度本质上是风险共担机制，托运人支付相应的保费，承运人承担保障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和商业逻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确认涉案保价条款有效，双方应该依约履行。经核定，货物损失为12500元，那么判决物流公司按照比例赔偿1416元。那么像这个案例当中保价的情况，是不是属于格式条款呢？李律师，
1: 快递保价是快递服务中的一项增值服务，旨在为托运人提供更充分的保障。然而实践中，许多托运人在订立运输合同时并未仔细阅读保价条款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赔偿计算的方式，导致发生货损时陷入了赔偿困境。本案中呢，涉及的高价低保现象较为普遍，就是说托运人为了节省保价费用，对高价值的货物声明较低的保价价值，当发生部分损毁时，是按照声明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比例进行赔偿的，还是在保价范围内全额赔偿，成为了本案的争议焦点。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货物的损毁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快递公司保价条款中关于实际价值大于或等于声明价值时，按照声明价值和实际价值的比例赔偿的这个约定，不属于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因为有效的。
0: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当中它是不属于格式条款的，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在选择快递服务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您来做个提醒吧，李律师。
1: 好的，再次提醒啊，广大消费者在选择快递服务时一定要注意底下三点啊。第一点，仔细阅读条款，认真阅读快递单背面的合同条款，特别是加粗标红部分的保价与赔偿条款。第二点呢，合理选择保价，如实按照托寄物实际价值选择保价，避免高价低保。第三点，保留价值凭证，妥善保存货物的价值证明，如购物发票、销售合同等，以便理赔时提供。只有充分了解了保价规则，合理选择了保价的金额，才能在发生货损时避免陷入理赔困境，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法律有的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李先生在未签订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在单位摔伤，导致右侧的六根肋骨骨折、腰椎骨折。现在呢，单位就给他2000元，之后就没有继续给了。李先生到法院去起诉，法院判定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也认定他为工伤。那么他想问一问。

0: 能要求得到单位的双倍赔偿吗？李律师。
1: 啊，这类案件呢，在我们平常的处理过程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这种情况呢，是可以要求工伤赔偿的，由单位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如果所说的要求单位双倍赔偿，是指工伤之外要求侵权责任赔偿，一般得不到支持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的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目前法院判定李先生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社保部门也认定构成工伤，可以要求单位按照工伤标准进行赔偿。至于李先生所说的要求单位双倍赔偿，如果是指工伤之外要求侵权责任赔偿，则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如果摔伤是用人单位以外第三人侵权造成的，会出现工伤赔偿责任及侵权赔偿责任的竞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用人单位无需因同一侵权行为进行两次赔偿，只需要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承担工伤责任，但如果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的，人民法院通常也会支持。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部分项目的重复赔偿。如果李先生的摔伤不是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则一般无法得到重复的赔偿。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张某也遇到了类似于工伤的情况。张某呢，在工作期间受到了受伤骨折，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么他个人如何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有失效期吗？李律师。
1: 个人可以在事故发生一年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关于工伤认定的期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的规定，职工在发生事故时，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关于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的处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62条的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啊，对于本案例中提出的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伤骨折且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的问题，如果单位没有在事故伤害的30日内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工会组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以及医疗诊断证明等材料，向单位所在地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果被认定为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相应的费用。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金女士遇到问题。金女士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和她同一单元楼的一户邻居腾空了自己的住房用来当做仓库，长期堆放大量的高度白酒，预计呢有上千箱，对房屋承重有很大的影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金女士想问一问，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否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呢？李律师。
1: 是这样的啊，民法典、消防法、物业管理条例对民宅存放危险品的有关规定，可以要求物业公司解决或向消防部门进行投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明确了38度及以上白酒属于甲类易燃易爆危险品，民用建筑内不得经营、存放或者使用甲乙类的火灾危险性物品，亦不得设置仓库。民法典第268条第287条也规定了，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安全，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金女士的邻居在住宅内长期堆放千箱白酒，一旦泄漏或者起火，极其引发爆炸，直接威胁整栋楼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除公共安全隐患，可以向物

0: 物业公司进行反映，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了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进行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你也可以向消防部门进行投诉，根据消防法第19条的规定，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应当与居民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1: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当中，金女士可以向物业先进行反映，也可以向消防部门进行投诉，是吧？
0: 是的。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李霞律师主要擅长普通民事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公司诉讼、劳动争议、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及各类文书代写等非诉法律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99973-8179 199-9973-8179。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美伊硝烟再起，是否会走向大规模交战？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前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及约旦的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

0: 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1: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态势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短期之内确实难以看到能够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双方出现这样的军事对抗升级，或者说在高度风险下的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延续下去，应该讲是一个必然事件。只是爆发相关军事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导火索的确有偶然性。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而不是约束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任何美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只要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目标，以色列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目前已经进入到零和博弈状态，伊朗将海峡视作核心的战略筹码和主权权利，那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1: 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更广泛的冲突。另外，以色列也并未参与到此轮冲突之中。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美伊仍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施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冲突不断爆发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报复，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

0: 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正在形成一支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宣布从11号开始关闭。伊朗为何此时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海峡的关闭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是伊朗为了回应当前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通的一个最新表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的表态认为说自己已经主导了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伊朗必然要对这个相关的言论进行一个回应，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封闭状态，还在伊朗的主导之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么伊朗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视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么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说呢，伊朗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来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增强自己的这个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呢，应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也只有23海里，而且呢相关的沿岸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冲突重新爆发的话，任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狭长的水道通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作为通行的安全通道持续的开放。那么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呢是对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的抬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使得国际的主要的中东地区产油国没有办法将原油外运，而且也会加强国际社会的市场恐慌心理，进一步的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原油是很多工业品的这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呢会进一步推高包括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通胀压力。
3: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再成焦点。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那么美国通胀创下3年来的新高，这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目前呢，从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同比上涨了 4.2%， 确实也创出了3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是3年来第一次 CPI 的数据呢达到或者超过4%，这个动向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它也是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5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水平，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除此之外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包括股市在内，那么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仅5月份1个月，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就上涨了 7%。

0: 左右。一些生鲜食材啊，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20%多到30%，也就意味着成本推上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呢，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了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这么蔓延。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地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比如讲，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啊，也在五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啊、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有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是否指的就是加息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应该说呢，现在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呢，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它实际上呢，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左右为难的影响力。单纯从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核心 PCE， 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更喜欢的结尾均值 PCE 呢，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褐皮书来看，或者说各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感知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更多的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1: 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最高，那么该如何看待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应该说呢，无论是对这次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还是这个对于美联储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市场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预期。很显然 CPI 虽然说进一步的上涨了，而且有加速的态势，但是它是符合市场对国际大环境和美国经济环境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多数的预测也认为恐怕会在六月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种预测也可以看出来呢，市场也认识到美联储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决策之难。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可能在当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去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或者是说加强经济韧性呢要好得多。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中东的局势还在瞬息万变，能源冲击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观察。 贸然的行动呢，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一面带来收益，同时给更广泛的领域呢带来损伤。所以对于美联储而言呢，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先进行这个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政策倾向。

0: 性和这个工作风格方面的磨合，过了这个磨合期，加强对这个美国经济态势的总体评估，再决定去调整货币政策呢，也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1: 现在来看，是否存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未来又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即便这个 CPI 出现了同比上涨 4.2% 这样一个态势呢，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呢，市场对短期内至少是年内通胀率再向上冲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密西根大学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那么密歇根大学它的估计呢，大概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在3.9%。从这样一个态势看呢，很显然这个通胀率啊，在短期内是比较难降下来的。近期呢，一些机构也预测，就是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虽然说从白宫也好，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种 K 型增长态势也好，加息未必利于美国经济的成长，但是不能放任通货膨胀也是美联储的职责。因此呢，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如果出现了急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呢，它出手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通胀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才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呢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这个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艺术，以及如何调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跨大西洋关系为何出现民意塌方？欧美裂痕之下，欧洲是否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5: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 22%， 半年前降至 16%， 最新的数据 11% 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

0: 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1: 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的急剧下滑？是否反映了欧洲民众对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认知正在加速形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
2: 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具体来讲呢，是有这么几层结构性的变迁。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欺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啊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这个呢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调查在几乎所有15个国家中都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欧洲距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究竟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觉得这里的主要的这些问题啊，这个矛盾的话，关键是在于它本身的那些实现防务自主和本身对美依赖之间的这样一个愿景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瓶颈呢，一个呢就是它税变化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困境。具体来讲呢，就是欧洲国防工业呢是税费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呢也是各自为政。现在呢，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这个基金啊，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这个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依赖，这个也是成为他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卡脖子的这个问题。主要呢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察、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和武器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核心领域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那么另外呢，这种战略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撕裂，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啊，就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呢是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啊等等来看呢，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见识之间啊，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对美信任跌至谷底，许多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观望心态是否可能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动防务自主的政治紧迫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显然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

0: 直正在呼吁他要求房屋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一方面是观望，一方面是过渡。多数欧洲国家呢是选择增加军费的同时啊，在强化北约的内部功能，将结构的核心仍然保留在美欧同盟的框架底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自主建设，那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自主，同时呢是大力推动军事的深耕化，也以提高它内部的机动性。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所以这种双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在的。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这个呢，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些原因，也是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的话呢，是必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1: 那么，该如何看待欧洲民意中这种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惯性之间的矛盾？它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的感觉就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不断的后撤，或者是把包袱卸给欧洲自己打这样的一种压力，和他内部相关的包括国防工业啊，包括民众共识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双轨的，一方面要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当中强调本身欧洲的国防的战略自主，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长短推进是不是迅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外部的军事的压力，包括美国是不是撤军，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放弃它在北约当中作为联合盟友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放弃的越快，威胁越大，欧洲本身内部的这种自强的动力就会越强。但是显然就像前面所讲的啊，无论是侦测也好，核保护伞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欧洲对美国的严重的这样依赖呢，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够直接解决的。
2: 美国总统称可能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此番表态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支撑着三国每年2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数十年来将跨境的多项经济领域紧密连结。但自连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该协定及其带来的深度融合视为美国经济的负担。他曾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产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3: 这个既谈不上策略，也是谈不上一个实质性准备转向，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讹诈啊，就是说好像我到商店买个东西嫌贵，我就说我不买了，我不需要，实际上他确实需要，那就是一个讹诈。但是他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在贸易上依赖程度有多深。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可能离开的。也就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呢，40%来自墨西哥，电子和电信产品呢，有很多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呢，他怎么可能说不需要加拿大、墨西哥任何东西？而且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呢，就支撑了美国很大的就业。因此，他纯粹是讹诈。

0: 就是说让加拿大、墨西哥再做出让步。
1: 如果协定最终未能续签，现有关税豁免机制失效，对北美汽车产业链、美国农业出口以及能源贸易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个冲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北美自贸协定是克林顿时期1993年谈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贸易协定以及后来的美墨加协议，这个美墨加之间的贸易不可能有个正常的流通，商品的正常的流转以及是他们这个市场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在体制上给它颠覆到回到一个每一个产品具体谈关税的时代，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概30%，也就是说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一，它这个比重呢大于欧洲，所以说它这个地缘经济决定了它的产业分工，很难离开。而且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呢，跟对欧洲的出口差不多，进口呢比从来自欧洲的进口还多40%，比从亚洲的进口也要早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个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最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样的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没有这种贸易呢，那就是说每个具体产品具体达成协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原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可不可以零关税进口，或者说基本零关税进口，那肯定有的谈。而如果缺少了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美国的原油进口整个就够呛。第二个呢就汽车和零部件，这个最后可能要专门谈的，即便有协议这个也要专门谈。因为汽车零部件呢在从墨西哥进口啊，这个美国汽车的这个进口40%来自墨西哥，所以这个一定要谈。第三块呢就电子电器产品，这个要谈。第四个呢就是农产品，这几大块啊如果能够分别达成协议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分别达成协议这耗时很长，而且呢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很难说了，也可能呢就回到原来的估计，最后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吧。关键变量还是取决于力量对比，现在是从整个力量对比来讲，美国还是占优势，墨西哥、加拿大是占劣势，因为他们究竟比美国要弱小得多。而且美国更重要一点，不是跟加拿大、墨西哥两家谈，当然他也谈，但是他是主要是分别谈，各个击破。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由于他出口的75%以上对美国市场，他这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很差。墨西哥呢，也是对美国依赖很大，而且他本身的国力比美国差得很远，所以他这个在谈判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最后呢，可能还是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可能会占一部分便宜。最后的问题估计啊，不是一个是不达成妥协，而是一个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再刮走多少油的这么一个前景。
1: 按规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在生效6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进行审议。三方是否可能先达成一个过渡性安排，以避免彻底脱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估计呢，因为这个7月1号以前要达成一个稳定的安排，这个不可能。因为这样子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啊，估计没有个1年时间下不来。因此呢，7月1号是个时间点，仅仅表明他们愿不愿意达成协议。如果都愿意的话，那么搞一个临时安排，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像前面估计的，他最后呢，因为我们从各种方面分析，不光是他们主观意愿，还要看他这个客观上的供应链关系、产业分工，这个结构性的决定了他需要有一个协议。也就是说7月1号先大家搞一个临时安排，然后再继续谈判，这种前景我估计是大概率。
1: 过去一段时期，加拿大强化了贸易多元化的努力，不断与其他贸易伙伴增进经贸关系，墨西哥也与欧盟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么未来各方将会如何博弈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这样，加拿大比较明显，卡尼早就说过在10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欧盟甚至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成员，虽然它不是欧洲国家。 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 CPTPP 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墨西哥它也要争取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前面我们讲的欧洲加强跟加拿大、跟 CPTPP， 而且欧洲现在跟南共体达成一个贸易安排，跟非洲也在加强推进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这没有个5年到10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11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涉日本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官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承担起了工人运动领导者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责任。党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领导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中国工人运动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在中国革命史上，涌现出了无数为追求真理而英勇献身的工运领袖们，他们在革命的洪流中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筑牢了坚守意志的铜墙铁壁，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激昂高亢的信仰之歌。蔡和森、赵世炎是怎样走上工运之路的？林祥谦、施扬、高斌等又是如何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是怎样大义凛然展现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早期工运先烈谱写的信仰之歌。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1年10月，蔡和森从法国归来，在中共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他在上海出版了《社会进化史》，该书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1925年5月，上海日本棉纱厂发生了枪杀工人罢工代表顾正红的事件，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在关键时刻，蔡和森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深入群众当中，继续组织领导罢工运动，广泛发动各界声援，形成大规模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5月28号，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蔡和森建议5月30日，工部局要非法审讯被捕学生，企图以此恫吓上海人民，我们应该在这天

组织反帝斗争大示威，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把上海的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全国性反帝运动。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1925年5月30日，上海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斗争怒火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遭到反动当局的疯狂镇压。这天，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很快，三罢斗争就波及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而蔡和森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很快的就把这场斗争发展到了广州、香港等城市。1928年，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31年，他回国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与党内同志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对他进行排斥打击，安排他前往白色恐怖严重的广东主持省委工作。蔡和森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全，在1931年3月赴任。期间，他倾力在两广一带做思想解放和革命工作。经过他不懈的努力，两广一带局面日趋稳定。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中共党内重要干部顾顺章突然叛变，泄露了大量中共高级干部的信息。虽然知道风声愈紧，但蔡和森依然舍生忘死，毫不畏惧地继续为党工作。6月10日，在他进入会场时，被躲藏在会场周围的叛徒认出，随即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国民党特务带走。因为知道蔡和森是中共党内重要的领导干部，国民党反动派迅速把他押解到广州监狱，施以各种酷刑，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重要情报。在狱中，蔡和森受尽了酷刑折磨，却坚强不屈，即使被残忍地割下耳朵、剜出眼珠，也始终未透露我党的任何秘密。他顽强地跟敌人抗争，直到英勇就义。匡复有无在，与人称俱坚，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36岁的蔡和森用生命践行了当年立下的豪迈誓言，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得知蔡和森牺牲的噩耗后，毛泽东痛心不已，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赵世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天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等带领着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应李大钊要求，赵世炎回国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斗争。1926年，赵世炎赴任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市总工会党团书记。一到上海，他就深入工人当中了解情况，积极组织工人罢工，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但因为斗争经验不足，上海工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1927年3月21号，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和组织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21号中午12点，上海总工会下达罢工命令，80万工人宣告罢工。下午4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了。在赵世炎的指挥下，沪东纠察队发起了猛攻，攻克了敌人防守最为严密的闸北地区。期间，赵世炎紧紧把握斗争方向，注意加强起义队伍的组织建设。在斗争遭遇挫折时，他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的屠杀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极端恶劣的不利环境下，赵世炎早就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始终把同志们的安危放在心上。1927年7月2号晚上，大雨如注，意外发生了。因为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包围了赵世炎位于四川北路的住所。当时他外出工作未归，家里只有妻子和岳母。当岳母从窗口看见赵世炎回来时，不顾敌人的阻止，奋力将窗台上用作报警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但是那天晚上的风雨太大，花盆落地的响声没能引起赵世炎的注意，所以他刚一进门就被捕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赵世炎非常镇定。他先被拘押在上海英租界的临时法院，后来又被转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是湖北人，叫夏仁章，因为家乡闹土匪，携家业巨款避难来上海做生意的。敌人从其神态、衣着、家庭状况找不到任何革命者的证据，军法处处长也感到真假难辨。但在韩不先、张宝臣这两个叛徒的指认下，赵世炎最终暴露身份。面对敌人的审问，他义正辞严：你们只能捉到我，但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身份已经公开了，赵世炎自知必死无疑，但是他把监狱当作战场，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他总是鼓励狱友们说，大家一定要顽强的斗争，不要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革命嘛，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必须付出代价。在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赵世炎拿过纸笔写下了8页遗书，然后满怀信心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赵世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令敌人惊恐不已。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在看了遗书以后胆战心惊地说，这个人太厉害了，非杀不可，不然我们将来要吃他的苦头。1927年7月19号，赵世炎被敌人杀害，年仅26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曾发表悼念文章，称颂赵世炎是上海无产阶级真实的首领，是有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指导者，表示赵世炎的牺牲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我们再来说说林祥谦。1892年10月，他出生在福建省闽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进入马尾造船厂当学徒，1912年通过技工考试进入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富有反抗精神又在工人中有着很高威望的林祥谦。在陈潭秋、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林祥谦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在领导工人罢工运动中，他始终战斗在罢工运动的第一线。1923年2月2号，林祥谦在江岸分工会主持召开的会员大会上传达了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总同盟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人们用最大的力量反对军阀的暴行，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会后，他积极做好罢工的各项准备，周密制定罢工计划和行动步骤。在林祥谦的领导下，江岸铁路工人组织宣传队、调查队，扩大工人纠察团，同时赶制铁棍、木棒等用作自卫。2月4号，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开始罢工的指示以后，立刻下达罢工令。工人黄正兴拉响江岸机场锅炉房的汽笛，其他汽笛也跟着怒吼起来，响彻武汉三镇。在林祥谦等人的指挥下，工人们高举着铁棍、木棒涌出各厂断战，犹如铁流直泻，势不可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大罢工从江岸开始，沿着京汉铁路向北迅速推进。2月5号，湖北督军萧耀南指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着军警来到江岸，企图以与工会谈判为名诱捕林祥谦和其他的工会领导人。在阴谋被识破以后，张厚生又调来大批军警占领了工厂，抓走两名司机和三名纠察队队员，并且强迫工人生火开车。林祥谦得知以后，先后派出工人和纠察团队员前去营救，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了工人。2月6号，罢工斗争进入高潮，林祥谦和施阳带领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月7号，罢工斗争到了生死搏斗的关头，下午张厚生派军警到江岸分工会，约工会代表到会所谈判。5点20分，张厚生带着两营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江岸车站分三路向江岸分工会包抄，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势力则紧密配合，宣布租界临时戒严，同时从军舰上派兵登岸配合行动。在与敌人的英勇搏斗中，30多名铁路工人壮烈牺牲，他与60多名工人不幸被捕。2月7日晚上，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敌人把被捕的工人们捆绑在江岸车站。

站台上，林祥谦被绑在站台东侧的木柱上。面对敌人的引诱，林祥谦横眉怒视敌人，不为所动。张厚生凶恶地命令刽子手先在他的左肩上砍一刀，问到底上不上工。林祥谦忍着剧痛说，上工要总工会的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负。张厚生命令刽子手再猛砍一刀，林祥谦的肩膀血流如注，顷刻昏厥。当他从昏迷中苏醒时，敌人再次逼问，现在怎么样？林祥谦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地痛骂敌人，最终他惨遭杀害，年仅31岁。施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指导汉阳铁厂取得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23年，在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施扬积极地深入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中，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大罢工很快遭到反动军阀的血腥报复。2月7日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施扬回到家里，妻子郭秀兰做好饭菜，正准备叫他吃饭，这时来意请他过去赴宴。妻子发现门外有很多密探，感觉不妙，劝施扬逃走，但是施扬不为所动，端坐在屋里等着军警上楼。妻子急得跪下求他先逃走避避风头，施扬拍着桌子义正辞严地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说完他跟着军警走了。到门口时，施扬对哭着追到门外的妻子说，把女儿带好并上学念书，等革命胜利后，全国人民每人给你们母女一粒米，你们就会过得很好。后来施扬被关押进监狱，敌人希望借助他在工人中的声望让他下令复工。在反动军警审判他的法庭上，受尽酷刑的施扬始终大义凛然，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革命气概震慑了敌人。敌人无计可施，在1923年2月15号凌晨将施扬秘密地杀害了。施扬英勇就义以后，敌人又疯狂地迫害其妻女，幸好在孙中山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平安地回乡。后来毛泽东指出，施扬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1957年，董必武为施扬题诗，二七公仇血始流，无消遗臭万千秋，律师英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仇。在京汉大罢工当中，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表现得积极勇敢。2月4日上午9点，林祥谦将罢工号令准时地传达出去，3个小时内，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军车、货车一律停驶，30000多名工人停工。高斌坚决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传达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命令，拉响3个罢工汽笛，拉开了大罢工的序幕。工人们纷纷关闸熄火停电，参加罢工斗争。在罢工大会上，高斌宣读了郑州分工会罢工宣言，郑州分工会告诫工友传单，隶属直系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行，号召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成为引领罢工的启明灯。2月5号晚上，高斌刚从罢工第一线回来，就被敌人抓捕了，押到警备司令部，被逼迫下令复工。他断然拒绝，遭到军警拳打脚踢，并被带上脚镣游街示众。敌人扒光他的上衣，绑在车站电线杆上长达10多个小时，但是高斌未曾动摇。2月6号，高斌继续被戴上手铐脚镣游街，虽然当时天寒地冻，他却从容不迫，高昂着头走向车站。虽然身上遍布伤痕，但高斌始终昂首挺胸，宁死不屈。2月7日上午，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许以高官厚禄收买高斌。他们置办酒席宴请高斌，还让叛徒陪坐劝降。高斌怒斥叛徒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绝对没有好下场。他告诉敌人，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即使掉脑袋也绝不复工。2月9号，在郑州铁路工人的强烈要求下，敌人被迫释放了高斌。在出狱时，遭受折磨的高斌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出狱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年仅30岁。1925年2月7号，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恢复时，高斌被追认为二七烈士。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萨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1925年5月15号，上海日商内外棉漆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了工人们的工资。当时工人代表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时，遭到日本资本家的枪击而英勇牺牲。作为一名贫苦的农民，顾正红是怎样成长为工人运动的先锋的？他是怎样发动和组织工人们起来斗争的？为了工人运动，他又是怎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他的牺牲最终又是如何点燃了五卅运动的熊熊烈火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工人运动的先锋顾正红。

1905年，顾正红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困，1916年他的父亲只身来到上海谋生。1921年，因为家乡遭遇水灾，16岁的顾正红跟着母亲和兄弟姐妹背井离乡，一路行乞逃难到上海。这时他的父亲在一家油厂做工，仅靠工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第二年，经过父亲多方说情，顾正红被送进了日本资本家办的内外棉酒厂当扫地工。没料到干了几个月，工资竟然分文未发。经了解才知道，是工头克扣了工人的工资。顾正红咽不下这口气，就同几个伙伴约好，在一天放工以后把工头痛打了一顿。顾正红因此被酒厂开除。后来经过穷工友的介绍，他又进了日商内外棉漆厂，在布车间当了一名盘头工。1924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工人运动，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先是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继而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这时正在上海内外棉漆厂上班的顾正红成为这所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当时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都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们上课或者讲演。他们深入浅出，给工人传播革命思想，每次顾正红都认真去听。他学习刻苦用功，不论刮风下雨，从来不缺席迟到。在这里，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哺育。

俱乐部除了给工人们上课讲演之外，还注意对工人积极分子的个别培养。有一天晚上，刘华和顾正红等几个工人谈论东阳老板随便开除工人的事。顾正红首先谈起自己以前被酒厂无理开除的经过，并且愤愤地说，这口气到现在我也消不掉。许多工人也都纷纷议论日本厂主和他们的走狗随便打骂开除工人的事实，以及过去历次斗争工人没有齐心协力的教训。这时刘华启发大家说，工友们，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这说明团结斗争力量大。顾正红听着刘华的话，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团结斗争力量大的道理理解得更加深刻了。俱乐部在沪西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从1924年秋天在沪西成立到同年冬天，俱乐部的会员已经发展到了七八十人，并在会员中开始建立党团组织。到当年年底统计，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参加的工人总数将近千人。顾正红自从参加俱乐部以后，就在七厂布机间积极地开展活动。每逢夜班，夜半过后，东阳领班和工头都去休息了，他就向工人们宣讲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并且低声地教唱从俱乐部学来的革命歌曲，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1925年2月2号，内外棉八厂厂主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开除男工，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在党的教育下，已经觉醒了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们一致要求起来斗争。党组织决定抓紧这个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动员全上海的党员投入这次斗争。2月9号，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厂工人首先起来罢工，到2月18号便发展成为沪西沪东的22家日商纺织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由于工人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优待工人等4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次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

在二月罢工斗争中，顾正红参加工人纠察队，到沪西苏州河一带交通要道上把口子，并积极向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讲解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劝告不明情况的工人不要去上工。他与工人宣传队一道，用具体事例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来争取各界对罢工的支持。同时，顾正红也参加了有几百人组成的罢工鼓动队，当时叫打厂队。他与打厂队的工人先后到内外棉九厂、十四厂、十五厂鼓动工人参加同盟罢工。在这些活动中，顾正红奋不顾身，与大家一道冲破厂主工头的层层阻挠，使这些厂的工友们迅速加入同盟大罢工的行列。顾正红在二月大罢工中还积极参加组织工会的活动。罢工开始以后，他与各厂秘密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起，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们起来斗争，向他们传达俱乐部的指示，散发传单，并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工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组织工会的重要性。罢工结束以后，很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会。在顾正红等人的组织下，内外棉十一厂和其他日商纱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人数数日之内小超度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产生工会小组的组织。二月罢工中的一天晚上，顾正红在自己家里给工友们讲革命道理。他的父亲听到以后害怕他惹出事来，劝他说，顾正红，在外面做事宁可交四海友，不结一个冤呀。顾正红回答说，工人和工人都是亲兄弟，结不了冤。要说冤家倒有一个，那就是东洋资本家。父亲担心洋人势力大，搞不好儿子跟工友们要吃亏，就一再劝说儿子少出这个头。顾正红根据党的指示和大罢工的切身体会，耐心地对父亲说，爸爸，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这次大罢工东洋人不是跟我们签订了条件吗？你不跟他斗，他就更欺压你了。顾正红在二月罢工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罢工结束以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与刘娇夜探聚宝楼，马彪根据刘聪画的那楼图，跟刘娇比较顺利的就到了聚宝楼的二楼，就是那二层。李太白那巡守大印在聚宝楼三层，就是最高的那一层。马彪用力一捅那东北角大铜狮子那俩眼睛，哎，天花板就开了两扇门，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顺下来两条铁链子。刘娇一看就准备抓住铁链子往上上，马彪急忙给拦住了，别动，兄弟动不得。哎，三哥，这怎么动不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总机关虽然切断了，但是还有小小埋伏，快，你赶快躲远一点。刘娇闪在一旁，马彪上前抓住两条铁链往下一拉，左右一晃急忙跑开。就这么个功夫，唰的一声，从上边下来两块铁板，啪啪，正落在对着天花板的那地上。刘娇看了吓得一吐舌头，我的那个妈呀，好险呐！这要是顺铁链子往上一爬，铁链子一动，两块铁板下来，咱哥俩就得砸成肉泥。马彪这功夫一摆手，兄弟上吧，俩人顺铁链爬上去，就来到三层楼上。贤弟啊，印就在这天字号楼上，看见没，十有八九就在那个箱子里。刘娇顺着马彪手指方向一看，在天花板上有两根铜链子吊着一个四方箱子，有金锁锁着，在这箱子下边放着一个大躺柜，要想够着这吊箱就得蹬着这大躺柜。马彪大叫一声，兄弟你闪在一边。刘娇闪开，马彪蹭蹭蹭几步来到大柜旁，刚要开柜，就听

两声，只见从柜里刺出两条短枪，马彪哎呀一声，仰面是倒在地上，这太突然了！哎呀，三哥，三哥！刘娇大叫两声，刚要扑过去，就这么个功夫，大柜那盖啪开了，有打那柜里蹭蹭窜出俩人，这俩人都穿一身青，手提着宝剑，20多岁，俩人挡住刘娇，哈哈，好一个大胆的匹夫，竟敢来到天字号楼上盗戴天巡手印，你找死！你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你自来投，你看见吗？你抓抓！俩人举剑就奔刘娇砍来了。刘娇一想，三哥完了，我杀了这俩小子，我给三哥报仇吧。他挥起分水毒龙刺，就跟这俩小子动上手了。从柜里窜出这俩小子，一个叫金鹏，一个叫梅主，这俩人打算俩打一，捉一个活的，哎，在黄霸面前立一功。这俩小子是算盘打错了，他哪知道刘娇的本领出众啊！要想胜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三个人就杀在一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围着刘娇那脖子，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寒光闪，耀人眼。一个用乌龙探利爪，一个用金鸡拔赤山。刘娇是左挡右刺，要是躲慢一点，那就性命难保了。刘娇不慌不忙迎战。他为了给哥哥马彪报仇，他杀红了眼了，是越杀越快，越杀越猛。刘娇一个心眼要给哥哥马彪报仇，他使出绝技，这一下这金鹏跟梅主可受不了了，身上那汗也出来了，剑法也散乱了，招数是越来越差。这俩小子情之不妙，就打算逃走。刘娇能饶这俩小子吗？就在这俩小子一分神这么个功夫，噗噗，就截骨了他俩的性命，给宰了。刘娇刺死金鹏梅主，来到马彪跟前，三哥，三哥，三哥，你死得好惨呐！我宰了这俩贼人，算是给三哥你报仇了，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刘娇正哭着呢，马彪唰把两眼睁开了，微微一笑，把刘娇吓一跳。我三哥，你什么毛病？你这怎么回事？贤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无论我出了什么危险，你也别哭，也别着急。你怎么忘了？我的三哥，你被那俩小子给刺死，我能不着急吗？贤弟，你看我身上，你看有伤吗？马彪说着站起来。刘娇一看，果然一点伤也没有。我三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兄弟，你不知道，这个大柜里藏着两个人，柜上有两个小洞，你看，你看见没？他们从柜里能往外看，这两条短枪也是柜里的埋伏。只要有人在柜的对面一站，踩上机关，这两条短枪就会刺出来。咱哥俩一上这三楼，柜子里的那俩小子就看见了，所以我故意大喊一声，让你闪开。我假装上前开柜，我一踩机关，又故意大叫一声倒下，那双枪刺出来，实际上没刺上我。柜里的那俩小子看见咱们两个人，就兴许在柜里拉串铃，俩小子发现串铃断了，就会顺柜底的那暗道跑出去。虽然咱们外头有人，

必定添麻烦。这俩小子以为我死了，就想抓你个活的。你们仨一动手，我看你占了上风，所以躺着没动。如果要有一个小子败下来想进柜子，我准叫他死在我的剑下。结果你三下五除二收拾了这俩小子，我知道你会过来哭，这才跟你开了个小玩笑。但我三哥，你有这么开玩笑的吗？看来你得代天巡手印蛮有把握了。你可别忘了，楼外还有咱们四位兄弟放哨呢，他比咱哥俩更着急呢。啊对，快快找巡手印。好嘞。马彪踹上大柜，让刘娇接吊箱，然后用宝剑切断吊着印箱那铁链子。刘娇接下箱子放在大堂柜上，马彪用宝剑把这箱子上那锁头削掉。刘娇伸手刚要打箱子盖，马彪说别动，贤弟一动就坏了。我三哥，这小箱子还有机关吗？有啊，你闪开。刘娇躲在一旁，马彪绕到箱子后边，双手把箱子盖往后一掀，嗖嗖，从这小箱子里飞出两只镖。贤弟，你看见没有？如果在箱子前边站着，两只镖出来准打上。哎呀，我的妈呀！我今儿个算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我这如果不是三哥您指点，我就中了暗器了。三哥，这还有暗器吗？哈哈哈哈哈！贤弟呀，这回没有了。马彪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小黄包，打开一看，正是代天巡手印。他把包系好，装进东囊，跟刘娇顺原路就出来了。俩人出了聚宝楼，把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叫到一块儿。各位，代天巡手印已经到手了，你们哥四个还回练功楼，我们两个回白家店。如何攻打独家城，咱们听诸葛先生安排。四个人大喜，回练功楼不提。马彪、刘娇出独家城回白家店，把代天巡手印交给诸葛英，并把经过说了一遍。第二天一早，诸葛英召集众英雄正要议事，那殿东白坤老白头进来了。诸葛先生，外边有个道人求见。诸葛英去不多时，领来一个道人。马彪一看，立时是目瞪口呆。林中一看，是大叫一声，姑父，姑父，扑向道人怀里就哭了。这位道人不是别人呢，正是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李大人。有人说李太白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李林甫跟黄霸夜审李太白，一阵毒打把李太白给打昏过去了。这打手跟黄霸他们都以为李太白死了，深更半夜派人出去往黑龙潭里扔。抬李太白那俩小子胆战心惊，那天又黑，山路又不好走，俩抬的尸首潭水哗哗哗直响，多瘆人呢。他俩能不害怕？又听说黑龙潭臭力特别大，这俩小子唯恐弄不好把自己再掉进去，所以离着挺老远就喊号扔起来了。扔完了，这俩小子就顺山道下来了，实际上没把李太白扔进黑龙潭里，扔在离潭三尺来远那潭边了。第二天一早，正赶上有位老道骑着毛驴从这路过，那头毛驴还特别，冷眼一看像是三条腿，再细一瞧是四条腿，那一条腿全圈着。这位老道头戴鱼尾冠，身穿深灰色道袍，腰系杏黄丝绦，足蹬一双麻鞋，鹤发
重燃，精神头倍儿足。他背着驴头，倒骑驴，怀里抱着鱼骨，口唱道情，悠闲自得。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世外高人，姓张名果，张果。有人说了，头一回书里说的正月十五那天晚上，有个倒骑驴的老道挡住大院国进九世图灯的队伍，费铁陀派人抓了半天没抓到的那位，是不是这位呀？哎，对了，正是他。费铁陀的炮为什么没响呢？因为让人给浇上水了。谁浇的？也是这位老道。原来大院国使臣奔往京城的途中，张果看见九世图灯了，他觉得这玩意儿挺特别，有八个小矮轱辘，看样子挺重，他琢磨了半天也琢磨不透，就暗中跟随。等到了晚上，费铁陀他们住店，张果也住店，吃完就睡了。半夜了，张果爬起来溜到后院，要仔细瞧一瞧。后院里有间屋子亮着灯，看守九世图灯那军兵喝着是醉醺醺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还喝呢。张果一看那九世图灯还有炮筒子，觉得不对劲儿，来到窗下就听里边说，喂，该你们当班了，快出去看一看吧，别喝了。没事，来再干三杯。我说你们别磨磨唠叨的好不好？没事，那是炮啊，要是漏了底儿误了大事怎么办？好吧，喝完这几杯咱哥几个就出去。张果回到房中，心里就琢磨开了，怕漏底儿，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进灯就进灯呗，进炮干什么？到时候要放炮打，居心不良，定有诡计，干脆我也跟着他们进京城吧。哎，就这样，张果暗中跟着就进了长安。费铁陀带人住进金庭馆，张果在附近找了个店铺住下。正月十四后半夜，张果把火药全给浇上水了。十五晚上，他倒骑驴停在费铁陀前往行进的道上，手敲鱼鼓，口唱道情，点化费铁陀。费铁陀派人抓他，他骑驴跑了。这回张果骑驴到灵泉洞访友，走到黑龙潭这儿一瞧，有位道士躺在潭边，道服也破了，浑身上下全是血。他跳下来走到跟前一摸，还有点气儿，就把李太白抱起搭在驴身上。灵泉洞离黑龙潭不太远，张果来到灵泉洞，与好友叶法善道长把李太白抬进洞中用药调治。李太白是慢慢的缓醒过来了，叙说缘由。两位道长又给李太白治外伤，叶法善照料李太白。张果出去打听到了张文李武在双河山，他跑到双河山一打听，得知众英雄在东平城白家店。他又到白家店找到了管事的诸葛英，与诸葛英单独面谈，说出李太白被救一事，并说等李太白那伤好了以后就把李太白送到白家店来。诸葛英恐怕走漏风声传到李林甫黄八耳朵里，再突然杀了郭子仪等人家就麻烦了，所以关于李太白活着这个事儿没对任何人讲，只是抓紧时间如何盗回代天巡守印。张果

至上把那头驴也给李太白了。李太白谢过张果业、法善二位道长，骑那头驴就进了东平城，来到白家殿。诸葛英听殿东白坤说门外有一位道人求见，便急匆匆出来迎接。李太白一报名号，诸葛英忙把李太白接进后院房中。马彪一看李太白愣了，感到是莫名其妙。临终一见到姑父是倍感焦急，还想让姑父替自己一家报仇呢，就扑上去哭了。其余众英雄没见过李太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英从中是一一引荐，并把代天巡守印交给李太白。众英雄斗志高昂，是七嘴八舌。这个说独家城里聚宝楼丢了印，黄霸很快就会知道准保在东平城又来一个大搜查。那个说咱们就盼着他们来搜呢，这回就动手跟他们干上了。还有几个愣头青恨不得立马拉刀宰几个先痛快痛快。诸葛英说，众位英雄咱们先别急，咱们合计合计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再听听独家城里有什么音信。现在聚宝楼被迫，老贼黄霸知道之后他能没有举动吗？他们要是有举动，蔡文龙、吉文虎、少宝他们几个必定设法来送信儿。咱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绝不可鲁莽行事。拜见殿里，李太白、诸葛英与众人正在记忆军情，独家城里老贼黄霸跟李林甫也在商定计谋。黄霸得知聚宝楼被迫丢了代天巡守印，差点没把他气死。他把李林甫等人全请到阴安殿，把府中所有的能人都找来了，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说像聚宝楼那么多宵宵埋伏都挡不住响马，恐怕咱们压大响马郭子仪那几个人的地方也不保险呢，也玄乎，不如趁早把那几个人杀了就算了。那个说对，干脆快点把那几个响马杀了，要不让他们跑了就麻烦了。这功夫有人是哈哈大笑，黄霸一看是少宝，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先说我这都急得火烧眉毛了你还笑。少宝你发笑为何？哦，父王没什么。我这呵，黄霸一听那火更大了，没什么你笑什么？父王孩儿有话不敢讲。讲。父王如今定国王跟父王在此，京城中的众位高人跟独家城的名将也都聚会在一块儿，况且几个大响马俱已抓获，如果连剩下那一小帮响马咱们都收拾不了，咱们还能成什么大事儿？就这一句话，银安殿上顿时是鸦雀无声。你看这话也不在多少，在于有没有分量。李林甫跟手下的众将，黄霸跟手下的众将都在琢磨罗少宝这几句话。黄霸心想，这话说的对呀，我跟李林甫的干将可不都在这儿吗？如果连一帮响马都收拾不了，还能杀进京城当皇上吗？我儿说的有理呀。他少宝，少宝说得好，说下去。少宝刚要往下说，独家城元帅朱豹接过话茬了。二位王爷，嘿嘿，二位王爷不才有一计。

0: 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 阿姨，
3: 大爷，
4: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的，
1: 我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7: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预判春秋之晚前。
9: 书接前文，黄霸得知聚宝楼被破，代天巡守印被盗，他急忙召集手下干将，另外把李林甫等人也请到阴安殿。这些干将是议论纷纷，有的说聚宝楼那么多宵小埋伏都没能挡住响马，应该把郭子仪他们杀了；有的说应该马上就杀，省得是夜长梦多。罗少宝说，父王，孩儿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父王，如今定国王跟父王在此，京城中的众位高人跟独家城的名将都聚聚在一块儿，况且几个大响马俱已抓获，如果连剩下那一小帮响马都收拾不了，咱们还能成大事吗？黄霸一听，说的有理呀。少宝，说得好，说下去。父王，孩儿我说完了。少宝真的说完了吗？没有，他是故意这样做。今儿个一早，他回到练功楼，得知聚宝楼被破，代天巡守印已取走，就猜想到了黄霸一伙人可能要对郭子仪等人下毒手，于是他就想出一计，借杀郭子仪、张信、王琦等人的这个机会，救下众位英雄，里应外合，一举攻下杜家城。他认为这一计策最好是借他人之口说出来，一是罗少宝统顾朱豹说，一是蔡文龙统顾孙红说。如果让朱豹或者孙红说，罗少宝、蔡文龙、姬文虎再一帮腔，岂不是更为有利？所以少宝不再说话了。这一来，黄霸很扫兴，急得眉毛、鼻子、嘴直动弹。李林甫、黄霸手下的干将听了少宝那几句话，也琢磨开了。是啊，大响马都抓着了，哪能怕剩下那帮响马呢？那不显得我等无能吗？还得想法子再抓几个响马。你这帮家伙真是癞蛤蟆往菜堆上跳，愣装大块头，所以也就跟着吵吵上了。二位王爷，二位王爷，别着急，别着急。黄霸一拍桌子，你们呆着吧，你们，我能不着急吗？几个响马就把独家城闹翻天了，我们这么多高人名将，再拿不住他们，还能成什么大事儿？这功夫， 罗

少宝跟朱豹嘀咕，蔡文龙跟孙红嘀咕。孙红这老小子听了蔡文龙的话，觉得此计不错。他清了清嗓子，他刚要开口，独家城元帅朱豹说话了：“二位王爷，二位王爷，不才有一计，讲。我呢是这么想啊，已经抓住的几个大响马，可杀不可留，但呢要明杀，以杀这几个响马为钓饵，将其他响马是一网打尽。如果咱们暗中杀了他们，其余响马必来报仇，总来搅闹骚扰，不利于我们成大事啊。二位王爷，上次搜查东平城并没查出响马，看来响马必定离东平城这儿不远，所以明杀郭子仪这帮响马，咱贴出告示，在东平城十字大街立法场，其余响马得知这个信儿以后是必来救，咱们布下天罗地网，既把郭子仪杀了，显示出我们独家城的威风，又可将其余响马一网打尽。朱豹刚一说完，蔡文龙接上话茬了：“哎呀，此计是一箭双雕，妙，太妙了！孙大人刚才跟我说的也是这套计，真是高人所见略同啊！”这孙红本想借此机会显示显示自己的韬略，结果晚了一步，心里觉得挺丧气。现如今蔡文龙这一抬举他，他要露出得意的样子，那意思是你们别拿我当吃干饭呢，我肚子里有玩意儿。黄霸跟李林甫觉得朱豹的一箭双雕之计好倒是挺好，可是又担心在东平城十字街立法场让响马把郭子仪劫走，那一来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正这么个功夫，飞腿蜈蚣杨天胜说话了：“我说两句啊，诸位，我说两句，这个此计要是能成功，那当然是好了。如果咱们杀不了郭子仪等人，再让响马劫了法场，那可怎么办？”话音落地儿，银安殿上顿时就静下来了。罗少宝说：“朱元帅之计可谓绝妙，一箭双雕。杨将军之言颇有道理，令人深思。我以为二者合一，定万无一失。”黄霸没明白这话的意思，眨巴眨巴眼睛：“少宝，此话怎讲？”“父王，以孩儿之见，可按朱元帅之计行事，贴出告示，在东平城十字街立法场斩杀郭子仪等人。但咱们一定要步兵严密，派将得当，只要响马一有骚动，就立即将郭子仪等人杀掉，不必等放完三声追魂炮再杀。父王您想，这一来响马既劫不了法场，我们又可以毫无顾忌，一个信使集中兵将去捉拿响马，定国王跟父王鸿福齐天，如此行事是定能成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此计甚妙。黄霸大喜，情不自禁连声叫好，这老贼还真上来劲儿了。对对对，少宝说的太对了，响马一有骚动，咱们不等放炮就立马宰了郭子仪等人。响马还想接发场？接个屁的，接死尸去吧。他们咬上钓饵，咱们就不能让他们跑了，来个一网打尽。老贼说到这儿，扭回头问李林甫：“王兄，

兄，你看如何？李林甫点点头，此计尚可，咱还需要仔细记忆，应防患于未然呐。黄霸跟李林甫又同众人周密记忆一番，定下今天贴出告示，后天午时开刀斩首郭子仪等五人。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借带人出独家城贴告示至今，由吉文虎到白家店面前恩师李太白，恩师李太白喜出望外。诸葛英对吉文虎嘱咐一番，吉文虎不敢久留，便匆匆离开白家店。当天晚上，罗少宝、洪亮、尤海、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五个聚在一块儿商议计策。第二天用过早饭，罗少宝被丫鬟叫到黄玉霞绣楼上。少宝见了玉霞，多谢小姐指出明路，才破了聚宝楼，取回代天巡手印。黄玉霞说，你们破独家城我也不拦，黄爸多么不好也是我生身之父，你们要怎么对他？请姑娘放心，我们一定留下父王跟生身母亲团圆。俩人正说着话呢，丫鬟来报朱小姐上楼。这朱小姐就是朱豹的妹妹，黄爸的外甥女儿朱凤兰。这朱凤兰最近几天呢感冒了，听说舅父收下一个得意的干儿子洪少宝，改名叫黄少宝，人长得漂亮有本事，舅父就当成掌上明珠。今儿个他病也好了，就上黄玉霞这儿来打听打听这事儿。丫鬟一报朱小姐上楼，少宝说，姑娘，朱小姐来了，这可怎么办？别怕，你呢先到里间屋躲一躲，咱们随机应变，你只要听我的就好办。少宝只好躲在里屋。黄玉霞吩咐丫鬟，有请妹妹。朱凤兰从外边就进来了。黄玉霞说，妹妹呀，最近听说你身体不好，总想过去看望，可是独家城这几天总闹响马，姐姐没去看妹妹，还请妹妹你原谅。朱凤兰笑了，姐姐，你这话说哪里去了，自己姐妹何必客气。黄玉霞吩咐丫鬟献上茶。姐妹喝茶时，朱凤兰就问，姐姐，听说我舅父收了一个干儿子，叫洪少宝，改为黄少宝，还挺喜欢他啊。对呀，又听说聚宝楼被人家破了，代天巡手印也丢了，有这事儿吧？有啊。哎呀，看来独家城很不安宁啊。姐妹俩东拉西扯说了一阵子，朱凤兰又问起少宝是怎，朱凤兰就埋怨，也可真是的啊，舅父只顾招兵买马，也不管姐姐的终身大事，为何收作义子，招个女婿多好。哎，黄玉霞叹了一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事儿啊，可命里注定，妹妹，我没那个福啊。你是没看见那位小英雄，你要看见了也得动心。哦，如此一位英俊小将，得有机会我定跟舅父说一说，成全姐姐你。妹妹，别这么说了，我们姐弟如今相处的日子虽不多，可好的如同一母所生的亲姐弟一样，他是我弟弟，我跟他怎么能再成亲呢？妹妹，你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可以当一个媒人成全你们俩。

0: 朱凤兰脸一红，没答言。妹妹，我可不是夸奖我那弟弟，拿独家城来说，没一个敢跟他比的，东平城恐怕也没有啊，真是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妹妹，过了这个村儿可找不着这个店了，你可得拿准主意，要是一含糊有人给少宝提媒，你后悔可就晚了。咱姐妹是无话不说，你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1: 那我舅父能愿意吗？
0: 嗨，妹子，亲上加亲，他有什么不乐意的？
1: 那人家黄少宝愿意吗？
0: 妹妹，我愿意，他哪能不愿意呢？
1: 朱凤来一乐，姐姐，你怎么说开傻话了？这终身大事儿，你能代替得了黄少宝吗？
0: 哟，妹妹，你快说一句痛快话啊！只要你愿意，这事儿我就能替他做主，我把他送给你。
2: 里屋少宝听了这些话，心想：好嘛，这黄玉霞一句话就把我送给人家了，可真够大方的了。又一琢磨，他分明是叫我收下祝小姐，倒反独家城又多了一员大将。这功夫姐妹俩小声嘀咕了几句，黄玉霞说，妹妹，你就应下吧，我兄弟呀，就在里屋呢。
0: 他我在这，哎，姐姐，黄少宝在你这儿
1: 啊啊啊！
2: 朱凤兰立刻臊得满脸通红，像张红纸似的，站起身来就想跑。黄玉霞一把拉住他，妹妹，方才咱俩说话他全听见了，你再走了多不好啊，干脆你就见见他吧。说到这扭头冲李建武喊，少宝兄弟，你快出来吧。罗少宝真感到挺不好意思，可是又怕耽误大事，无奈何只好走出来。黄玉霞说，兄弟啊，他是我妹妹朱凤兰，比我小一岁，快过来见见妹妹吧。少宝刚要过来，黄玉霞又给拦住了，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我也糊涂了，应该叫妹妹过来见哥哥才对。哎，妹妹，你快上前见过哥哥吧。朱凤兰偷眼一看，哎呦，不看则已，一看内心是砰砰直动，真是一位年少的美英雄啊，年纪就在十五六岁，长得是眉清目秀，面白如玉，白中透粉，粉中透亮，亮中透润，润中透红，是那么招人喜爱。朱凤兰一眼就看中了，过来拜了两拜，啊，参见兄长。黄玉霞说，兄弟啊，方才我二人说话你都听见了吧，我表妹是大元帅朱豹的妹妹，文武双全，人称多才女子，我在当中为媒，把她许配给兄弟为妻，咱们这叫亲上加亲，你千万可别推辞。
0: 这我那
2: 这什么那什么我都愿意了，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妹妹，我看也别跟我父王商量了，咱就来个先斩后奏，叫丫鬟在绣楼摆上香案，你爱人是拜堂成亲，过些天我父王跟大元帅知道了，不答应也没办法了。黄玉霞说完就吩咐丫鬟摆好香案，朱凤兰跟少宝拜堂，俩人刚一跪拜，黄玉霞也跪下拜了起来。朱凤兰就是一愣，姐姐你
0: 哦，妹妹，我跟你们也凑个热闹吧。
2: 你看这事儿有凑热闹的吗？朱凤兰是恍然大悟，明白了八九。姐姐，你跟少宝是不是？
0: 妹妹，你说对了，我跟少宝是夫妻。
2: 朱凤兰吃了一惊，姐姐，你既跟少宝成亲，为何又为媒把我许给他？

0: 嗨，因为咱们姐妹情谊不薄啊，不愿意离开。你还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要一辈子跟姐姐在一起吗？如果咱姐俩不同守义夫，怎么能不分开呢？少保是一个好男人，少有的英雄，一样姐妹绝不能两样看待，是不是的呢？请妹妹你放心吧。那姐姐，你为什么不事先说明呢？我怕你不乐意。如今拜了天地，妹妹你能说话不算数吗？朱凤兰心想，他们俩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挑什么刺儿啊？仨人拜完天地，摆下酒席，丫鬟给二位姑娘道喜，两位姑娘每人赏给丫鬟10两银子。黄玉霞说，丫鬟你可真傻，你快给姑爷道喜呀。丫鬟过来给姑爷道喜，少保身上没带银子，这个喜是双喜临门，我给50两。俩姑娘一听，心说少保你可真大方啊，我们给10两，你给50两，这不是诚心叫我们姐妹丢脸吗？哎呦，这下可把丫鬟乐坏了，多谢姑老爷。少保呵呵一乐，玉霞，那什么，我那个身上没带银子，你先替我垫上吧。黄玉霞一听，少保你真是纳鞋底不用锥子，你真行啊。说完取出50两银子给了丫鬟。夫妻三个吃酒吃得正高兴，外边丫鬟来报，禀二位小姐，少千岁，老王爷命令你们去银安殿议事，越快越好。黄玉霞看看少保凤兰，咱们去看看吧。朱凤兰说，咱们的事儿怎么办呢？先不提。三个人分前后来到银安殿上，拜过黄霸。黄霸一看该来的都来了，众位，明儿个在东平城十字大街立发场杀郭子仪等降马，为的是把暗藏的降马一网打尽。在十字街不远，咱们搭一个观展台，本王跟定国王上台观展大降马。杨龙玉、杨龙贵何在？在在！你们二位将军带兵500在东边把守。明白明白。赵龙、钱虎何在？有有！你们二位带兵500在西边把守。得令得令。孙彪、李豹，你们二位将军带兵500在南边把守。宗禄龙、宗禄虎带兵500在北边把守。元帅朱豹镇守法场，观察4面8方。少保在法场里看守罪犯，外边如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命刀斧手斩杀降马。洪亮、游海带兵把守独家城，3门紧闭，只开南门。出城男女众将回城时，没有孤王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城。蔡文龙、吉文虎为随驾传宣官，孙玉操带其余众将保护本王跟定国王。尔等听好了没有？听好了。最后老贼告诉黄玉霞、朱凤兰，你们姐妹俩在发场外护发场，哪儿有事到哪儿去。安排完了，众人散去。黄玉霞、朱凤兰回楼待了不大一会儿，少保就来了。二位小姐，明日杀郭子仪等人，咱们该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度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刘墉和福康安等人从落马湖北渡过黄河，他们就不再向微山湖方向走，偏了官道，离开韩庄，取道封城，准备在枣庄歇一晚上，再做打算。从驿道下路十里，道路就变了。起初还是干的，辽江石铺底儿，不知道车压马踏了几百年了，整个路都淹在沟里。骑在骡子上勉强肩与沟沿平齐，凸凹不平、曲折逶迤的路，有点像画在平地上纵横交错、互相通连、干涸了的河床。路上的浮土一脚下去就漫到脚脖子上。走到下半晌，斜日西沉，出了沟，前边倒是一片开阔，但这里似乎遭过绝溃，黄河冲漫，一片一片的辽水泥滩，断断续续，连连绵绵，无论东眺亦或西望，看不到尽头的是蒹葭芦苇。去年的荒毛，今春的百草是连天皆墨，景色一下子变得凄迷荒寒，连稀稀拉拉散布在苍黄堤岸天穹下的村庄，远远看过去都像死坟一样阴沉寂寥。寒风漫地掠过，远近田野上细弱的枣、玉米、谷黍、高粱不胜其力地簌簌发抖。麦田也长得不好，有的地方密如低草，有的地方稀稀拉拉，有的地方干脆是八里头，东一块西一块，空着黄土，十分的难看。福康安站在路口，神情间说不清是悲是喜，绷着嘴唇，咬着牙，一声不言语。刘墉也不吭声，呼呼的冷风掠过，将他们辫梢袍角都撩起来老高，走得一身热汗，略微潮湿的中衣立时间就变得透心的凉。人精子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半装娃呢，冻得吸溜着鼻涕，一边脱鞋一边嬉笑着说了：两位爷，这条黄滩路过去五里，还有十里干路就到枣庄，今儿啊咱们打尖枣，我给爷们和师叔弄几大盆热水，好好

洗个澡。宝独孤山道虽然险，都是石板路就好走了。刘墉没理会他，看着荒田原野上的庄稼，问黄富养，这地一亩能有多少出息啊？福康安只说了一句，不要脱鞋，水冷，你和我做一头骡子过去。黄富阳笑着说，这都是河鱼地最肥的，不过种庄稼还要好种子，篱笆牛具敲除连一套的，还得上粪，底肥素肥少一样也不成。这一看呢，就知道这是官田，撒播的，不用讲，能收一把算一把。像那麦子，好的一亩能收120-130斤，不好的就烧柴了。这时候青黄不接，爷们听听，村里的狗都饿得懒得叫一声，男人们出去逃荒，村里边都是老头子、老婆子、女人、娃子。再走走，爷们就看清爽了。刘墉不禁苦笑着，官田有纸不许卖，不卖荒着，卖了官员捞银子，朝廷吃亏，山东120万镇春银子哪儿去了？灾民不能去江南湖广，直隶河南也是穷地方，怎么闹是穷上加穷啊。任京子笑着说了，爷这话再对不过了，其实卖了官地又怎么着，大户人家买了，佃户没有种地家伙，又交不起租，地还是荒着，枣庄出煤，这里还算好的，进山你就知道什么叫穷了，一家子合穿一条裤子的人家也有的是呢。他毕竟是不敢跟福康安同乘骡子，扇了扇裤腿就下了泥路，一边走一边说，这路不难走，下头都是沙子地，一点也不垫脚。福康安放了一句粗话出来，一边上茶坨子坐下，一边说着，坏就坏在这群官手里了，朝廷发那么多银子都喂了狗了。他猛地照骡子屁股一鞭子，骡子惊得一冲进了泥道，另外两个人赶紧都跟上了。走了大约不足半个时辰，道旁的树木越来越多，杨柳余淮之外，沿道入庄2里近郊全都是枣树，却都不大，一色的平方沿高低。杨柳春季发生的枣已经是新绿润染，鹅黄嫩尖儿，其余的乔木也蕊土若芽，但枣林还是灰蒙蒙的一片，地势又低，在夕阳斜照下像一片紫皑皑乌沉沉的云层，托起一座乌眉造眼的里城。刘墉是去过丰城的，眼见那庄子东西连绵足有5里，南北深入尚不可知，手搭凉棚眯着眼睛看，惊讶地说了，这里归丰城管，我看比县城还大些。黄富阳见福康安也诧异，赶忙说，大3倍不止，丰城县城不足6000人，这里20000多人居住呢。丰城的老财近身殷实人家，打乾隆6年就没盐税，都从枣户，县太爷不能搬衙门，一年360天，倒有300天在枣庄管营住。其实这里有个2衙门，比大衙门还兜得转呢。一头说话，4个人已经进了庄。此时夕阳挂长林树梢，炊烟漫高屋矮房，街巷胡同迷乱纵横横的庄里，几个人钻来钻去，但见各处店铺鳞次栉比，混杂一处，肉丝行、富粉行、珠宝店、成衣行、玉石行、海味行、鲜鱼行、茶行、绣行、汤店、棺材铺子、花果行、文房四宝房、铁器竹木家具等等诸类，在扭七拐八的宽窄街道当中毫无章法的胡乱排列，满街没车，川流不息间人群也扰攘不堪，一身珠光

宝气的阔老，破衣如纯的乞丐，嬉戏捉迷藏的童子，做茶馆听书的老汉，一群一伙的煤矿工人，黑不溜秋，只剩一双白眼珠子，一口白牙。有的在小摊子边吸溜着喝粥，大嚼煎饼葱卷大酱；有的毡帽短衣，举在黑黢黢的小店里边吆五喝六。赌博的，吃酒的，胡喊乱唱的，和妓女打情卖俏的，夹着巷中小贩们一声高一声低，极富弹性唱歌似的叫卖声。如此种种，乌烟瘴气，刘墉和福康安看得眼花缭乱，听的是头晕脑胀。跟着任金子和黄甫阳带着茶坨子挤来转去，像进了八卦迷魂阵。昏苍苍中已经没有了太阳，早已经不辨东西南北。在小巷里钻了半天，忽然眼前开朗，街面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四只极正的十字大街从中直直地延伸出去，足有三丈多宽，都是青石条铺路面。天色刚入麻仓，各色灯烛双行燃起，羊角灯、西瓜灯、气死风灯、瓜皮灯、走马灯，甚至还有檀木做工灯，在各铺门前星星点点连缀不断，灯影如珠间，人影绰约往返，和小巷中热闹仿佛，只是没有煤车、煤弹、独轮小车之类的，轿车、驼轿、凉暖软轿，或怒马如龙，或仆从如云，吆吆喝喝满街冲走，一看就知道这是阔人们贸易往来的去处。福康安正自暗自嗟叹呢，几个巡衙役迎面过来，叫骆驼子站住。一个打头的，长着两绺老鼠胡子，审贼似的用目光上下瞧着满身灰土的福康安和刘墉，脖子上的喉结一说一动地问了：“煤驼子不准进街，没看见街口挂的牌子吗？”黄富阳见刘墉、福康安发愣，赶忙迎了上去：“哎呦，上下爷们，咱们是北京福茂老行的，做茶马生意，刚从扬州赶来，驼子上全都是茶，路过桂芳宝地住一宿就走，嘿嘿嘿，这是扬州府的茶饮，请爷们验过。”老鼠胡子就着街边灯光验看了茶饮证件，把执照扔还给黄富阳，用手周了周茶篓子，又拍着侧耳听了听：“什么茶这么沉呢？夹带的有铜吧？拆开验验。”几个衙役听这一声就解绳子，任金子却不慌不忙，从腰里边掏出一串制钱递给那衙役头，皮脸笑着说了：“都是茶砖，口外换马用的，瞒不过您老的法眼。您瞧这地下湿乎乎的，还有泥，茶砖不敢受潮，沾了泥卖不出价，这点意思孝敬您和诸位吃杯茶。要是不放心呐，跟我们前头住下店，您再细查，就搬两块去煮茶喝，我们老板也不心疼的。”老鼠胡子把那串钱极为熟练地丢空，翻了个个，颠了颠，嘴一努，对衙役们说了：“小事，是茶砖，咱们前头去。”说罢就走了。福康安和刘墉对视一个苦笑，跟着黄富阳、任金子往前一路找店，连问几家朱楼歇山顶面的大客栈，都说客满了。将到北大街尽头，才找到一家中等铺面，叫庆荣的。这家店也是楼房，楼上客房，楼下酒店，你们都用屏风隔起来，你们都用屏风隔起来。卖唱的，火拳相战的，闹哄哄，乱糟糟，一片嗡嗡嘤嘤之声。刘墉、福康安带任金子安置了骡子，
四个人灰头土脸跟着小二到楼上住的屋，租了三间，都是木板加壁房。刘墉、福康安二人各住一间，中间一隔黄甫阳师徒火着住，一声招呼就能听见。小二忙上忙下替他们打水洗面洗脚，福康安洗了几盆子黑水黄汤才算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一边洗一边跟那小二搭讪说闲话，梳了辫子收拾停当，这才下楼吃饭。四个人包了西北角一个屏风雅间，等着上菜上瘾。刘墉听着满堂说笑叫闹，笑着对福康安说了，这是我们本家开的店呐。这小二说的有趣，说他们是沛县人，2000年前一家子，汉高祖是祖宗。福康安也笑了，方才小二问我洗不洗澡，我说洗，又问我这里洗澡和洗头还要分开，洗澡用姨子还用得着问？黄富阳和任金子不禁挤眼一笑，待要解说呢，跑堂的端着一大条盘热气腾腾的酒菜上来不洗，就不再解说了。任金子笑着说了，我的爷爷，待会儿爷自己就明白了。说着举杯敬刘墉，福康安也开始夹菜。听隔壁雅间里边有人吃醉了，哄笑间有人捏着嗓门一口山东腔怪声说着，好好，这一杯自罚，再说个笑话，不笑还罚。又一个人笑着说了，端错了没关系，您只管喝就是。就听醉汉也捏着声说了，就说个端错了的故事。我们乡啊，兄弟俩夏天都在场院里睡，哥嫂子在碾盘子底下旁边，弟弟弟媳睡在碾盘上，都在弄这个那个。忽然下起雨来了，弟弟说，哥呀，下雨了，咱们端回去吧。哥哥说，中呗。兄弟两个都挺着腰，那话也不出来，就往屋里边端。黑灯瞎火的，不妨弟弟两口子绊倒了，哥哥两口子又绊到他们身上，四个人爬起来接着又端。谁知道迷迷瞪瞪的，兄弟端了嫂子，哥子端了兄弟媳妇，睡了一夜。他打着酒嗝又端起一杯，旁边有人问了，那后来呢？嘿嘿，后来没什么意思。第二天早起啊，两女的醒来出来回房，迎头碰见了，弟媳妇不好意思了，说了，嫂子，他们端错了。嫂子说，没听刘大头在席上说，端错了没干系，你只管喝。隔壁的雅间立时一片的哄堂大笑，刘墉和福康安矜持着一个莞尔。黄富阳司空听官却不在意，小鬼头人精子扑哧一口把酒笑喷了出来，隔壁也是嘻嘻哈哈的乱笑了一气。那叫刘大头的吭吭的咳着说了，这和我们葛太尊家差不多。福康安和刘墉是有心的人，侧耳细听时，南边又有人喝醉了，拿枪捏吊扯嗓门唱着道情。刘墉和福康安胡乱吃了几口都说饱了，刚要起身的时候，平门间布帘子一挑，进来两个女子，年长的大约35、36，年幼的17、8岁，怯生生地进来，一前一后向福康安是蹲膝行礼。爷们

万福金安。福康安愣了一下，莫名其妙地打量这两个女子。只见小姑娘形容瘦弱，穿一件蜜合色枣花绸裙，上身水红滚梅边紧身偏扭褂，裙下微露纤足，缠得像刚出土的竹笋般又尖又小。瓜子脸上胭脂涂得很重，两道细眉下一双水杏眼倒是水灵灵，流转有神，两手搓弄着，低头都不敢看人。那妇人穿着枣红石榴裙，上身却是葱绿大褂，也是小脚，体态比小女子略丰盈了一点，面容和小姑娘依稀相似，一望可知是娘母女俩。眼圈的周边已经有了细细的鱼鳞纹了，眼神也还灵动，只是带着憔悴，脸上的脂粉涂得厚了点，频促间几乎要掉渣，怀里边抱着柄琵琶，微笑着说了，我们侍候爷们来了。福康安没来得及问话呢，黄富阳在旁边挥着手了，去去去去，别地儿做生意去。刘墉见他们被斥得一脸羞愧尴尬，摸着腰间荷包取钱打发，却是没有之前，刚说了声小精子取几十个，又听外头叽叽咯咯几个女人说笑，隔壁也是举座哗然，似乎又是那个叫刘大头的兴高采烈的在喊着，赛貂蝉赛湘君西西盼盼都来了，自然是下午爷请客，咱们一人一个，这回可别端错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

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一片哄笑声中，任金子刚取出半吊纸钱来，又见两个女的笑着进来了，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也穿得很是单薄，满头首饰珠晃翠摇，叮里啷当的响着，风摆杨柳这各道万福。一个说叫探春，一个说叫湘云，都是《红楼梦》十二金钗人物的名头。这两个粉头却甚是风骚放肆，也不管先来的两个娘母女，到了房，那探春就挨着刘墉身边坐下，斟起酒来，自暗中，木木呆呆的刘墉的脖子，嘴里边还叫着：“爷这么斯文的，像个红门秀才，陪奴奴吃一杯双情盅吧。”也不管刘墉闭目摇头，挣扎起身，就着嘴就灌。湘云却像是嚼骨糖似的扭在了福康安的身上，弯着脖子，一手小指着那母女，小声在福康安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叫那两个浪蹄子伺候您的下人，告你说吧，我还没解过环呢，我给你好好洗头，保管爷心满意足，精神爽快，小爷真真可人意。”抱着晕头晕脑的福康安就做了个嘴儿。福康安贵阶出身，行动不离保姆仆从，办了叫花子也有明暗保护，哪儿见过这种场合呀？就是刘墉，虽然算微服私访串过江湖的人，也没有亲身领受过这般风情啊，都觉得痒痒的，是肉麻难耐。刘墉好容易的挣脱了，手忙脚乱掏手帕子擦口角脖子上的酒水汁子。再看福康安，也已经挣脱了湘云，却是用腰带蘸酒，一个劲儿擦腮边的那个胭脂红印儿。刘墉见那探春还要来缠呢，退着步有些惊慌地说了：“你们走吧，你们走吧，我们没叫你们。”吴康安一跌声地说了：“黄富阳、任金子，快打发他们走人。”两个妓女笑得前仰后合的，指着狼狈不堪的福康安嘻嘻哈哈。那探春一边笑一边说了：“是您叫了我们来的呀，您不是要姨子洗澡还要洗头的吗？”福康安这才明白过来，顿时间就臊红了脸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金子拿了四枚小银饺子，还没伸出手呢，探春笑着劈手就夺了过去。湘云说了：“他四个我也得四个，我们不是野路子，是有行院规矩的，花酒不吃，不洗澡，不洗头，白叫我们吗？没有三两银子，老娘掉份子了，老娘不是那货财。”这话和方才醉汉的歌词对卯是一字不差，顿时大殿堂里各个雅间又是一个哄堂大彩，污言秽语不绝于耳。这个说了，不是野鸡，是家鸡，家鸡出来顾着神了。那个说了，好大的价钱。刘墉、福康安都尴尬难堪至极呀。先进来的母女两个都羞得畏缩在一边，只有探春、湘云两个全部畏惧，皮笑着还要伸手要钱呢。“笑贫不笑娼，你们这些浪男人狗屁不通，到对

0: 们布店买顶小帽子，少一文看给你们不给。
1: 熊氏虎胆，就见黄富阳把脸放下了，左臂按在额头上，右手虎口挡在胸前，掉出黑化切口来，盯着两个妓女微微一笑，呵呵，板桥360钉，不是金银铜铁钉，天河渡口摘来星，一把撒出吉宁城。探春和湘云听了，顿时间脸色就是一变。探春一手抚胸，一手后甩，说道：
0: 不敢放肆，玉堂老槐出红铜，大安国里亿万重，敢问堂上第几重？
1: 旁边的人精子平手脱相，嘿嘿一笑，嘿嘿，我家槐林共3顷，一柱通天凤管重，手握3000鸡毛令，蜈蚣蝎子防伤命。他收了首饰，哼了一声，恢复了常态，活似官场里上司教训下属的口气说了：遛鸟贴红喜，要择黄道吉日，得看山高水低，须懂阴晴圆缺。下一义的规矩，入门妈妈没教给你们吗？照镜子看嘴脸，一手面4-3钱还不知足了，去吧。那两个娼妇低眉顺眼，听他们教训，一声也不敢折辩。探春善不搭的一躬身说道：
0: 奴婢们是粉堂捧盒子的，没得上过凤凰山，多谢总堂使相开导，回头总妈妈过来赔罪。
1: 两人向福康庵插足一拜，捏着脚步去了。就这么几句切口对话，饭馆里各雅间里的妓女竟都屏声闭息，不敢放肆说笑了。微微杯酌声中，只闻有妓女悄声地给客人解说着什么。福康安见那对母女也要退出去，说了一声：你们跟我上楼弹几支曲儿再去。说罢起身出房上楼，一边走一边说了：城主，你不要小胡子他们跟着，还是有道理的，逢上这种事儿，他们只有惹麻烦的。刘墉跟在后边也上楼了，也说的是：我是想梨儿也得有人照应。他这时候提梨儿，自然是有言外之意。福康安不禁一笑：嘿嘿嘿，我没有你大，还不懂什么叫风月之情，都到我屋里，我得了一招好词儿，极新鲜的，叫他们唱出来听听。黄富阳笑着说：待会儿枣庄的王八头一定要来拜山子的，人精子跟爷，我回屋等着他们。福康安听了没话，进了屋，让刘墉坐在椅子上。那中年妇人坐了墙角，叮咚砰轰调弦，人精子站门口侍候着。福康安从袖子里边稀稀疏疏掏出一张纸递给小姑娘：你把这词儿背过来，就这词儿配曲子唱给我们听。刘墉凑过来一看，一眼瞧见满纸密密麻麻极正楷的中王体小字，全都是御笔。他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这是龙阁爷的词儿，少公子哪里得来的？这是何建公的词儿，龙阁爷瞧着有趣儿，抄了赏我的。哎，怎么，你不认字吗？那姑娘扭捏地说了：
2: 婢字不识字，请爷念一遍，我就能记得的。
1: 福康安说：这是仿元曲制的词儿，里头暗藏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地支，又丝毫不着痕迹，寓意于情，委婉曲折。虽说不登大雅之堂，小巧风致也足令人销魂。你听着了。 他就上前站在女孩子身边，手指着字行念道：好良宵，正与女娘喜，佳人抽身取得快。扭着他却把那手推开，演出那般般态，泪珠点滴落窗台。柳腰斜倚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抓下来，朕精神不相接，即使不见那秀才，以还书斋。许定佳期悔前言，又把相思害。珠帘半卷莫轻奈，金钗揽向头上戴。神前乏事永和谐，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何歌人小脚欣然肯招，刻骨铭心又何尝把刀带。他读着呢，忽然觉得那姑娘的身上一股处子幽香袭过来，赶紧定了定神，匆匆地念完了，退后一步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又打量了他一眼，唱吧，唱得好有赏。刹那间琵琶声化空而起，大弦切切，小弦嘈嘈，或如莺转春流，或似水滴寒泉，一时如雨洒荷塘，一转间又若溪水婉转，激岸素石，清清零零，融融于于，回肠荡气。一曲吕仙一半，又一曲红绣鞋，接着一曲耍孩儿。那姑娘依着词儿随节就拍，或颦眉含嗔，或娇羞之疑，披手摆腰，窈窕娉婷，作态而歌。毕竟是吃开口饭的，竟唱得一字不错，刘墉不禁鼓掌叫好，好，声情并茂。福康安却说了，声茂情不茂，也难怪，这已经难为你了，毕竟是没练过的声曲词儿嘛，捡着你熟悉的再唱一段。那姑娘向母亲一颔手，弦音又起，那姑娘咏叹了一声，我想120行门门都是求人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治下的，好低微了呀。微起游丝悠长，缓缓唱着，则俺这不义之门，哪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这五个字造办金银，无狠无狠，无钱的可要亲近，只除是驴生脚瓮生根，佛留下481波门，俺占着72位凶神，才定脚谢馆迎接新子弟，转回大霸陵谁识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金爷、海娘、董妻、恶子，柴屋、麦田、提瓦罐、摇锤运，恶劣为本，板障为门。这一版唱得抑扬顿挫，句句掷地有声，字字是咬金断玉，根本就没有含糊矫饰，连人精子这样的江湖痞子都听得心里发颤。福康安顿首皱眉道，这是金钱池里杜蕊娘的段子，这样的唱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的。刘墉也连连点头叹息，因为心声，没有切肤之痛，再唱不到这份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那个妇人收起琵琶，见人精子递过茶来，欠身接了称谢，捧着杯子说了，我们是直隶人，才到枣庄3个月，不在越籍，人地两生，糊口很不容易的。说罢他一低头，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茶。福康安说，听你口音是唐山人了，你很可以到北京，就卖艺不卖身， 八大胡同全口饭也还是容易的。那小姑娘苦笑了一下，哎呦，俺们是河间县县人，得罪的对头太大，在北京做官呢，去不得北京的。
0: 刘墉和福康安听了同时就是一愣，目光一对又挪开了。刘墉嚼着一片茶叶思量着，福康安笑着说，冀大军机就是县县人，现今红遍朝野，有什么不了的事告到他那儿，他哪个来做对头啊？那姑娘却冷冷地说了，爷们儿这话难答呀，我们就是得罪了冀大人家才落到这个份上，这种事儿哪儿告状去啊？他的母亲却在旁边拦着，小娟啊，别和客人说这些，两位爷方才已经赏过了，要没别的事儿，奴婢们就回去了。说罢携起琵琶起身行礼。福康安笑着说，别忙着嘛，纪云在北京在南京，反正不在枣庄，你就怕到这个份上，谁人人前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心里苦恼诉说一下也畅快点不是？方才赏你是打发你走，唱曲子前另赏，你不想说领了赏再去也成。任镜子，过你屋再取五两银子来。刘墉也笑着说了，推过狱的小心了，纪云大人当朝一品，官声还是不坏的，怎么和你家有瓜葛？坐坐坐坐，听了你们半天曲儿，还不知道你们姓甚名谁，说会儿话，纪云就吓得你们这样。那妇人叹了一口气，做了不言语，过了半晌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小妇人姓李，娘家姓纪，也是县县景城人，论起辈分呢，纪大人该叫我一声十七姑的，只是亲戚远了，一富一穷，一贵一贱，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也就说不得了。刘墉顺着他的口气说了，对，这话是至情实话，我有个族叔，小时候带我再见面，略一坐他就不耐烦，说我这里应酬多，来的都是要紧的人，再见面略一坐他就不耐烦，说我这里应酬多，来的都是要紧的人，别有事没事尽往我这走动，好没意思。李氏看了一眼刘墉，这几句话说得诚挚，不期自然拉近了和他的距离，叹息了一声说，这是我的妮子，叫小菊儿，说透了也不是我们家和纪家闹生分，是我们李家族里和纪家打官司闹得家破人亡，一个族都散了。本来是件小事儿，纪家在县县是首富，有300多顷地，我们李家也有100多顷，地连沟连路连，你站我一桨，我离你一划，旱天浇水，雨天排涝，争沟夺闸也就难免，两家都是有排头有面子的大户，少不得有偏向自家佃户的事儿，素来就不和气。去年秋收啊，我们侯陵屯村一家佃户姓姚的，叫姚狗，上地去割谷子，新产的罗驹子也跟着上地，忘了带龙嘴了，那畜生他懂什么呀，见挨边纪家苞谷长得青旺旺的，就闯进去啃青，咬断了10几颗玉米，踏倒了20几颗。

客。季家佃户牛翔当时捉了那驹子，就送到了东家大院，叫季二官人给他做主。福康安和刘墉听了就知道事有此起，都是心里边暗自接呀。福康安说了，这事儿起因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完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

0: 信任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

0: 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东地缘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美国和伊朗有望在几天
3: 拟办法，明确第三方拟办法，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
2: 今日财经头条：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3: 热点财经报道：未成年人、学生群体、老年人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重点对象，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是高发诈骗类型。
2: 互联网大厂推出 AI 填报高考志愿工具，抢夺1290万考生。记者观察，填报志愿到底开靠自己还是问 AI？
3: 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
2: 前沿科技企业 A 股 IPO 项目密集推进，资本市场迎来科创硬

0: 中东地缘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当天时间1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2.7%，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两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4: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

0: 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治沙大手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1: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在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0: 展望“15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客量提质、可靠替代，要统筹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销纳，进一步强化多维集成系统协整的发展逻辑，推动新能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多能源品种协同、多产业开发利用集成融合发展转变，持续拓展应用新场景、新模式。
1: 目前绿电职工、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新阶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张义国：
3: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以多可再生能源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持续做大绿电自交市场，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4: 抽水蓄能作为技术成熟、经济性优、具备大规模开发潜力的绿色灵活调节电源，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次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规模与质量并重。15五时期，我国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全年新核准抽水蓄能电站27座，装机容量3580万千瓦，新增投产装机容量748万千瓦，全国投产在运总规模达到6594万千瓦，连续10年领跑全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5: 14五时期，我国抽水蓄能以定速机组为主，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15五时期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等产业全链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更好实行新型电力系统对灵活调节资源需求。
1: 14五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五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与销纳水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5: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年需要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预计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总投产规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0: 热点财经报道。公安部昨天介绍，从去年十月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目前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十大高发诈骗类型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不法分子具体都有哪些套路？我们一起来识别。
1: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2: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
3: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给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猎物。
4: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又即将面对一道选择题，也是必答题，那就是高考志愿填报。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 AI 填报志愿工具，那么这种工具靠谱吗？考生填报志愿到底该靠自己还是问 AI？ 来听记者焦浩的报道。
5: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6: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 全面的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5: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7: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5: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6: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选择靠自己。
5: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6: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5: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8: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0: 对于这些填报志愿的考生来说，几年之后，他们还将迎来人生下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就业。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基础门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采制记者胡波。
9: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七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10: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11: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59%、53%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

0: 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的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 73% 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1: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2: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1: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2: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硕士的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1: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0: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密集上市，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记者报道。
4: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五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鑫科技5月27号 IPO 过会，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大 IPO 项目。长江存储5月19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6月1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5: 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6: 今年以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5: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6: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5: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

0: 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小晶：
1: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0: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2: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啊，相应的支持其实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了良好的基础。
3: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

0: 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到，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用墨。首先，用墨要笔墨一致，笔墨技法是中国画的基本功，也是核心。明代董其昌认为，画其有无笔墨者，笔和墨的关系又是强调笔为主导，墨随笔出。现代国画大师黄宾虹说，论用笔法，必兼用墨，墨法之妙全从笔出。其次是用墨要活，在落笔时要胸有成竹，干净利落，使墨色滋润自然。再次，用墨要鲜，要具有灵动的墨韵和精神，清雅恬淡。最后就是要有变换，用墨用笔虚实结合，具有浓淡干枯湿的变化，让人有变幻莫测之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用墨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端午节临近，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巧克力粽子等创新产品受热捧，
4: 警惕套路养生馆骗局，店员暖心陪伴实为陷阱，起床夜里掺酱油编造排毒谎言，
5: 买酒要注意，所谓特供酒实际是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制售的假冒伪劣产品，是国家重拳打击对象。
4: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保洁员三次上门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5: 财经身边事，反季滑雪新风尚，夏日避暑玩雪成潮流，深圳室内滑雪持续火热，海外游客入戏横店，入境客流暴涨4倍多，横店影视文旅全球圈粉。
4: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粽子销售持续升温。今年不少商家在制作粽子时，除了坚守传统，也在口味和形态上大胆创新，推出了巧克力系列粽子等创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热捧。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上海南京路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排队的人群中既有拎着购物袋轻车熟路的老上海人，也有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不少顾客一次就购买十几只甚至几十只粽子。门店店长告诉记者，目前每天能卖出4-5千只，今年他们还推出了新的口味，
7: 买了5个，因为下周不是要那个端午了，所以就来买了备一下。粽子我们家比较喜欢吃大肉粽。
5: 上海沈大成糕团部经理沈小龙，
8: 基本上每天的量呢在4-5千个左右，再过几天的话起码达到7-8千。我们新品是今年推的是无米豆沙粽，它的制作灵感来源于现在正好是初夏嘛，江南一带呢都比较盛行吃无米饭。
6: 在位于华海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面点店，粽子档口同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今年他们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的形式，将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巧克力脆皮粽以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为外衣，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口感新奇，外形精致，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9: 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它里面有紫玉的、黑巧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紫玉的，所以我就是想来试试看。
5: 上海光明村大酒家主管金鼎文，
10: 今年我们主要推出的新品是一个巧克力粽的一个组合，那它是中西结合尝试嘛，它主要有黑巧的，还有蔓越莓，还有豆沙的一个组合，主要也是算是一种尝试。
6: 除了老字号门店，上海的各大商超也把粽子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一家大型商超，粽子区域人气同样很旺。现场不仅有礼盒装的粽子，门店还特别设置了现包现卖的粽子摊位，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
11: 上海青梅品上生活超市大拇指店总经理陈明，
12: 工厂前置化，让顾客

0: 可视化能看到我们的粽子的现场的制作用的什么材料，大概现在一天的话大概在800个左右，我们预计的话节假日的前一天或者是节假日当天的话大概有10000多个。
1: 天下财经，下面我们为您揭开套路养生馆的骗局。年近70岁的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骗典当金镯子。北京警方日前根据群众报警线索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3: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2: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3: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3: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2: 随后北京市公安组展开了调查组展开了调查组展开了调查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4: 叫什么名？
5: 赵红红。
4: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
5: 行
4: 吗？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
5: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2: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

0: 在进一步调查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2: 据警方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受害最深的一位消费者竟然先后向这家门店充值累计高达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刑侦总队侦查员。
1: 这些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0: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侦查员，
3: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1: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用去进行治疗。
4: 大家买酒的时候也要多留心，京总一号、君台、备战、储备，这些所谓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通报了所谓特供酒的查处情况。来听报道。
5: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京总一号、君台、备战、储备等特供酒，谋取暴利，并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有的不法分子假借他人身份，多地注册多家空壳公司，跨地域、跨平台、跨账号辗转开播，一处被查就立刻换平台、换场地、换账号，继续直播，以此规避平台监控和网络监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6: 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了红线，等待你们的一定就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是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总局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2: 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是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平台如果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

0: 更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 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三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她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原来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2: 家里有监控，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1: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完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到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2: 警察那边说他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业主报过案，但是他家里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警察说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派给你，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追责。
1: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注意到五八到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他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到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陈女士把相关情况向五八到家客服部门反映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然后就没了下文。五八到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到家能给她一个说法，可平台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
3: 还是没查到订单，麻烦您再仔细想想下单手机号哈。
4: 那我给你们报服务单号呢？
3: 报服务单号也查不了，还得麻烦您提供下下单手机号哈。根据您主叫号码没查到订单。
1: 保洁员填写虚假个人信息，平台为什么会审核通过？派出保洁员有偷盗等违法行为，平台应该怎么处理？五八到家向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组回应，已经拉黑相关涉事人员，目前无法查看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资质，保洁员的个人违法行为与平台无关。
5: 一旦被设定偷盗行为，我们会拉黑他的。
6: 为什么他可以用虚假身份证来入驻你的平台？
5: 这个的话，阿姨，他这边拿了谁的身份证，我们也是不清楚的。他这个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也不清楚系统后台是怎么识别的。但是正常都是会有人脸识别的，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只能让警方出面处理，平台确实没有法律意义的强制力，我们只能对他的账号进行相应的处罚。
1: 长期以来，家政服务业深陷大市场小主体格局，呈现显著的小散乱特征，受困于同质化竞争、运营效率低下和组织化程度不足等顽疾。随着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与个体服务者的责任划分已经成为法律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相关平台不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7: 平台只顾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打着平台承担审核的义务，实际上他把相关的责任义务呢转嫁到家政公司或者说一些中介的头上来推卸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享受了流量，而且享受到了加盟费的利益。
1: 平台在审核家政服务人员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尽职尽责， 如何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8: 我国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平台首先对平台的用户，这种用户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审核其真实身份信息，特别是这种到家服务，更应当严格审核相关经营者，特别是具体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及真实的身份信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从业资格等等，而绝不应该做刑事审查，否则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恐怕还是不能有效的杜绝。消费者碰到这种到家服务，请务必当面核实其真实身份，才能有效的保障你的相关的人身财产安全。
9: 财经身边事，
10: 下面是值班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反季滑雪新风尚。随着夏日的到来，广东深圳多个室内冰雪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滑雪、滑冰、冰雪主题乐园等室内冰雪项目正在成为夏日里的消费潮流。一起跟着记者去逛逛。
1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早上十点场馆刚开门，雪场内就已经有许多滑雪者穿梭在雪道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平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四五月份单日客流最高达到7000多人次。
10: 广东深圳华发冰雪体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平，
13: 暑期旺季的话，客流相比平常会有个20%到25%的提升。
12: 反季滑雪不仅成为内地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港澳及国际游客的青睐。
14: 我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夏天的话外面没有办法滑雪嘛，所以我觉得在室内的话也能滑雪是很方便的。夏天来这里滑雪的话，感觉真的是避暑胜地啊，因为真的很凉爽。
10: 超新星滑雪俱乐部创始人卢涛，
15: 我们现在呢学员覆盖面比较广，有青少年、年轻的上班族和大学生，当然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爱好者。
12: 另一家景区的室内滑冰场同样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室内冰雪场馆通过调整价格、推广线上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热情。
10: 广东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冰雪项目室副经理杨海辉，
16: 会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的增长，我们暑期可能平均一天能接待个1500人左右。
12: 除了专业雪道和冰场，主题冰雪乐园也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造雪机模拟的自然降雪场景让孩子体验到飘雪的快乐，堆雪人、雪地挖宝、冰滑梯、冰雪碰碰车等项目让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冰雪的独特乐趣。
17: 我是第一次来玩冰雪，我最喜欢玩的项目是山顶滑坡，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11: 财经身边事，海外游客横店游。国产影视剧海外出圈带动文旅升温，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了多语种配套服务与交通硬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从观光看景变为亲身入戏，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魅力。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18: 近年来，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清明上河图》等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清明上河图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19: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18: 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 陈佩芬说，
9: 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很有范哦，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 It's super trendy， 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18: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一卓说，
20: 咱们的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游客的，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翻译协助。
18: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
11: 财经身边事，新疆小洋火出圈，来新疆旅游买点什么好？最近手工文创新疆小洋火了，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伴手礼。这款兼具新疆风情与萌趣造型的文创产品，有效提升了文旅人气，也为本地特色产品拓宽了传播和销售渠道。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这款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小洋的文创玩偶，头戴花帽，胸前搭配宝石挂饰，地域特色鲜明。这两天在喀什的一家特产店里，店主正在直播带货，镜头前软萌可爱的小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友点击选购。
10: 新疆喀什市早早得里新疆特产店经营业主杜玲，
22: 每天直播大概5个小时，大概能卖30到50只小羊羊。
21: 喀什古城内的新疆小羊售卖摊位同样人气十分火爆，不少商户推出个性化定制服务，游客可以自主挑选配饰，亲手装饰自己的专属小羊。
22: 这个小羊的帽子，包括它的饰品，它这些小钻都是我自己挑选的。
21: 可爱的外形加上趣味十足的定制体验，让新疆小羊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玩偶，更成为了传递新疆魅力的小小载体。
23: 这么多小羊里边，还是穿这种裙子的、戴这种项链的比较好看，因为它比较有新疆特色，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4: 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
5: 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6: 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7: 其实献血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同和我们一起把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无偿献血是一项关乎生命、关乎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更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每一滴无偿捐献的热血，都能为急需用血的患者点燃生命希望，为全社会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献血这个话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有献血者杨永信、献血者卡德利亚、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吴文慧、兵团中心血站副站长李丽。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献血者杨永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献血者卡德利亚。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受邀来到瞭望兵团这档节目，我是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吴文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兵团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李丽。
1: 我们先跟两位献血者来聊一聊哈。永信是新疆大学在读的研究生，那么想问一下，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4: 我现在在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读工程管理专业。
1: 那么想问一下哈，你的专业或者说是你的整个学业生涯跟你献血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4: 这两者关系虽然不很大，但是我献血确实发自内心的。
1: 那么你当

0: 时献血的时候啊，是你自己主动，还是说是被同学影响，或者说是你跟同学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呢？
1: 第一次献血和同学算是一拍即合，当时就是两人都是怀着一种献爱心的心态。
0: 嗯，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血型呢？
1: 我的血型是 AB 型的。
0: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无偿献血这回事的？就刚才听说是在你的学习生涯当中哈，是吗？
1: 对的对的，我当时步入大学之后，在学校里面是通过公益宣传知道无偿献血的。那时候在校园里面也贴着有献血车的活动海报，平常上课的时候思政课也会讲一些关于献血救人的意义。我当时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0: 嗯，带着光荣的心态与想法，义无反顾的坚守到现在去无偿献血啊。那么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无偿献血吗？
1: 记得。
0: 嗯，准确的时间，
1: 第一次献血就是刚进入大学，受到当时的思政课还有宣传的影响。有一天放学之后，和我同学看到学校里面的献血车，我们上去咨询医护人员，看自身是否具备献血的条件。医护人员告诉我们相关要求和标准，然后我们回到宿舍，拿上自己的身份证，决定去一起献血。到献血车之后，我们其实是对献血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不太了解。
0: 嗯，
1: 关于献多少毫升，完全是咨询医护人员。对方告诉我们，献血是自愿的，多少也是自愿的。
0: 嗯，
1: 多少都是一种爱心。
0: 那当时还记得就是献了多少的血吗？
1: 记得记得，当时医护人员说你可以选择200、300、或者400。400呢是当下献血标准里面的，就是
0: 一个峰值的状态。
1: 对，一个峰值。
0: 嗯，
1: 以我们当下的状态检查的指标，我们可以献多少？医护人员告诉我们可以献400。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都决定按最高标准去献血。
0: 当时献了400毫升啊，那说明当时咱们的这个身体保养呢也是非常好啊。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咱们献血前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献血之前呢要保证清淡饮食，不能吃过高的，比如说大鱼大肉，保持清淡即可。多适当饮水。然后献血之后呢，基本上医护人员也会告诉我们，就让我们静坐观察30分钟，没有身体不适即可离开。总之献血其实一个很安全的事情。
0: 明白了。那到目前为止大概献了多少的血量呢？
1: 目前已经献了6400毫升，大概是23次。
0: 23次，如此精准的数字，也是相信每一次献血的背后都有自己义无反顾永远冲在前列的精神啊，真的是。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加入到献血的队伍？
1: 最初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个人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当时只是觉得献血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第一次献血就是大学的时候。此后呢，在就是会碰见一些献血车的时候，作为追随者看到了我就去献，看不到也就不会去主动献。当时讲几个小小的故事。有一次和自己的女朋友在广州的街头看到一辆献血车，刚好是情人节，我们就一起步入了献血车。在那里面我们一起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献血，当时我们俩都是400毫升。
0: 哇，当时这个也算是当时的峰值，还是说这个峰值到现在一直都是峰值呢？
1: 一直是的，目前也是400。当时只是一个追随者。2020年我的孩子因为手术需要用血，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位血液的受益者。很感谢当时的献血者对我的帮助。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主动献血了，经常会就是只要到时间我就会主动去献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从受益者变成了一个追随者。在平常献血中我也无形的去影响到身边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到目前为止应该有5、6位同事在我的影响下也走进了献血车，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献血。
0: 坚定到目前为止，并且还影响到了身边的人。那献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

0: 享深刻的经历，或者是收到过哪
1: 很平常的事情了。让我感觉献血其实不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每次献血给内心的那种充实感和被需要的存在感。记得有一次献血之后，当时刚好在医院面陪朋友去看望一位病人，刚好收到了献血之后医院发的那个献血短信，短信内容是你的血液经检验合格，将被用于临床救治病人。那一刻心里那种踏实感和自豪感是无法形容的。我虽然没有见过用血者本人，也没有收到过实体的感谢信，但那条短信就像一个无声的拥抱，告诉我你的付出正在改变别人的命运。这种反馈让我明白，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正是这种隐形的连结，让我觉得每一次挽起袖子都是在为这个世界默默做点什么，也让我有动力一直坚持下去，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从最初的选择到受益，再到目前的追随和坚定，献血对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呢？
1: 要说影响，我觉得献血让我学会了把爱具象化。每当献完血看到自己的状态不错，我就在想这道血可能正流向某个需要帮助的人身里。这种念头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帮助别人，我开始去健身，减少熬夜，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也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为我知道健康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馈赠。而且在献血过程中呢，我也时常会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上我的孩子，让他去了解献血这种公益行为。有一次我在孩子的日记里面看到孩子把我献血的行为写在了他的日记里，他说爸爸是个英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哪是什么英雄啊，我只是做一个平凡人的一种很普通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位血液的受益者。
0: 那相信当时你看到孩子写到这个日记的时候啊，心里的自豪感肯定是油然而生的。
1: 对的对的，献血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单单是一种公益行为，它就像一种提醒，提醒着我更好的活着才能有能力去爱更多的人。
0: 在你献血的初期到坚持到目前为止，家里面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应该是国庆期间，我刚好见到一辆献血车，我给家人说我去献点血，请你们在车里面等我一会儿。家人们很支持，而且我的孩子还跟着我一起走进了献血车。整个事情从最开始不太理解，到后来看我每次献完血之后的状态也很好，包括自己从当初的不理解到后来的支持，现在已经是完全理解了。
0: 好的，再来跟卡德利亚聊一聊。我们了解到卡德利亚的工作也属于卫生系统，对吧？
2: 是的，我是一名卫生系统的工作者，大学的专业也是医学类的，工作已经现在有18年了。
0: 据了解，卡德利亚是一位稀有血型拥有者，从2010年到现在，你已经坚持16年定期无偿献血。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的呢？
2: 我记得是2010年第一次献完血以后，血站对血样做了检测以后会给我们打电话通知，他们给我通知的时候我的血型是很特殊的，属于是稀有血型，我才知道我的血型是熊猫血的。
0: 那么当你得知自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也就是熊猫血，是惊讶还是兴奋呢？
2: 首先当时是我惊讶，也有挺意外的，可再次一想，这种血型的人不多，万一有人急用血我能顶上去，这时候我挺开心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也就是这份牵挂让我坚持到现在的。
0: 还记得第一次献血时的情况吗？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选择做这种事呢？
2: 当然记得，我以前是一名麻醉师，我的工作在手术室里面工作的，我在手术室可以看到患者的紧急用血这种情况，当时我也在想我也可以帮助别人献血。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南门新华书店的时候，我就刚好碰到了献血车，我就上去想献血。

0: 当时我说实话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献血，心里没有底，有一点害怕。真正的躺上去献血的时候，看到医护人员特别专业，流程特别规范，
1: 嗯，
0: 慢慢的就放松下来了。也就是这一次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面，我会一直坚持献血，多帮一帮需要的人。
1: 明白。那么家里人或者说是你身边的朋友哈、啊，对你无偿献血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记得第一次献完血以后回家给家里面人说的时候，当时我父亲是特别支持的，因为我父亲当过兵，骨子里面有一个奉献担当，非常支持我当时的无偿献血，觉得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面救人是很光荣的。但是轮到妈妈的时候，她有点担心，因为她作为一个母亲很担心的。老一辈的观念里总觉得献血是伤身体的，从小开始妈妈特别疼我，然后我的每一个决定全都会得到妈妈的允许的情况下面才下一步进行的。但这一次我是偷偷的先干了，然后妈妈特别担心。我献完血以后，妈妈就是使劲的给我补，做各种各样的营养的饮食，比如说羊肉汤呀、鸽子汤呀之类的，特别担心我身体上面出现一些乏力的这些情况。然后第二次开始，我就担心妈妈再次操心，我就是献完血以后献血针就偷偷的藏起来不给她说。有一天我就是发现我的柜子里面藏起来的那些献血针不见了，然后后面我妈妈就给我说，你就一直在献血，你看都藏了好几本了，说的。然后我就说，你看我献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发现，我身体都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然后这过程中以后，慢慢就是我妈也接受了我的这些献血的这些行为了。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加上我是熊猫血，家人也看到我身体一直很好，也慢慢的理解了。现在都会特别支持我，然后身边的朋友也佩服我这份的坚持。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公益，更是一份责任，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1: 在献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说是哪段经历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让你感动的事儿也可以。
0: 我记得有一次献血结束以后，我在休息区坐着休息时，旁边有一位大姐也是等着用血相关的手续，闲聊的时候才知道她家人也之前急用熊猫血。当时多亏了像我们一样的稀有血型的志愿者及时捐献，才度过了难关。这位大姐发自内心的表达谢意。当时她不知道我是谁，那一刻我特别感慨，原来我默默坚持这么多年，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坚持，背后连着一个个的家庭的希望。很多时候我们素不相识，却因为一带热血的紧紧相连，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真的特别温暖，也让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特别值得。
1: 从2010年到现在，你已经坚持16年定期无偿献血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我是一名卫生系统的人，更加清楚一个患者的在手术台上紧急用血的这种情景。第二个是我是熊猫血，本身就是这种血型的人很少，也很清楚一旦有人紧急用这种血的时候，真的是救命的事情。多一个人的坚持就是多一份希望。我见过的听过的事情很多，就因为及时用血救活的事情也挺多的，慢慢就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公益了，更是一份责任。另外的说，每一次献血之后，想到自己的血能帮到素不相识的人的时候，免救一个家庭，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感是别的东西代替不了的。再加上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只要是自己身体一直允许，也就自然而然地坚持到现在了。
1: 那么除此之外哈，你想对有献血意愿但还是有一些顾虑的人说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顾虑，很多人都会担心献血会伤身体怕疼。我坚持无偿献血16年，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就没有出现过体虚乏力这种情况，反而因为长期献血更注重健康的管理。

0: 你只要身体符合条件情况下面定期献血，不仅安全，对健康也没有影响的。尤其是稀有血型的朋友，你的一次献血可以就别人带来一条生路，不用害怕，不用犹豫，献出一份热血，传递你的希望，既是帮助别人，也能温暖自己。
1: 非常感谢两位拥有大爱的无偿献血者，感谢你们。下面呢，我们跟吴文慧来聊一聊。文慧啊，是兵团中心血战血源管理科负责人，文办的一些工作呢。
2: 血源宣传这份工作，就是通过开展各类献血科普宣传活动，让更多朋友了解无偿献血，加入无偿献血，同时为献血者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提供专业的献血服务，提升献血过程的舒适感，做好献血后的关心回访。做好献血后的关心回访，把献血者应该享受到的各项优待政策表彰都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位。
1: 那么血战主要的血液产品都有哪些呢？主要用于了哪些的情况呢？
2: 血战提供的血液制品主要分为红细胞类、血浆、血小板，用处也各有不同。最常用的红细胞类有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等，主要用于纠正贫血、手术用血、血液病患者的长期输血，基本都靠它。然后是血浆，多数用于大面积烧伤、凝血功能不好、血浆置换等。还有血小板，专门供给肿瘤放化疗血小板偏低的病人或白血病患者，用来预防和止住出血。另外还有冷沉淀凝血因子这类特殊的血液成分，主要针对凝血功能障碍、术后出血不止的患者使用。简单来说，不同血液成分各司其职，精准用于不同病情，最大程度用好每一份爱心血液。
1: 从血战的角度来看啊，血液对患者意味着什么呢？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因为有了充足的血液供应成功挽救患者生命的呢？
2: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就在今年四月那天晚上，突然接到急诊用血的电话，是一位交通事故的患者，阴性血，出血量很大，急需用血。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接到消息后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全体动员紧急到岗，连夜制备冰冻解冻红细胞，火速送往医院，为患者手术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联系了阴性志愿者联盟的爱心献血者，第二天一大早献血者就赶来捐献血液，这部分血液也为患者术后恢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正是这样一次次真实的经历，让我深知每一份热血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我认为血液是危难之际的生命暖流，是急救场上的应急底气。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去想献血到底会对咱们身体有没有影响，也是请文慧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科学的解答。
2: 很多献血者确实比较担心这个问题，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血液占成年人体重的 7% 到 8% 左右，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体内约有4200到4800毫升的血液，其中 20% 左右贮存在肝、脾等人体血库内，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不超过体内血容量的1/10，不会对自身产生影响的。
1: 那成年人献血的安全范围，刚才文慧也是说了，200毫升到400毫升。想再追问一下啊，这个献血之后，身体要多久才能够完全恢复呢？
2: 这个问题在我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献血者问我。献血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献血后贮存在人体血库中的血液便会立即释放出来，使血液循环保持平衡，同时还会刺激我们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的血液，血容量在一到两小时内就会恢复，各类血液成分在一到两天内就会恢复。
1: 但这样看的话，确实啊，就是恢复的还是挺快的。献血之后饱餐一顿啊，咱们也就是恢复如初了哈。那么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呢也是提到一个问题，问过永新了，说献血前、献血当中、献血之后有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献血前能够空腹啊，或者说是需要携带什么样的一个证件啊，献血之后是否需要大补呢？ 啊，能不能够运动呢？洗澡、喝酒等等等等。于是请文慧啊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2: 这里也是跟大家要说一下，献血前我们首先要注意休息好，前一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别熬夜。还有就是一定不能空腹献血，饮食以清淡为主。献血前一天和当天不要饮酒，带好身份证即可。在献血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放松心情，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在3到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献血。献血后呢，我们首先要注意手臂睁眼处要按压好，绷带要在半小时后取下，创可贴可以保留4个小时，睁眼24小时之内不能沾水。我们这个献血胳膊不要拎重物，2天内不要做剧烈运动、长途驾驶和高空作业，多饮水，正常吃饭，不需要大补，也不需要长休。
1: 嗯，好的。提到献血啊，它也是一份善意的付出。那在整个献血流程当中，我们血站具体是如何保障每一位献血者身体健康，守护献血安全的呢？
2: 大家前来献血，我们首先会做详细的健康征询，了解近期的身体状态、作息和饮食情况，同时还会做体检和初筛，测量血压、体重、血红蛋白、转氨酶等关键指标。如果有不达标的，比如说血红蛋白偏低、转氨酶偏高等，我们都会主动建议暂缓献血。我们是在保证大家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奉献爱心。说到这里，还有个大家经常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献血安不安全。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献血所使用的针头、血袋全部都是一次性无菌医用耗材，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袋的标准，从根本上杜绝了献血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经血传播疾病的风险。
1: 血液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想问问您，我们具体是通过哪一些严谨举措来确保每一份血液产品达标，全力保障临床用血安全的呢？
2: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献血者献血前的健康征询、基础检查、初筛等，都是在保障血液安全。其次是献血过程的规范操作，工作人员均持证上岗，保证献血过程的质量安全。接着每一袋血液采集完后，都会再次留取标本，在检验科通过2次血清血检测和1次核酸检测，筛查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等经血传播感染性疾病的项目，出现任何一次不合格的血液都不会发往临床使用。
1: 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献血是无偿的，但是临床用血却要收费？这笔费用又具体用在了哪里？献血者及其家属用血又有什么优惠政策呢？
2: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在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本身是免费的，您献出的爱心更是无价的。我国献血法中规定，公民临床用血只交付用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这个费用国家有统一标准，纳入医保报销，献血者本人和直系亲属都有优惠政策，本人累计献血量达8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配偶、父母、子女等量免费用血。这样说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献血者，3次献血，献血量累积1100毫升，也是在2025年年初，他产生了一部分的用血，当时用血达到了7100毫升，血费更是达到了17000元。这位献血者他提供了他的相应材料，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进行了血费报销，我们也是对他这部分金额进行了全额报销。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本人献血累计达8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所以我们是对他都进行了一个血费报销。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和金额，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更实际的去理解我们的优惠政策。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2: 那还想跟大家说一下，血液宣传这份工作呢，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1: 文慧的解读让大家茅塞顿开，解开了心头的不少困惑和不解，是很好的一次科普呀。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热血续航，大爱无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0: 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1: 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2: 其实献血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同和我们一起把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热血续航大爱无界》。我们呢也是在跟兵团中心血站副站长李丽来聊一聊。我们了解到兵团中心血站党支部正在创建红星向党、热血护航党建品牌，能否具体说一说这个品牌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2: 创建党建品牌是根据兵团卫健委一心向党兵卫戍边整体的部署安排，然后呢也是结合了我们兵团中心血站的具体业务工作，立足咱们兵团的戍边的使命，结合我们血站的行业特点，然后根据岗位的实际吧，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党建品牌红星向党、热血护航。解释一下这个红星向党啊，我们当时的初衷啊，红星向党呢，因为红色是我们的政治的底色和信仰的初心，我们血站的党员干部呢始终是红心不改，初心不变，坚定不移的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的忠心转化成扎根边疆服务兵地各族群众的坚定的信念，让党旗始终在采供血一线高高飘扬。而且呢当时也觉得红本身来说红心，然后呢红旗，另外呢血液也是红色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党建品牌创立的一部分。热血护航这个里面就是主要融合的是我们血站的工作了，是我们的行业使命与岗位的担当。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我们以安全热血、温情的服务、公益的坚守，日夜守护临床用血的安全，守护我们边疆群众的生命健康，以热血为责任，以守护为根本，用平凡的坚守筑牢兵地的生命，保障防线，这是血战人最质朴最坚定的戍边初心。也是想通过这一期的节目，通过献血者分享自己的爱心故事，由我们一线的职工开展献血科普，然后呢再通过行业层面的一个工作总结和我们未来的展望，真正能够达到实现党建引领公益、热血温暖民心、实干护航健康，让红星向党、热血护航的品牌理念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3: 您长期扎根兵团血战领域啊，聊聊您与兵团结缘、扎根边疆的初心情怀吧。
2: 我跟兵团的缘分是很多年了，而且也是一步一步沉淀下来的吧。因为我最早的时候上学是在石河子上学，在这个军垦之城一步一步成长，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耳宣目染老一辈咱们军垦战士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故事。而且我们那个石河子当时有个军垦第一连，还有我们的军垦博物馆，那阵上学的时候也会去军垦第一连，也去接受过实地的教育，所以呢那时候心里对兵团这片土地就特别有感情，最后也很荣幸能够进入兵团中心血站工作。工作以后呢在组建家庭的时候呢我的爱人呢他正好也是兵团的第二代，家里的公公是军垦第一代老军垦战士，公公年轻的时候因为参加过抗日战争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因为和爱人结婚以后经常会听到公公以前的一些经历呀，可以说吧其实因为我受教育在兵团，然后呢在家庭当中呢也是

0: 是这种红色军垦家庭熏陶长大成长起来的，而且自己的工作岗位呢又是在雪站，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单位，它就是能够在雪站工作，我认为就是需要有特别有爱心的人才能在这种单位能做好，因为你每天见到的都是这种无偿献血有爱心的人，所以你的内心应该是很纯净很纯洁的这种感觉，否则的话我们雪站这一行工作我觉得不容易做好。
1: 是的，真的是在选择兵团，在选择献血事业的过程当中哈，想问一下是如何以党建引领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的？
0: 将党建的工作，其实说白了党建引领，以前我们觉得党建是空的，但是随着这个工作的阅历和这个时间的沉淀，你就会觉得就是越来越有体会，党建它就是指引我们这个更好的工作的一个方向，一个标杆，一个指路明灯一样的。是的，是的，谢谢。而且无偿献血呢，跟党建的这块工作如果放到一起，它就是一个党员发挥一些先进的作用，发挥为民服务的这些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我就觉得从工作当中落在了服务群众之上，因为我们能为临床提供到充足安全有效的血液，然后会听到临床的反馈，这个病人因为血液的输注他的病情稳定了，然后这台手术因为有血液的救治，这个手术进展很顺利，有一些长期需要输血的病人，尤其血液病的病人，他可能因为有血之后定期的输血，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或者是能让他持续的有血液呢，他就能够存活，所以呢我们就觉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具体的业务工作呢，我们血站虽然说人少，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我们每一名党员都是实实在在在践行自己的个血站的初心和使命。比如说我们的党员就是定期的，或者是我们看库存，这段时间哪个血型少了，我们的人就自觉自愿的就去献血，看我们单位满供20名工作人员，现在获过无偿献血奉献奖的已经有3名工作人员，然后今年还有具体的，还有在继续申报无偿献血奉献奖工作人员。所以呢，其实的献血在于我们看来，它很平常。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觉着我今天非要鼓多大的勇气或是要下多大的决定，因为我们每天见的就是这么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也会经常的就是下社区呀，到团场呀，还有做到连队呀，或者是兵团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去做献血科普，做健康义诊，因为能够参加无偿献血的人，他都是非常健康的人。那么，我们想把这份内心有爱心、外在非常健康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想要带到每一个群众职工的身边，所以我们就想做好这个桥梁，把这一些的知识带到老百姓的身边。因为通过我们的一些献血科普、健康科普，尤其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联合医院做一些中医的义诊，就是让我们的人更健康、更有爱心、更富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这种的状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我们血站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该做的，其实就是无偿献血，根在公益，暖在人心，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 我们把的是这个桥梁的两端，一端就是把的是对献血者的服务，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
1: 嗯。
0: 另外一端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保障临床用血的这个病人输注到这袋血液，它能够有效，能够安全，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核心。另外就是说，具体到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和服务这块，我们从小事情做起，从点滴做起。比如说献血者来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常规的可能准备一些小吃呀、点心呀，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就是考虑到给他准备一杯红糖水，因为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对，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0: 哎，对，生姜红糖水
1: 啊，你就会特别暖身子啊。
0: 是的，你就会觉得哎呀，喝完以后，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感觉，你喝完以后心是暖的。
1: 嗯，是。
0: 献血的时候他也会
1: 让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因为新疆的这个气候的原因吧，正好挺暖气了，房屋的这个温度比较低，献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管收缩，害怕采血不畅，那么我们呢也是在疆内率先的就是引进了我们成分献血的加温仪，这个加温仪我就发现，用完以后啊，以前可能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尤其是献血小板，它那个机子频繁报警，但是加温仪在运用了之后啊，它就不一样，基本上不报警，而且献血者的体验感也很舒服。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全流程恒定到温度，比如说36度、37度，它就恒定到温度，我们就觉得很好，
1: 就弥补了室内的温度的这个差距嘛，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啊，让患者感受到更温暖的温度。
0: 其实我觉着，就是因为我们血站吧，从国家设了那个满意度测评公布结果，这几年以来我们这连续几年都是全国的献血者满意度测评，在省级血液中心里面我们都是排第二。这个满意度测评是献血者就是不记名自己打出来的，我经常在讲，我觉得我们的服务就是没有服务，我们的服务就是让献血者觉得到了血站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他很自在，不希望他来了以后觉着有压力。这么久以来，或者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够为献血者做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标准，我们也想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在跟献血者聊的时候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觉着我们哪一些方向做得不好，需要持续改进的。
1: 那想再问一下，推进兵团无偿献血宣传集中化，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0: 整个兵团无偿献血事业不是一家血站的事情，是我们整个兵团血站系统共同的事业。所以呢，作为兵团的血液中心级别的血站吧，我们一直以来也是抱着一个学习和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态度，和大家呢一起摸索，一起提升，一起把我们的共同的事业把它做好。
1: 那么针对兵团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特点，宣传方面的工作有哪些务实举措呢？
0: 一直近几年在坚持的，比如说通过我们兵团血站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还会推送到兵团卫健委的公众号做宣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这几年也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契合主题党日，然后将无偿献血更加形象化、直观化的落地，跟这个各个我们兵团的企事业单位，3月份的雷锋月，7.1的主题、8.1的主题、11的主题，就是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将这个献血融入到党建活动当中去。这个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展现的是这个单位的一个积极向上，另外一方面展现的是个体积极参与身体健康。 又乐于助人，又无私奉献。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血战人也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跟各个单位去沟通去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调整，根据这个单位的工作的特殊性去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然后呢通过他们的武昌献血，又能将血液更多符合要求的这个血液送到医院，帮助到病人，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收获。其实献血真的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大家共同和我们一起把这个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永远希望看到的就是用血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献血的人又越来越多，就是说明奉献爱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是未来我们特别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总结出不一样的科普的作品，不一样的健康科普的方式，然后带着这些内容下到我们的基层，下到我们的团场联队，跟我们的群众，跟我们的职工一起去做健康科普。你像我们经常下团场下联队的时候，也考虑到咱们地域辽阔，职工群众呢有时候出去，如果说碰到一些急救需要处理的时候他不太会，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前期也参加过急救的培训，也有相应的证，给大家呢把这个急救的方法给大家一起科普，一起学习，让大家都掌握到急救的这个方法。又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每个社区他的老年人也比较多，慢性病也比较高发，那么结合这个呢，我们又有时候会联合医院的一些医护工作人员，给他做一做这个慢性病怎么样预防，然后呢从中医的角度呢去告诉他怎么样是保持自己的身体的一个
1: 健康状态。
0: 也是希望就是像前面说的一样，用我们的微薄之力，为咱们的健康中国也好，为我们的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也好，能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那么下一步血战将如何立足使命，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紧扣兵团卫健委一心向党、兵卫戍边工作的主线要求，践行血战的红心向党、热血护航的誓言，立足戍边为民初心，稳中求进，扎实履职我们的各项工作，以党建赋能我们全盘的整体工作，把党建引入到我们的采供血、献血宣传科普方面的，做好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另外呢也是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守住我们行业的底色，以党建的引领形成合力，以温暖的服务呢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我们的温情，让武昌献血的事业呢也是有温度有情怀。我们还是就是发挥兵团血液中心的职能，把我们兵团的各家血站呢紧密的联系起来，大家一起呢携手并进，尤其是在这个血液质量的安全呀、健康科普宣传呀、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和血液的科研呀等方面呢，大家互补共进吧，真正的把我们兵团血液系统的整体的优势发挥出来，全面的提升全兵团武昌献血服务的这个能力和宣传的实效。目前我们血战承担了一项咱们兵团重点领域的科研项目，还有一项呢是我们卫健委的科研项目。这个我们的科研也不仅仅是我们兵团血战自己在做，也是联合了我们石河子大学呀，还联合了我们市级血战，再把科研这一块呢稳步的推进，打基础。

0: 科研的技术手段呢，更大化的一是提高血液质量的安全，二是提高血液使用的利用率，第三呢，用好的技术，想要更多的能够体现到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这些方面来做。所以呢，我们认为以前做的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按照我们卫健委党组的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那么有一些未来需要做的努力的方向，然后呢，跟地方上呢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动机制，能够最大的保证咱们宾地的血液的充足、安全、有效，最大化的去服务我们的献血者，最大化的去发挥一个我们兵团卫健人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职责和使命，为我们健康兵团贡献我们血战自由的这一份的力量。
1: 每一次无偿献血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他人的馈赠，更是维系社会温暖与希望的纽带。一滴热血，一份担当，一份善举，守护万家。无偿献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全体公民同心同行，守护生命的公益之举。在此，我们也呼吁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朋友，积极投身无偿献血事业，用热血传递温暖，用善举守护生命，让爱心跨越山海，让生命在热血中延续，共同为全社会构建更坚实的医疗用血安全防线。到这里，访谈节目《热血续航，大爱无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杨永信、卡德利亚、吴文慧、李丽来到我们这里做客。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

0: 课，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那么就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5: 许洛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专业方向：痴呆、抑郁症、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常见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设有记忆门诊，擅长认知相关障碍、抑郁症等常见临床精神疾病的诊疗，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全病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老年精神障碍分会第二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参一项国自然，承担及参与省级课题两项

0: 及课题一项，发表学术论文五篇，参与十三项阿尔茨海默病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再研六项，失眠临床试验两项。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徐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徐主任你好。
2: 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焦虑症这个话题哈，相信很多朋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动不动就会说哎呀我好焦虑，动不动就会说哎呀我好焦虑哈。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徐主任，那正常的焦虑情绪和需要治疗的焦虑症，他们之间这条分界线到底是在哪儿呢？
2: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广大听众首先要自己自查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明确一下，这个焦虑本身啊，是我们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非常基本的本能反应。我们有时候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适度的焦虑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当下的一个效率，并且能够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件但是呢我们讲什么时候就变成过度了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过度的焦虑，第一个它可能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对象没有专门指向的一些事情并且呢这种过度的焦虑它是持续的存在，并且呢自己不可控制所以我们一般用这几个维度来协助我们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一个焦虑，正常的焦虑它是很现实可以控制的一旦这个事件结束了它就停下来了，但是我们一旦它是一个过度的焦虑，它就没有办法控制并且是停不下来的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它可能这种过度性的话它是一个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对吧？那么我们正常的焦虑它很短暂，比如说一两天比如说我面对一个考试等考完我这个焦虑就过去了，对吧？那如果说在一个事件过去之后它这种焦虑它都是仍然存在难以缓解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它是不是可能已经往这个不可控制需要治疗的一个焦虑发展了。
1: 好的。
2: 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功能是会受到损害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明显的提示，这种焦虑它是过度了的。
1: 好，今天在节目之前其实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呀或者说报道，我发现这个焦虑其实它也是有不同的类型的那临床上咱们是怎么去区分的呢？相对来说生活当中哪一种焦虑来问诊的人会更多？
2: 我们有的时候会比如说用时间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比如说特别急的和慢慢出现的，那我们讲这可以简单说，一种是急性的焦虑，一种是慢性的焦虑。那急性的焦虑呢，绝大多数甚至都来不及挂门诊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急诊室会看到。他当时发作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突然发生的这种恐慌觉得自己的命快要不行了，或者自己的这个呼吸心跳都快要维持不住了他要求救他要马上打110打110让急救车来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么在他到达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各项检查指标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种焦虑就一下子过去了所以这种呢我们叫他叫惊恐发作他是特别典型的一种急性焦虑，大概在几分钟之内就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难受紧张恐慌怕死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慢性的呢就是有点像日积月累的慢慢的有些人就形成一个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害怕恐慌这种惴惴不安的这种感受，就好像类似于就有一个关不掉的一个背景音乐甩不掉的一种感觉这样子那么

0: 这种呢就更像是我们讲的这种广泛性的慢性的一种焦虑。啊，那么在临床上也是非常的常见。
1: 好，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徐主任讲到哈，这个焦虑不同的类型，包括啊它可能这个表现出了一些症状。其实你看，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这个提到焦虑的时候啊，就觉得你这焦虑症可能就是平时想太多啊，或者说你这人内心太脆弱了。那这个是不是大众对于这个焦虑症的一种误解呢？那如果说咱们从医学或者说科学的角度来看，焦虑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其实是一个，真的从目前来讲它也不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一个问题。我们精神科有很多的疾病，包括你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甚至我自己研究的这些阿尔兹海默症，它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到目前它也并没有完全去把它搞清楚。但是呢我们现有的一些各种比如说脑科学的一些发展和它的一些观察，能够从一些角度去说清楚，大概说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从科学上来讲，为什么说只是一个焦虑呢？首先我们刚刚讲了焦虑，它是人的一种生存的一种本能反应，对吧？那就说明我们本身这个大脑它就存在这样的一种生存防御的一种机制啊。但是这种机制一旦出现了一个误判，或者说它卡住发挥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它就出现一个问题，那有些人他就会出现焦虑症一样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脑它的警报系统太过敏感了，我们这个关不掉啊。那么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杏仁核，它这个杏仁核是我们大脑深部的一个核团，它会处于一个过度活跃的状态。那么持久的一个过度活跃，它就会出现一个体积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这个杏仁核它在深部的核团，它要发送信号给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前额叶，那我们这个前额叶它就控制不住这个区域的一个信号发送了。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在我们大脑当中它有很多的神经递质在我们各个神经元之间传递。那么在这个焦虑症的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牵涉到很多种神经递质的紊乱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GABA 神经元这个神经递质，这种神经递质呢就类似于像这个刹车剂啊，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这个刹车剂刹车油啊，它假如说这个 GABA 这个量太少了，那就刹不住车，哎，那就人就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为什么会研发出抗焦虑的药，就是牵涉到一种我们叫五羟色胺的一个化学物质。那么这五羟色胺它在大脑的各个部位它有分布，那在不同的分布部位它出现了一个紊乱的时候，它也会出现我们焦虑的一些感受啊。另外还有一个神经递质叫去甲肾上腺素，对吧？我们在很焦虑的时候，人会不会特别的紧张恐惧，是吧？特别的像好像类似于去战斗一样的。那这个呢就相当于跟我们的油门一样啊，那个油门嘣一下过猛了啊，那我们就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就根本就放松不了啊。那么涉及到这三种最常见的神经递质，当然我们讲大脑当中肯定不只是这三种神经递质，那我们讲最主要的紊乱的这几种机制是这个样子，所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那我们也对于焦虑症啊它是怎么回事有了大致的了解。那可能对于很多普通的患者或者说老百姓来说，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个人患上了焦虑症呢？
0: 其实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这么去解释啊，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他天生就是这样，他就是性格不好所以他总是焦虑。但其实呢从我们的发病来看啊，在这种先天易感性或者我们的遗传度去看，其实焦虑症并没有那么的遗传度很高，大概在我们人群当中也就是30%-40%的遗传。那么 它其实更多的还是跟我们的

0: 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比如说他在整个成长或者说到成年之后，他经历过一些创伤性的事件啊，还有呢就是他面临的一些生活工作学习的压力，以及一些突发的应急性的事件的影响，都有可能，哎，就好像我们打枪一样，就扣动了这个扳机，哎，然后就把我们相关的一些因素啊，
1: 嗯
0: 啊，基因啊都激活了，他就在临床上呈现出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他其实还是受很多因素啊，包括我们遗传啊各方面相关的一些表现。那么除此以外，他其实还会跟我们的这种家庭教育啊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背景都有关系。
1: 确实它的发生因为多方面的因素，那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这个焦虑症可能有这个情绪上心情上的一些紧张和害怕之外，它常常还会造成哪一些其他方面的不适吗？比如说身体上会有哪些常见的信号也要让我们警惕它可能是焦虑症呢？
0: 嗯，我们有时候会讲啊，焦虑症它其实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能手，因为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信号的出来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像我们前面举到的一个急性焦虑发作的一个病人，他会表现为，哎，我心跳我胸闷啊，心慌的不行，我感觉我的心脏快要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些不舒服。
1: 哦，
0: 接下来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喘不上气，
1: 嗯
0: 啊，这个气投不到底啊，我感觉我快要窒息了，我要不行了，所以他会呼叫120啊急救，他要赶紧啊得到这个医疗上的一个支持，不然的话他快要挂了，对吧？
1: 嗯，
0: 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就是这样子来讲。那么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两个系统非常常见之外，我们的消化系统也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我们讲很多人啊，他会出现拉肚子
1: 哦
0: 啊，然后呢，我们有很多人他会出现，哎，一吃了就有恶心啊，然后呢饱腹感，肚子很胀，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些人说我总是胀气，对吧？还有一些人呢说他这个总是感觉这个肚子坠胀不适，就好像这个小肚子啊往下坠一样啊。有些人还会有一些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就是频繁的上厕所啊。最典型的我觉得可以拿我妈妈说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准备出门了，要去办一件什么事儿了，我发现我妈妈有时候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哎，你等等，让我先上个厕所。
1: 嗯，
0: 不管有尿没尿，
1: 这个现象
0: 那要去一趟。
1: 嗯，
0: 对，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出现一个，哎，尿频，有一个尿意感啊，这是我们泌尿系统非常常见的跟我们焦虑相关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皮肤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容易过敏，容易出现这种荨麻疹，或者说是这种一过性的这种皮疹啊，或者皮肤的这个发痒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全身肌肉系统的一个表现，因为大家都会知道你很紧张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全身紧绷的状态。
1: 嗯，
0: 那你如果说焦虑的时间特别长持久的话，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肌肉紧张以后，它会引发比如说酸痛，
1: 嗯，
0: 对吧？那么有些特定的部位，有些人他来看他就说，医生，我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啊，然后比如说我这个肩胛也不好。那其实呢，可能这个人在来之前他可能什么骨科呀啊，中医科啊啊，什么这个康复科他都去看过，
1: 嗯，
0: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他就会感受到这种酸痛啊、发胀、不舒服的这种全身肌肉系统的一些表现。
1: 嗯，
0: 所以他还可以出现各种各样我们讲冷偏门的这种感觉的异常。哎呀，就觉得啊，身上哪哪就好像
1: 都不舒服，
0: 皮肤过敏，对，都不舒服，有时候就是难以描述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有些病人也会跟我们描述，所以我说他这种信号啊就是千变万化都有可能。但是有一点要特别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假如

0: 说你的这个不舒服它是不固定的，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甚至呢我全身各个地方出现的这种不舒服越多，那就更加会提示他出现焦虑的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1: 哦，
0: 对吧，你比如说如果真的生病他一般会局限在某一个位置，他不会到处跑，对吧，但他如果是到处跑他肯定不可能说是某一个部位出现了病变，它更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去考虑，如果这些部位这些各种各样系统的症状越多，假如说我们根据既往的这些文献啊发表的一些科学的一些结论，如果超过9个以上啊，那这

0: 冷知识，睡得香的秘密竟然是被子的重量。哦，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有科学依据。被子越重，睡前身体分泌的催产素和褪黑素越多，睡眠质量越好。值得一提的是，睡前两小时喝一杯牛奶，既美容养颜，又有助眠作用。哇，家里的洗衣机可能比马桶还脏。嗯，长期不清洗的洗衣机内各类细菌能高达数十万种，是马桶的数百倍。如果经常身上痒痒，容易起痘或过敏，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定期用清洁剂清洁，这样洗衣机干净无菌，衣服还会有香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小雨，18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0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9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23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6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2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1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近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4: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5: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6: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5: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6: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那么就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8: 许洛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专业方向痴呆、抑郁症、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常见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设有记忆门诊，擅长认知相关障碍、抑郁症等常见临床精神疾病的诊疗，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0: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全病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老年精神障碍分会第二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参一项国自然，承担及参与省级课题两项，市级课题一项，发表学术论文五篇，参与13项阿尔茨海默病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和药物临床试验，再研6项，失眠临床试验2项。
1: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徐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徐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徐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焦虑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了解了焦虑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那你看徐主任，有这样一种现象啊，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自嘲，比如说我有这个社恐啊，社交恐惧，很多人可能在跟别人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就会紧张到不行。那像这种现象它属于焦虑症的范畴吗？比如说我这个社恐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可能就需要寻求到医生的帮助呢？
2: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社恐啊，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有些人好像一看他就是个社牛，但其实有些人哪怕真的是社牛，他内心也会有类似于社恐一样的一些心理表现，只是说他能够把自己调整到位，或者说不在外在表现出来，甚至以前我们讲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其实他社恐的表现也非常典型，就是说他要讲话之前呢，他就要常规去上一个厕所啊，并且呢，这个厕所距离他要进行这个说话的这个公开的这个位置呢，他都要事先观察好路线啊，怎么样尽快的找到这个厕所，并且呢，在他开始之前几分钟之内，他一定要去一趟厕所。所以其实每个人他这个社恐，他具体的一些表现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差异，但他总体来讲就是内在的紧张不安啊，害怕被别人审视，或者害怕在人前的这些表现会出现让别人感觉不妥啊，或者是被嘲笑，或者是被讽刺的这种风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人他程度会重一些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回避，比如说我尽量不去这样的一些场合啊，或者说我能推的就推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身体层面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难受不舒服，比如说脸红啊，心跳啊手心都是汗呐，身体会发抖声音会发颤呐，甚至有些人在这个场合下控制不住，恶心啊，想吐啊，有些人甚至觉得气喘不上来，要晕过去了。那像这样的一些程度下，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来跟我们的医生啊做一定的交流，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需要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确实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或者说这个社交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比较多见的，像这个睡眠问题。因为我跟身边很多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存在这样的问题，他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时期或者重要的事情之前他都会睡不着，或者说老醒，或者醒得很早。像这样的一些现象它跟焦虑有关联吗？
2: 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就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障碍其实在中国甚至国际上它的发生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睡眠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来帮助我们去判断，或者说去提醒我们它有没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焦虑的表现，它就是睡不着那它除了睡不着之外，它一定是会，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说的，明天要开会或者说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任务是吧那他就会想象各种场景，明天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我这个事情这个步骤一怎么样，二怎么样是吧他就会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推

0: 眼啊，甚至哪怕睡着了，他可能也在做梦。
1: 哦，
0: 啊，做梦的一些梦境都是可能跟自己焦虑的一些事情，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啊很紧张、来不及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有联系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人特别焦虑的时候，他会做一些特别鲜明、恐怖的梦。有些人会从这些梦当中吓醒。
1: 哦，
0: 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焦虑症非常多见的睡眠问题。
1: 嗯。确实，因为我突然想到一种现象啊，就是每一次如果说第二天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晚上老会醒，而且我永远醒得要比我的闹钟要早。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对，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对，害怕醒不来呀，害怕迟到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你虽然定了闹钟，你知道还会闹醒你，但是你永远会比你的闹钟醒得要早。所以这个情况确实比较普遍，所以如果他只是就是短暂性的或阶段性的，就是不用去过度的去焦虑了，对不对？
0: 对，假如说这个事情过了，哎呀，我接下来
1: 那就好了，
0: 一年六天又睡得挺好的，没问题。
1: 行，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在平时这个像这种焦虑的情绪、害怕的情绪，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表现，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就千万别扛了，必须得去医院看一看呢？
0: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每个人的功能损害的情况。假如说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的正常生活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刚刚前面也举例说到了，我们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多不舒服的表现，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需要再扛了，是吧？
1: 对，
0: 我们需要去咨询一下医生。我觉得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首先我们要先去跟医生探讨一下，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生病，是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对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误区就在于，完了，我今天来了精神科，我就是精神病，是吧？所以其实我们很大一部分我们精神科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我先要区分你是不是病，哎，还是仅仅说你今天来做一个咨询，可能今天我跟你说完了，你回去心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哈。那如果说像我们一般去看医生的话，医生可能会做些什么？会直接开药吗？还是说这个过程还有哪些需要去做的，能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去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呢？
0: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阿拉尔医院，我们的这个科室的名称它也是叫精神卫生科，是吧？
1: 对。
0: 或者当然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门诊它会设定为叫临床心理科，是吧？但是其实精神科的全名，我今天借你们这个平台，我要给我们证明一下，其实这个精神科它的这个全称它其实是翻译的问题。
1: 哦，
0: 就是我们讲这个精神病的翻译它也是比如说精神卫生，对吧？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它的翻译它在我们中国它也是精神卫生。所以其实我们精神科的全名它是什么，它其实是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促进科。但太长了，它都不可能在这个医院里面把这么长的一个全名放在里头，所以它可能比较简单的时候它就简称为它是一个精神科。那么就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第一次来看诊，是吧？
1: 对，
0: 医生一般会做什么呢？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更贴切的一种形容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做的一个访谈一样。哎，你把你的困惑、你的不舒服啊、你的难受，对吧，你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情况，哎，通过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种方式把它理清楚，然后我们医生会给一些检查啊，然后给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结果回复过来之后，然后来一起跟你讨论，哎，你这个可能是一个什么问题，哎，究竟需不需要治疗。那假如说治疗，哎，我们可能或者说可以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治疗，然后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结合起来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哎，那我们就会非常舒服的一步一步往下走。
1: 那通常呢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采取到哪些方式或者说手段呢？会采用药物吗？
0: 我觉得采用药物，首先得看第一个它的一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啊。首先它达到一个病了，是吧？那么它达到焦虑症以后，它是属于哪一种焦虑症？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量表的评估去确定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同时我们要结合一些他身体目前的一个状况。哎，假如说你身体也很不舒服的话，这个是不可能靠这个精神层面去克服掉它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病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病友，哎，其实你是要考虑来通过药物治疗。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心理治疗，对吧？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有非常这个有效的这种神经调控的物理治疗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它也有很多局限性，比如说如果你要做这个物理治疗，它需要你啊每天来或者一段时间天天来，是吧？那有些人他说我时间上不方便，或者他是一个学生，他需要经常出差，他就不可能啊经常能够到达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它需要预约啊，比如说我和一个心理治疗师建立的这样一个合作关系以后，我下一次一般来讲他也一定会是同一位治疗师来进行给他治疗。那有可能预约的周期至少在一周左右啊，那比如说一个阶段下来可能大部分人需要5到10次的话，他也可能需要1-2个月。
1: 嗯，
0: 那所以他其实还涉及到这些资源的可获得性，他的一个间隔时间，那吃药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便捷方便啊，又是能够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啊病人情况，那么给他选择某几种组合或者某一种方式为主的这样一种治疗方法。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流程。
1: 嗯，我觉得像这种焦虑的治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身边的人、环境，包括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应该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周边的环境、周边的人、家人，有没有哪些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做什么帮助到患者呢？
0: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和我们这些焦虑症的这些病患在一起生活的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周围的人一个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焦虑，就是也能够去能够感同身受啊。第二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候难免也会对这样的这些焦虑症的朋友啊、亲属啊，也会有一些抱怨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或者我们广大的听众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啊，语气上啊，各方面啊，会有一些啊埋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哎，你就是闲的没事儿啊，你想太多是吧？你压根就没病，你只要不再去想这个问题就好了。
1: 嗯，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样说了以后，他就更焦虑，
1: 对，
0: 或者他就更加内耗，是吧？
1: 嗯，
0: 啊，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要求他，你控制一下啊，你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啊，但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是做不到不去考虑这些他担忧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去支持到他，第二个呢，我们尝试着更多的去倾听他，
1: 嗯，
0: 比如说，哎，他说，哦，好，你刚说的这个事情我已经听到了，我也会注意到啊，我也会考虑到你的一个担心，哎，那他可能觉得，哎，你已经接受到他的这种焦虑担心的一些注意事项了，他可能这个心也就能够慢慢放下了。第二个呢，我觉得鼓励他去接受一个正规的治疗非常的重要啊。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你就是一个碎碎念啊，你这个性格就是这样。那其实有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他早几年之前，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是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者说他跟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说他退休啦啊，他在家里他会打理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哎，他现在重心都在这个方面，哎，然后就慢慢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他放不下的时候，他也很难去享受生活。
1: 对
0: 啊，比如说该出去玩是吧？啊，该跟别人打交道啊，该这个比如说去旅游啊，或者说 跟周围的一些邻居朋友或者是一起退下来的小姐妹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他就很难专注，也

0: 很难投入，他其实过得是不开心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追求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那其实把这个问题去消除了以后，那是真正的去改善，我们讲提升了他的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嗯，好的。所以说作为患者的家人朋友，或者说周边的同事环境等等，还是需要大家这个共同的帮助啊。其实我觉得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时候压力山大。那如果说咱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啊，比如说进行一些特殊情绪的急救方法，当时可能我马上这个状态或者心情就要崩溃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样紧急的进行一个情绪的自救呢？
0: 嗯，打比方说你接下来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需要去上台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压力非常大，是吧？
1: 对。
0: 那首先我觉得您自己肯定也会平时会尝试，就是说我先调整一下我的呼吸，是吧，给自己几秒钟甚至一两分钟的时间，哎，先平复一下啊，然后呢经过几个呼吸的循环，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慢慢的放松下来，是吧？第二个我们需要放松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因为比如说你拿着一个稿子啊，你一直盯着它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紧张。但其实你把我们的眼睛放到远的地方，放到周围的这种四顾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这个警报从你的眼睛这里拿开了，哎，让自己能够哎能够什么松弛下来。
1: 对。
0: 第三个呢，我觉得要告诉自己，哎，这没关系啊，我不要去刻意的去压抑我的紧张，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内耗我自己，告诉自己啊，可以的，没关系的啊，紧张也没问题，是吧？我只是把线下当下的这个事情去处理好，但是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完美。比如说我一定要咬文嚼字，我不能出现一点点的这个文字上的瑕疵，对吧？那假如以上这几个点你做了以后你还是平复不下来，就感觉这个情绪还是要崩溃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实在不行，那也要求助医生了啊，希望来医院看一看。如果你这种情况发生的特别频繁，那这个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是吧？
1: 好的，确实啊，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有帮助。那我们再来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比较多。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徐主任，他说都说运动好，运动能够缓解情绪，但是在我焦虑的时候，整个人是完全没劲儿，不想动的，根本是跑不了步，我该怎么办呢？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重大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在这个压力面前，他每个人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你像刚才这位听友，他就是一种全身无力瘫软的这样一种状态，就好像他已经被他打败了一样，是吧？但是其实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对抗焦虑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有一本书啊，我推荐这位听友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有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有氧运动啊。那么它所谓的就是瘫软没有力气的，其实它其实是一种感觉，你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力气，比如说你也能吃能喝啊，你也能够啊走几步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动起来啊！我不要求你马上进行一个剧烈的运动，你可以先尝试着，哎，绕着比如说周围如果有花有草有树木啊，你先绕着一个相对比较开放啊比较舒适的环境，你先走几步，慢慢走几步，走几步一两分钟以后，你会到哎，人没有那么的软。
1: 对，
0: 就是我们很多焦虑的情况下，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没有力气，只是你感觉没有力气而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情绪焦虑抑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像吸了水的海绵，它就是很沉。
1: 对，
0: 但是呢其实你动一动动一动，就好像这块海绵在阳光下面被晒了一下，它慢慢这个水分就会蒸发掉，它一旦蒸发掉之后呢，哎，就轻松了。
1: 对，
0: 就慢慢的又有活力了。
1: 对，
0: 反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可能我们就要度过一开始的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个点，后面就慢慢又很舒服了。但是要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听友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想改变啊，一方面我们预防我们的焦虑，一方面我们去治疗我们焦虑的时候，这种有氧运动我们推荐每周至少要2次。但是呢也不要过度，比如说一周超过4-5次以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每次这个有氧运动一般来讲30分钟以上，但是不要超过3个小时。因为有些人太过量的运动以后，他就会进入到一个体力极度消耗极度疲惫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焦虑又没有什么好处了。
1: 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特聘主任医学硕士许洛伊主任的电话连线。那许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8: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0: 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11: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虹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28集大战蟒蛇。上回说到，马三娘逼问沙莉紫云剑下落时，引来了大奔等人。马三娘使计甩开众人来到后山洞，却碰上手剑巨蟒，一番算计，马三娘夺得紫云剑离去。
12: 终于到手了，
11: 马三娘轻抚紫云剑走出山洞，这一幕落入藏身附近的跳跳眼中。
13: 今天你休想跑掉，我定要揭开你神秘面纱。哦，可这山洞里的人怎么办呢？她一定是哑女， 怎么办呢？
14: 大笨老爷，
13: 怎么办？怎么办？
14: 哎，俺们找了这么久都没。

0: 我发现线索，你说怎么办呢？
1: 哼，七剑传人是何等英雄，岂能轻易被你找着？
2: 正当跳跳不知如何是好时，大奔牛旋风赶到了悬崖边。
3: 啊，有办法了！
2: 跳跳用石子将大奔和牛旋风注意力引到山洞，自己继续追踪蒙面人去了。
1: 山洞。哈哈哈哈，山洞里一定有人。
0: 对，一定是红猫他们。走，哎，
1: 这头笨牛，我们要找的可是哑女呀。
2: 大奔在洞穴中发现被巨蟒缠住的沙粒，及时救下了她。
1: 终于找到你了。
0: 哦呀，红猫，你们跑不掉了。哦，是哑女，红猫他们呢？好大一条蛇呀。
1: 小鬼，
0: 这么大的一条蛇，咱们可麻烦了，赶紧溜吧。
1: 老牛，有我混世魔王在，不用担心，我三招就能解决问题。
0: 吹牛，我才不相信呢。
1: 不相信，哈哈，那我们来赌一坛酒怎么样？
0: 好，赌酒，赌酒。
1: 第一招，蛟龙出海。哇，我呀，我呀，
0: 嘿嘿嘿嘿，兄弟，这回你知道厉害了吧？
1: 别急，看我第二招，狂风扫落叶。我
2: 呀，大奔运功引来无数巨石攻向大蛇，石头如大雨倾盆，砸得大蛇晕头转向，摔倒在地。
1: 两招就解决了。
0: 小心，那蛇没死。
2: 大蛇突然暴起，大奔猝不及防，狠狠挨了几下。
1: 第三招，陀螺神功。哇呀，哇
0: 哇哇，你输了，你欠俺一坛酒，你得兑现。
1: 气死我了，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
0: 等等，还是俺老牛来吧，就三招，看俺怎么收拾他。
2: 牛旋风信心十足地冲上去，却和大奔一样，很快被大蛇打了回来。
1: 老牛，这么快就中招了。
0: 大意了，大意了，看第二招，横扫千军。
2: 牛旋风的招式被大蛇轻松化解，还吃了不少苦头。这次轮到大奔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了。
1: 老牛，你只有一招了。
0: 这怪物皮坚肉厚，简直刀枪不入，看来得使绝招了，飞斧在天。
2: 大蛇刀枪不入，飞斧砍在他身上竟反弹了回去，还差点削到牛旋风自己的脑袋。
0: 吓死了。
1: 老牛，你输了。
0: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难对付。
1: 老牛，我们联手对付他。
0: 好，好呀，好呀，好呀，好，吃俺一斧。
2: 两人一蛇打的是如火如荼，狭小的洞穴里扬起了漫天的尘土。
1: 糟了，怎么突然变黑了？老牛，
0: 这怪物还会遮天蔽日，
1: 他的能耐还不小啊。
0: 我说兄弟，这下我们要成为怪物的美餐了。
1: 小心。
0: 兄弟，坚持住，俺来救你了。
2: 大蛇强悍无比，即使两人合作不见，依然无法战胜，形势对他们十分的不利。
1: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赶快带上哑女离开这里。快冲出去。
0: 洞口被怪物堵住了，怎么办？
1: 来不及了，快冲出去。
2: 三人冲出山洞，大奔带着沙粒越过悬崖，可殿后的牛旋风却被巨蟒缠住。
0: 兄弟，俺被缠住了。
4: 兄弟，我来救你，快抓住我的脚！我呀，抓住我的脚！

0: 三人坠下悬崖，而随后掉下的巨蟒再次向他们发动攻击，大奔仓促迎战，被打得连连后退。两人不顾一切的攻击，终于重创了巨蟒。
1: 兄弟，俺来了！哎呀，哎哎哎呀，砍砍砍砍砍砍砍砍！哎呀，这下他不行了，我们赢了。
2: 我们终于把他打败了，
1: 算他跑得快，要不俺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
2: 好了，我们回去吧。
1: 啊，不找红猫他们了吗？
2: 这不找了，我意外找到哑女，得先回家娶她做老婆再说。
1: 那凭什么就给你呀？她可是咱俩一起找到的，看她长得还不错，俺还想带回去当个丫鬟什么的呢，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这好，那我们再赌一场，谁赢了归谁。
1: 行，不过现在肚子饿了，俺们回客栈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赌怎么样？哑女嘛，就先放在俺这儿吧。
2: 没问题，不过你可得好好照顾我的老婆呀。
1: 放心放心。
0: 这正是追魔女行踪难觅，救沙粒大战蟒蛇。赌约之后，沙粒的命运该何去何从？请听下回真情赌局。留下第29集真情赌局。上回说到，大奔和牛旋风在跳跳的故意指引下，从蟒蛇口中救下了沙粒。两人为谁能最终带走沙粒定下了赌约。
2: 老牛，老牛，老牛，
1: 你来的正好，一起喝碗酒吧。
2: 不喝了，你看我赌具都带来了，你说怎么赌吧？
1: 别着急嘛，来，兄弟先喝一碗，干。
2: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我说老牛，你就别磨蹭了，快点开始赌吧，等我赢了再给你喝个够。
1: 俺是把你当朋友，怕你输了伤心，所以才提前安慰安慰你。
2: 扯淡吧你，你才会输呢，废话少说，赌什么？
1: 好，今天我们就来个三局两胜。
2: 行，没问题。
1: 咱们第一局比运气，猜大钱。看好了，一边有字，一边没字。
2: 好，就依你比运气开始吧。
1: 看清楚了，哎。
0: 牛旋风从身上摸出一枚钱币，往空中一抛，钱币落到桌子上，快速旋转起来。他立即用酒碗将其罩住。
1: 哎，猜吧，是哪一面？
2: 有字的那面。
1: 哦，你确定了？我
0: 揭开酒碗一看，揭开酒碗一看，得意极了。钱币朝上的一面没有字。
2: 啊，不可能啊！猜铜钱，我可从来没错过。
1: 我可没说这是铜钱，这可是金币。
2: 真的是金币。
1: 跟我来赌第二局。
2: 老牛，这局赌什么？
0: 牛旋风带着大奔来到营帐外面，指向一堆又粗又长的木头。
1: 咱们这局比力气，你看那边，咱们互相丢木头，接不住的就算输。
2: 好，嘿嘿，比力气，我大奔可是天下第一。
1: 少吹了，俺老牛今天就要连赢你两局。哎哎，开始吧。
0: 两人搬起木头扔向对方，一连斗了十几个回合。大奔抱起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使劲扔向牛旋风，牛旋风没接住，被木头压倒在地。
2: 我赢了，我赢了。
1: 愿赌服输，这局你赢了。

0: 哦，听你的，这局怎么赌？
1: 嘿嘿，你马上就知道了。
2: 牛旋风神秘地带大奔来到一帘红色的帷幔前，里面整齐地站立着十个新娘，她们身高都一样，个个穿着大红裙子，盖着红头巾。
0: 老牛，哪来这么多新娘啊？你要结婚吗？
1: 这就是最后的赌局，哑女就在这群新娘子里面。如果你能找出来，人就要你带走；如果找不到，那她就是俺的丫鬟了。
0: 没问题，不过没这么简单吧？还有什么条件？快讲。
1: 当然有条件了。喂，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而且必须站在这根线外，不能接触新娘。
0: 喂，没问题，半炷香就够了。
2: 大奔张口吸气，鼓着嘴巴吹出一股劲风，气流呼啸着从左到右，一一卷向十个新娘的头巾，欲将他们的头巾掀起来。牛旋风一见，连忙使出内力，一股狂风快速卷向众新娘脚下的裙子，裙子飘飞，纷纷遮住了新娘们的头。
0: 老牛，你怎么捣乱呢？
1: 你能用武功掀开头巾，我当然能用武功掀开裙子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高下，隔山打牛。
1: 移花接木。
0: 呀呀哇哇哇！
1: 再接接接。好你个大奔，你敢打俺，你也去吧。扯平了。
0: 快起来快起来，老牛，你的身体还真结实呀。
1: 你就不会摔开一点？
0: 我也不想啊，是你硬往我身子底下钻呐。
1: 你别得意，香快烧完了，你输定了。
0: 北极钢气。
2: 大奔连击数掌，所有的新娘都被震到了空中，红头巾飘落，竟然个个都戴着面具。
0: 都戴着面具呢？
1: 没想到俺老牛还有这一招吧。
0: 你耍赖。嘿，我现在要抢。
1: 反了，在我的地盘你敢撒野？
2: 大奔看了看那柱燃烧的香，只剩下一小节了。这时他在地上发现了一条彩色头巾，眼睛一亮。
0: 哑女的头巾，住手，别打了。
1: 怕了吧？
0: 谁怕你啊？我要继续跟你赌，我有办法找到哑女了。
1: 你的时间不多了。
0: 我时间足够了，你就等着吧。红毛少侠给我哑女的头巾，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哑女看到自己的头巾一定会有反应的。漂亮的红头巾是谁丢的？快出来认领啊。漂亮的红头巾，快出来认领啊！是谁丢的？快出来认领！漂亮的红头巾，快出来认领！是谁丢了漂亮的红头巾呢？
2: 香火即将熄灭，一个新娘的脚动了动，似乎想走出来。大奔飞身过去，将这个新娘抱了起来，一把掀开了她的面具。这个新娘竟然是牛旋风的手下。
1: 兄弟，这局你输了。
3: 我真的输
1: 了，我赢大奔了。
3: 真的输了吗？
1: 我赢大奔了。
3: 输了你，我怎么可以输呢？我输了，
1: 兄弟，
3: 输了，
1: 兄弟，别太伤心了，
3: 输了，
1: 兄弟，抬头。

0: 看看。
1: 孤狼，我怎么交代呀、啊？
0: 兄弟，你抬起头来看看吧，快抬头啊，看看，抬头啊，揭开他的面具看一看吧。
2: 牛旋风将一个新娘拉到大奔面前，大奔揭开面具一看，是沙莉。
1: 啊，哑女，老牛，你这是干什么？
0: 快带回去吧，我可不忍心看着我的兄弟打光棍。
1: 真的，可是我输了。
0: 我只不过跟你玩玩，我们是朋友，我怎么会抢你的老婆呢？
1: 老牛，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呀、啊！
0: 兄弟，他醒来以后比以前更痴更呆了。你还愿意娶他吗？
1: 愿意，愿意。我大奔可不是花心大萝卜，说娶他就娶定他了。
0: 好，好，你快点带他回客栈吧，到时我们再痛饮三百杯。
1: 我等着你，到时我们再大赌几场。
0: 好，走，再见，再见，
1: 不见不散。
2: 这正是御赌局。奔落败，讲义气，老牛放人。欲知哑女被救后命运如何，请听下回《哑女》。

0: 第三十集，哑女。上回说到，大奔与牛旋风打赌，经过三场比试，终于成功带走了哑女沙莉。
1: 红猫，你说大奔能把哑女救回来吗？
2: 放心吧，交给大奔的事，他一定会尽力的。哦，你看，那不是来了吗？
3: 红猫，我回来了。
1: 大奔，
3: 我把魔教的卧底给带回来了。
1: 大奔，他怎么晕过去了？
2: 大奔，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没什么事，只是我点了他的睡穴而已。
1: 醒醒，快醒醒啊！醒醒！
0: 大奔点开沙莉的穴道，沙莉一醒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走了蓝兔的冰魄剑，刺向蓝兔。
1: 啊！你误会了，我们是绝代传人。
3: 可恶！你居然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大奔，别动！蓝兔，接剑。
1: 知道了。
2: 也许他心有疑虑，认为我们会伤害他，让蓝兔先施展冰魄剑给他看看再说。
0: 蓝兔拿过一把长剑，冰魄剑法施展开来，沙莉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稍微犹豫了一下，举起冰魄剑连玩几个剑花，一股紫气从剑花中升腾而起。
2: 紫云剑法，
1: 真的是紫云剑法！
3: 卑鄙的小人，不但对三娘下毒，还偷学了他的剑法。今天我跟你没完！
1: 哑女，
2: 她没事吧？
1: 没事吧？
2: 大奔，不可伤她。
3: 为什么？
2: 以后你会知道的。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你看，我们真的是七剑传人呐、啊！这位是红猫少侠，我是玉蟾宫公主蓝兔。我们知道你受了委屈，别担心，一切有我跟红猫呢。放心吧。
0: 大奔举起水火棍朝沙莉打去，红猫施展长虹剑法，挡在了沙莉前面。一见红猫施展长虹剑法，沙莉的脸色突然间变得更加苍白，泪流满面。
3: 又装可怜，看打！
2: 大奔，住手！
3: 红猫。

0: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处处护着这魔教卧底。
1: 谁说他是魔教卧底了？
2: 哎呀，你们快看，他晕倒了！你们快过来！
3: 红猫赶紧抢上前去为沙莉把脉。
2: 红猫，他怎么样了？
1: 他身中剧毒，最多只能活七天了。咱们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0: 我看他肯定是服毒自尽吧。
1: 不，给他下毒的一定另有其人。
2: 难道是他吗？
0: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怎么都听不懂呢？
1: 你不懂最好，现在你先到门外看着点儿，不准任何人靠近。
0: 哼，又是我去看门。
3: 红猫将内力输入沙莉体内，沙莉醒了过来，看着红猫蓝兔伤心地流着眼泪。
1: 你是不是被人下毒了？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找神医帮你解毒的。
2: 你是说神医豆豆？
1: 对，我们先缓解他的毒性，再送他到神医豆豆那儿去。
2: 你有办法缓解毒性吗？
1: 办法是有，不过他得受些皮肉之苦了。
2: 你是说让他绽开皮肉，以此散发毒气？
1: 没错。蓝兔，他来了，看来我们得演出戏。
3: 此时红猫发现马三娘正朝这边过来，他计上心来，招呼着门外的大奔，决定上演一场好戏。
1: 大奔，你不是要替马三娘出气吗？赶快找根绳子把这哑女捆起来，帮我来提审她。
0: 啊，好好，早该如此了。
1: 你这魔女居然敢暗算三娘，该当何罪？今天都给我招出来。
4: 他们背着我在商量什么呢？不过一切都晚了。
3: 马三娘悄悄捅开窗纸向里偷窥，只见红猫正甩动着鞭子审问着被捆起的沙莉。
0: 快说，你目的何在？
1: 再不说我可不客气了。说，快说呀。
2: 快点把解药交出来。
0: 你以为你躲在山里叫牛旋风封山，我大奔就找不着了吗？啊，快说，快给我说，你知不知道啊？嘿嘿，我和他可是难得的独友啊。
5: 没有死，
0: 快说实话。
5: 没死的牛旋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快交出解药来。
4: 看来再叫他封山也没什么用了，等下得让他收队回客栈。
2: 说，解药在哪？快说。
4: 哑女绝不能留活口，我得想办法除掉她，看来只能用毒镖了。
1: 招还是不招？快招！
3: 一声轻微的破空声穿过窗户，一丝寒光直奔地上的沙粒。红猫早有防范，长剑一挡，将袭来的飞镖拨飞，马三娘趁机迅速逃走。
1: 溜得可真快呀。
2: 又是他。
1: 看来这戏还得继续演呢。大奔，
0: 怎么了？
1: 快，你去柴房准备一下，我们在那儿好好拷问拷问他。
0: 好嘞。
1: 蓝兔，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
2: 你要去取解药？
1: 对，如果是他下的毒，在他那里必定藏有解药。
3: 一个黑影从旁边屋顶闪身出来，悄无声息地尾随红猫而去，正是从山洞跟踪马三娘回到客栈的跳跳。
6: 我得去帮红猫一把。
3: 这正是真亦真，沙莉相认，假亦假，三娘显形。欲知红猫能否取到解药，请听下集《解药》。

0: 上回说到，红猫得知哑女是真正的紫云剑主后，故意在马三娘面前做戏拷问哑女，将马三娘惊走。同时，红猫悄悄跟在了马三娘身后，试图为哑女偷取解药。
1: 蓝兔，哦，蓝兔，你听我说，提审犯人，我幻视魔王是最拿手的了。蓝兔，你就把它交给我来审吧。
2: 不用了，大奔，你先到外面去看看牛旋风他们有什么动静。还有，回头你把马三娘给我叫来。
1: 好好好，没问题。
0: 幽黑的夜晚，油灯摇曳，映照出马三娘一张铁青的脸。她在房中焦躁不安地踱着步子，她想着哑女不死总是隐患未消，于是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瓷小瓶，将那些粉红色的粉末全部倒进装满水的木盆中。
2: 哑女不死隐患未消啊，虽说被我下了剧毒，没我的解药他是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什么事都有一个万一呀，干脆彻底一点把它毁掉。
3: 那是什么？难道是解药？谁？
0: 正悬在屋外梁上青衣蒙面的红猫一时激动，不慎撞到了屋檐上。
4: 是哪位朋友？给我出来！
5: 可不能让他发现红猫，引开他。
4: 想溜，我倒要看看你是谁。站住！站住！
0: 马三娘打开窗户一跃而出，眼看红猫就要被发现了。不料这时忽然有另一个黑衣蒙面人从暗中现出身形，发出一声长啸，朝远方急奔。马三娘紧跟着黑影的方向消失在夜幕中。
6: 别跑！站住！
4: 哪儿去了？算你跑得快，不好，一定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5: 嘿嘿，红猫，这下就看你的了。
0: 这个黑衣蒙面人正是魔教护法跳跳，有了他引开马三娘，红猫赶紧从窗户跳进了房间。可当他拿起白瓷小瓶，发现瓶内解药已完全溶解。
3: 这是解药无疑了，好狠毒的心居然把解药全毁了。
0: 解药未得，红猫正要离开，可马三娘不知何时已悄然返回，站在了门外，手中的长剑直指蒙面的红猫。
4: 快说，你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7: 小弟现在手头紧，本想找老板娘借点银子花花，结果发现老板娘也穷啊。
4: 哼，
7: 这么大个地方却只有一个破瓶子。告辞了。
4: 等等，相逢即是缘，阁下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喝杯茶再走。
7: 老板娘又何必客气呢。好茶好茶，多谢老板娘了。
4: 然喝了茶，就少不得要向阁下讨教几招了。来要
0: 红猫正要走，马三娘哪里肯放，瞬间两人已过了数十招。红猫无心恋战，左掌猛击屋内大梁，借着反震之力，整个身体斜斜飘飞，宛如一颗流星横过苍穹，瞬间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
2: 此人会是谁呢？
0: 马三娘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难道是红猫？那开始调虎离

0: 你怎么了？抓到哑女，难道你不高兴吗？
1: 嗯，啊，没有没有，我们快走吧，别让红猫他们等久了。
0: 嗯，好吧，走吧。
1: 走。
2: 红猫从马三娘屋里脱身出来，已经迅速回到了柴房。
3: 红猫，怎么样了？你拿到解药了吗？
4: 解药全被他毁了，看来现在只能先缓解哑女的毒性再说了。蓝兔，你去准备一桶药水，我帮哑女把淤血逼出来。
3: 好。
2: 因为没有解药，他用内力将沙莉体内的淤血逼出，正准备借助蓝兔的药水帮沙莉把余毒再逼出来。
4: 好了，现在要让他经受些皮肉之苦，把余毒再逼泄出来。
3: 这么虚弱能受得住吗？
4: 有你的药水护体，应该没什么大碍的。
1: 快走啊，红猫蓝兔在等着我们呢。
4: 应该是马三娘来了，等会儿我们假戏真做，可别让她瞧出破绽才好。
2: 听到马三娘走近的脚步声，她赶紧捡起绳子把沙莉绑了，甩动着手里边。
4: 解药在哪儿？赶快如实招来。嘴巴还挺硬的，还不招吗？看打。嘿，我可告诉你，招了就少受些皮肉之苦。嘿嘿嘿，招还是不招？哦，晕过去了。蓝兔，再给他清醒清醒。
3: 好的。行了。红猫他们还没有怀疑我呢，
4: 还不招？
2: 马三娘在窗外看到红猫蓝兔的举动，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她推门进去，冷笑着说道：“
1: 你这哑女，假装可怜骗取我的同情信任，暗中却对我下毒，害得我三剑合璧不成，今天留你不得！”
3: 等等。
2: 马三娘话音未落，便拔剑朝沙莉的咽喉刺去，眼看这一剑避无可避，还好红猫及时出手，用一记飞石打偏了马三娘的剑。可这一剑力道太大，虽然偏了方向，但还是刺入了沙莉左肩，沙莉发出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1: 红猫，你为何救他？
4: 现在还不能杀他。三娘，你想想啊，你身上的毒还得用他的解药来解呢。
1: 啊，这我还真没想到，都是我莽撞了。
4: 再说了，他既然是魔教的人，我们可得好好的审一审。
1: 嗯，现在客栈内外到处是魔教的爪牙，我看不如先把他放到后山的宝塔中去，以防被魔教救走。
4: 那好吧，三娘，就按你说的做，麻烦你带路了。
1: 好的。
2: 眼见红猫同意了关押哑女的要求，马三娘心中暗喜。
1: 嘿嘿，只要到了后山宝塔，这哑女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嘿嘿嘿嘿。

这正是盗解药红猫失手，沈沙利三娘中计。不知沙利能否逃脱马三娘的魔爪，请听下回宝塔夜斗。第32集宝塔夜斗。上回说到，红猫从马三娘住处偷取沙粒解药失败，马三娘趁机想将沙粒灭口，却被红猫阻拦。马三娘无奈，心生一计，要红猫他们把沙粒带进后山的宝塔。月光下的宝塔泛着幽幽蓝光，看上去十分诡异，仿佛预示着这不是一个太平之夜。

0: 猫，你们就放心回去吧，沙里由我来看守。
1: 红猫，只留大班一个人守在这里，不会出事吧？
0: 出什么事啊？有我混世魔王在此，哪个小鬼敢来？
2: 宝塔位置很隐秘，魔教的人一时找不到。再说大奔武功又好，没问题的。
1: 以防万一，要不我也留下啊？
3: 不用了，要相信大奔兄弟嘛。
0: 对对对，嘿，把这卧底交给我看守，你们就尽管放心回去吧。
4: 红猫等人将沙莉锁进宝塔的一个房间内，大奔自告奋勇留下来看守沙莉。马三娘虽然也想留下趁机对沙莉下手，但为避免大家的怀疑，也只能随红猫蓝兔回客栈。
2: 那好，我们就回客栈睡觉了，
3: 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就敲钟吧。
2: 走吧。
0: 行啊，我知道。
4: 蓝兔嘱咐大奔，宝塔顶层有一口大钟，只要撞响它，即使我们身在山下的客栈也能听到。众人走后，大奔收好钥匙，到各处查看了情况，又在楼梯口系上铃铛，以防万一。
0: 没我的钥匙，谁也别想进去。在楼梯口系一个铃铛，就万无一失了。玩点什么呢？
4: 可他很快就无聊起来，见宝塔内蚊子众多，于是就开始了抓蚊子的游戏。赢也是他，输也是他，赢了输了都要喝酒，倒也自得其乐。
0: 臭蚊子别乱飞。我可以来赌抓蚊子呀。赌单数，抓。一二三，单，我赢了。我赢了，赢了。
4: 马三娘从暗处观察着大奔，见大奔没什么反应，整个人又晃晃悠悠的，醉得连站都站不稳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他看着沙莉门上的锁，不禁得意起来。
3: 机会来了，
0: 刚输，又输了，我再喝。
3: 一把小锁就想挡住老娘？
0: 抓！
3: 臭小子，醉成这样，把钥匙放哪儿了？
0: 抓！钥匙在我这儿，谁也别想进去。
4: 马三娘飞身上了房梁，大奔估摸着他要找钥匙，故意把钥匙掏出来放在桌上。马三娘一见，赶紧放下飞爪，眼看就要抓到钥匙了，不想大奔反手抓住飞爪，一下就把马三娘从房梁上拽了下来。
0: 小贼，你以为我大奔真的醉了吗？我可是千杯不倒。
3: 给死。
0: 吃我一棒。小贼，想杀哑女得先过我混世魔王这关。
3: 是你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
4: 两人过了几招，大奔虽血气方刚，但终究比不得马三娘的阴险老辣。马三娘甩出了暗器，击中了大奔，使大奔负伤。危急时刻，大奔忽然想起了和蓝兔的约定。
0: 嘿，我打不过你，我先去敲钟报警。
4: 大奔直奔塔顶，马三娘紧追其后，两人一路打到塔顶，都已是精疲力尽。大奔看准时机，敲响了大钟，洪亮的钟声在幽静的夜里远远传开。客栈里，红猫猛地警觉，

0: 怎么回事？
1: 狐猫，你听到钟声了吗？是不是有人闯进宝塔了？
0: 蓝兔，你快去看看马三娘在不在房间，我先去宝塔。
2: 马三娘房里空无一人，蓝兔觉得事态严重，赶紧去追红猫。宝塔顶层，大奔趁蒙面人不备，一把拽下他的面罩，竟然是马三娘，他大吃一惊。
3: 小贼，现原形吧！哦，三娘，怎么会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4: 被他发现了，我得杀人灭口！
0: 大奔，大奔！
2: 马三娘暗叫不妙，正想暗算大奔，忽然红猫蓝兔的声音从塔下传来：“啊，
0: 大奔，
5: 大奔兄弟，你好武功，好身手啊！”我是担心你防备不严，所以特意前来试探你一下，没想到你的警惕性还真高啊，佩服佩服。
3: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了我大奔办事你们尽管放心。
0: 怎么了？是谁撞钟？大奔，怎么回事？
3: 没什么没什么，一场误会。
1: 三娘，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2: 马三娘想起自己人单力薄，加上卧底任务尚未完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5: 啊，我是特意来试探试探大奔兄弟，看他是否尽职。看来我是多虑了。
0: 三娘，你的江湖经验果然比我们老道。我红猫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样试试很好啊。
3: 有什么好试的？我大奔办事你们怎么就不放心呢？
0: 我看还是三娘想得周到，我们都要小心才是。
5: 经我一试，大奔兄弟可真尽职啊。
3: 三娘，以后你要试探可要手下留情啊，不然会两败俱伤的。
0: 这样吧，三娘，你和大奔先回去休息，你们都累了。
1: 是啊，你们都辛苦了，先回去休息，留我和红猫换换岗吧。
5: 大奔兄弟，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0: 要是有情况我们就敲钟。
3: 明白。
2: 马三娘和大奔应声离开，红猫蓝兔心领神会。马三娘是黑心虎派来的卧底，已确定无疑，现在是对付他的时候了。
0: 他的动作可真快，看来明天得演一出空城计了。
2: 这正是红猫宝塔求沙粒，大奔酒酣斗三娘。红猫会怎样对付马三娘？马三娘又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呢？请听下回《调虎离山》。第33集《调虎离山》。上回说到，马三娘在宝塔内对沙粒下手失败，让红猫蓝兔确认了他卧底的身份。红猫蓝兔决定对马三娘展开行动。客栈内，看守沙粒的红猫蓝兔与大奔换岗归来，马三娘开始动起了心思。
5: 你们回来了，大奔去宝塔山换岗去了吧？
1: 是啊，大奔在那守着哑女呢，我们先回来休息一会儿。
5: 啊，红猫，我想那哑女既是有备而来，那么从她那拿到解药就很难了，不如我先闭关几天，试着用内力把毒气逼出来。
0: 这样也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闭关吧。
5: 那就辛苦二位了。
4: 这下我可以放心除掉哑女了。
0: 蓝兔公主，我送你去休息。
6: 我先去宝塔山，你过会儿再来。
2: 红猫趁马三娘不注意，运起轻功离开客栈。后山魔教营地内，牛旋风收到马三娘通过驯鹰送来的密令。
7: 速去宝塔山，不要惊动太大，调虎离山。不要惊动太大，这看来不能带大队人马去了。

0: 你们两个跟本帅走一趟。
1: 是，快走吧。
2: 牛旋风带着两名亲兵悄悄溜到宝塔外的松林内，塔内大奔正百无聊赖地喝着闷酒。
3: 哎，怎么就没人来袭击我呢？想必是被我混世魔王的名头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了吧。哎，当一个高手真寂寞呀。
0: 怎么调虎离山呢？哦，对了，就这样，你过去把他引出来，要慢点儿，快去，
1: 保证让你满意。哦，大笨熊，大笨熊，快来追我呀！来呀，来呀，来追我呀！快来呀！
3: 神经病，我干嘛要追你啊？吃错药了？
1: 我呀，快来！啊！他不肯出来。
0: 笨蛋，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
2: 牛旋风藏起双斧，乔装成美艳女子来到大奔面前搔首弄姿。
0: 看我的，你们好好学着。哎呀，
4: 哎，对面的帅哥你扛过来，扛过来。帅哥，嘿嘿嘿，来呀，帅哥来追我呀。来呀，来追我呀。来呀，来呀。
0: 气闪老牛。
2: 耍计谋失败，牛旋风怒火高涨，他不再用一些拙劣的招式，直接冲到大奔面前一拳打了过去。
0: 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一不做二不休。笨熊看招。
3: 你这小贼，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你大奔爷爷的厉害。
0: 生气了吧？来追我呀！我就跑。
2: 大奔被牛旋风引着，离宝塔越来越远。与此同时，蒙面的马三娘迅速从暗道内钻出，拔剑朝床上的人影刺去。
5: 侠女，我马上就要除去你这心头大患了。呀呀！大友，
6: 是
5: 你？
6: 哼，没想到吧？
2: 马三娘一剑刺出，却发现床上躺着的人哪里是哑女沙莉，而是长虹剑传人红猫。
6: 呀，看招！
5: 你敢坏我好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马三娘愤怒地换上一柄古怪的蛇形长剑，招式也变得诡异起来，是要置红猫于死地。红猫全然不慌，沉着应对。
5: 皮毛厉害了吧？
6: 还那么容易？我要铲除你们这些魔
5: 党！
2: 宝塔外的松林，大奔追着蒙面的牛旋风一路狂追猛打，牛旋风招架不住，失足坠下了悬崖。
3: 站住！站住！这下没地方跑了吧？吃我一棒！再吃我一棒！
0: 救命啊！
4: 大悲兄弟拉我一把。
3: 谁是你兄弟啊？别在这和我套近乎，看打！
4: 别，大悲兄弟，俺是老牛。
3: 牛老三，兄弟，真的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你先拉我上去。
3: 别急，我马上救你。
4: 快！大奔兄弟，多谢你，我是奉命来调虎离山的，我是奉命来调虎离山的。
3: 啊，糟了，回头再找你算账，
4: 你可别怨我呀。
2: 大奔知道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迅速赶回宝塔，而塔内红猫和马三娘激战正酣，武艺更加高超的红猫开始慢慢占据优势。
6: 佛陀拿命来，
5: 我跟你拼了！
2: 蓝兔及时赶到，马三娘暗叫不好，他当机立断，掉头就朝塔底跑去。
5: 哼，尝尝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6: 啊，十香软骨散。
5: 哼，你就慢慢的享受吧。
2: 马三娘撒出一团毒雾，红猫挥出剑气驱散毒雾，可对方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6: 人呢？嗯，我先上塔顶看看他在不在。
7: 好。
6: 嘿，嘿，
7: 找到没有？
6: 一定是从密道跑了。
7: 密道会在哪儿呀？
2: 红猫蓝兔在塔底细细搜索，终于在一块地砖之下发现了暗道入口。
6: 嗯，看来这就是密道了。蓝兔，密道找到了。
7: 啊，你要小心呐。
6: 嗯。

0: 这正是调虎离山计中计，柳暗花明天外天。红猫只身探案道，他又将面对何种危险？请听下回《地道惊魂》。
1: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冻哭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

0: 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

0: 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4: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5: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
3: 截至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

0: 新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

0: 铭记以案促感，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何忠友主持会议。
1: 6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0: 兵团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历史文脉更好融入现代生活，为职工群众提供丰富多样、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1: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铭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2: 陈小江指出，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 要对照立党为公、检身政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

0: 要对照科学决策检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检身正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常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12日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江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临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理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

0: 长久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闫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国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1: 兵团党委常委会6月12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要求，部署兵团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集中力量做好兵团自己的事，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兵团的特殊职责使命，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全力提升维稳戍边能力，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守边固防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维护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做出兵团贡献。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推进先进文化示范区建设，推动中华文化底色广泛铺陈，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推进兵团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壮大兵团综合实力，加快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努力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上取得更大突破，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完善兵团特色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创兵团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全面总结经验做法，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0: 主两环一线全域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兵团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6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为来信举报65家渠市水污染案件。 截至6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41件，其241件，其240件，来信91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6月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 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通过遗址修缮、非遗活态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等途径，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历史文脉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转化为惠民富民、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来听特约记者明辉、潘许、阿曼古丽的报道。 在位于伊什阿拉尔市的359旅屯垦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通过一件件藏品、一个个故事，感悟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纪念馆注重文物的收集和保护，目前馆藏藏品 1.4万余件套，自2009年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359旅屯垦纪念馆工作人员张思娟。
3: 我馆对伊少部分文物采取了数字化保护，对文物进行分类保护，并定期巡查文物保存状况。征集来的文物呢，主要用于陈列展览、收藏保护和学术研究。
1: 伊什阿拉尔市通过文物修缮、遗址维护、展陈提升、研学旅游等方式，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目前，师事共有文物保护单位34处，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1处，登记备案博物馆2个。伊什阿拉尔市文体管理局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俊，
4: 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向社会各界推介军垦文化。
1: 在位于斯诗可克达拉市的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一场工业遗产实地研学活动正在开展。今年员工近距离观摩服役数十年的老式酿酒设备，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化验员李翠翠，
5: 接好接力棒，把前辈踏实肯干的劲头延续下去。
1: 作为首批认定的兵团工业遗产，伊利特上世纪50年代传统酿造片区留存着完整的配套生产设施，不少设备目前依旧坚守在生产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维修备料车间维修班班长陈振发：
6: 我们坚持开机前逐项细致排查，用心维护，让老设备持续平稳保障生产。
1: 在七师131团风灯园社区，郭瑞霞非遗工作室，十余名学生伏案临摹哈密瓜，体悟层叠国画的独特韵味。131团风灯园社区居民车景如，
7: 不分叠色的画法，画哈密瓜很像真实的哈密瓜。
1: 郭瑞霞是七师胡杨河市这一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全身心扑在技艺打磨与革新上，把新疆瓜果定为核心创作载体，作品获得多个全国性奖项。
8: 131团退休教师郭瑞霞，
9: 借助于新疆瓜果的描绘，

0: 反映兵团人们的幸福生活。
1: 传播红色文化，澎湃时代动能。兵团持续推进红色文化与历史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不断打出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组合拳，构建起以师士团整体保护格局、整体保护格局、保护和传承工作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历史文化名城2座，现有国家级非遗7项，兵团级非遗38项，师士级非遗174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传承人15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兵团非遗主题展览馆各1个，文化遗产更加深入地融入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非遗展演、非遗技艺手工体验等形式，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相融，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11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兵团主会场活动在2师铁门关市启动。民俗舞蹈、非遗技艺等节目轮番登场，活动还创新打造沉浸式非遗匠心集市，非遗匠人手把手现场指导，市民可免费体验掐丝珐琅、竹编、葫芦烙画、绒花制作、漆扇等10多项特色非遗体验项目。现场还设置投壶、木射等传统民俗闯关游戏，让市民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铁门关市民彭依依
3: 体验了很多的项目，我手中这个就是传统的剪纸。
2: 2师铁门关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张威伟
4: 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可传承的沉浸式活动，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非遗的魅力。
2: 3师土木舒克市举办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活动，安塞腰鼓铿锵有力，舞龙舞狮灵动鲜活，传统秧歌喜庆热闹，引得掌声不断。非遗市集热闹开市，3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白族扎染、掐丝彩釉画、胡杨根雕等非遗作品琳琅满目，精美细致的手作、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职工群众驻足观赏。土木舒克市民胡清峰：
5: 戏曲表演和喷火表演特别震撼，是我最喜欢的节目，非遗表演特别有趣。
2: 扎染摊主王芳：
6: 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些包画，希望大家能参与到我们这里来了解非遗、喜爱非遗、热爱非遗。
2: 65家局是通过展览、展演、体验、普法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师士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独特的非遗资源，让各族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石狮市开展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扎染、送锦珍珠扇制作等项目带给市民群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北屯市民田婉花：
7: 今天体验了一把非遗的蓝染，大家的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做出来的成品呢都不一样，非常有趣。
2: 实施北屯市非遗研学手作体验中心工作人员田思雪：
8: 希望通过我们讲解和自己动手啊，发挥创作，让非遗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成为可以触摸、可以带走的生活记忆。
9: 我现在位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这里非遗展演、手作、美食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2: 6月13日至14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系列主题展示展演活动，设置涵盖美食、文创、互动3大板块的特色非遗市集，汇聚20多项经典非遗项目，糖塑、特色传统小吃等非遗美食香气诱人，皮雕、蛋雕、掐丝珐琅画、刺绣、擀毡等传统工艺集中展出。活动同步推出文艺展演和沉浸式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在游览选购、民俗游玩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乌鲁木齐市民范小元：
10: 我们在动手制作的过程当中沉浸其中，感受文化。
2: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社会

0: 服务部负责人朱江凤。
1: 以沉浸式、互动式、生活化的体验形式，让非遗不再是陈列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承的鲜活文化。同时依托各类非遗活动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唤醒大众传承意识。
2: 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报道。记者从6月12日召开的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疆全面启动首批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建设，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纳入建设范围，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形成3+5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完善全疆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其中，石河子市联动创新区依托体制机制、区位交通、平台集聚等优势，深耕特色产业，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兵地协作，打造兵团制度型开放新高地、高质量发展火车头、区域协同增长极，为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赋能。此外，一师阿拉尔市、二师铁门关市、五师双河市、六师五家渠市分别与毗邻地州联合设立联动创新区。目前各片区均已落地一区一方案，清晰划定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
0: 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发来的报道。6月12日，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阿克苏地区的绿色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阿克苏地区推进塔里木河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修复，累计造林超480万亩，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有效扭转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十五五时期，阿克苏地区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4: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3: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4: FM88.2 兵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从扬言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到取消当晚对伊朗的轰炸，美国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动机？美方高调宣布将在本周末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表态能否变成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今天呢，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今天我们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1号突然宣布说，由于高层的谈判取得突破了，所以呢美方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发动的重大的轰炸行动，然后还声称说一份全面和平协议的最终细节已经得到了相关各方的概念性批准，可能本周末就会签了。同一天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先是威胁要占领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然后又突然宣布说把轰炸取消掉了，所以真的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我们想问问专家，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6: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那么是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的协议，包括一些磋商的内容，已经送到了伊朗最高领导层那边，并且获得了批准，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必要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了，自然就可以取消行动。那么这种说法看似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未必代表着全部的真相。那么特朗普制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他就是要为了塑造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形象来制造一些假象，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反转其实制造出来一种印象，就是特朗普通过他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去批准协议，去接收协议，那么这种极限施压起到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即使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接受或者批准了协议的主体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按照伊朗自己的节奏做出的，这和特朗普的在社交媒体上的极限施压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通过这种反转塑造了美国的一种

0: 强势的、优势的或者胜利的形象，就是给人的感觉是美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达成了协议，而且美国是处于一个可以随时动武、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谈判的形势出现了变化，那么美国放了伊朗一马。其实实际是都有很大的损失，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几乎是不可能轻易的兑现的。这种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威胁，实际上特朗普更在意的是用这种威胁来维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地位，而未必是真正的要实施这种威胁。
1: 那这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然后我们想看一下伊朗这边，就是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其实没有批准这个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伊朗不会在所谓的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从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双方在这个红线问题上的博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第二个是海峡问题，第三个是资金解冻或者制裁解除的问题。那么在核问题上，根据目前的报道，双方已经在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 60% 封堵的还是 20% 封堵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里面细节怎么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那么海峡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1: 其实不确定性还挺多的，虽然您觉得有大方向靠拢的迹象，然后呢也是在往前走，但是特朗普已经高调宣布说本周末就会签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个表态会变成现实吗？毕竟还有很多细节没搞定嘛。那如果没签，地区局势会怎样，还是继续打吗？
0: 那么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第二的话，我觉得就从最近美伊实际上是在6月上旬有一系列的这个冲突的升级，你包括在黎巴战场的升级，包括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导弹的互袭，还有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的这个事件，这一系列的升级事件之后，那么双方可能就是按照常理推断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进行平复，来进行消化，而不是马上就进入一个签署协议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

0: 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我们也可以预期美伊之间包括以色列参与进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升级，就像六月上旬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1: 但是还是有可能边谈边打。但是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以色列那边，就是对于美国对打击伊朗态度的突然转变，以色列方面感到十分震惊。那对于以色列未来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还有措施，这个会有什么样影响？
0: 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最新的进展当然不是那么乐见的。我想他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情绪。那么第一个就是他比较失望，因为从以色列看来，打伊朗这当然是最好的选项，那么如果由美国来打就更好了。就像特朗普所威胁的要夺取哈尔克岛，要进攻伊朗的这个油气设施，那么这是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这次美国反转之后，那么以色列显然又有点失望，甚至是有点困惑。第二个我觉得以色列方面的情绪就是担忧，也就是担忧美伊之间的谈判取得迅速的成功。而且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基本上不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谈判之中，甚至对谈判的进展的情况似乎也不完全的掌握。所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方面，他对美伊谈判是相当不放心的。最近一系列的我们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包括以色列对美国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搜集活动，我觉得都和以色列目前对美伊谈判的这种担忧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从短期来看，就是以色列他不可能和美国老大哥去闹掰。那么如果是真的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以色列也不得不进行暂时的这种接受和适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基本的立场还是反对美伊之间的进一步的这种和解。那么他要向2016年的伊核协议执行之后那样，他会破坏这种协议的执行，他会游说美国去退出这个协议，他会制造一些冲突，比如说是在黎巴嫩的方向也好，在其他的地区也好，就制造一些冲突，让美伊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最好让美伊再回到战争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至少他们惯性的思维。
2: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旨在推动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会议，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跟中东有关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呢，是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不过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是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的，以方称说这次会议呢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不过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就是法国主办这样一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那么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克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是有积极意义哈。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以色列官方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了这次会议。对双方的和平相处，您觉得会有促进作用吗？
3: 民间的参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以色列的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对会议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才能有可能落实。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了以色列政党的一个主流。那么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议会曾经多次通过决议，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大使本来是受到邀请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会议，但是以色列拒绝出席。以色列派的一些民间团体去当然是有作用的，就是民间团体去了他也比不去强，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色列政府形成一个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两国方案。
1: 那我们其实看您说到啊，就是以色列官方并不参加，所以呢官方参加才能更进一步的促进，特别是这次欧洲希望，去推进两国方案，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影响？
3: 这对两国方案的破坏性影响是很明显的，是很大的，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两家去落实，因为靠一家是落实不了的，两家就必须是巴勒斯坦的政府和以色列的政府。那么现在巴勒斯坦这边呢，巴勒斯坦国内还没有统一了，现在哈马斯还在加沙，那么法塔赫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派别首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挑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挑战是，以色列现在整个政治越来越向右翼右倾的方向发展，就是以色列国内不同意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美国又是对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拒绝出席，美国也拒绝出席，所以对两国方案的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1: 嗯，那同时哈，我们看到犹太人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是不断升级的，很多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更加愤怒，以方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
3: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蚕食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2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1: 嗯，所以这个

0: 问题就会更难解决。因为我们一直说两国方案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势，您觉得两国方案是否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低潮阶段？
1: 可以这样说，现在确实巴勒斯坦建国是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潮，因为两国方案的落实，巴勒斯坦建国本来当时高潮和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1993年时候落实奥斯陆协议，但是奥斯陆协议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到了2000年的时候落实两国方案的那个难度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一方面它的困难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特别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了，所以巴勒斯坦这边的困难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权，但是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落实了。那么以色列这边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政府是越来越右翼了，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不仅是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在这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不断的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么国际社会呢，美国作为对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然后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这两届政府是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右翼的力量，所以这些是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最近2-3年时间，欧洲国家开始纷纷的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所以整体上来说，确实巴勒斯坦建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了。
0: 国际社会还是多了很多正义的声音哈，但是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去实现两国方案，为中东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
3: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用墨。首先，用墨要笔墨一致，笔墨技法是中国画的基本功，也是核心。明代董其昌认为，画其有无笔墨者，笔和墨的关系又是强调笔为主导，墨随笔出。现代国画大师黄宾虹说，论用笔法，必兼用墨，墨法之妙全从笔出。其次是用墨要活，在落笔时要胸有成竹，干净利落，使墨色滋润自然。再次，用墨要鲜，要具有灵动的墨韵和精神，清雅恬淡。最后就是要有变化，用墨用笔虚实结合，具有浓淡干枯湿的变化，让人有变幻莫测之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用墨的由来。
2: 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全球多数央行仍在观望之际，欧洲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能否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欧洲行动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说，2026年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预计是 3.0%， 同时呢，他们把欧元区2026年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 0.8%。 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已经决定把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那欧洲央行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去加息？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魏亮怎么说。
6: 欧洲央行是

0: 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因此呢，欧洲央行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CPI 上行的这样一种特点呢，它加息应该说是也是它基于它的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这样一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1: 那我们从加息的一些细节再继续说一下啊，就是欧洲央行实施近三年来的首次加息之后，这个政策路径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央行这次加息只是整个加息周期的一个起点？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目前看呢，欧元区的通胀还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引发通胀上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中东冲突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缓解的征兆，所以呢，不排除欧洲央行呢，今年年内还会继续加息。包括加息累计50个基点，但是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这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加息呢，主要还是出于两方面动机，一个是预防性的动机，也就是说，现在它的通胀压力出现了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面对着德国、法国他们的这样一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和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呢，它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行动来抑制通胀啊，解决现在的这样一种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对症治疗。同时它这样一种预防措施呢，也使得在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或者继续的这样一种通胀或价格的冲击当中呢，这个欧元区也有一定的对冲的能力。这个欧洲央行它这次加息呢，实际上第二个特征呢，我觉得主要是试探性。这种考虑呢，它实际上出于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样一种权衡。加息必然是指向了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也要考虑欧元区它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毕竟今年欧洲央行估计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只有0.8%，那么加息必然会对这个经济增速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先迈出一小步，试探性的看看这个加息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影响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如何，然后再做一个决断，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这实际上给防范冲击经济增长以及呢下一步如何更加稳妥的应对通胀呢，都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说呢，它这次加息25个基点未必是一个整个经济周期或者货币政策周期当中加息阶段的一个起点，更像是一种试探，是一种尝试。
1: 就是尝试之后要看效果，再接下来看下一步的情况怎样。但是如果不说光是看欧洲的行动，近期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多国的央行其实都在就是不是加息来观望。那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那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的反应吗？
0: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欧洲央行呢，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自己

0: 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现在中通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会这个加速上行，那么自然各方呢也需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自己的决断。
1: 英国两名高级国防官员因军费问题辞职，这会对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和长期政治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首先要提到两个人，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是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另外一位国防部门的高官卡恩斯在11号呢就先后宣布辞职了。我们看到呢，希利这边啊，就是贾维斯，他来接替希利出任国防大臣。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报道。
3: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 375.2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2: 好，那这个话题哈，我们要展开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也记着，斯塔默在大选当中呢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但仅仅2年之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支持率就急剧下滑，如今正面临来自党内日益加剧的施压。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党内部有多名成员公开要求他引咎辞职，现在又看到两名国防部门的高官在同一天辞职，这个释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怎么说。
4: 他这个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他展开激烈的争夺。
2: 那您觉得这次的辞职会给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长期的政治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4: 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它显示工党内部反对斯塔默本人及其政策的这种力量正在加紧的运作，他们在做一些很充分的准备，来为未来的政治斗争能够直接向斯塔默发起这种冲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做准备。
2: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结合媒体的报道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斯塔默承诺说，如果工党呢赢得预计在2029年举行的下届大选，那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比例会上升到 3%， 然后最终呢到2035年会达到 3.5%。 然后就有批评人士觉得说，考虑到目前有俄乌冲突，有与伊朗局势等相关的问题，就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表太慢了。那您觉得英国政府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的去提升这个比例，是有意为之还是财政上捉襟见肘？
4: 在英国，提升英国的国防与安全能力它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提升它是个问题。因为对英国来说，它存在很大的财政制约，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长期的疲软，政府的净债务不断的累积，可以向国防投入的财政空间非常有限。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此前斯塔默政府就是说做出的这种增加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种承诺，它还是一种渐进式的政策选择，它就是说逐步提升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从先到 3%， 然后到达 3.5%。 这是因为在这个财政状况的和经济情况的总体的压力面前，斯塔默政府特别是财政大臣里弗斯，他们是希望坚守财政纪律，他不愿意，他也不能够过多的扩大赤字向国防倾斜。他这种渐进的这种政策的选择也是基于英国的自身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它既结合了它现实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情况，它的财政能力以及对外战略需求的一种综合考量产生的一个政策选择。但是此前斯塔默在北约国家中率先宣布了英国将大幅的提升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个承诺，他的确是在美国极大施压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压力面前，现实的内外压力面前，他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也就是说同意大幅增加开支，但是是采取一种渐进式的举措，而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政策选择。
2: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步骤哈。然后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辞职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个细节，因为是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然后议员的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我们之前也说过被视为是这个工党领袖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这样一次辞职危机会不会去直接影响到补选的选情？
4: 这次的辞职危机动摇了内阁总体上对斯塔默的支持，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犀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默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默的首相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就是说反移民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默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它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
2: 那如果说伯纳姆在补选当中可以当选议员，您觉得会对斯塔默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还有就是斯塔默手中现在政治筹码多吗？还
4: 这个打击应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伯纳姆他已经宣布一旦获胜将挑战斯塔默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触发党内领导人的选举等一系列的有一些后续的连锁的反应。斯塔默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说，对英国政治而言，斯塔默他仍然是大选上台的工党领导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党内的对他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是存在，因为他在2024年率领工党经过了全国大选上台执政。他目前呢，他主要的做法是争取政府以及工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的确是随着犀利的辞职，他的政治筹码也在进一步的减少。
2: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美国政府五月份这个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其实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我们来听一下。
5: 今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

0: 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款。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1: 好，再来看今日美国报关于世界杯的报道。
2: 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1: 好，接下来关注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此前我的同事和我也就特奥多罗发表涉华的谬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你可以查阅。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68集。一轮明月像一盏灯笼高悬在空中，那绿油油的草坪仿佛是一片蓝色的大海。今天的月亮黄里有点透红，它的光金灿灿的，星星点点洒在海上，像一张天网，从上而下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啊，圣洁的月亮今天变成了一切炎黄子孙的母亲，用她那博大的胸怀温暖着每一个海外游子的心。钱学森望着中秋的月亮，深深地思念着故乡。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聚集在钱学森周围，也像他一样望着月亮，默默地、静静地、久久地。月亮还在空中穿行，英国花放在马克思墓前，花放在马克思墓前，这是中国留学生姚同斌，他和七八个中国男女青年向马克思雕像深深的鞠躬。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月下聚会，姚同斌说，据说我们发给毛泽东主席的贺信北京已经收到了。众人说，太好了，咱们再写一封吧。说什么呢？姚同斌激动地说，就说我们想回国。回国？回什么国？蒋介石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问道。

0: 1950年1月，台湾蒋介石在日月潭散步，一弯冷月挂在天边，显得异常凄清。他拄着拐杖望着月亮，一只野兔呼的一声奔过，把蒋介石吓了一跳。卫士们也掏出枪来，看看四周没有什么动静，蒋介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父亲，蒋经国小心翼翼地说，张博士他们已经等了一天。啊，他们在哪儿？蒋介石慢慢清醒过来，张博士从月光下走出。校长，
1: 大令，你看，仙女下凡了。
0: 宋美龄拉着张小姐走来。蒋介石望着张小姐，真像看到了从月宫中飞来的嫦娥，被她的美丽惊呆了，喃喃自语地说，真是仙女下凡了。他望着宋美龄说，
1: 她。
0: 宋美龄说，
1: 她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0: 张博士说，她是我女儿。蒋介石突然想起，
1: 啊，文斌，你不是有个双胞胎吗？
0: 张博士说，
1: 是的，
0: 她还有个姐姐，南京沦陷以后失散了，至今下落不明。人们这才发现，张小姐和陆小玲原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命运却使他们各奔东西。又是一只野兔从蒋介石脚下奔过，把蒋介石吓了一跳。宋美龄赶紧说，
1: 我们回去吧。
0: 1950年2月，太平洋波涛滚滚，在回国的轮船上，华罗庚执笔起草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晚，甲板上，国民党特务在来回走动，舱内华罗庚仍在挥笔疾书。朋友们，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夜，张博士在甲板上抽烟，望着大海沉思。舱内，华罗庚握笔写下最后一段话。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他庄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华罗庚，1950年2月于归国途中。晚，蒲秘书急急敲门。李林开门，
1: 啊，你又来了。
0: 胡秘书说，
1: 你爸爸呢？他在哪儿？
0: 李四光披上衣服走出卧室，又有什么事？胡秘书说，郑大使派我前来，请你立即发表拒绝担任中共政协委员的声明，否则。李四光说，要把我押送台湾是不是？胡秘书默然。李四光说，请转告郑大使，我绝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且我劝他回头是岸。胡秘书哼了一声，恶狠狠地说，再见，李院士。胡秘书走了，李四光吩咐马上动身。夜，李林把父亲送上火车。1950年3月，李四光和夫人几经周折，乘轮船到达香港，在一个旅馆住下。一天夜里，一位穿着西装的男子摆脱了特务的盯梢，来到海边旅馆。他握着李四光的手说，
2: 我受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委托，前来接您去北京。
0: 李四光激动万分，
2: 啊，谢谢。
0: 北京饭店，李四光正埋头看资料，周恩来大步走了进来，一把抓住李四光的手，
2: 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啊。
0: 李四光说，总理，听说你为我回国的事 托了很多人，操了不少心。周恩来说，是啊，去年九月你不在北京，大家就推选你为全国政协委员，十月又任命你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可你迟迟不归。有人说你到台湾去了，我说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倒是怕台湾要派人暗杀你，于是给苏联、捷克、香港等有关方面写信打招呼，请他们设法保护你，帮助你回国。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要开，我说没有一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李四光说，总理，地质工作会议要早点开。周恩来说，越早越好，建设事业刚开始，地质工作要先行，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张爱萍，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迈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上海重庆南路182号院子里，他看见人挤得满满的，许多戴着海军帽子、穿着海军上衣的人大声嚷嚷，
3: 我们已经登记参加了人民海军，为什么还叫我们国民党感情了？
0: 张爱萍一听怔住了，眉头越皱越紧。从离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后，他纵横驰骋疆场，转战大江南北，深知要打胜仗必须善于用人，而用人不疑这句口头语却有道理，他自己不就是过来人吗？他永远不会忘记长征到了陕北，他奉命担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代团长，打了胜仗而麻痹大意，突遭敌军伏击，部队遭到损失，自己也负了伤，他万分懊恼，回到瓦窑堡向周恩来当面检讨。周副主席说，你们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本来战斗中偶有失利不足为怪，但是这次由于你的鲁莽，在打胜仗的同时又打了败仗，使部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不能原谅的。况且这支部队的基础是陕北红军，而你则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我们对中央的干部必须更严格要求，所以不得不对你进行严肃的处理，希望你不要被思想包袱，相信你会记住这件事，很好的吸取教训，从中增长才干，今后把事情做得稳妥。尽管中央军委给了张爱萍以通令撤职的处分，他仍然绝对信任这位从15岁就参加革命，一路长征到陕北的年轻人，并不断地委以重任，而他也以对人民的忠诚和杰出的才能一次次完成了党的重托。用张爱萍的话来说，受处分这件事使他牢记终生，时时向他敲着警钟。他更加钦佩周恩来讲原则不徇私情，对部下严人一等，既不姑息又体谅犯错误的同志的心情，温暖地给你希望，鼓励你前进。当中国人民海军刚刚诞生时，几乎也是一张白纸，最为缺乏的还是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大量的人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而要靠老师辛勤的园丁一滴汗一滴汗，一年又一年培养。而老师又从哪儿来呢？张爱萍想出了绝招，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一则通告，凡在国民党海军工作过而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重庆南路182号登记。成百上千的人涌来了，可又出现怎么样称呼他们，或者说怎么样看待他们的问题。为此张爱萍很伤了一番脑筋，一连几天他都在想，新海军人员不行，原国民党海军同志也不行，博学

0: 多才的他突然想起了韩非子在毛道篇中对源自的解释，掩其迹，逆其端，下不能圆，好，就叫原海军人员。4000多名原海军人员笑逐颜开，他们不仅被量才录用，各显神通，而且成了一批又一批从陆军转来的工农同志的老师。一天，周恩来从北京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一批高级原海军人员。张爱萍身边围了一群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林尊在渡江战役中起义，毛主席接见，那是没有说的。可其他人，政治上太复杂，有的还打过共产党。曾国盛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少将署长，他怎么能去北京见毛主席呢？尤其那位徐石甫，乖乖，同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把兄弟，他老丈人还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呢。张爱萍力排众议，这有什么？从技术专业看，目前只有徐师傅能担任海军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兼海军学校技术教育科科长的重任。从社会关系看，他和桂永清的确是把兄弟，但在解放前夕，桂永清封官许愿要他去台湾，可他却躲起来等着解放，后来又主动要求参加人民海军，这不是爱国之举是什么？对这样的人才，我们要大胆的用，毛主席接见又有何不可？张爱萍领着一批高级原海军人员到了北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他把详细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赞赏地说，当年你受了处分，是有胆无实，如今你用人有方，是有胆有实，从大胆任用4000多名原海军人员这件事，我想到国家建设人才首先是国防建设人才，主要来源还是立足于国内，挖掘现有的人才潜力。两航起义不是为人民空军提供了大批人才吗？当然还要派出去留学，请进来讲学，还要争取和欢迎海外学子回到祖国。蒋介石躺在书房的藤椅上闭目养神，宋美龄说，大令，张博士他们明天一早就去美国，你还有什么话？
1: 啊，他们还在？
0: 蒋介石睁开眼睛问。张博士说，在，校长请训示。蒋介石坐起来，
1: 文斌，你这次去美国要想方设法把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科学家专家学者请回到台湾来。
0: 张博士说，是，校长。蒋介石站起身，越说越激动，
1: 不论是反攻大陆还是和平建国，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反复说过，中共有人才，所以打了胜仗。可惜，我们这里始终没有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故而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0: 蒋经国把一个小皮箱交给张博士，蒋介石又振作精神，
1: 钱要多带一些，对知识分子要用软的，不能蛮干，要请他们回来见到他们五个人，朱亚光、李政道、孙本旺、唐敖庆、王
0: 蒋经国说，王瑞。
1: 蒋介石说，这五个人日本一投降，我就派他们去美国学造原子弹。
0: 宋美龄说，还有一位火箭专家在美国红得发紫，他叫钱学森，是蒋百里的女婿。
1: 蒋介石说，替我向他们问候。

0: 至于不愿到台湾来的人，像竺可桢、华罗庚、李四光等等，我们记在心里就是了。依我看，天下不会太平，仗还是要打的。轰然一声巨响，炸弹、剑戟、水花和石块，人们四处奔逃。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飞机投弹扫射，美军、李承晚部队蜂拥而来。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麦克阿瑟将军向美军士兵们宣布，要不了多久，你们就可以和家人共进晚餐。蒋介石幸灾乐祸地说，好了好了，这下有戏看了，准备好反攻大陆。他的春风得意和几天前的惊恐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歇斯底里的狂呼，你们看，这是20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这些共产党员已经渗透到我们国家的各个要害部门。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美国军官和文官一个个被戴上手铐，美国教授和科学家一个个从课堂上被押走，美国警察驱赶着游行示威的人群，美国人民集会抗议，男女老少举着嘲讽麦卡锡的漫画、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标语牌走上街头，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这是钱学森愤怒的目光。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山姆向他宣布，从今天起，你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你不得再从事涉及美国国家机密的科学实验。不等他把话说完，钱学森便把安全许可证往桌上一甩，不屑一顾地掉头就走，离开了联邦调查局。1950年7月21日，华盛顿，钱学森走进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辛布尔起身相迎，和他握手。
1: 你好，我的朋友。
0: 钱学森平静地说。你好，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告别的。辛布尔望着他，好像没有听懂似的。钱学森说，我准备回国。金布尔说，
1: 为什么？
0: 钱学森说，因为我是中国人。金布尔说，
1: 可是在美国，只有在美国，您的科学天才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0: 不，我的事业在祖国，何况贵国已经吊销了我的安全许可证。
1: 这是误会。
0: 不，这是法西斯迫害，当然首先遭殃的是我的那些美国朋友，正是他们曾经为打败法西斯、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句话打动了金布尔的心，他喃喃自语地说，
1: 是啊是啊。
0: 他几乎用恳求的口吻说，
1: 我请求您，尊敬的钱先生，重新考虑离开美国的决定，我们美国需要您，整个自由世界需要您。
0: 不，钱学森站起身，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说着他伸出手，再见次长先生。
1: 不不，
0: 金布尔缩回了手，在房间里转了一个圈。
1: 等他冷静下来一看，钱学森已经不见了，
0: 他的目光变得那样凶狠，和他开始时的热情友好判若两人。他扑向电话，拿起话筒吼着，
1: 司法部，我要司法部。
0: 钱学森走出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跟踪而去。金布尔还在打电话，他恶狠狠地说，
1: 我再一次要求您，部长先生，绝对不能

0: 让钱学森离开美国，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允许他离开美国，绝不。他至少抵得上五个师，您明白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后劲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六十九集，1950年7月31日，台北士林官邸，麦克阿瑟吻着宋美龄的手，见到您很高兴，夫人。蒋介石握着麦克阿瑟的手，总司令阁下，你在朝鲜辛苦了。麦克阿瑟说，不，总统阁下，您在台湾才是真正的辛苦，而且也太委屈您了。蒋介石说，长话短说，一个月以来，我们多次向美国表示愿意派军队去朝鲜参战。麦克阿瑟说，我个人非常赞成，但独鲁门总统说要研究。蒋介石说，研究什么，无非还

0: 您的高见，并和您协商如何采取一致行动。蒋介石说，请您转告杜鲁门总统，中共不可怕。1950年8月23日夜，洛杉矶机场，钱学森拉着儿子的手，蒋英抱着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儿缓缓走下飞机，美国特工也尾随而下。美国移民局官员舒尔拦住钱学森，对不起钱先生，我向您宣布，司法部命令，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等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得离开美国。满腔愤怒的钱学森吼了起来。吉川小姐天真地说，阿爸，钱学森是干什么的？
1: 正在开车的张博士说，
0: 大科学家，我在纽约听他演讲，说火箭导弹每小时能飞射10000英里。
1: 张小姐惊叫，真的？
0: 说着车驶抵联邦调查局门口。美国女记者麦瑞向张博士招手，
1: Hello， 张博士您好。
0: 您好麦瑞小姐，张博士介绍，这是我女儿。麦瑞惊呼，
1: 啊，东方美人，你真是太美了。
0: 张小姐羞怯地说，
1: 谢谢。
0: 麦瑞拉着她的手说，
1: 我们进去吧。
0: 联邦调查局大厅内人挤得满满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官员山姆扶了扶眼镜，严肃地说，
2: 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郑重宣布，钱学森是毛泽东的间谍。
0: 全场轰动，记者们议论纷纷，举手提问。麦瑞站起来说，
1: 请问您有什么证据？
0: 山姆说，
2: 我们发现在他要带回国的行李当中藏有800多公斤的书籍和资料。
0: 人们哄笑，大声嚷着，
2: 山姆先生，您要拿出证据，证据，证据藏在山姆先生的脑子里，你是永远也看不见的，哈哈哈哈。
0: 张小姐忍不住捂着嘴笑，张博士瞪了他一眼。1950年8月27日新朝美军飞机在我国东北上空侦察，向我平民百姓疯狂扫射。夜钱学森闷坐在沙发上，几只行李箱放在旁边，地上有几张美国报纸，大标题在钱学森的行李中搜到秘密文件，赫然在目。蒋英从报纸上走过，悄悄走到床前，望着熟睡的儿子和女儿，又回头疼爱地望着钱学森说，
1: 睡吧，天都快亮了。
0: 钱学森站起身走到书房，打开台灯，坐下来埋头阅读爱因斯坦的关于广义引力论。窗外树丛中隐藏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有的向亮着灯光的窗户指指点点，有的拿着望远镜在窥视。1950年9月9日光射坐在书桌前睡去的钱学森醒了过来，他伸了个懒腰，慢慢走到窗前，突然发现树丛里的特工们，他有一种不祥之感，皱了皱眉头。朱尔和特工们匆匆走来，蒋英和孩子们在熟睡中，敲门声把他惊醒，敲门声越来越急，蒋英披上衣服走下楼梯。钱学森此刻什么都明白了，他打好领带，穿上西服。朱尔在砰砰敲门，门开了，蒋英怒问，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不等他说完，特工们一拥而进。钱学森亲吻着儿子，蒋英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望着钱学森从容地走下楼。朱尔宣读逮捕令，特工给钱学森

戴上手铐，架着他往外走。蒋英抱着女儿冲出门外，随即被特工们拦住。钱学森被推进汽车，车开走了。蒋英抱着女儿站在门口，目光痛苦而愤怒。大海在翻腾，戴手铐的钱学森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岛。钱学森被带进特米纳岛拘留所。夜，海浪拍打着礁石，激起一阵阵轰鸣。钱学森穿着囚衣，衣服上写着号码一，站在铁窗前凝神听着惊涛拍岸声。夜，梅尔逊总统号轮船航行在海上，物理学家赵忠尧躺在船舱里，黑暗中闪着焦急的目光。突然响起急急的敲门声，几个美国特工推门而入，山姆拿着一块东西。这是什么？赵忠尧说，肥皂。舒尔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无奈地说，好吧，写上看起来像肥皂的一块东西，拿回美国化验。轮船靠岸了，山姆说，请下船先生们。赵忠尧、罗时军、沈善炯三个人被押下船。日本横滨朝押监狱，赵忠尧等愤怒地望着太阳旗走进监狱大门。钱学森、赵忠尧等被捕的消息在中外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中国留学生举行广州征经科学家广州科学工作广州征经科学家广州科学工作者北京大学教授等纷纷致电联合国，请求主持正义，抗议美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伦敦冯卡门教授背着手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电话铃响，他拿起耳机，我是冯卡门，你们要尽最大努力营救钱学森。是的，明天我飞回华盛顿。华盛顿，冯卡门教授心情沉重地走进五角大楼。金布尔热情地说，啊，冯卡门教授您好啊。冯卡门冷冷地说，不好，很不好。金布尔说，为什么？冯卡门说，钱学森事件轰动了美国和世界，难道你不知道？金布尔沉默不语。冯卡门说，钱学森不但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朋友。我很理解，金布尔痛苦地说，对此我何尝不感到难过呢？然而为了美国的利益。冯卡门打断了他，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不能那样粗暴地对待他。金布尔说，您应该知道，教授先生，现在是非常时期，朝鲜正在打仗。冯卡门冷冷一笑说，请问将军，这和钱学森有什么关系？暂时没有。金布尔想了想，可从长远看来，钱学森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冯卡门突然大笑起来，金布尔茫然地望着他。冯卡门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既然您，尊敬的海军次长先生，如此聪明地认识到钱学森不可估量的价值，为什么还那样愚蠢地伤害他，侮辱他呢？金布尔说，没有，没有。冯卡门愤怒的声音说，我在欧洲听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逮捕了，他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不准他和任何人讲话，每天晚上隔十分钟开一次电灯，使他无法睡觉。短短15天，体重减轻了30磅，而他精神上受到的伤害远比身体的伤害更加严重。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

钱学森愤怒的目光在黑暗中闪烁。狱卒进来打开电灯，看他在干什么，然后又关灯走了。钱学森刚入睡，狱卒又把灯打开，他豁地坐起表示抗议。狱卒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又关灯而去。钱学森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心情如牢房外的大海在翻腾。冯卡门的声音在继续，要知道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生长在一个有5000年古老文明的国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有句古话叫士不可辱，你明白吗，将军？金布尔说，很抱歉冯卡门教授，我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我只是想不让钱学森离开美国。冯卡门说，而你却逼着他非离开美国不可，这是你是美国干的一件最愚蠢的事。日本监狱牢房里，张博士说，赵先生，您带的电子仪器和其他器材装了30多箱。赵忠尧说，我再说一遍，除了中国大陆我哪儿也不去。张博士站起身，蒋总统在台湾等着欢迎您。说着他伸出手，看见赵忠尧转过头去，悻悻然离开了牢房。走到门口，他把一叠美金塞给美国特工金发女郎，请好好关照。美国女特工说 OK。 美国冯卡门又匆匆走进五角大楼。金布尔放下电话，抱头沉思。街上一群人在游行，麦瑞在拍照，张小姐也拿着照相机跟着他。五角大楼办公室窗外传来游行群众的口号声。冯卡门和金布尔走到窗前，看见楼下聚集了几千人，中国留美科学家和学生，美国老教授和学生，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中文，立即释放钱学森、赵忠尧，抗议法西斯迫害。麦瑞、张小姐在拍照，张博士和几个国民党特务夹在人群中。山姆和朱尔站在一旁冷笑，然后走进五角大楼。楼上金布尔咆哮着说，他是间谍。冯卡门把桌子一拍，造谣诽谤。金布尔说，不，我有证据。冯卡门说，什么证据？山姆和朱尔走了进来。金布尔说，山姆，请向我们尊敬的冯卡门教授出示一下证据。山姆说，在钱学森要带走的800多公斤的书籍和资料中，我们发现了密码。冯卡门说，什么密码？朱尔说，当然是间谍用的密码。山姆送上一张印着密密麻麻数字的表。冯卡门拿过来一看，不禁放声大笑。金布尔等互相望着，以为这位老人疯了。冯卡门收敛笑容说，先生们，这是数学上的对数表，根本不是什么间谍用的密码。金布尔等目瞪口呆。电话铃响，金布尔拿起听筒，我是金布尔，赵忠尧，赵忠尧。此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杜曼教授在打电话。我重复一遍，赵忠尧带走的电子仪器设备和原子武器毫无关系，毫无关系。金布尔在打电话。好，谢谢您，教授先生，再见。金布尔放下电话，沮丧地说，难道赵忠尧也抓错了？中南海，人们纷纷走向怀仁堂，竺可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边走边说，马部长，请你高抬贵手。马旭伦教育部部长笑着问。
此话怎讲？周可真说，吴有逊先生一直做着原子能之梦。马旭伦说，哈哈，要我放人不行不行，别忘了，吴有逊先生既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再说搞原子能的人有的是吗？赵忠尧从1928年起就从事核物理的研究。朱可真说，他被美国人扣在日本。马旭伦说，他会回来的。传来一阵掌声，两人匆匆走进会场。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我们越来越相望着点了点头，周恩来的声音在继续。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创造出比大禹更大的成绩。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竺可真笑着向马旭伦鼓掌，马旭伦也连连点头，笑着向他鼓掌。休息了，在走廊上，竺可真趁热打铁，马部长，现在科学人才奇缺。马旭伦也毫不相让，正因为如此，教育部才决定请吴有逊先生担任华东教育部部长兼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为科学技术培养人才嘛。一场争论还在进行。朱可真说，吴有逊开创了中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等都是他的学生。马旭伦说，哈哈，你看教育多重要，你在浙江大学当了十几年校长，人们又称你是中国气象之父，你比我更清楚，只有抓教育才能出人才嘛。朱可真说，马旭伦说，最后的结论是，吴有逊不能去科学院。朱可真说，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带头人非他莫属。马旭伦红了脸，你说什么？我都不放人。朱可真也红了脸，你说什么？我都要你放人。一时在旁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终于开了口，他出了一个鬼点子。二位老先生，听小弟一言，你们双方都不要争了。到哪边工作，由吴有逊先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好不好？朱可真心领神会的点头说，好。马旭伦点着指头说，郭老弟，你再耍这么花招。郭沫若拱手低头，小弟不敢，小弟不敢。静静的夜里响起一阵朗朗的笑声。会议室，在抗议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赵忠尧等人的法西斯暴行的签名信上，一支饱含愤怒之情的毛笔写下了吴有逊三个字。吴老师，王淦昌走来，恭敬地向吴有逊鞠了一躬。吴有逊微笑着说，啊，王淦昌教授。王淦昌说，不敢当不敢当，1928年您就是我的老师，1929年您又让我留在清华担任您的助手。钱三强说，如今我和你一起担任吴先生的助手。朱可真说，吴先生自告奋勇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今天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抗议书上签名。郭沫若走来，我也要签名。说着他拿起手笔写下了郭沫若三个字。小个子邓稼先走来，吴所长，我来向您报道。吴有逊说，啊，小邓，2个月前你在美国

0: 获得了博士学位。前三强，王干昌不约而同的叫道：“娃娃博士。”吴有训说：“小邓啊，你今年多大了？”邓稼先说：“26了。”吴有训说：“真年轻啊，我快老掉牙了。但是，为了实现中国原子能之梦，我愿意和各位一起奋斗。”郭沫若说：“吴所长，你和钱三强副所长的联名信已经在科学院院务会议上讨论过，决定聘请赵忠尧先生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在他们被扣留期间，给其家属按月发放占工资总额 70% 的救济金。”吴有训说：“太好了，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科学家的关怀，我代表赵忠尧和钱学森表示感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3: 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何忠友主持会议。
3: 6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4: 兵团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历史文脉更好融入现代生活，为职工群众提供丰富多样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3: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5: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

0: 新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检身政绩，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实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检身政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进干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官异化、政绩官扭曲、事业官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12日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江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临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理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

0: 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支持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闫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国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1: 兵团党委常委会6月12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要求，部署兵团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集中力量做好兵团自己的事，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拓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兵团的特殊职责使命，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全力提升维稳戍边能力，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守边固防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维护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做出兵团贡献。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推进先进文化示范区建设，推动中华文化底色广泛铺陈，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推进兵团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壮大兵团综合实力，加快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努力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上取得更大突破，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完善兵团。

0: 特色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开创兵团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全面总结经验做法，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立足两环一线全域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出兵团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6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为来信举报65家渠市水污染案件。截至6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331件，重点关注案件41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91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6月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通过遗址修缮、非遗活态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等途径，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历史文脉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转化为惠民富民、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来听特约记者明辉、潘许、阿曼古丽的报道。在位于伊什阿拉尔市的359旅屯垦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通过一件件藏品、一个个故事，感悟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纪念馆注重文物的收集和保护，目前馆藏藏品 1.4 万余件套，自2009年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359旅屯垦纪念馆工作人员张思娟：
4: 我馆对一少部分文物采取了数字化保护，对文物进行分类保护，并定期巡查文物保存状况。征集来的文物呢，主要用于陈列展览、收藏保护和学术研究。
0: 伊什阿拉尔市通过文物修缮、遗址维护、展陈提升、研学旅游等方式，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目前师市共有文物保护单位34处，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1处，登记备案博物馆2个。伊什阿拉尔市文体管理局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俊：
5: 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向社会各界推介军垦文化。
0: 在位于四师可克达拉市的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一场工业遗产实地研学活动正在开展，青年员工近距离观摩服役数十年的老式酿酒设备。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化验员李翠翠：
6: 接好接力棒，把前辈踏实肯干的劲头延续下去。
0: 作为首批认定的兵团工业遗产，伊利特上世纪50年代传统酿造片区留存着完整的配套生产设施，不少设备目前依旧坚守在生产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一厂维修备料车间维修班班长陈振发：
7: 我们坚持开机前逐项细致排查，用心维护，让老设备持续平稳保障生产。
0: 在七师131团风灯园社区郭瑞霞非遗工作室，十余名学生伏案临摹哈密瓜，体悟层叠国画的独特韵味。 幺三幺团枫灯园社区居民车景如，
8: 不分叠色的画法画哈密瓜，很像真实的哈密瓜。
0: 郭瑞霞是七师胡杨河市这一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全身心扑在技艺打磨与革新上，把新疆瓜果定为核心创作载体，作品获得多个全国性奖项。幺三幺团退休教师郭瑞霞，
9: 借助于新疆瓜果的描绘来反映兵团人们的幸福生活，
0: 传播红色文化，澎湃时代动能。兵团持续推进红色文化与历史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不断打出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组合拳，构建起以师市、团镇、连队等复合型活态推进保护和传承工作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历史文化名城两座，现有国家级非遗七项、兵团级非遗38项、师市级非遗174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传承人15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兵团非遗主题展览馆各一个，文化遗产更加深入地融入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非遗展演、非遗技艺手工体验等形式，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相融，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11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兵团主会场活动在二师铁门关市启动，民俗舞蹈、非遗技艺等节目轮番登场，活动还创新打造沉浸式非遗匠心集市，非遗匠人手把手现场指导，市民可免费体验掐丝珐琅、竹编、葫芦烙画、绒花制作、漆扇等十多项特色非遗体验项目。现场还设置投壶、木射等传统民俗闯关游戏，让市民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铁门关市民彭依依
10: 体验了很多的项目，我手中这个就是传统的剪纸。
2: 二师铁门关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张威伟，
11: 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可传承的沉浸式活动，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非遗的魅力。
2: 三师土木书课室举办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活动，安塞腰鼓铿锵有力，舞龙舞狮灵动鲜活，传统秧歌喜庆热闹，引得掌声不断。非遗市集热闹开市，3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白族扎染、掐丝彩釉画、胡杨根雕等非遗作品琳琅满目，精美细致的手作、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职工群众驻足观赏。土木书课市民胡清风，
12: 戏曲变脸和喷火表演特别震撼，是我最喜欢的节目，非遗表演特别有趣。
2: 扎染摊主王芳，
13: 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些包画，希望大家能参与到我们这里来了解非遗、喜爱非遗、热爱非遗。
2: 65家群市通过展览、展演、体验、普法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师市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独特的非遗资源，让各族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北屯市开展非遗，北屯市开展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扎染、宋锦珍珠扇制作等项目带给市民群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北屯市民田婉花，
14: 今天体验了一把非遗的蓝染，大家的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做出来的成品呢都不一样，非常有趣。
2: 实施北屯市非遗研学手作体验中心工作人员田思雪，
15: 希望通过我们讲解和自己动手啊，发挥创作，让非遗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转而成为可以触摸、可以带走的生活记忆。
16: 我现在位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这里非遗展演、手作、美食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2: 6月13日至14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系列主题展示展演活动，设置涵盖美食、文创、互动三大板块的特色非遗市集，汇聚20多项经典非遗项目，糖塑、特色传统小吃等非遗美食香气诱人。

0: 皮雕、蛋雕、掐丝珐琅画、刺绣、擀毡等传统工艺集中展出。活动同步推出文艺展演和沉浸式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在游览选购、民俗游玩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乌鲁木齐市民范小元：
1: 我们在动手制作的过程当中沉浸其中，感受文化。
0: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古
2: 互动式生活化的体验形式，互动式生活化的体验形式，让非遗不再是陈列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承的鲜活文化。同时依托各类非遗活动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唤醒大众传承意识。
3: 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报道。记者从6月12日召开的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疆全面启动首批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建设，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纳入建设范围，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形成3+5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完善全疆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其中，石河子市联动创新区依托体制机制、区位交通、平台集聚等优势，深耕特色产业，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兵地协作，打造兵团制度型开放新高地、高质量发展火车头、区域协同增长极，为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赋能。此外，一师阿拉尔市、二师铁门关市、五师双河市、六师五家渠市分别与毗邻地州联合设立联动创新区。目前各片区均已落地一区一方案，清晰划定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
0: 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发来的报道。6月12日，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阿克苏地区的绿色发展之路。14.5以来，阿克苏地区推进塔里木河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修复，累计造林超480万亩，完成防沙治沙85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有效扭转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1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5: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4: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有一位身着迷彩、晒得黝黑的老人，一边赶着一群羊，一边望着远处的边境线。这位老人叫魏德友。
1: 魏叔，魏叔，
2: 哎呦，是方排长啊！
1: 魏叔，
2: 带着战士们巡逻来了。
1: 对，同志们，这位就是连长叫我带你们来见的魏大叔。
3: 魏大叔好，
4: 魏大叔好，
2: 好，同志们好。哎，方排长
1: 啊，
2: 这是刚刚入伍的新兵？
1: 可不，一群行兵蛋子。魏叔
2: 啊，
1: 还是老规矩，连长叫我带他们来，到您这儿讨口水喝。
2: 哎，好，好。走，回家了。
1: 全体都有。走起。
5: 好喽。
1: 向右蹬，起步走。
0: 魏德友的家是一间用土块和牛粪砌成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中哈边境线上。驻守这里的边防连新兵下连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都要喝一口从他家门前的井里打上来的井水。
1: 来，咱们每人一碗水喝了。好喝吗？我问你们呢，好喝。

0: 报吗？
1: 报告排长，不好喝。
0: 你呢？
2: 就是有点。
0: 你呢？
1: 是不好喝，又苦又涩。排长，是不是我们说错了？
0: 屁话，好喝就不带你们来这儿了。同志们，有的新兵刚到这儿，就抱怨这儿苦那儿苦。

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瑜、张大力、刘伟，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一集。

今天1964年4月20日我们北京军区118名退伍官兵响应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号召，集体报名支援边疆建设，目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1964年，魏德友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61团兵二连。那一年，他24岁。
1: 到了，你看，我们终于到了。
2: 老魏，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3: 王大牛，我们要驻扎的地方，
2: 就驻扎在这儿。
3: 咋了？一望无际的大荒原，前面还有一条河，多美啊！
2: 不是，我们下了火车，上汽车，折腾了半个多月，就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守边。
3: 大牛，少发牢骚。
2: 不是，
3: 走，下河。
4: 下河了，下河了，
3: 下河了！你傻愣着干什么？

0: 魏，老魏，你捣鼓啥呢？嘿，连长给你个砍木桩的差事，看把你美了，你吃了蜜蜂屎了你？
1: 王大牛，把扣子扣好，帽子戴正了。
2: 还像个兵吗你？
0: 我都懒得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这么认死理？
1: 王大牛，来的路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0: 啊，
1: 我们是转业了，可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们还是
0: 一个兵。好了吧？
1: 哼，这还差不多。
0: 哎，快快快，集合了啊，集合了，快走。
1: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0: 哎呀，快点。

0: 同志们，今天大多数人表现的都不错啊，只有少数人很不像话。王大牛、魏德友，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为什么迟到啊？这才离开部队几天，集合哨对你们就不管用了是吧？
1: 不是，连长，
0: 不用解释，下不为例。全体都有，稍息，立正，跑步，走。同志们，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阵地。记住，我们曾经是一个兵，现在我们依然是一个兵。只要你在边境线上，只要你还是新疆兵团的人，你就永远都是一个兵，听明白了吗？

0: 韦德友，
1: 到。
0: 旗杆做好没有？
1: 报告连长，做好了。
0: 很好。从明天起，咱们连开始升国旗，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很好，韦德友，由你来负责升旗仪式。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今天的任务，一排负责巡逻边境和连队内部事务，二排放牧，三排到马锤堆开荒，四排继续挖渠道，各排带走，解散。
3: 一排全体都有，小友转，胖胖走。
4: 二排全体都有，
3: 小左转，胖胖走。
4: 三排向后转。
5: 兵二连在萨尔布拉克草原上驻扎，他们住的是地窝子，过的是啃冷馍喝咸水的日子。这些魏德友都不在乎，他是个认死理的人。当初刚入伍的时候，他宣誓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个信念他始终没有动摇。只是远离家乡和亲人，魏德友的心中有了某种惦念。
6: 哎，老魏，天大的消息啊，一个天大的消息。
7: 什么消息啊？一惊一乍的。
6: 老魏，你不想知道啊？
7: 边境上出事了。
6: 哎呀，不是边境上的事儿，再猜。哎，你快猜呀。
7: 哎呀，大牛，你知道我这个人脑子笨，猜不出来，快说吧。
6: 兵二连有女人了。
7: 女人
6: 啊，
7: 那是那谁的吧？那个二排的那个，
6: 对对对，张麻子从四川老家来的婆娘。哎，大家都去闹洞房了，你去不去？
7: 俺不去，多丢人现眼。
6: 不是老魏，你不想看女人呐？啊？真的不想看？不想看我去了啊！到时候后悔你可别找我。
7: 你想去去吧，
6: 去了去了。
7: 没见过女人似的。
1: 报告，
0: 进来。哦，魏德友，
8: 连长
0: 啊，有事吗？
8: 连长，我，
0: 啊，
8: 我，
0: 魏德友，你有事就说呀，我又吃不了你，真是。
8: 连长，我想请假。
0: 不行，魏德友，现在连里刚刚稳定下来，是非常时期啊。
8: 我想回趟山东老家。
0: 那就更不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都快火上房了，知道吗？啊，
8: 可是别人。
0: 可是什么？
8: 别人
0: 什么啊？
8: 媳妇儿。
0: 什么
8: 媳妇儿
0: 德友啊，憋了半天你德友啊，憋了半天你是想说回老家领一个媳妇儿回来是不是？
8: 连长，你不批准我回去了。
0: 哎，谁说我不批准了？咱们连现在别的都免谈，只有这事儿我批。
8: 真的？谢谢连长，那我回去了。
0: 回来。
8: 还有啥事儿啊？
0: 魏德友，这假我可不是白给你的，你得给我保证，一定要把一个媳妇儿给我带回来啊！这是军令状。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了，去吧。
8: 行。

0: 腿都麻了，到了没有？
1: 哎，到了到了。媳妇儿，下车吧。
0: 下车？这是哪儿啊？
1: 咱们的家呀。
0: 家？哪有房子啊？这不是戈壁滩吗？
1: 是啊，我们兵团人守的就是这一大片戈壁滩。
0: 俺没说这个，俺问你，咱们的房子呢？
1: 那不是吗？我们就住那间。
0: 那不是地窝子吗？
1: 大伙儿住的都是地窝子。
0: 啊，魏德友，你这个骗子！你骗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别在这儿哭好
1: 吗？面子，你这
0: 赶紧进家吧。
1: 啥呀？
0: 要不我给你烧点热水，好好泡个脚。
1: 我不要，
0: 你就不累了。
1: 魏德勇，你这个骗子，你是咋跟俺说的呀？啊！
0: 我这个小祖宗，别哭了。
1: 你咋跟俺说的？
0: 有啥我们进房子里再说，好不好？我求求你，
1: 你还好意思跟俺说房子？魏德勇，你当初咋跟俺说的？说这里跟天堂一样，有河流，有草原，有高山，在哪儿呢？在哪儿啊？什么都没有。
0: 好，
1: 你把俺骗到这几千里来，就住这么个像坟包一样的房子呀？
0: 好，你别哭了嘛。
2: 喂，你回来了。哎，我媳妇呢？你不是答应帮我也带一个媳妇回来吗？
0: 去去去，添什么乱？
3: 好了，不哭了，大家。既然来了，先住下来再说吧。
4: 是呀，你这哭也不管用啊。这几千里路荒郊野外的，也不是一哭一闹就能回去的。啊，
1: 你们也是被骗来的。
4: 嫂子，我们是自愿报名来的。我来的时候啊，这连棵树连只鸟都没有。一开始我也后悔过，可后来想通了，支援边疆，为国戍边，总要有人做吧。
3: 先回去休息休息吧，这几千里路赶得怪累的，睡一觉就好了。
5: 就是啊，对啊，小魏，好好带嫂子，
6: 进屋吧，
5: 嫂子，进屋吧，
6: 进屋吧，嫂子，进屋吧，
0: 好，咱回屋。
1: 别动我。
0: 好。

0: 还生我气呢？来来来，热水都给你弄好了，泡泡脚，解解乏吧。啊，
1: 是稀罕。
0: 嘿，你是俺媳妇儿，你不稀罕俺，谁稀罕俺呀？来来来，泡泡脚吧。
1: 这地方就不适合女人待。
0: 瞧你说的，咱兵二连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
1: 反正是你骗了我。
0: 咋的？在老家你也是个民兵队长，这点苦都吃不了了。
1: 可是这也太苦了吧。
0: 这里是边境，当然苦了。要不部队咋会把我们派到这里？咱这是光荣，也不会看上，也不会看上。
1: 你知道就好。
0: 说心里话，放眼咱兵二连，不是咱兵团，最漂亮的媳妇儿就得说是俺好了。嘿嘿，有了俺好在这里啊，俺就是吃一辈子苦那也值了。
1: 谁说俺跟你要在这里一辈子了？
0: 媳妇儿，是毛主席号召咱支援边疆保家卫国的，咋的了？你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了？
1: 去，你的话我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听。

0: 这边有很多脚印，快过来看看。
1: 走，我去看看。这些脚印不是牧民的，应该是军靴。他们人数还不少，估计刚离开没一会儿。
2: 王大牛，
3: 到，
2: 回去向连长报告情况，我们去追。
3: 是，
2: 走。
0: 排长，快看，是对面那个国家的边防军。
2: 两把冲锋枪退出视线，隐藏到两翼，寻找合适的射击位置，做好准备。快走！
3: 排长，连长到了。
4: 女排长，什么情况？
2: 报告连长啊，就是他们故意越境，到现在都不愿意离开。
3: 岂有此理！准备战斗。
5: 是，
3: 翻译。哎，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5: 是。
6: Почему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есь? Мы патрулируем границу.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перешли границу?
7: Снегу навалило, не видно низки. Где граница, непонятно.
3: 哎，他们什么意思？说什么呢？
0: 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边境线，我们越境了，要我们返回。我告诉了他们的边界线位置，他们说被大雪覆盖了，无法分辨。
3: 简直是胡说八道！这里就有他们那边过来的脚印。哎，你再问问他们，看他们怎么说。
6: Не ври, все видно. Граница у вас уже за спиной.
7: Наверное, мы заблудились. Сейчас идем домой.
0: 连长啊，他们说不好意思，他们迷路了，现在就离开。
3: 连长，连长啊，你看，他们走了。
8: 哇，好悬呐！
3: 同志们，同志们，国境线无小事。一排长，
5: 到，
3: 你们要随时保持警惕。
5: 是。
9: 连长的话，魏德友一下子就记在了心里。驻守边疆保家卫国，在他看来不仅是极其光荣的，也成了他一生最朴实的信念。
0: 报告。
4: 进来。
0: 连长，真的要搬走了。
4: 怎么了，老魏？
0: 连长，真的要放弃边二连，放弃我们每天巡逻的这片土地？
4: 老魏，你听我说啊，这不能叫放弃，这里是我国的领土，永远是我们兵团人坚守的边界。只是现在形势已经缓和，这里呢也不太适宜生产和生活，全部的人员都搬离到离团部更近一些、更适合生活的地方。
0: 那边二连呢？
4: 兵二连人员解散，分配到团部附近的各个连队。哎，老魏，前几天不是开会都给大家说过了吗？这些事儿。
0: 那这里交给谁来管理啊？
4: 嗯，交给地方上了。啊，你啊，赶紧回去准备一下吧，好吧？嗯，还有事吗，老魏？
0: 连长，我不想搬。
4: 你不想搬？为什么？
0: 连长，要不我等咱连队和地方上衔接好了以后再说吧。这期间边境上的事我还继续给看着。
4: 嗯，老魏，你看啊，兵二连编制要取消，连里的牛羊都要卖给地方上，你要不搬的话，你想做什么？
0: 我可以自己买一群羊放啊，也不影响边境上的巡逻。
4: 那你的工作关系呢？
0: 我继续在这里放羊巡逻也是工作啊。
4: 哎呀，这恐怕不太合适吧。哎，老魏，这样你啊再考虑考虑好吧。
0: 连长，你们要是为难，我可以听信留职。
4: 这不胡闹吗？你媳妇儿不是早就想离开了吗？
0: 连长，我跟刘好说了，就是他走了，我也要留在这里。
5: 老魏，
4: 嗯，
5: 灵儿连都没有了，咱们还是走吧。
4: 不，我想留下来。
5: 你这是为啥呀？
4: 媳妇儿，
5: 啊，
4: 咱来这里多久了？
5: 哎呀，今年是1982年，咱都苦了18年了。
4: 哎呀，俺已经习惯这里了，也放不下这里啊。
5: 这里的房屋不是已经交给地方了吗？
4: 我最熟悉这里，我想好了，我在这里啊，一边放牛牧羊，一边守着这国境线。
5: 你留在这里？哎呦，这里是无人区呀，这么大一片草原，连个界碑也没有，你咋能守啊？
4: 我咋不能守啊？我就是活界碑呀。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边境线》第一集，剧中人物魏德友由王雷演播，刘好由严萌萌演播，张万新由杨默演播，王大牛由张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岭、任杰、郝明亮、中华女子学院学生和广电总局武警战士。录音房大门，合成刘新兵，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皮皮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啊。不过呢，皮凤山现在有个新外号了，人不是皮五大帝了，人叫皮半城，有钱了。那么说这外号对得起他吗？现在来讲的话还对不起，不过过两天他就对得起了。朋友们，咱们接着来说皮凤山发财。上回书说了，皮五呢被核桃领到他们家去了，跟这四个山东人啊，是四个强盗赌了一场。四个强盗身上带了5000两纹银来了，跟皮五玩呢没几把被皮五都赢走了啊。皮五这运气是来

0: 来了啊，多亏他的马桶盖大将军。那么皮鲁赢了5000两之后，把核桃叫过来，核桃，把桌子上这些东西都归顺一下子。哎，好。核桃很快把这骰子啊、盒子啊什么的都放一起了。皮鲁从自己赢的这个5000两银子当中抓了400两出来。核桃，这有400两，你拿200两去做生意啊，以后别再干扒手这生意了，听见没有？五爷这，哎，没说完呢，剩200两，100两给你母亲做棺材本，100两给你老婆放到家里洗洗涮涮，采采买买，你们家女的都苦死了啊，可不能再让人苦了，听见没有？一共400两，你拿好。哎呦，五爷，我，你是我再生父母，我，但是真的，五爷，您来了，我这不是要您头衔，您的这赢，你赢了钱，我们一家人心都安了，你给我们300吊钱，让我们过个年。五爷，我真说什么好，我，啊，说什么闲话，收起来，我谢谢你，五爷。啊，另外，核桃，我这4600两，你先帮我收好了，等天黑没人的时候，啊，你帮我把银子弄过去。好嘞，五爷，你放心，银子放我这，保准没有闪失。桃子知道皮五啊为什么让他夜里搬呢，白天呢怕搬银子引起路上人的疑心，万一被人打听到了，哎呀，皮五这钱哪来的，说是跟强盗赌的，那就糟了啊，不单皮五要糟，自己也得糟，所以说只有晚上把银子运回去，这才稳妥。留着核桃一家人在这洗洗涮涮，皮鲁自己一个人啊，穿着那身大褂上街逛了一下午，到了天黑的时候啊，回来一起把这4600两文银啊，从核桃他们家往自己家运，运了3到4趟，才把这东西都运完了啊。你就想那时候确实也很沉啊，一家人呢都帮着抬，抬了3、4趟。运到家之后，皮五奶奶一看呀，老五，你这跟谁赌了，赌那么多钱回来呢啊？又嘘，奶奶喉咙放低点啊，我跟什么人赌的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你也别往出去说，你先把这银子全放床底下啊。哎，好，小姑说着把银子往床底下藏。皮五呢这时候啊走到自己家神龛面前，说皮五干嘛要谢神呢？不是，皮五家神龛呢，啊，供的不是保家仙啊，供的也不是什么玉皇大帝啊，也不是财神呢，人供的是马桶盖。皮五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弟子皮凤山跪谢马桶盖大将军赐福赐财呀、啊，谢谢您了。”我这看着，哎呀，皮五在这边，他的一举一动被隔壁的尼寺看的是一清二楚，两家住邻居嘛，而且墙都挨着啊，还是芦苇墙，这可看得一清二楚。尼斯心里想了，乖乖，这得多少银子啊。尼斯故意在那边，哎，皮五听隔壁有声，知道是尼斯，也知道尼斯看见了啊。四爷，五爷，是你在叹气吗？是我在叹气啊。那你叹气做个啥呢？哼，五爷，我这穷的上顿吃不上饭，下顿吃不上饭的啊，我想过没意思，我明儿就想去死，我想死还不如闯个祸，我明儿拿扁担上街，我碰见我第一个人我就把他打死。哦，你发疯了？
1: 我是发疯啊。
0: 那你无缘无故打死人要偿命呢，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大不了给他偿命呗。我说你想把哪个打死？
1: 不知道，反正五爷你也小心点，弄不对了我也给你一扁的。
0: 那位说尼四是吃了雄心撞了豹胆的，他敢这么跟皮五说话。尼四这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他现在变成什么都不怕了啊！原来他跟皮五比的话，他还算是有家业啊，现在呢皮五家业大了，胆儿呢小了。尼四跟他这么一说，老五心里有点犯合计。尼四啊，你是说的什么话呀？啊，哪个想你死啊？你真是疯了，我跟你说，你要想用钱到我这来拿，
1: 我这有。哎，五爷，您说这话就好了啊。皮五这边安慰完倪四，回头跟小姑说了：“小姑，明天啊，拿几文钱给倪四花花啊，你让他有个安心。”
0: 哎，我知道了。
1: 说完，皮五出去买了一些酒菜回来啊，夫妻二人呢热热闹闹的啊，叫着倪四两口子一起吃了一个团圆饭，啊，很丰盛。啊，这边呢过的是非常热闹啊，核桃他们家里过的也很热闹。核桃家里不有四个强盗吗？这四个强盗啊，这不今儿跟皮五赌输了，5000元赌本都赌没了，啊，5000两银子呢可是。四个兄弟觉得算了吧，啊，钱乃身外之物，不行，咱在于发了晚饭啊，大家伙呢先冲个盹睡个觉。等大家伙都起来之后啊，约么就是现在时间12点左右的时间啊，晚上12点，把白天赌钱那张桌子搬到天井旁边，又摸了点这个香炉啊，把这香炉摆到桌上，从这个香桶里面拿出3支香，拿了3张黄元宝啊，就是这个纸钱，找了一大碗，舀了一大碗水。你们说是干什么玩意儿是啊，他们呢这个有自己的规矩，一般呢出去作案的时候啊，先呢要烧这纸钱祈求顺利啊，想干这事儿呢咱们讲着还挺多啊。这几个人呢都跪倒了，跪倒在地啊，皇天在上，弟子董文龙、董文虎、董文彪、董文豹，这一次财运不佳，白天跟那皮凤山赌钱，俺兄弟银子都输完了，明天约他上场，缺少赌本，今晚要到外面大户人家借他个2万3万的，明天赢到钱就把借来的财物如数归还原主，明天要是输了，输了那就拉倒呗。哪有跟上苍这么祷告的。这帮人算是祷告完了啊，祷告完了把这个黄纸钱往上一烧，烧完往天上一扔，扔完之后看这个黄纸钱往哪方向飘，往哪方向飘就往哪方向走去作案。老大董文龙把这纸钱扔到空中，这风啊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纸钱往西南方向飘，那么定远镇的西南方是哪儿啊？清风闸，就是孝姑他们老家。这四个人换上夜行衣，短衣襟，小打扮，一切行囊都准备好了，然后趁着夜色潜入到了清风闸。进去一看，清风闸还有别的吗？就强势他们家啊，孝姑老家最阔气，前面小桥流水，里面是院落错落有致，而且呢谁小花园整的也是非常漂亮啊。几个人一看，得了，就这儿吧啊。几个人翻墙进到强势家里，这大院里啊，下面屋呢黑着灯，上面屋哎亮着灯，借着灯光呢看里面有这男女两个人的这个剪影呢在那来回晃动啊。这强势和这孙孝济俩人没睡觉呢啊，俩人躺床上呢正在呢说悄悄话呢。这四个人点点头，于是凑上去，凑到窗根底下。老大董文龙用舌头呢舔了一下这窗棂纸，舔了一下，手呢往里一搓，这窗棂纸给搓破了，露个小眼儿，啊，木匠单吊线眯眼儿，睁眼儿往里看，哦，一男一女床上躺着，在那说话。老大回来跟这几个人使了个眼色，董文彪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四个人一人在鼻子上闻了一点，然后又拿出闷香和火扇，闷香点着了，放在这个小管里面。老大董文龙吸了一口气，这一下闷香全都进到屋里去了。孙孝济在床上提笔的一闻，哎呀，什么呀，这么香啊！擦，打一喷嚏，嗯，晕倒在地。啊，哎，强势觉得纳闷儿。什么味儿啊，是啊，这么香呢，说完了也啊，天啊，一个喷嚏也晕倒在床上。

0: 好，这俩人睡石上了。这四个强盗手下可不留情啊！啊，看两个人被迷香晕倒之后，赶紧推屋进门，把屋里是搜刮一空啊，什么金元宝啊、金首饰啊、银子啊、细软呐、啊，一个不剩，全拿走了。四个人搜刮完毕之后，出这事儿，推门而出这事儿，推门而出，辨认下方向，又原路返回到桃子家中，把夜行衣换下，换上日常衣服，哎，合身而睡了。第二天早晨，清风闸那边呢，这下可炸开锅了啊！天色麻麻亮时候，这孙孝济醒了。哎，奶奶，哎呀，这么困呢？哎呀，这些没睡醒。哎呀，是啊，我也浑身没劲儿。孙孝济一睁开眼睛，哎，奶奶，你夜里起来过呀？没有啊。昨晚睡觉没放帐子。哦，现在怎么放起来了？哎，是啊。哦，那可能是风大吹的。哎，不对呀。咱房门都锁着呢，怎么可能风吹进来呢？哎，对呀，怎么回事呢？两人把这帐帘一拉开一看，外面家里被翻的是乱七八糟，不好了，奶奶出事儿了！哎呦喂，不得了了！两人一看家里面一塌糊涂啊，看着原来那首饰盒放在地上空的。强势啊拍着大腿哭啊，我的孝济呀， 家中本无事，祸从天上来呀，伤心呐、哎、呀，败家了败家了，我没法过了这日子呀。强势那边又哭又闹啊，地板上打滚，孙孝济呢那跟猴子吃大蒜一样，怎么讲啊，麻爪了，不会了。出房门一看啊，其他屋没事，就他们这屋和对面屋被翻开了。孙孝济仔细一查看，毕竟原来呢孙孝济啊也行走过一段江湖啊，知道这里面这点规矩，心想着这肯定是强盗干的啊，而且不是本地强盗，赶紧吧到县上去报官了。这边报官咱不说，单说皮武这天早上在家里洗过脸，吃过早饭，穿上核桃给的大褂子，带了50两银子。皮武高高兴兴的出门往河道他们家走，走在路上隐约听路两边有人说了，哎呀不得了了，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清风闸啊，孙孝济他们家出事了啊，听说是被偷了，哎呀什么都没有了。皮武一听就知道了，坏了，这几个哥哥又来作案了。皮武有心不去，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些人偷的那都是我们家东西啊。虽然强势他们不承认，但是这些钱有一半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啊，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里。至于那一半我怎么拿回来啊，本来我是想呢通过官府，结果没成想他们给偷出来了。好，那我就把它拿回来。想定主意，皮武加快脚步走到了核桃家门口。到了门口一叩门，核桃开门呢。核桃是在家，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帮人呢昨天晚上出去做了案了啊。皮武一进来把核桃拉一边去了，哎，知道吗，这四个人昨天晚上出去作案了啊。真的呀？到哪家去的？清风闸吗？啊，原来我们家。哦，对，还真是你们家啊。那今儿怎么办呢？你去没去？我没去，你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哦，知道也不能去。好，我知道。你把他们现在窝藏在这儿，你也犯法，知道吧？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弄走。我老爷，我知道啊，可是这兄弟，你看他们，这我不能害他们，但是我也不能报官。这个，这要不然这道上兄弟还不得找我麻烦？也对，你呀，现在把他们赶紧叫起来啊，把桌子弄好，咱们啊，赶紧的开始赌，一切后果我来想。好嘞，五爷，那我听你话了。核桃把这几个人叫起来，把桌子理好了，四个人呢还像昨天一样入座了。老大董文龙先说话了，五爷，俺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跟您商量商量。俺昨天晚上有一艘旧船啊，来了许多货，里面男男女女服装还有金银首饰，咱们今天把这些都算算钱赌一场好不好？
1: 我说啊，你们那么好赌呢。

0: 我家里这些东西多的是，我你赢这些东西我赢得不开心。
1: 夸的一横，老爷你看这些东西的成色。说着把昨天晚上偷来那些金银首饰往前一推，一会儿一看，我的妈呀，这么多呀，这得有几百两黄金呢、啊、这好吧，赌吧。怎么赌啊？一样还是四五六啊，你甩四五六我们输，我们甩四五六你包四家。好嘞，谁先甩呀？五爷还是您先甩，您运气不旺吧。好好好，我来甩。皮五拿着骰子嘴里喊了一句马桶盖大将军，唰一甩，能是几呀、啊、皮五运气正旺着呢，四五六东西没了。这几个大汉一看着急了，好不容易偷的今儿没了，这就啊得回屋拎来两个大包裹啊，昨天晚上偷的衣服，这个衣服也算啊，您看给个价吧，当银子花。桃子那边说话，五爷我给您估个价啊，大概呢就是二百两啊，二百两。皮五又按规矩啪一甩这个骰子，四五六，几个人又没了。几个人一输了之后啊还不服气，五爷我跟你说啊，咱们今儿到这，明儿你再来啊，兄弟明天咱们再来赌。核桃一听这话吓坏了，这哪成啊，啊你今儿偷明儿偷后儿还偷，你夜里天天出去，衙门总有一天能把你逮住啊啊。那么这几个大汉怎么想的呢？说皮五身上总有银票啊，他就认为皮五身上有。他们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我就不信你把把的扔四五六啊，你今天扔明天扔后天还扔啊，你有一回扔不到，我们扔到了，我就赢你个十万八万的银票啊，我们也没亏。这四个人赌输了之后呢，转身回到自己那个后屋草房睡觉去。皮五这时候呢已经是打定主意了，跟核桃说，你去把这几个人给我叫过来，我有话跟他们说。好嘞。这几个人啊被这核桃又带到这个前屋，皮五看看核桃，去核桃把门插起来，哎插好了，好了。皮五看这四个人，四位客人，我姓皮啊，我跟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不是什么干旧货的人啊，也不是什么收珠宝的人，你们分明是吃大茶饭的朋友，对不对？董文龙心想着，你说了说出来了无所谓啊，是啊，怎么着，你说你们几个年纪轻，你们走上绿林这条路，你们走上绿林这条路，你们是没差事干呢还是没办法活呀？这些都理解啊，肯定是有原因，不过世上360行，难道就没你们做的行当吗？你们就非得走这条打家劫舍的路吗？啊，我听核桃说了，说因为你们在山东犯的案子太多了，有几个县城呢联名出公事通缉你们，你们就到这个地儿来避避风头。那你避风，你就该安安稳稳的避风，你们非得赌钱。不是我说大话，我跟你说，我皮半城我输三万五万的，好像我身上拔一个汗毛。可是你们出门在外身上也就带那么几千两银子啊，赌输了又做，你跟我说那衣服那是旧货吗？那就是你们昨天到清风闸偷了我们家眷，我那畜生舅子的东西啊。昨天晚上偷的是您的？是我的，跟你说了，现在我那畜生舅子已经到县衙去报案了，今天早上全县城都传开了。四个大汉听完之后脸唰红了，对不起，我们几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兄弟有眼无珠跑去偷了你们家的东西，五爷俺兄弟一不逃二不留，情愿跟你们到衙门吃官司。嗨，说什么话呢，我送你们去吃官司吗？我老实跟你们说，你们偷我舅子家东西，我偷得我高兴，偷得好，我那个舅子不能算人，连畜生都不如啊，他们有好多丑事在这儿我就不说了，反正我跟你说了，他不是人，但是你们偷来的东西输给我，我是不安的。我今天晚上要请县令吃酒，这样我今天晚上我跟县官招呼一声，这案子呢就不追了，到这儿就完了，赃物我全给他退回去，说是我朋友犯的案子，因为我舅舅不学好，

0: 我让他去做的，拿他耍一回啊，我当着县官面，我把我这个畜生舅子喊到我面前，我教训他一顿，然后让他把东西拿走，下回别干混账事儿了，好不好？可是我今天我在这儿，我要跟你们兄弟们讲明白，现在我请你们来，我今天不会把你们说出去，我明天也不会把你们说出去，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们犯到别人手里了，别人不保就把你们说出去了，我今天皮武皮半成，我在这儿我敢说这话，我不怕你们杀我头啊，你杀了我无所谓，对吧？官府将来还是要通缉你们，捉拿你们，那你们跑到哪儿去啊？还能往哪儿跑啊？这案子犯的就又大了。哎，你们年纪轻啊，你们别干这买卖行不行啊？360行哪一行不能干呢？干点什么不是好的呀，是吧？你像我没事上街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我总要施舍一些，对吧？这不还是很好的吗？你们呐，没事这身好武艺到江湖上卖卖艺，这不一样混饭吃吗？兄弟，听我皮凤山的话，过个10年8载，你们在山东混好了，有一个好家庭，我皮凤山随后到山东来看你们，我沾你们的光，我吃你们的，用你们的，跟你们交朋友，今天我对不起你们，好不好？皮武话说到这儿，随手在桌子上拿起400两银子，这400两是我小小的意思，你们呢带着做盘缠，收拾赶紧走，离开我们这地儿，咱们后会有期。这话一说完，那几个大汉扑通都跪下来了，拉着皮武的这个衣服啊，五爷，你们就是我再生父母啊，你就是我再生父母，我们几个活了这么长时间没活明白呀，恩公啊，我董文龙、董文虎、董文彪、董文豹就此谢过恩公，我们几个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这些难看的勾当。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曾经给大家说了，说这皮五这人呢，啊，跟这几个强盗赌钱，赢了很多，把强盗带那5200文银全赢过来了。而且呢，啊，强盗又去这清风闸孙孝济他们家偷，把这孙孝济啊和强生这俩人啊迷倒在地，家里呢洗劫一空，这些钱呐、啊、什么的全部啊。都拿到这个强盗拿走了，回头又都输给皮五，皮五把这钱又都搬回家了。就这么的，皮五发家致富了。那人说这钱来的不光彩，也不是，什么不光彩呀、啊？本来孙大礼他们家单传的只有孝姑一个人，这是孙家的本人。那么皮五呢，作为孙家的女婿，分半壁江山，你情有可原呢。而你强氏跟孙孝济这俩人，你根本就不是孙家人，强氏后老伴，孙孝济义子，而且你们俩还合谋把孙大礼给害，拿到自己家里啊。至于他跟强盗怎么许诺说这个跟县官老爷说把这钱还给孙孝济啊，那都是子不虚有，根本无从谈起的事儿。好，咱们书接上文，接着说皮五皮凤山。皮五把赢的这些东西都搬回家去了，孙孝姑看见了，老五，这怎么大包小包的，这都是什么呀？
8: 哟，奶奶啊，哈哈，你看看啊，这小金首饰的啊，这金戒指，看这珠花啊，来你戴上我看看，哟，真漂亮啊。
4: 孙孝姑把这金戒指戴到手上，转身又摘了下来。
8: 哎，小姑不喜欢吗？这是真金的。
9: 不是不喜欢，有孝在身，我不戴这些。
8: 啊，是，好不戴啊。那有衣服啊，你看你现在穿着这粗布，哎，这衣服穿着。
4: 孙孝姑把这包裹打开，啊。伸手进去一看，哎，这衣服怎么好像是我穿过呢？在这衣服上捏了捏，硬邦邦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硬邦邦的，啊，赶紧的就去摸，哦，银子，左摸一个，右摸一个，总共数了12个小银锭出来。仔细一看，每个锭子上都打有孙字。
9: 孝姑看看这12锭银子，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10: 五爷呀，你这些东西确实是从赌场上赢来的。
9: 啊，是啊，
10: 你骗我，这分明是我娘家的财物，怎么会到你的手里啊？你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9: 哎，奶奶，哭什么？
10: 啊，这东西确实是我赢来的啊！你看，好吃好穿，你捡好的穿戴嘛，你 你哭什么？你一哭我心里不安了。这东西是你娘家的，你有什么凭证啊？
9: 五爹，你还瞒我是吧？
10: 你要凭证我找给你。
4: 孙孝姑说着，他十三四岁小的时候啊，长得很是讨人喜欢，但凡有人来找他爹孙大礼打官司啊，都这个请他帮忙呢，顺便就给这个小孝姑啊几个钱儿。
10: 孝姑呢一文不用，
4: 结余起来呢算下来有十几两银子，老头子又给了点，凑了二十两，替孝姑呢做了十二锭银子，说这个钱呢啊，你将来长大了嫁人时候留着当嫁妆。所以每个元宝上都给打了个孙字儿做记号。皮武这边听孝姑这么说完了，点点头，一看这银子，哦，果不其然上面有个孙字儿。这编谎话编不圆了，奶奶，我实话告诉你，这事儿啊，是我怎么怎么跟这些强盗赌钱，强盗怎么怎么到他们家去偷东西啊，偷我的东西他要把这些东西赢回来啊，又怎么把这个强盗打发走的。孝姑先听着是惊，后听着又笑。五爷，五爷，你真是宝贝儿啊，这个确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家的。

0: 制度诚信，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失常，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1: 俩人在这边一忙活，隔壁倪四听个正着，心这边啊，眼神呢顺着这个墙缝往那边看，奶奶的，多少银子呀！哎，倪四这一嗓子，皮武又听见了。皮武现在就怕倪四，为什么呢？以前讹倪四讹的太多了，这下倪四啊，转过来又该讹皮武了。人越有钱胆越小嘛。老四，你叹气做什么呀？叹气呀，叹气没衣服穿呗。没钱花呗。老四，我昨儿我跟你说过了啊，你一家的生活别犯愁，有我，没衣裳穿有我，没钱用有我。我说老五啊，都是你来呀。好嘞，我跟你混一辈子了。行了，尼斯，别啰嗦了啊，再啰嗦我请你吃王八拳。皮武这是最后一点狠了，为什么呢？他心里还真有点怕尼斯啊，回头跟小姑说了，小姑，我跟你说，我现在真有点怕他，要不明天你多给尼斯点钱用用，别惹他发了火，他一发火出去把这事儿一说，咱呢还真挺麻烦的。皮武有钱了，胆儿小了，今儿呢他也受这尼斯的气啊，所以皮武打从今天开始不敢出门了，终日待在家里，由头至脚穿的都是他岳父的衣服啊，孙大礼的衣服，小褂天天换啊，每天早中晚洗三次脸，原来一天都不洗一次，一个月都不太洗一次的，现在一天洗三次啊，有时候一天洗四五次，擦擦擦，洗完之后，哎，小姑你看我这脸怎么红的，哎呀你都搓破皮了。一是啊这皮武脸有点破皮，再一个呢最近吃的也好了啊，觉睡的也好了，生活也有规律了，整个脸也红润起来了。皮武每天在家里不出门啊，老规矩，嗓子呢一点都没有流氓腔呢，走路规规矩矩的啊，一摇二摆迈着官步。也就是一周左右的功夫，皮武由原来的大流氓皮武现在变成了儒商，哈，这一下整个人都变了。那天皮武想着自己如何转运，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媒人张妈妈，找到小姑了。小姑，我二人有今天的日子多亏谁呀？还不是多亏张妈妈，要不是她老人家，跟你说我饿死了，你呢指不定嫁到哪个家去了啊。孙小姑听完之后点点头，心里也很想念张妈妈。于是小姑跟皮武商量，老五啊，要不今儿下午我叫老四跑一下，喊顶轿子把他老太太接过来做我们的上人，好不好啊？奶奶，咱俩想到一起去了啊，我正想有此意呢。皮武说完这话对着篱笆墙那边的开始喊了，老四啊，老四，哎，来了，你是哪个呀？是我皮武啊。哎呦喂，五爷，您这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来来来来来啊，别疑神疑鬼的啊，我声音怎么变呢？我生来我就这声音，是吗？你原来不是我这声吗？不，来，赶紧的啊，别跟我打岔，快，老四，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我给你二两银子啊，你呢，到西门外教行喊顶轿子，把张妈妈接过来，啊，这。尼斯谨遵五爷的吩咐，尼斯回过头对篱笆墙那边开喊了，四太太。四奶奶那边听着有点纳闷，哎，你叫谁四太太？我叫你四太太呀。啊，那你说现在我是四太爷，这是五爷，你就是太太啊，你是四太太，那是五太太啊，你在家里把我们公馆门口把好了。

0: 带少爷啊到张公馆去，把老太太接到倪公馆和皮公馆来。
1: 四奶奶一听，什么公馆不公馆的？奶奶，你忘了，五爷发大财了，现在不能喊皮家和倪家，知道吗？要喊皮公馆和倪公馆。
2: 皮五那边一听啊，心里觉得好笑，心想着这是你发财我发财了，好哈哈，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合着你是跟我借了光了，得倪四也苦了挺久了啊，跟我借这光也行。倪四就这么的上了街了啊，上街之后这膀子开始横晃了，一边走一边喊着，让下子啊，让赶紧让了啊，四太爷来了。街上那些人一边让路一边心里嘀咕着，哎，倪四怎么了今儿啊，这倪四这卖菜这不卖菜了，改当太爷了，发什么羊癫疯啊，这啊笑话。他们不知道倪四怎么回事啊，倪四自己这装的是倍儿满颇满的。倪四出了西门，到了这个教班啊，喊轿子，轿子，轿班这头一听，哎呀，老四啊，你喊轿子，什么老四老五啊，谁跟你拜过啊？哎，别瞎闹，老四啊，你，我不喊你老四，喊你四太爷。哎，对，你就得喊我四太爷。我谁跟你喊四太爷？你这卖菜的，我拿着。说着，倪四把二两银子递过去，教班一接过来一看，哎呦，倪四，这真金白银的，说吧，什么事啊？拿二两银子啊，这记好了，给我拿一顶轿子过来。好。啊，有钱就是爷爷啊！四太爷，说吧，走哪儿啊？由西门啊，西门外到东门城里头皮公馆。我说四爷，西门城里哪有什么皮公馆呢？我们家隔壁啊，皮五嘛。哦，明白了，皮五他们家呀，什么皮五啊？不许这么叫啊！我跟你说，不许直呼姓名，叫皮五太爷啊！行啊，有钱是大爷啊！哈哈，哎，兄弟啊，行，有钱大爷啊！哎呀，你这是过年了，花二两银子买个太爷这名称啊！什么少废话啊！你说有钱，赶紧的，好嘞啊！那到谁家去接？到张公馆，哪个张公馆？张妈妈他们家。哦，张妈，好，走了。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
4: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2: 倪四儿带着轿子啊，其实不是带，坐轿子里头，坐着轿子到了张妈妈家。张妈妈今儿干嘛呢？今儿一早起来呀，在那擦呀抹呀啊，把家里打拾得干干净净的。歇一会儿呢，张妈妈准备出去伺候局儿。伺候什么局儿呢？跑到人家公馆里头啊，伺候人赌局儿。一般啊，这太太少奶奶啊，过年赌赢了之后呢，要给这些打下手这些人呢给点钱。张妈妈呢靠这个啊再来捞点钱。那今儿呢打扫完了刚准备出去，倪四到门口了，开门呐，张妈妈在家吗？张妈妈听有人叫门，谁呀？是我，老太太，开门。哦，张妈听出来了倪四的口音，赶忙走过去了。呀，这不四爷吗？嘿嘿，老奶奶啊，恭喜恭喜恭喜老太太发财啊！哎，哪里哪里，我恭喜您四爷发财。嘿，恭喜我什么呀？啊！看着，接你来了。说完，倪四拿手一指这轿子，张妈妈顺着这个手指方向一看，呀，这轿子哪来的？我做的。哎呦喂，老四，你能耐了！你这卖菜，你是卖金白菜吧？什么白菜呀？我跟你说，现在啊，嗨，我现在在这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啊。这么，走啊，老太太，你跟我走，咱们去皮公馆，皮五他们家。对。去皮公馆，您坐着轿子走。我说，你们这怎么？哎，跟你说了一会儿半会儿说不清楚，你跟我走吧就。哎，好。 好，那个，不，这上轿之前我还得问明白，怎么的？皮五今年是赢钱了？
1: 哎，张妈妈，你还真猜对了。
2: 说完，尼斯看看周围没人。
1: 张妈妈，我跟你说，皮五啊，绝对不是赢了十两八两，百八十两，那可是一封一封的银子，不知道多少分了。
2: 张妈妈听着觉得好奇，大呦，在这个节骨眼不好问
5: 啊。尼斯紧接着说了：“张妈妈，啊，快，赶紧收拾收拾啊，咱搬到皮公馆去住。”张妈妈也不便多说什么啊，紧接着呢进去收了点这个几身换洗的衣裳，带了几双鞋啊，系了一个小包袱，跟着尼斯出去了。外面其实就一顶轿子，张妈妈看这轿子，老四，我坐轿子你坐哪儿啊？我坐轿子你不能跑啊。嗨，张妈妈想哪去了？我尼斯尼太爷，现在我说不好听话啊，我是皮五他们家的大掌柜的啊，这轿子我常坐，其实今儿第一天坐啊，我常坐没事啊，您放心，您坐着啊，来，赶紧张妈妈上轿走。说了声走，轿夫脚底开始加快脚力，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不一会儿到了皮五皮公馆的门口了。刚到这儿啊，轿还没等落稳呢，尼斯赶忙上前：“老太太，莫慌下轿啊，待我回禀一声。”说着，尼斯推开了柴门。怎么是柴门呢？说不好听话的门啊，那都是用那个劈柴的那个柴火杆啊搭起来的门啊，这就是公馆的门啊。我回禀一声。四太爷给五太爷交差了，张老太由张公馆已经抵达尼斯皮公馆门口了，请五太爷五太奶奶迎接老太太下轿。你这声喊的绝对有一股太监味儿。哎呀，这尼斯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皮五看看尼斯心想着，你这跟谁学的？啊，说算了啊，赶紧的啊，五奶奶快去啊，接这个张妈妈下轿。哎，那五爷你呢？
1: 我在家，我怎么能出去呢？我有身份的人。哎
2: 呀，小姑听完之后嘿嘿就想笑，得你在家闷着吧，你闷一辈子，你哪儿也别去。孙小姑出去见了张妈妈，双手一呈：哎呀，娘啊，女儿给您老请安了，您老万福。张妈妈眼睛都笑眯缝了：姑娘，哎呦，你说你这脚小手小的啊，还出来迎接我。姑娘，我听老四说老五发财了，可有这话？皮五在里面听见张妈妈说话了，在里面细声细语的：老太太。张妈妈一听，哎，这是谁呀？
5: 是我呀，皮五皮凤山呐。
2: 张妈妈一听差点没笑出声来，哎呦，老五啊，你这是赢了多少钱呢？这声怎么都变了。孙小姑在旁边：
1: 张妈妈，我跟你说啊，打正月初二初三从桃他们家出来一直就这样。
2: 咋这怎么这变成这样了？
1: 嗨，跟你讲啊，这不是去赌钱了吗？啊，哎，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听皮五给你讲吧。
2: 说着请张妈妈进了屋。
1: 老五，赢钱了？赢多少啊？
6: 嗨，老太太，我告诉你啊。
2: 说完，皮五把嘴对着张妈妈耳朵啊，嘀咕嘀嘀咕嘀的，从正月初一怎么在叉鸡王二他们家赢着一百两银子啊，怎么拜的马桶盖大神，初二初三家怎么在桃子家赌的钱，一直谈到啊怎么打发这些山东土匪动身。张妈妈听完之后才明白，
1: 老五啊，你这是有了大钱了啊，从此你就放安分点，不能再赌了。你要是再赌的话，那你夫妻这日子，这么好的日子可就没法再过了啊。老太太你放心，我虽是赢到了，现在我想想反而后怕呀。你想当时如果我是输了怎么办啊？所以从此以后我决定再也不赌钱了。
2: 老五，这样，你现在你给我五十两银子。哎，张妈妈怎么来就要钱呢？
1: 不，我这钱不是给我花，我给你们花啊。你给我五十两，我叫老四呢到街上买两个大箱子来，

0: 还得做几床棉被啊。哎，老太太，我看这些不必买，外人看见要议论。嗨，外面人看见了，不是说你皮五买啊，说是我买。你有钱了你怕什么呀，对吧？我买了没事儿。说完，张妈妈接过钱掂了掂，这50两银子，哎呀，现在老五也能随随便便就拿出50两银子了。哎，当时我这个选择是正确呀。说完啊，把这50两银子呢交代给尼四。尼四，从今儿起你就给皮五他们家看门了，听见没有？你是官老爷了啊，皮五是官人，你就是官老爷，对不对？哎，那放心的，张妈妈，我就官老爷，我啊，行，你别说了啊，这50两银子给你，你上街买2个好点的木柜子啊，大木柜子啊，再弄点这个棉被、被胎，听见没有？都放在那柜子上，然后顺便你到街上看看有没有好房子招租的帖子，啊，有的话，你把这个信息带回来。再说这50两银子买这些东西呢，肯定都够，剩下的你留着零花，行不行？哎，好，那行啊。没多大功夫，倪四啊把这些东西全置办齐了，拿回来了。张妈妈执意让皮五他们盖这床新被子，皮五说了，不盖，我就盖稻草，啊，什么时候搬了新家，这新被子我再盖。张妈妈拗不过他，但是家里从现在开始那就是打扫的一尘不染了。这一家也不像原来那样拉拉塌塌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送走杜先生以后，海塞斯苦于欲罢不能，被陆所长强拉去办公室听他唠叨酒话。所长有心唠个通宵，只是力不从心，只唠了个开场白便换了声道，变成了单调的呼噜声。陆所长的办公室套有一间休息室，有床可以睡觉。自入黑市以来，他大部分的睡眠时间都是在这张冷床上打发的。海塞斯把所长拖上床，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天晚上，陆所长睡得像婴儿一样的香甜，有观赏性，流了口水，说了梦话。他的梦是沉重的，没有梦到晚上的开心事，梦见的都是下午的烦心事。萨根久等不来，自己久寻黑市未果，他要给萨根寻一个邮箱地址。下午百思而不得，进入梦乡还在思而所知，功夫不负有心人，陆所长还真就在梦里找到了个地方。陆所长在梦里想到的地方就是石永伟的被服厂。一大早，陆所长便带上老孙去实地视察，先是绕着围墙溜达一圈，末了又进院子里去转了一圈。守门的老头已经熟悉老孙，满脸堆笑迎接他们的到来。两个人入院以后，又是漫无目的的转，曲里拐弯，不经意间穿过了深长的小径，来到了后面的家属区。上次陈家湖躲藏的那个小院子依然如故，柚子树还是那么绿，只是一束黄灿灿的柚子剩下不多了。陆所长立在柚子树下，不禁想起当时陈家湖跟他拼命的情景，心里升起了一股盲目的乐观情绪，显然他在为自己当时的克制庆幸。
1: 怎么样？
0: 从后院转出来的时候，老孙问所长，没想到陆所长反问老孙，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院中有院，别有洞天，像那么回事。
2: 外面的工厂像是做掩护用的，更像是个秘密机构。
1: 不错，位置也不错，城乡结合部，四周啊比较空旷，便于我们监视，
2: 也便于他们的行动。
1: 那就定在这儿了。
0: 陆所长点点头，
2: 定了，就是的。
1: 他们约好今天下午还是在老地方见面，中午我必须把地址告诉他。
2: 你是说汪女郎？要派人盯着他，别让他跑了。
1: 放心吧，我派了小林盯着他，
2: 要跟去他家，见到他的父母他就不敢跑了。
1: 我向小林交代了，一定要跟着他，摸清他家在哪儿。
0: 陆所长和老孙边说边往外走，又回到了前面的厂区。老孙建议所长去见见石厂长，
1: 我们需要他的配合，你出面打个招呼，人家会更加重视。反正你们本来就熟悉。
0: 确实是熟悉，已经打过了两次交道，第一次是找他了解陈家湖和惠子，第二次是让他把陈家湖的婚礼改在重庆饭店。想起这些，陆所长笑着说，
2: 哈，这人不错，爽快干脆，懂是非，明大理，是该见见他。
0: 石永伟一见陆所长，立刻热情地起身相迎，握住他的手。
3: 我早就知道陆所长会再来找我的。
0: 陆所长心领神会，
2: 找是找你，但不是你想的事儿。我今天来找你跟惠子无关。
0: 闲话过后，陆所长拖过一张凳子坐下，开诚布公地说道，
2: 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你管理，所以我长话短说，
3: 有事儿您尽管说。
0: 见石永伟这样客气，陆所长也没转弯，干脆地说，
2: 讲三点吧。第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虽然我们交情不深，但是我心里已经把你当朋友看了，陈家湖就是我们之间的桥，友谊之桥。第二，我们现在需要在你这儿做点事儿，主要是要派人接替你的门卫，说好听点，我派人来帮你站起天岗，怎么样？
0: 石老板一怔，满脸狐疑地问道，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放心，我们可以绝对保证你工厂的安全。万一有什么闪失，一切责任都由我们来负责。
1: 你们要做什么？
2: 石永伟还是忍不住地问所长。所长笑笑说，
0: 这不能告诉你，我要说的第三点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这里的事儿不能外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多一个人知道都不行。
2: 石老板蹙起了眉头思索起来，他虽然不知道陆所长的真实身份，但是他明白陆所长肯定是个不一般的人，要不然以陈家湖的固执和倔强，最后怎么可能乖乖地去了他那里呢？陆所长似乎猜到了石永伟的心思，安慰他说，
0: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不是黑社会，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秘密的话，也绝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主要是为你和我们大家的安全考虑。有些东西说了理解不了，听到耳朵里反倒成了包袱，总之一句话，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尽管放心吧。
1: 你当然不是黑社会，但是得罪了你可能比得罪了黑社会还麻烦。不过话说回来，贝夫厂也不是什么民间草台班子，要叫起真儿来也可以通天，拉扯上一张虎皮做大旗也可以刁难他们一下的，但是何必呢？再怎么说他现在是陈家湖的上司。
2: 这么想着，石永伟索性做了个好人，爽快地答应了。正如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他扯着大嗓门对陆所长说，
1: 我这是第三次配合你工作了，从来没有回报。
2: 陆所长打心眼里喜欢石永伟豪爽的性情，还真想给他个什么回报，于是他认真地问他，
0: 你想要什么回报？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嗯，举手之劳的事儿，
0: 不妨说来听听。
1: 见到陈家湖，代我向他问个好吧。
0: 可惜陈家湖不知道我今天来找你，否则他也一定会托我向你问好的。
2: 陆所长和石永伟相谈甚欢，握手告别之际，陆所长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石永伟在生死簿上画押的日子。几天后，当陆所长再次来到这里，他握着石永伟冰凉的手，无法忍住汹涌袭来的悲痛，禁不住当众嚎啕。毫无疑问，是陆所长把石永伟送上了不归路。他为萨根设下的每一个圈套，每一个陷阱，都是对石永伟的一次催命。多么的诡异，人间处处都有绝处逢生的风景，但是对石永伟却只有赴死的噩梦。这一天该诅咒，不仅仅是因为提前预约了石永伟的死期，更是因为有1131名无辜的平民葬身于敌机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这一天是1938年9月27日，是重庆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天，也是重庆人民永远不会忘却的最恐惧最苦难的一天。正是从这一天起，日本鬼子开始对重庆平民区实施了长达3年的无禁区轰炸，在无耻的罪恶簿上又添了血腥野蛮令人发指的一笔。事发在陆从俊离开被俘厂回单位的途中，他们的车子刚开进城，防空袭警报突然响彻了城市上空。按照常规，至少还有十几分钟敌机才会临空，但是这一次不知怎么的，敌机来得特别的快，几乎在警报拉响的同时就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敌机的轰鸣声。转眼间，警报声已经被越来越大的飞机引擎声淹没了。陆从俊从车里看到眼前的城市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所有的人惊叫着从屋里逃出来，又惊叫着向同一个方向逃跑，像决堤的河水源源不断地仓皇地穿过大街，朝附近的防空洞涌去。开车回五号院和鱼子楼的地下室

0: 已经是来不及了。老孙迅速把车随便往旁边一停，跳下车，拉起陆所长，跟着那些仓皇奔逃的人往附近的防空洞跑。防空洞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背贴着背，脚踩着脚，拥挤在一起，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神色慌张。大人的叫声，小孩的哭声，在沉闷嘈杂的地洞里尖锐地回荡着，一浪高过一浪。老孙和陆从俊刚冲进洞口，大地就开始抖颤起来，轰隆隆的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撼动着大地，震得洞顶和壁上的灰尘簌簌地掉落，洞里的空气瞬间变得污浊不堪。陆从俊他们在洞口空气相对要好很多，事后才知道，当天在洞内有37个人因为窒息而死亡。轰炸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结束，等到陆所长他们走出防空洞的时候，傻了，惊呆了。目击之处，商店和民房几乎都被炸成了废墟，火光四起，烟雾弥漫，砖头瓦砾遍地都是，有些来不及躲进防空洞的人，不是被当街炸死血肉横飞，就是被炸塌的房屋压死血肉模糊。他们弃停在街边的车子也被炸得是四分五裂，有两个轮子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老孙望着四周的惨状，平日不动声色的面孔因为痛心疾首而扭曲了。
1: 敌人突然向我贫民区实施轰炸，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0: 陆所长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可能跟他们破译了第21师团的密码有关。老孙沉浸在悲痛当中，咬牙切齿，越骂越勇。
2: 无耻，无耻！我咒你们不得好死！天打雷劈，断子绝孙！
0: 此时的陆所长像个智者，出奇的冷静，并不乏有见解。他对老孙说：“
1: 无耻一旦开了头，就不会收手。你看好了，以后敌人可能会经常来炸我们的贫民区，我估计武汉很快就要失守，敌人已经下了狠心要拿下它。”
0: 老孙惶惶地问道：“
2: 我们真的就顶不住了？”
0: 陆所长摇摇头，长叹一口气：“
1: 人肉战争啊，顶也没什么意义。”
0: 事后，陆所长从杜先生那儿得知，敌人之所以这么无耻，公然地轰炸贫民区，正是因为他们破译了第21师团的密码，致使敌人对武汉的攻打屡屡受挫，伤亡猛增，所以变得穷凶极恶，报复较危险，目的是要让重庆政府屈服。从某种意义上说，敌人的目的达到了。半个多月以后，蒋介石在朝野双方的压力下放弃了武汉大本营，抗战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相持阶段。这次大轰炸也改变了萨根打探黑市地址的进程，原定当天下午和汪女郎在重庆饭店咖啡厅的见面被推延到了2天以后。时间上的缓冲，不论是对汪女郎还是对陆从俊都是好事，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预案，从容地面对萨根的居心叵测。2天后的晚上，依然在老地方，当萨根从汪女郎手上接过那张写着西郊被俘场详细地址的小纸条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怀疑过这是一个陷阱。只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专门为萨根挖的陷阱，最后遭殃的却不是萨根，而是石永伟等人。重庆的夜晚像重庆的女人一样千姿百态，火辣撩人。在嘉陵江南岸边巴山第一峰的山脚下，有一片错综复杂的灯光，既有明亮如炽的大功率的探照灯，又有隐隐约约昏暗呈现的路灯。地理位置尽管偏僻，但这儿仍然是不少权贵和有钱人的攀附之地。这是重庆国际总会陪都的一朵奇葩。和重庆饭店相比，这儿

0: 有秘密的暗箱和威严高贵的绅士派头。重庆饭店只认钱不认人，只要你有钱就是贵宾。这儿不认钱，甚至不接受现金，这是俱乐部，实行会员制。会员以泊在长江边的美国战舰上的军官、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国民政府请来的外国顾问为主，夹杂着部分中国海关的官员和一些国际流浪者。萨根和邵老大都是这儿的会员，这儿也是他们相识和结交的地方。以前他们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但是最近邵老大来得比较勤，他希望能在这里打探到黑市的地址。当萨根终于搞到了黑市地址之后，在粮店没有找到邵老大，便揣着汪女郎手汗和体温尚存的小纸条来到了国际总会，果然在这儿找到了邵老大。
1: 哦，原来你在这里啊，我的朋友，害我白跑了一趟粮店。
0: 邵老大正在为黑市的地址发愁，看见萨根脸色更加的阴沉，他没好气地说：
2: 你来做什么？手上没货就少来烦我。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货呢？
0: 萨根拿着纸条在邵老大的眼前晃了晃，很是得意。
1: 这可就是你最想要的地址。
2: 真的？
0: 邵老大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惊喜之情跃然于脸上。萨根笑了笑，示意邵老大坐下。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儿安全，两人没有刻意去找个地方密谈，而是直接就在酒吧里相谈起来。
2: 来源可靠吗？你敢肯定？
1: 明天先去看一看，估计不会错的。
2: 哎，这个地址太模糊了，具体的位置知道吗？
0: 萨根摇了摇头说：
1: 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在西郊。
2: 只要见到人就可以肯定地址是真是假了。
1: 不敢保证一定能见到人，但是
2: 找到了庙就找到了和尚。
0: 邵老大打断了萨根的话，沉思了一会儿，他又有些疑虑地问萨根：
2: 你的消息真的可靠吗？该不会又让我空欢喜一场吧？
1: 你放心吧，我的消息绝对可靠。
0: 邵老大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一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2: 唉，宫里整天跟我催命要地址，这下好了，总算可以交差了。
1: 你就放心吧。哎，他的人头是多少钱？
2: 我保证包你满意。
0: 两个人交谈甚欢，全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的一对男女。事实上，这对男女就是一路跟来的小周和蒋薇。萨根和邵老大的谈话，他们差不多听了七八成。下午萨根在咖啡馆从汪女郎手上拿到黑市地址以后，小周就跟上了萨根。考虑到萨根和邵老大见面之后也许会用日语，老孙就派了懂日语的蒋薇去和小周会合，装扮成情侣继续跟踪萨根。蒋薇回到单位以后，把他听到的全部对话记录在案，虽然提供的全是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但暗藏了太多的信息和意外，着实让陆所长和老孙吃惊不小，一时都思绪纷乱，沉默不语。陆所长看了看老孙和小周，最先打破了沉默：
3: 可以得到的结论只有四个。第一，汪女郎看来确实没有骗我们，她已经把萨根哄住了。这第二，那个粮店可能是敌人的窝点，我们要派人24小时看守。第三，萨根已经在谈话中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明天他或者至少是他的人要去被服厂看一看，老孙你要做好迎接的准备。这第四，你们听最后两句话，他的人头值多少钱，保你满意。你们觉得这话什么意思？
0: 老孙率先回答：
4: 我感觉敌人就是想要陈先生的命。
5: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老孙看看所长大发感慨：
4: 这么说 他还真是个宝贝，都专门派人来杀他。
3: 别发感慨了，说有什么想法。
0: 老孙想了想说，
4: 他们想杀他，我们就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来杀，正好逮他一个把柄。
0: 这时小周插进话来，
5: 他可能不会亲自出面的，
4: 不管是谁出面，总是要来人，要有行动，逮住了就是人证，搜到东西就是物证，他逃不了干系的。
0: 老孙看起来挺有把握的，陆所长也觉得老孙说的有道理，示意他继续说。
4: 他不是说明天要先去看一看吗？看的目的无非是想证实一下情况，顺便探一探虚实，到时候我们配合他就是了。
3: 怎么配合？
6: 可不可以让陈先生明天去那儿露一下脸？
0: 小周的建议立刻遭到了所长的否定。
3: 不行，这太冒险了。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7: 不需要冒险，很简单，陈家湖本人无

0: 去到场，但是跟他有关的东西，比如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太太的照片，这些东西可以到场的。
1: 你的意思是在被服厂布置一个陈家湖的假宿舍？
0: 对，就是这样。
1: 好，陆所长一拳落在桌上，定了音。这个方案不错，既能迷惑敌人，又无需让陈家湖出来冒险，可谓两全其美。你们马上去落实吧。第二天早晨，当一缕阳光照临西郊被服厂的时候，一间足以乱真的陈家湖的假宿舍已经闪亮登场。假宿舍是做给萨根看的，所以特意安排在路边，人站在镂空的围墙以外可以一目了然。这会儿老孙立在围墙外，透过镂空的孔洞不时地改变视角，指挥屋里的小林调整那些东西摆的位置和方向，目的是要让现在的他和以后的萨根能够一览无余，看得清清楚楚。外面看了又进去看，围墙不高，又是镂空的，很容易攀爬进来。老孙爬进围墙，立在宿舍窗外，左右查看着。老孙看到桌上放着一封惠子的来信，惊诧地说：
0: 哦，你连惠子的信都拿来了，真行啊。
1: 小林抽出信纸晃了晃：
2: 假的，只有信封是真的。
0: 这个鱼饵做得好啊，可惜惠子不会来，她要来了一定会备受感动的。
1: 老孙看小林准备放信，于是提醒他：
0: 哎，别乱放，放在老地方。哎，对对对，就这样，记住啊，所有的东西都别动了。
1: 连日来，惠子对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诸多耳闻目见，因为她现在是重庆饭店王总经理的员工，所以除了周末，她天天都要穿城而过，同这个城市的各色人等打交道，车夫、菜农、商贩、路人、旅客。重庆饭店离家比较远，惠子中午不回家，休息的一个半小时，他就去饭店附近的菜场买菜，下班的时候带回去。这天午后，惠子刚从菜场买菜回来，服务员就给他送来了一封信，是家湖写来的。惠子没有想到，几天前才给家湖去的信，告诉他萨根叔叔帮他在重庆饭店找了个工作，今天回信就来了。
3: 看来家湖工作的地方应该离我不远，说不定比我回家还近呢。
1: 这种空间距离的靠近，使惠子油然产生了一种愉悦感，他赶忙拆开信看起来。
4: 亲爱的惠子，每次收到你的信我总要失眠，昨晚我又失眠了，深夜三点钟还没有睡着，我听见窗外不时传来风吹树叶的声音，断断续续但绝不停息，我的心是多么羡慕那风啊，来去自由不留痕迹。惠子，我的惠子啊，我们明明共处一城，近在咫尺，却偏偏远过天涯，远过海角，远过对面不相逢，这让我如何面对那东京樱花下纽黑文榆树旁的自己，以及那时许下的誓言。我说过要分分秒秒地想你，陪伴你，分分秒秒地保护你的呀。
1: 信里的每一个字都透着陈家湖对惠子的思念，惠子读着信顿觉心中涌出了一股暖流，她嘴角上扬，一脸甜蜜地看着信。
4: 现在的状况让我为难，我不得不承受与你暂时分离的悲哀和伤痛，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心中哪怕有再大的悲哀和伤痛，都会坚持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与尊严，绝不会堕落到耍无赖让他们放我回家跟你团聚那种地步。我已经想好了，在这里我会放下之前所有的不安和怨愤，好好爱惜自己，安心培训，认真做事，因为这才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早日见到你。惠子，每次提笔之前都觉得有千言万语，可每次写着写着又才惊醒，语言只不过

一个可恶的，削弱我对你那浓到化不开的思念的陷阱。看似迷人，其实危机重重。惠子，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希望我这封薄薄的书信能够满载着我对你无限的爱意，住进到你的心里去。虽然彼此相隔两地，却温暖如未曾

0: 然写了一组数字。
1: 好，看你又跟我耍什么流氓了。
0: 惠子抓起铅笔，甜蜜地投入到了破译密电码的过程当中去。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四个，已经熟能生巧。很快，密电码被解开了，是这样一句话：
2: 惠子，我心里有了一个人，不过放心，是个男的。
0: 这个男的，陈家湖是指的。这时萨根突然鬼头鬼脑地溜进来。
3: 在干什么呢？这么认真。
0: 冷不丁的一声把惠子吓了一大跳，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
1: 是你，萨根叔叔，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不欢迎吗？
1: 欢迎欢迎。
0: 惠子一边偷偷地将信塞进了抽屉，一边起身请萨根坐。萨根摆摆手说：
3: 那不坐了，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1: 哪里？
3: 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1: 到底是哪里？
3: 去了就知道了，走吧。
1: 可我在上班呢。
3: 我刚从你们老总那儿过来，他知道我找你有事。
0: 说着，萨根拿起惠子的包递给他。
3: 走吧，我要带你去的地方可是你做梦都想去的。
0: 萨根今天像新郎官一样，一身的新西装，面颊刮得干干净净，胡子修得整整齐齐，白净的脸蛋里透出一种红润。他正为今天要干的大事兴奋着呢，或许也有点紧张。今天萨根要带惠子去看他夫君的保密单位，地址就在手上，是真是假他要去看一看，验一验。要去，单独去哪有让惠子陪着去好？这样的话，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有惠子顶着，他沾不上事儿。几分钟以后，萨根开着车带着惠子往西郊方向驶去，车子是雪佛兰双排越野车，收音机里是美国之音的节目，播放着当时美国最流行的爵士乐。萨根一路都在跟惠子说笑，显得亢奋、殷勤、快乐。他那酷似东方人的面孔上始终挂着得意的春风、阳光和笑容，和满脸疑惑的惠子恰成对比。好几次，惠子想开口问萨根到底要带他去哪儿，但是收音机里的呐喊声实在是太狂野、太喧嚣，吵得他心烦意乱。几次话到嘴边都被打压下去。惠子想关掉收音机，却又不知开关在哪儿。萨根看惠子的手悬在空中，便问道：
3: 你想干嘛？
1: 把收音机关了吧。
0: 萨根关掉了收音机。
3: 怎么，你不喜欢这音乐？
1: 太吵了。
3: 你不喜欢听？这可是美国最红的歌手唱的。
1: 我知道，萨根叔叔，可我现在没有心情听音乐，我只想知道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0: 萨根笑了笑，故作神秘地说：
3: 好，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问吧。
3: 你现在最想见的人是谁？
1: 当然是他。
3: 陈家湖？
1: 是。
3: 我就带你去见他。
1: 你骗人。
0: 萨根的话惠子根本不相信。
1: 你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哪里？
3: 我怎么不能知道？还记得你曾告诉我过他的通讯地址吗？
1: 那只有一个信箱，没有地址。
3: 邮局是干什么的？托人去邮局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0: 这倒是个说法，但是惠子并不相信。
1: 就算邮局能打听到，他凭什么要去打听？我又没有托过他，他一定是在逗我的。
0: 想到萨根以前爱跟他开玩笑，惠子更加坚信这是又一个玩笑而已。但是萨根越来越有板有眼了，惠子也就有一点点相信萨根说的是真的了。车子开到郊外，萨根把车停了下来。
3: 惠子，我们走过去吧，郊外的空气很好，正适合走一走。
0: 惠子点点头，跟着萨根下了车。这正是萨根的狡猾之处，他怕被人看到他的车留下后患，才在被服厂附近停了车。

0: 编排了空气好这么个理由。萨根这样做的目的还有一个，那就是他要交代惠子一些事情，比如到时候怎么去问人，被人问的时候又该怎么答。他还给自己新冠了一个身份，是惠子在重庆饭店的同事云云。萨根说得很认真，有点不像开玩笑了，但是惠子还是半信半疑。直到半个小时以后，惠子看见自己的照片和陈家湖的衣服一起在那寝室里摆着的时候，这才真正的完全的确信无疑了。老孙这两天主要精力都扑在了被服厂，一心一意给萨根做套子，大轰炸给他腾出了两天时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把准备工作做细做实。大门口设岗哨，竖木牌，墙上写标语，屋顶挂国旗，老虎窗，假机枪，无不给人一种军事重地的感觉。说实话，老孙对萨根来不来心里并没有多大把握。当老孙从门卫室的窗户里远远地看见萨根和他身边的惠子的时候，不禁暗暗地感叹，
1: 天道酬勤，该来的果真来了。
0: 老孙毫无必要地放下了窗帘，打开门，不放心地再次叮嘱正在站岗的小林要怎么做。小林背后，也就是门卫室前，横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来访人员的登记本，这是老孙今天的岗位。为了显得更真实，他决定暂时脱岗，先猫在门卫室里假装在睡懒觉，等小林喊他以后再出来。他强迫自己躺在床上，心里默默地数着惠子和萨根的步子，计算着他们到达的时间。终于，老孙听到了小林在冲萨根和惠子喊道：
2: 嘿嘿，站住，干什么你们？
0: 惠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
3: 你好，请问这里是不是那个166号信箱？
2: 是，你来干什么？
3: 我来找人。
2: 谁？
3: 陈家湖。
0: 小林上下打量着惠子，绷着脸问：
2: 你是谁？
4: 他是他妻子。
0: 萨根抢过话，替惠子回答了问题。惠子连连点头：
3: 对对，我是他妻子。请问他今天在单位吗？
2: 在是在的，可是你不能进去。
3: 为什么？
2: 你看那牌子不是写着吗？军事重地，非请莫入。
3: 我是他妻子也不行。
2: 没有上司同意，谁也不行。
3: 那你们上司在哪里？
0: 就在这时，老孙装模作样地伸着懒腰从门卫室里晃出来，看见惠子故作惊喜状：
5: 哎呦，这不是陈先生家的惠子夫人吗？你怎么来了？
0: 惠子也认出老孙来，但是叫不出名字，只好说：
3: 你好，我认识你的，你去过我家？
5: 是是是，我去过你家还不止一次呢。
3: 请问你贵姓？
5: 免贵姓孙。你是想来看陈先生的吧？
3: 啊，是。
5: 哎呀，这可不行啊。
0: 老孙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神情恳切地说：
5: 我们这里有规矩，外人不能进去的，任何人都不行。我要放你进去，轻则挨批，重则受处分。对不起了，惠子夫人，请原谅。
3: 那麻烦您把他叫出来跟我见个面，总是可以的吧？
5: 实在抱歉，这个也不行的，这也是规矩。
3: 哪里有这种规矩的？
0: 惠子很失落，显得有些丧气。这时萨根插嘴说：
4: 就是啊，就算在监狱也要让犯人跟家属见面呀。
0: 老孙看了看萨根，假装不认识的问惠子：
5: 陈夫人，他是谁呀？
3: 是我同事，我们总经理的英文翻译，美国人。
0: 现在的惠子并不知道，他将为这个谎言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小周盯惠子这么久，一直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叫人怀疑惠子的清白。而这个谎言，将惠子以前的清白一笔勾销了。道理很简单，他替萨根撒谎，他们就是一丘之貉。老孙的任务就是要诱导他们去看看陈家湖的假宿舍。诱导惠子太简单了，比诱导萨根容易得多，因为他们熟悉，登过门，做过客，彼此有交情，对有交情的人网开一面，合情合理。

0: 关键是要掌握分寸，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久拖不操。眼看惠子急得焦头烂额，老孙觉得时机已到，他故作警觉地左右四顾一番，见没什么人，悄悄地把惠子喊到一边，小声又神秘地问他：
1: 你真的想见陈先生？
0: 惠子咬着嘴唇，使劲地点点头。老孙思量一下，像下了个大决心，果断地说：
1: 跟我来吧。
0: 说罢，老孙率先贴着围墙向前走去，他朝惠子他们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跟他走。等惠子和萨根跟上来以后，老孙一边走一边向他们解释：
1: 没办法，我们这单位规矩多得很啊，不过嘛，哪里有规矩哪里就有犯规的人，我带你们啊去碰碰运气。
2: 谢谢谢谢。
0: 惠子惊喜地又点头又哈腰，不自觉地流露出日本人的那一套礼仪。老孙不觉心中暗生厌恶，表面上却依然平和而客气。
1: 先别谢，要看你的运气，如果他昨晚上夜班就可以见一面。
0: 就这样，老孙带着惠子和萨根来到了陈家湖的假宿舍外，隔着围墙，老孙悠悠地喊道：
3: 陈先生，陈先生，陈家湖，陈家湖，陈家湖。
0: 不论老孙怎么喊都不见回音，当然是不会有回音的。老孙摇摇头，做出一副懊恼的样子：
3: 哎呀，不行啊，他不在房间呢，肯定上班去了。哎，喏，这就是陈先生的宿舍。
0: 老孙伸手指向一个窗户，那窗户两扇门都关着，窗帘是麻黄色的纱布，窗帘拉开了大半，里面的摆设大致可以看得清楚。惠子透过镂空的墙孔和窗玻璃看到了自己的相框摆在桌上，她惊喜地对萨根说：
2: 你看，那不是我吗？他真的就住在这里。
0: 欣喜之余，惠子忍不住喊道：
2: 家湖，家湖。
3: 别喊了，没用的，肯定上班去了，他一周只有一个夜班，只有上了夜班这时候才会在宿舍里头补休。
2: 他什么时候下班？
3: 要到晚上了，你如果真想见他，只有晚上来，他9点钟下班，到时候你可以在外边喊他，他听到了就哎，怎么说呢，他出来也好你进去也罢，反正啊，这围墙只能是防君子，进出是很容易的。
0: 惠子眼巴巴地望着老孙：
2: 可是那么晚行吗？
3: 说实话，再晚都照样有人来。
0: 老孙脸上笑着，心里却是另一种主意。
1: 你们不是想杀他吗？我给你们提供晚上的时间，你们一定很高兴吧？
0: 确实，萨根很高兴。他目测了一下，围墙离房间的距离顶多10米，如果站在围墙外面，谁都可以一枪送人去西天，如果有手雷就更省事了。趁陈家湖睡了，朝屋里扔个手雷，可以把人炸得尸骨粉碎。当然萨根知道这不是他的事儿，他的事儿只是把地方找到，现在人都找到了，已是超额完成任务。行凶杀人那是中田的事儿，他爱干那事儿，也干得漂亮。萨根往周边巡视，觉得好像没有太理想的狙击点，不过他懒得去多想，反正又不是他的事儿。总之他觉得陈家湖这一下是死定了，他甚至还得意地想，这么好杀的人如果还杀不成，他就要奉劝邵老大干脆别开店了，早点收摊回家捕鱼去吧。就在老孙接待惠子和萨根的同时，杜先生正在听取陆所长做的关于萨根情况的专题汇报。杜先生这几天患了重感冒，头疼，清鼻涕流个不断。陆所长来的时候，医生正在给杜先生打吊针，他是一边输着液一边听陆所长汇报的。陆所长首先介绍了萨根的基本情况，最后言之凿凿地说：
4: 综上所述，我认为他肯定是在为鬼子做事，而且据我分析，目前他正在执行的任务是很可能就是要破坏我们的黑市，
0: 杜先生听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刘墉和福康安等人从落马湖北渡过黄河，他们就不再向微山湖方向走，偏了官道，离开韩庄，取道封城，准备在枣庄歇一晚上再做打算。从驿道下路10里，道路就变了，

起初还是干的，辽江石铺底儿，不知道车压马踏了几百年了，整个路都淹在沟里。骑在骡子上勉强肩与沟沿平齐，凸凹不平曲折逶迤的路，有点像画在平地上纵横交错互相通连干涸了的河床。路上的浮土一脚下去就漫到脚脖子上，走到下半晌斜日西沉，出了沟，前边倒是一片开阔，但这里似乎遭过绝溃，黄河冲漫，一片一片的辽水泥滩断断续续连连绵绵，无论东眺亦或西望，看不到尽头的是蒹葭芦苇。去年的黄毛，今春的百草是连天皆墨，景色一下子变得凄迷荒寒，连稀稀拉拉散布在苍黄低暗天穹下的村庄，远远看过去都像死坟一样阴沉寂寥。寒风漫地掠过，远近田野上细弱的早玉米古蜀高粱不胜其力地簌簌发抖，麦田也长得不好，有的地方密如低草，有的地方稀稀拉拉，有的地方干脆是八里头，东一块西一块空着黄土，十分的难看。福康安站在路口，神情间说不清是悲是喜，绷着嘴唇咬着牙一声不言语。刘墉也不吭声，呼呼的冷风掠过，将他们辫梢袍角都撩起来老高，走得一身热汗，略微潮湿的中衣立时间就变得透心的凉。人精子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半装娃呢，冻得吸溜着鼻涕，一边脱鞋一边嬉笑着说了，两位爷，这条黄滩路过去五里，还有十里干路就到枣庄，今儿啊咱们打尖枣，我给爷们和师叔弄几大盆热水，好好洗个枣。宝独故山道虽然险，都是石板路就好走了。刘墉没理会他，看着荒田原野上的庄稼问黄富阳，这地一亩能有多少出息啊？福康安只说了一句，不要脱鞋，水冷，你和我坐一头骡子过去。黄富阳笑着说，这都是河余地最肥的，不过种庄稼还要好种子，篱笆牛具敲除连一套的，还得上粪，底肥素肥少一样也不成。这一看呢就知道这是官田，撒播的不用讲，能收一把算一把。像那麦子，好的一亩能收一百二三十斤，不好的就烧柴了。这时候青黄不接，爷们听听，村里的狗都饿得懒得叫一声，男人们出去掏荒，村里边都是老头子老婆子女人娃子，再走走爷们就看清爽了。刘墉不禁苦笑着，官田有纸不许卖，不卖荒着，卖了官员捞银子朝廷吃亏，山东120万镇春银子哪儿去了，灾民不能去江南湖广，直隶河南也是穷地方，这么闹是穷上加穷啊。人精子笑着说了，爷这话再对不过了，其实卖了官地又怎么着，大户人家买了，佃户没有种地家伙又交不起租，地还是荒着，枣庄出煤，这里还算好的，进山你就知道什么叫穷了，一家子合穿一条裤子的人家也有的是呢。他毕竟是不敢跟福康安同乘骡子，扇了扇裤腿就下了泥路，一边走一边说，这路不难走，下头都是沙子地，一点也不垫脚。福康安放了一句粗话出来，一边上茶坨子坐下一边说着，坏就坏在这群官手里了，朝廷发那么多银子都喂了狗了。他猛地照骡子屁股一鞭子，骡子惊得一冲进了泥道，另外两个人赶紧都跟上了。走了大约不足半个时

道旁的树木越来越多，杨柳余淮之外，沿道入庄二里近郊全都是枣树，却都不大，一色的平方沿高地，杨柳春季发生的枣已经是新绿润染，鹅黄嫩尖儿，其余的乔木也蕊土若芽，但枣林还是灰蒙蒙的一片，地势又低，在夕阳斜照下像一片紫皑皑乌沉沉的云层，托起一座乌梅造眼的里城。刘墉是去过丰城的，眼见那庄子东西连绵足有五里，南北深入尚不可知，手搭凉棚眯着眼睛看，惊讶地说了，这里归丰城管，我看比县城还大些。黄富阳见福康安也诧异，赶忙说，大三倍不止，丰城县城不足6000人，这里20000多人居住呢。丰城的老财近身殷实人家打乾隆6年就往这边迁，有钱主都住枣庄，钱粮捐赋煤盐税都从枣庄出，县太爷不能搬衙门，一年360天倒有300天在枣庄管营住。其实这里有个二衙门，比大衙门还兜得转呢。一头说话，四个人已经进了庄。此时夕阳挂长林树梢，炊烟漫高屋矮房，街巷胡同迷乱，纵横横的庄里几个人钻来钻去，但见各处店铺鳞次栉比，混杂一处，肉丝行、富粉行、珠宝店、成衣行、玉石行、海味行、鲜鱼行、茶行、绣行、汤店、棺材铺子、花果行、文房四宝房、铁器竹木家具等等诸类，在扭七拐八的宽窄街道当中毫无章法的胡乱排列，满街没车，川流不息间人群也扰攘不堪，一身珠光宝气的阔老，破衣如纯的乞丐，嬉戏捉迷藏的童子，做茶馆听书的老汉，一群一伙的煤矿工人，黑不溜秋只剩一双白眼珠子，一口白牙，有的在小摊子边吸溜着喝粥，大嚼煎饼葱卷大酱，有的毡帽短衣举在黑黢黢的小店里边吆五喝六，赌博的、吃酒的、胡喊乱唱的和妓女打情卖俏的，夹着巷中小贩们一声高一声低，极富弹性唱歌似的叫卖声，如此种种乌烟瘴气，刘墉和福康安看得眼花缭乱，听的是头晕脑胀，跟着任金子和黄富阳带着茶坨子挤来转去，像进了八卦迷魂阵，昏苍苍中已经没有了太阳，早已经不辨东西南北，在小巷里钻了半天，忽然眼前开朗，街面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四只极正的十字大街从中直直地延伸出去，足有3丈多宽，都是青石条铺路面，天色刚入麻仓，各色灯烛双行燃起，羊角灯、西瓜灯、气死风灯、瓜皮灯、走马灯，甚至还有檀木做工灯，在各铺门前星星点点连缀不断，灯影如珠间，人影绰约往返，和小巷中热闹仿佛，只是没有煤车、煤担、独轮小车之类的，轿车、驼轿、凉暖软轿，或怒马如龙，或仆从如云，吆吆喝喝满街冲走，一看就知道这是阔人们贸易往来的去处。福康安正自暗自嗟叹呢，几个巡衙役迎面过来，叫骆驼子站住，一个打头的长着两绺老鼠胡子，审贼似的用目光上下瞧着满身灰土的福康安和刘墉，脖子上的喉结一说一动地问了，煤驼子不准进街，没看见街口挂的牌子吗？
黄富阳见刘墉、福康安发愣，赶忙迎了上去。哎呦，上下爷们，咱们是北京福茂老行的，做茶马生意，刚从扬州赶来，驼子上全都是茶，路过桂芳宝地住一宿就走，嘿嘿嘿，这是扬州府的茶饮，请爷们验过。老鼠胡子就着街边灯光验看了茶饮证件，把执照扔还给黄富阳，用手周了周茶篓子，又拍着侧耳听了听，什么茶这么沉呢？夹带的有铜吧？拆开验验。几个衙役听这一声就解绳子，任京子却不慌不忙，从腰里边掏出一串制钱递给那衙役头，皮脸笑着说了，都是茶砖，口外换马用的，瞒不过您老的法眼，您瞧这地下湿乎乎的，还有泥，茶砖不敢受潮，沾了泥卖不出价，这点意思孝敬您和诸位吃杯茶，要是不放心呐，跟我们前头住下店，您再细查，就搬两块去煮茶喝，我们老板也不心疼的。老鼠胡子把那串钱极为熟练地丢空，翻了个个，颠了颠，嘴一努，对衙役们说了，小事，是茶砖，咱们前头去。说罢就走了。福康安和刘墉对视一个苦笑，跟着黄富阳、任京子往前一路找店，连问几家朱楼歇山顶面的大客栈，都说客满了，将到北大街尽头才找到一家中等铺面，叫庆荣的。这家店也是楼房，楼上客房，楼下酒店，人出人进，烛影煌煌，七八个八仙桌都用屏风隔起来，卖唱的，火拳相战的，闹哄哄，乱糟糟，一片嗡嗡嘤嘤之声。刘墉、福康安带任京子安置了骡子，四个人灰头土脸跟着小二到楼上住的屋，租了三间，都是木板加壁房。刘墉、福康安二人各住一间，中间一隔黄富阳师徒伙着住，一声招呼就能听见。小二忙上忙下替他们打水、洗面、洗脚。福康安洗了几盆子黑水黄汤，才算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一边洗一边跟那小二搭讪说闲话，梳了辫子收拾停当，这才下楼吃饭。四个人包了西北角一个屏风雅间，等着上菜上饮。刘墉听着满堂说笑叫闹，笑着对福康安说了，这是我们本家开的店呐，这小二说的有趣，说他们是沛县人，2000年前一家子，汉高祖是祖宗。福康安也笑了，方才小二问我洗不洗澡，我说洗，又问我要不要姨子，这真问得奇怪，还问我洗不洗头，这不更怪吗？这里洗澡和洗头还要分开，洗澡用姨子还用得着问？黄富阳和任京子不禁挤眼一笑，待要解说呢，跑堂的端着一大条盘热气腾腾的酒菜上来不洗，就不再解说了。任京子笑着说了，我的爷爷，待会儿爷自己就明白了。说着举杯敬刘墉，福康安也开始夹菜，听隔壁雅间里边有人吃醉了，哄笑间有人捏着嗓门一口山东腔怪声说着，好好，这一杯自罚，再说个笑话，不笑还罚。又一个人笑着说了，端错了没关系，您只管喝就是。就听醉汉也捏着声说了，就说个端错了的故事，我们乡啊，兄弟俩夏天都在场院里睡，哥嫂子在碾盘子底下旁边，弟弟弟媳睡在碾盘上，
都在弄这个

那个，忽然下起雨来了。弟弟说：“哥呀，下雨了，咱们端回去吧。”哥哥说：“中呗。”兄弟两个都挺着腰，那话也不出来，就往屋里边端。黑灯瞎火的，不妨弟弟两口子绊倒了，哥哥两口子又绊到他们身上，四个人爬起来接着又端。谁知道迷迷瞪瞪的，兄弟端了嫂子，鸽子端了兄弟媳妇，睡了一夜。他打着酒嗝又端起一杯，旁边有人问了：“那后来呢？”“嘿嘿，后来没什么意思。第二天早起啊，两女的醒来出来回房，迎头碰见了。弟媳妇不好意思了，说了：‘嫂子，他们端错了。’嫂子说：‘没听刘大头在席上说，端错了没干系，你只管喝。’”隔壁的雅间历时一片的哄堂大笑，刘墉和福康安矜持着一个莞尔，黄富阳司空听官却不在意。小鬼头人精子扑哧一口把酒笑喷了出来，隔壁也是嘻嘻哈哈的乱笑了一气。那叫刘大头的吭吭的咳着说了：“这和我们葛太尊家差不多。”福康安和刘墉是有心的人，侧耳细听时，南边又有人喝醉了，拿枪捏吊扯嗓门唱着道情。刘墉和福康安胡乱吃了几口都说饱了，刚要起身的时候，平门间布帘子一挑，进来两个女子，年长的大约35、36，年幼的17、18岁，怯生生地进来，一前一后向福康安是蹲膝行礼：“爷们万福金安。”福康安愣了一下，莫名其妙地打量这两个女子。只见小姑娘形容瘦弱，穿一件蜜合色枣花绸裙，上身水红滚梅边紧身偏扭褂，裙下微露纤足，缠得像刚出土的竹笋般又尖又小。瓜子脸上胭脂涂得很重，两道细眉下一双水杏眼倒是水灵灵流转有神，两手搓弄着低头都不敢看人。那妇人穿着枣红石榴裙，上身却是葱绿大褂，也是小脚，体态比小女子略丰盈了一点，面容和小姑娘依稀相似，一望可知是娘母女俩。眼圈的周边已经有了细细的鱼鳞纹了，眼神也还灵动，只是带着憔悴，脸上的脂粉涂得厚了点，频促间几乎要掉渣，怀里边抱着柄琵琶微笑着说了：“我们侍候爷们来了。”福康安没来得及问话呢，黄富阳在旁边挥着手了：“去去去去，别地儿做生意去。”刘墉见他们被斥得一脸羞愧尴尬，摸着腰间荷包取钱打发，却是没有之前，刚说了声：“小精子取几十个。”又听外头叽叽咯咯几个女人说笑，隔壁也是举座哗然，似乎又是那个叫刘大头的兴高采烈的在喊着：“赛貂蝉，赛湘君，西西盼盼都来了，自然是夏五爷请客，咱们一人一个，这回可别端错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一片哄笑声中，任金子刚取出半吊纸钱来，又见两个女的笑着进来了，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也穿得很是单薄，满头首饰珠晃翠摇，叮里啷当的响着，凤摆杨柳间各道万福。一个说叫探春，一个说叫湘云，都是《红楼梦》十二金钗人物的名头。这两个粉头却甚是风骚放肆，也不管先来的两个娘母女，到了房，那探春就挨着刘墉身边坐下，斟起酒来，手帕子托杯，自己喝了半盅，一手搂着木木呆呆的刘墉的脖子，嘴里边还叫着：“爷这么斯文的，像个红门秀才，陪奴奴吃一杯双情盅吧。”也不管刘墉闭目摇头挣扎起身，就着嘴就灌。湘云却像是绞骨糖似的扭在了福康安的身上，扳着脖子，一手小指着那母女，小声在福康安的耳边

0: 悄悄地说了，叫那两个浪蹄子伺候您的下人，告你说吧，我还没结过环呢，我给你好好洗头，保管爷心满意足，精神爽快，小爷真真可人意。抱着晕头晕脑的福康安就做了个嘴儿。福康安贵界出身，行动不离保姆仆从，办了叫花子也有明暗保护，哪儿见过这种场合呀？就是刘墉，虽然算微服私访串过江湖的人，也没有亲身领受过这一般风情啊，都觉得痒痒的，是肉麻难耐。刘墉好容易的挣脱了，手忙脚乱掏手帕子擦口角脖子上的酒水汁子。再看福康安，也已经挣脱了湘云，却是用腰带蘸酒，一个劲儿擦腮边的那个胭脂红印儿。刘墉见那探春还要来缠呢，退着步有些惊慌地说了，你们走吧，你们走吧，我们没叫你们。福康安一跌声地说了，黄富阳，任京子，快打发他们走人。两个妓女笑得前仰后合的，指着狼狈不堪的福康安嘻嘻哈哈。那探春一边笑一边说了，是您叫了我们来的呀，您不是要姨子洗澡还要洗头的吗？福康安这才明白过来，顿时间就臊红了脸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京子拿了四枚小银饺子，还没伸出手呢，探春笑着劈手就夺了过去。湘云说了，他四个我也得四个，我们不是野路子，是有行院规矩的，花酒不吃，不洗澡，不洗头，白叫我们吗？没有三两银子，老娘掉份子了，老娘不是那货财。这话和方才醉汉的歌词对卯是一字不差，顿时大殿堂里各个雅间又是一个哄堂大彩，污言秽语不绝于耳。这个说了，不是野鸡，是家鸡，家鸡出来顾着神了。那个说了，好大的价钱。刘墉、福康安都尴尬难堪至极呀。先进来的母女两个都羞得畏缩在一边，只有探春、湘云两个全不畏惧，皮笑着还要伸手要钱呢。笑贫不笑娼，你们这些浪男人狗屁不通，到对门布店买顶孝帽子，少一文看给你们不给。
1: 熊氏虎胆，就见黄富阳把脸放下了，左臂按在额头上，右手虎口挡在胸前，调出黑化切口来，盯着两个妓女微微一笑，呵呵，板桥360钉，不是金银铜铁钉，天河渡口摘来星，一把撒出吉宁城。探春和湘云听了，顿时间脸色就是一变。探春一手抚胸，一手后甩，说道，
2: 不敢放肆，玉堂老槐出红铜，大安国里一万重，敢问堂上第几重？
1: 旁边的任京子平手托相，嘿嘿一笑，嘿嘿，我家槐林共三顷，一柱通天凤管重，手握三千鸡毛令，蜈蚣蝎子防伤命。他收了首饰，哼了一声，恢复了常态，活似官场里上司教训下属的口气说了，遛鸟贴红喜，要择黄道吉日，得看山高水低，须懂阴晴圆缺。下一义的规矩，入门妈妈没教给你们吗？照镜子看嘴脸，一手面四三钱还不知足了，去吧。那两个娼妇低眉顺眼听他们教训，一声也不敢折辩。探春善不搭的一躬身说道，
2: 奴婢们是粉堂捧盒子的，没得上过凤凰山，多谢总堂使相开导。

0: 走一边说了，虫主，你不要小胡子他们跟着，还是有道理的，逢上这种事儿，他们只有惹麻烦的。刘墉跟在后边也上楼了，也说的是，我是想梨儿也得有人照应。他这时候提梨儿，自然是有言外之意。福康安不禁一笑，嘿嘿嘿，我没有你大，还不懂什么叫风月之情，都到我屋里，我得了一招好词儿，极新鲜的，叫他们唱出来听听。黄福阳笑着说，待会儿枣庄的王八头一定要来拜山子的，任精子跟爷，我回屋等着他们。福康安听了没话，进了屋，让刘墉坐在椅子上。那中年妇人坐了墙角，叮咚砰轰调弦，任精子站门口侍候着。福康安从袖子里边稀稀疏疏掏出一张纸递给小姑娘，你把这词儿背过来，就这词儿配曲子唱给我们听。刘墉凑过来一看，一眼瞧见满纸密密麻麻极正楷的中王体小字，全都是御笔。他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这是龙阁爷的词儿，少公子哪里得来的？这是何建公的词儿，龙阁爷瞧着有趣儿，抄了赏我的。哎，怎么，你不认字吗？那姑娘扭捏地说了，
1: 婢字不是字，请爷念一遍，我就能记得的。
0: 福康安说，这是仿元曲制的词儿，里头暗藏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又丝毫不着痕迹，寓意于情，委婉曲折，虽说不登大雅之堂，小巧风致也足令人销魂，你听着了。他就上前站在女孩子身边，手指着字行念道，好良宵正与女娘喜，佳人抽身取得快，扭着他却把那手推开，演出那般般态，泪珠点滴落窗台，柳腰斜倚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抓下来，朕精神不相接，即使不见那秀才，以还书斋，许定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珠帘半卷莫青睐，金钗兰相头上戴，神前乏事永和谐，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何歌人小脚欣然肯招，刻骨铭心又何尝把刀带。他读着呢，忽然觉得那姑娘的身上一股处子幽香袭过来，赶紧定了定神，匆匆地念完了，退后一步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又打量了他一眼，唱吧，唱得好有赏。刹那间琵琶声化空而起，大弦切切，小弦嘈嘈，或如鹰转春流，或似水滴寒泉，一时如雨洒荷塘，一转间又若溪水婉转，激岸素石，清清零零，融融雨雨，回肠荡气。一曲吕仙一半，又一曲红绣鞋，接着一曲耍孩儿。那姑娘依着词儿随节就拍，或频眉含嗔，或娇羞之疑，劈手摆腰，窈窕娉婷，作态而歌。毕竟是吃开口饭的，竟唱得一字不错，刘墉不禁鼓掌叫好，好，声情并茂。福康安却说了，声茂情不茂，也难怪，这已经难为你了，毕竟是没练过的声曲词儿嘛，捡着你熟悉的再唱一段。那姑娘向母亲一颔手，弦音又起，那姑娘咏叹了一声，我想120行 门门都是求人。

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治下的，好低微了呀。微气游丝悠长，缓缓唱着，则俺这不义之门，哪里有买卖营运，无资本，全凭这五个字造办金银。恶、劣、乖、毒、狠，无钱的可要亲近，只除是驴生脚，瓮生根。佛留下481波门，俺占着72位凶神，才定脚谢馆迎接新子弟，转回大霸陵谁是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金爷、海娘、董妻、恶子，柴屋、麦田、提瓦罐、摇锤运，恶劣为本，板仗为门。这一板唱得抑扬顿挫，句句掷地有声，字字是咬金断玉，根本就没有含糊矫饰，连任精子这样的江湖痞子都听得心里发颤。福康安顿首皱眉道，这是金钱池里杜蕊娘的段子，这样的唱法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的。刘墉也连连点头叹息，因为心声，没有切肤之痛，再唱不到这份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那个妇人收起琵琶，见任精子递过茶来，欠身接了称谢，捧着杯子说了，我们是直隶人，才到枣庄三个月，不在越籍，人地两生，糊口很不容易的。说罢他一低头，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茶。福康安说，听你口音是唐山人了，你很可以到北京，就卖艺不卖身，八大胡同全口饭也还是容易的。那小姑娘苦笑了一下，哎呦，俺们是河间县县人，得罪的对头太大，在北京做官呢，去不得北京的。刘墉和福康安听了同时就是一愣，目光一对又挪开了。刘墉嚼着一片茶叶思量着，福康安笑着说，纪大军机就是县县人，现今红遍朝野，有什么不了的事告到他那儿，他哪个来做对头啊。那姑娘却冷冷地说了，爷们这话难答呀，我们就是得罪了纪大人家，才落到这个份上，这种事儿哪儿告状去啊。他的母亲却在旁边拦着，小娟啊，别和客人说这些，两位爷方才已经赏过了，要没别的事儿，奴婢们就回去了。说罢携起琵琶起身行礼。福康安笑着说，别忙着嘛，纪云在北京，在南京，反正不在枣庄，你就怕到这个份上，谁人人前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呢，心里苦恼诉说一下也畅快点不是。方才赏你是打发你走，唱曲子前另赏，你不想说领了赏再去也成。任精子，过你屋再取五两银子来。刘墉也笑着说了，亏过玉的小心了，纪云大人当朝一品，官声还是不坏的，怎么和你家有瓜葛。坐坐坐坐，听了你们半天曲儿，还不知道你们姓甚名谁，说会儿话，纪云就吓得你们这样。那妇人叹了一口气，做了不言语，过了半晌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小妇人姓李，娘家姓纪，也是县县景城人，论起辈分呢，纪大人该叫我一声十七姑的，只是亲戚远了，
一富一穷，一贵一贱。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也就说不得了。刘墉顺着他的口气说了，对，这话是至情实话。我有个族叔，小时候待我真亲，家里煮一把茴香豆也忘不了给我留着。后来做了官，再见面，略一坐他就不耐烦，说我这里应酬多，来的都是要紧的人，别有事没事尽往我这走动，好没意思。李氏看了一眼刘墉，这几句话说得诚挚，不期自然拉近了和他的距离，叹息了一声说，这是我的妮子，叫小菊儿，说透了也不是我们家和季家闹生分，是我们李家族里和季家打官司闹得家破人亡，一个族都散了。本来是件小事儿，季家在县县是首富，有300多顷地，我们李家也有100多顷，地连沟连路连，你站我一桨，我离你一划，旱天浇水，雨天排涝，争沟夺闸也就难免，两家都是有排头有面子的大户，少不得有偏向自家佃户的事儿，素来就不和气。去年秋收啊，我们侯陵屯村一家佃户姓姚的，叫姚狗，上地去割谷子，新产的罗驹子也跟着上地，忘了带龙嘴了，那畜生他懂什么呀，见挨边季家苞谷长得青旺旺的，就闯进去啃青，咬断了10几颗玉米，踏倒了20几颗。季家佃户牛翔当时捉了那驹子，就送到了东家大院，叫季二官人给他做主。福康安和刘墉听了就知道事有此起，都是心里边暗自接呀。福康安说了，这事儿起因是姚狗的错，去赔个情说句话，把罗驹子领回来不就完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马彪马玉飞与刘娇夜探聚宝楼，马彪根据刘聪画的那楼图，跟刘娇比较顺利的就到了聚宝楼的二楼，就是那二层。李太白那巡守大印在聚宝楼三层，就是最高的那一层。马彪用力一捅那东北角大铜狮子那俩眼睛，哎，天花板就开了两扇门，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顺下来两条铁链子。刘娇一看就准备抓住铁链子往上上，马彪急忙给拦住了，别动兄弟，动不得。哎，三哥，这怎么动不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总机关虽然切断了，但是还有小小埋伏，快，你赶快躲远一点。刘娇闪在一旁，马彪上前抓住两条铁链往下一拉，左右一晃，急忙跑开。就这么个功夫，

的一声，从上边下来两块铁板，啪啪，正落在对着天花板的那地上。刘娇看了吓得一吐舌头，我的那个妈呀，好险呐、啊！这要是顺铁链子往上一爬，铁链子一动，两块铁板下来，咱哥俩就得砸成肉泥。马彪这功夫一摆手，兄弟上吧，俩人顺铁链爬上去，就来到三层楼上。贤弟啊，印就在这天字号楼上，看见没，十有八九就在那个箱子里。刘娇顺着马彪手指方向一看，在天花板上有两根铜链子，吊着一个四方箱子，有金锁锁着。在这箱子下边放着一个大躺柜，要想够着这吊箱，就得蹬着这大躺柜。马彪大叫一声，兄弟你闪在一边。刘娇闪开，马彪蹭蹭蹭几步来到大柜旁，刚要开柜，就听嗖嗖两声，只见从柜里刺出两条短枪。马彪哎呀一声，仰面是倒在地上，这太突然了。哎呀，三哥三哥！刘娇大叫两声，刚要扑过去，就这么个功夫，大柜那盖啪开了，有打那柜里蹭蹭窜出俩人。这俩人都穿一身青，手提着宝剑，二十多岁，俩人挡住刘娇。哈哈，好一个大胆的匹夫，竟敢来到天字号楼上盗戴天巡手印，你找死！你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你自来投，你看见吗？你抓抓！俩人举剑就奔刘娇砍来了。刘娇一想，三哥完了，我杀了这俩小子，我给三哥报仇吧。他挥起分水独龙刺，就跟这俩小子动上手了。从柜里窜出这俩小子，一个叫金鹏，一个叫梅主。这俩人打算俩打一，捉一个活的，哎，在黄霸面前立一功。这俩小子是算盘打错了，他哪知道刘娇的本领出众啊，要想胜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三个人就杀在一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围着刘娇那脖子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寒光闪耀人眼。一个用乌龙探利爪，一个用金鸡拔赤山。刘娇是左挡右刺，要是躲慢一点那就性命难保了。刘娇不慌不忙迎战，他为了给哥哥马彪报仇，他杀红了眼了，是越杀越快，越杀越忙。刘娇一个心眼要给哥哥马彪报仇，他使出绝技，这一下这金鹏跟梅主可受不了了，身上那汗也出来了，剑法也散乱了，招数是越来越差。这俩小子情之不妙，就打算逃走。刘娇能饶这俩小子吗？就在这俩小子一分神这么个功夫，噗噗就截骨了他俩的性命，给宰了。刘娇刺死金鹏梅主，来到马彪跟前，三哥三哥三哥，你死得好惨呐、啊！我宰了这俩贼人，算是给三哥你报仇了，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刘娇正哭着呢，马彪唰把两眼睁开了，微微一笑，把刘娇吓一跳。我三哥，你什么毛病？你这怎么回事？贤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无论我出了什么危险，你也别哭也别着急，

怎么忘了？我这三哥，你被那俩小子给刺死，我能不着急吗？贤弟，你看我身上，你看有伤吗？马彪说着站起来。刘娇一看，果然一点伤也没有。我三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兄弟，你不知道，这个大柜里藏着两个人，柜上有两个小洞，你看，你看见没？他们从柜里能往外看，这两条短枪也是柜里的埋伏。只要有人在柜的对面一站，踩上机关，这两条短枪就会刺出来。咱哥俩一上这三楼，柜子里的那俩小子就看见了，所以我故意大喊一声让你闪开。我假装上前开柜，我一踩机关，又故意大叫一声倒下，那双枪刺出来，实际上没刺上我。柜里的那俩小子看见咱们两个人，就兴许在柜里拉串铃，俩小子发现串铃断了，就会顺柜底的那暗道跑出去。虽然咱们外头有人，也必定添麻烦。这俩小子以为我死了，就想抓你个活的。你们仨一动手，我看你占了上风，所以躺着没动。如果要有一个小子败下来想进柜子，我准叫他死在我的剑下。结果你三下五除二收拾了这俩小子，我知道你会过来哭，这才跟你开了个小玩笑。三哥，你有这么开玩笑的吗？看来你得代天巡手印蛮有把握了。你可别忘了，楼外还有咱们四位兄弟放哨呢，他比咱哥俩更着急呢。啊，对，快快找巡手印。好嘞。马彪踹上大柜，让刘娇接吊箱，然后用宝剑切断吊着印箱那铁链子。刘娇接下箱子放在大躺柜上，马彪用宝剑把这箱子上那锁头削掉。刘娇伸手刚要打箱子盖，马彪说别动，贤弟一动就坏了。我三哥，这小箱子还有机关吗？有啊，你闪开。刘娇躲在一旁，马彪绕到箱子后边，双手把箱子盖往后一掀，嗖嗖，从这小箱子里飞出两只镖。贤弟，你看见没有？如果在箱子前边站，两只镖出来准打上。哎呀，我的妈呀，我今儿个算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我这如果不是三哥您指点，我就中了暗器了。三哥，这还有暗器吗？哈哈哈哈，贤弟呀，这回没有了。马彪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小黄包，打开一看，正是代天巡手印。他把包系好，装进东囊，跟刘娇顺原路就出来了。俩人出了聚宝楼，把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叫到一块儿。各位，代天巡手印已经到手了，你们哥四个还回练功楼，我们两个回白家店。如何攻打独家城，咱们听诸葛先生安排。四个人大喜，回练功楼不提。马彪、刘娇出独家城回白家店，把代天巡手印交给诸葛英，并把经过说了一遍。第二天一早，诸葛英召集众英雄正要议事，那殿东白坤老白头进来了。诸葛先生，外边有个道人求见。诸葛英去不多时，领来一个道人。马彪一看，立时是目瞪口呆。林中一看，是大叫一声：“姑父，姑父！”扑向道人怀里就哭了。这位道人不是别人呢，正是代天巡守大人李太白，李大人。有人说李太白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李林

0: 武跟黄霸夜审李太白，一阵毒打把李太白给打昏过去了。这打手跟黄霸他们都以为李太白死了，深更半夜派人出去往黑龙潭里扔。抬李太白那俩小子胆战心惊，那天又黑，山路又不好走，俩抬的尸首潭水哗哗哗直响，多瘆人呢，他俩能不害怕？又听说黑龙潭臭力特别大，这俩小子唯恐弄不好把自己再掉进去，所以离着挺老远就喊号扔起来了。扔完了，这俩小子就顺山道下来了，实际上没把李太白扔进黑龙潭里，扔在离潭三尺来远那潭边了。第二天一早，正赶上有位老道骑着毛驴从这路过，那头毛驴还特别，冷眼一看像是三条腿，再细一瞧是四条腿，那一条腿蜷蜷着。这位老道头戴鱼尾冠，身穿深灰色道袍，腰系杏黄丝绦，足蹬一双麻鞋，鹤发童髯，精神头倍儿足。他背着驴头倒骑驴，怀里抱着鱼骨，口唱道情，悠闲自得。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世外高人，姓张名果，张果。有人说了，头一回书里说的正月十五那天晚上，有个倒骑驴的老道挡住大院国进九世图灯的队伍，费铁陀派人抓了半天没抓到的那位，是不是这位呀？哎，对了，正是他。费铁陀的炮为什么没响呢？因为让人给浇上水了。谁教的？也是这位老道。原来大院国使臣奔往京城的途中，张果看见九世图灯了，他觉得这玩意儿挺特别，有八个小矮轱辘，看样子挺重，他琢磨了半天也琢磨不透，就暗中跟随。等到了晚上，费铁陀他们住店，张果也住店，吃完就睡了。半夜了，张果爬起来溜到后院要仔细瞧一瞧。后院里有间屋子亮着灯，看守九世图灯那军兵喝着是醉醺醺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还喝呢。张果一看那九世图灯还有炮筒子，觉得不对劲儿，来到窗下就听里边说，喂，该你们当班了，快出去看一看吧，别喝了。没事，来再干三杯。我说你们别摸摸唠叨的好不好？没事，那是炮啊，要是漏了底儿误了大事怎么办？好吧，喝完这几杯咱哥几个就出去。
1: 张果回到房中，心里就琢磨开了，
0: 怕漏底儿，
1: 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0: 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进灯就进灯呗，进炮干什么？到时候要放炮打，
1: 居心不良，定有诡计，
0: 干脆我也跟着他们进京城吧。
1: 哎，就这样，张果暗中跟着就进了长安。费铁陀带人住进金庭馆，张果在附近找了个店铺住下。正月十四后半夜，张果把火药全给浇上水了。十五晚上，他倒骑驴停在费铁陀前往行进的道上，手敲鱼鼓，口唱道情，点化费铁陀。费铁陀派人抓他，他骑驴跑了。这回张果骑驴到灵泉洞访友，走到黑龙潭这儿一瞧，有位道士躺在潭边，道服也破了，

浑身上下全是血。他跳下来走到跟前一摸，还有点气儿，就把李太白抱起搭在驴身上。灵泉洞离黑龙潭不太远，张果来到灵泉洞与好友叶法善道长，把李太白抬进洞中用药调治。李太白是慢慢的缓醒过来了，叙说缘由。两位道长又给李太白治外伤，叶法善照料李太白，张果出去打听到了张文李武在双河山。他跑到双河山一打听，得知众英雄在东平城白家店。他又到白家店找到了管事的诸葛英，与诸葛英单独面谈，说出李太白被救一事，并说等李太白那伤好了以后，就把李太白送到白家店来。诸葛英恐怕走漏风声，传到李林甫黄八耳朵里，再突然杀了郭子仪等人，就麻烦了。所以关于李太白活着这个事儿，没对任何人讲，只是抓紧时间如何盗回戴天巡守印。张果治好李太白的伤，送给他一身道服，把那头驴也给李太白了。李太白谢过张果、叶法善二位道长，骑那头驴就进了东平城，来到白家店。诸葛英听殿东白坤说门外有一位道人求见，便急匆匆出来迎接。李太白一报名号，诸葛英忙把李太白接进后院房中。马彪一看李太白愣了，感到是莫名其妙。临终一见到姑父是倍感焦急，还想让姑父替自己一家报仇呢，就扑上去哭了。其余众英雄没见过李太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英从中是一一引荐，并把戴天巡守印交给李太白。众英雄斗志高昂，是七嘴八舌。这个说独家城里聚宝楼丢了印，黄霸很快就会知道准保在东平城又来一个大搜查。那个说咱们就盼着他们来搜呢，这回就动手跟他们干上了。还有几个愣头青恨不得立马拉刀宰几个先痛快痛快。诸葛英说，众位英雄，咱们先别急，咱们合计合计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再听听独家城里有什么阴信。现在聚宝楼被破，老贼黄霸知道之后，他能没有举动吗？他们要是有举动，蔡文龙、吉文虎、少宝他们几个必定设法来送信儿。咱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绝不可鲁莽行事。白家店里，李太白、诸葛英与众人正在记忆军情，独家城里老贼黄霸跟李林甫也在商定计谋。黄霸得知聚宝楼被破，丢了戴天巡守印，差点没把他气死。他把李林甫等人全请到阴安殿，把府中所有的能人都找来了，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说像聚宝楼那么多宵宵埋伏都挡不住响马，恐怕咱们压大响马郭子仪那几个人的地方也不保险呢，也玄乎，不如趁早把那几个人杀了就算了。那个说对，干脆快点把那几个响马杀了，要不让他们跑了就麻烦了。这功夫有人是哈哈大笑，黄霸一看是少宝，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先说我这都急得火烧眉毛了，你还笑。少宝，你发笑为何？哦，父王，没什么，我这……呵，黄霸一听那火更大了，没什么，你笑什么？父王，孩儿有话不敢讲。讲。父王，如今定国王跟父王在此，京城中的

0: 众位高人跟独家城的名将也都聚会在一块儿，况且几个大响马俱已抓获，如果连剩下那一小帮响马咱们都收拾不了，咱们还能成什么大事儿？就这一句话，银安殿上顿时是鸦雀无声。你看这话也不在多少，在于有没有分量。李林甫跟手下的众将，黄霸跟手下的众将，都在琢磨罗少波这几句话。黄霸心想，这话说的对呀，我跟李林甫的干将可不都在这儿吗？如果连一帮响马都收拾不了，还能杀进京城当皇上吗？我儿说的有理呀，他必有高见。少宝，少宝，说得好，说下去。少宝刚要往下说，独家城元帅朱豹接过话茬了：“二位王爷，嘿嘿，二位王爷，不才有一计。”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黄霸得知聚宝楼被破，代天巡守印被盗，他急忙召集手下干将，另外把李林甫等人也请到阴安殿。这些干将是议论纷纷，有的说聚宝楼那么多宵小埋伏都没能挡住响马，应该把郭子仪他们杀了，有的说应该马上就杀，省得是夜长梦多。罗少宝说，父王，孩儿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父王，如今定国王跟父王在此，京城中的众位高人跟独家城的名将都聚聚在一块儿，况且几个大响马俱已抓获，如果连剩下那一小帮响马都收拾不了，咱们还能成大事吗？黄霸一听说的有理呀，少宝说得好，说下去。父王，孩儿我说完了。少宝真的说完了吗？没有，他是故意这样做。今儿个一早他回到练功楼，得知聚宝楼被迫代天巡守印已取走，就猜想到了黄霸一伙人可能要对郭子仪等人下毒手，于是他就想出一计，借杀郭子仪、张信、王琦等人的这个机会，救下众位英雄，里应外合，一举攻下独家城。他认为这一计策最好是借他人之口说出来，一是罗少宝统顾朱豹说，一是蔡文龙统顾孙红说。如果让朱豹或者孙红说，罗少宝、蔡文龙、姬文虎再一帮腔，岂不是更为有利？所以少宝不再说话了。这一来黄霸很扫兴，急得眉毛鼻子嘴直动弹。李林甫黄霸手下的干将听了少宝那几句话也琢磨开了，是啊，大响马都抓着了，哪能怕剩下那帮响马呢？那不显得我等无能吗？还得想法子再抓几个响马。你这帮家伙真是癞蛤蟆往菜墩上跳，愣装大块头，所以也就跟着吵吵上了。二位王爷，二位王爷，别着急别着急。黄霸一拍桌子，你们呆着吧，你们我能不着急吗？几个响马就把独家城闹翻天了，我们这么多高人名将再拿不住他们，还能成什么大事儿？这功夫罗少宝跟朱豹嘀咕，蔡文龙跟孙红嘀咕。孙红这老小子听了蔡文龙的话，觉得此计不错，他清了清嗓子，他刚要开口，独家城元帅朱豹说话了：“二位王爷，二位王爷，不才有一计，讲。我那是这么想啊，已经抓住的几个大响马，可杀不可留，但呢要明杀，以杀这几个响马为钓饵。”将其他响马是一网打尽，如果咱们暗中杀了他们，其余响马必来报仇，总来搅闹骚扰，不利于我们成大事啊。二位王爷，上次搜查东平城并没查出响马，看来响马必定离东平城这不远，所以明杀郭子仪这帮响马，咱贴出告示，在东平城十字大街立法场，其余响马得知这个信儿以后是必来救。咱们布下天罗地网，既把郭子仪杀了，显示出我们独家城的威风，又可将其余响马一网打尽。朱豹刚一说完，蔡文龙接上话茬了：“哎呀，此计是一箭双雕，妙，太妙了。”孙大人刚才跟我说的也是这条计，真是高人所见略同啊。

把郭子仪劫走，那一来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正这么个功夫，飞腿蜈蚣杨天胜说话了：“我说两句啊，诸位，我说两句。这个此计要是能成功，那当然是好了。如果咱们杀不了郭子仪等人，再让响马劫了发场，那可怎么办？”话音落地儿，银安殿上顿时就静下来了。罗少保说：“朱元帅之计可谓绝妙，一箭双雕。杨将军之言颇有道理，令人深思。我以为二者合一，定万无一失。”黄霸没明白这话的意思，眨巴眨巴眼睛：“哎，少保，此话怎讲？”“父王，以孩儿之见，可按朱元帅之计行事，贴出告示，在东平城十字街立发场，斩杀郭子仪等人。但咱们一定要步兵严密，派将得当。只要响马一有骚动，就立即将郭子仪等人杀掉，不必等放完三声追魂炮再杀。父王，您想，这一来，响马既劫不了发场，我们又可以毫无顾忌，一个心思集中兵将去捉拿响马。定国王跟父王洪福齐天，如此行事是定能成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此计甚妙。黄霸大喜，情不自禁连声叫好，这老贼还真上来劲儿了。对对对，少保说的太对了，响马一有骚动，咱们不等放炮就立马宰了郭子仪等人。响马还想接发场？接个屁的，接死尸去吧。啊，他们咬上钓饵，咱们就不能让他们跑了，来个一网打尽。老贼说到这儿，扭回头问李林甫：“王兄，你看如何？”“李林甫点点头：“此计尚可，咱还需要仔细计议，应防患于未然呐。”黄霸跟李林甫又同众人周密计议一番，定下今天贴出告示，后天午时开刀斩首郭子仪等五人。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借带人出独家城贴告示至今，由吉文虎到白家店面见诸葛英禀明细情。吉文虎见到恩师李太白，喜出望外。诸葛英对吉文虎嘱咐一番，吉文虎不敢久留，便匆匆离开白家店。当天晚上，罗少保、洪亮、尤海、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五个聚在一块儿商议计策。第二天用过早饭，罗少保被丫鬟叫到黄玉霞绣楼上。少保见了玉霞：“多谢小姐指出明路，才破了聚宝楼，取回代天巡守印。”黄玉霞说：“你们破独家城我也不拦，黄霸多么不好也是我生身之父，你们要怎么对他？请姑娘放心，我们一定留下父王跟生身母亲团圆。”俩正说着话呢，丫鬟来报：“朱小姐上楼。”这朱小姐就是朱豹的妹妹，黄霸的外甥女儿朱凤兰。这朱凤兰最近几天呢感冒了，听说舅父收下一个得意的干儿子洪少宝，改名叫黄少宝，人长得漂亮有本事，舅父就当成掌上明珠。今儿个他病也好了，就上黄玉霞这儿来打听打听这事儿。丫鬟一报朱小姐上楼，少宝说：“姑娘，朱小姐来了，这可怎么办？”“别怕，你呢先到里间屋躲一躲，咱们随机应变，你只要听我的就好办。”

少宝只好躲在里屋。黄云霞吩咐丫鬟有请妹妹，朱凤兰从外边就进来了。黄云霞说，妹妹呀，最近听说你身体不好，总想过去看望，可是独家生这几天总闹响马，姐姐没去看妹妹，还请妹妹你原谅。朱凤兰笑了，姐姐，你这话说哪里去了，自己姐妹何必客气。黄玉霞吩咐丫鬟献上茶，姐妹喝茶时，朱凤兰就问，姐姐，听说我舅父收了一个干儿子，叫洪少宝，改为黄少宝，还挺喜欢他啊。对呀，又听说聚宝楼被人家破了，带天巡手印也丢了，有这事儿吧？有啊。哎呀，看来独家城很不安宁啊。姐妹俩东拉西扯说了一阵子，朱凤兰又问起少宝是怎么样一个人。呵，黄玉霞是赞不绝口，朱凤兰就埋怨，也可真是的啊，舅父只顾招兵买马，也不管姐姐的终身大事，为何收作义子，招个女婿多好。哎，黄玉霞叹了一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事儿啊，可命里注定，妹妹，我没那个福啊。你是没看见那位小英雄，你要看见了也得动心。哦，如此一位英俊小将，得有机会我定跟舅父说一说，成全姐姐你。妹妹，别这么说了，我们姐弟如今相处的日子虽不多，可好的如同一母所生的亲姐弟一样，他是我弟弟，我跟他怎么能再成亲呢？妹妹，你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可以当一个媒人成全你们俩。朱凤兰脸一红，没答言。妹妹，我可不是夸奖我那弟弟，拿独家城来说，没一个敢跟他比的，东平城恐怕也没有啊，真是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妹妹，过了这个村儿可找不着这个店了，你可得拿准主意，要是一含糊有人给少宝提媒，你后悔可就晚了。咱姐妹是无话不说，你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那我舅父能愿意吗？嗨，妹子，亲上加亲，他有什么不乐意的？那人家黄少宝愿意吗？妹妹，我愿意，他哪能不愿意呢？朱凤兰一乐，姐姐，你怎么说开傻话了？这终身大事儿，你能代替得了黄少宝吗？哟，妹妹，你快说一句痛快话啊！只要你愿意，这事儿我就能替他做主，我把他送给你。里屋少宝听了这些话，心想，好嘛，这黄玉霞一句话就把我送给人家了，可真够大方的了。又一琢磨，他分明是叫我收下祝小姐，倒反独家城又多了一员大将。这功夫姐妹俩小声嘀咕了几句，黄玉霞说，妹妹，你就应下吧，我兄弟呀，就在里屋呢。他我在这，哎，姐姐，黄少宝在你这儿啊啊啊！朱凤兰立刻臊得满脸通红，像张红纸似的，站起身来就想跑。黄玉霞一把拉住他，妹妹，方才咱俩说话他全听见了，你再走了多不好啊，干脆你就见见他吧。说到这，扭头冲李建武喊，少宝兄弟，你快出来吧。罗少宝真感到挺不好意思，可是又怕耽误大事，无奈何只好走出来。黄玉霞说，兄弟啊，她是我妹妹朱凤兰，比我小一岁，快过来见见妹妹吧。少宝刚要过来，黄玉霞又给拦住了。

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我也糊涂了，应该叫妹妹过来见哥哥才对。哎，妹妹，你快上前见过哥哥吧。朱凤兰偷眼一看，哎呦，不看则已，一看内心是砰砰直动，真是一位年少的美英雄啊，年纪就在15、16岁，长得是眉清目秀，面白如玉，白中透粉，粉中透亮，亮中透润，润中透红，是那么招人喜爱。朱凤兰一眼就看中了，过来拜了两拜，啊，参见兄长。黄玉霞说，兄弟啊，方才我二人说话你都听见了吧，我表妹是大元帅朱豹的妹妹，文武双全，人称多才女子，我在当中为媒，把她许配给兄弟为妻，咱们这叫亲上加亲，你千万可别推辞。这我那这什么那什么我都愿意了，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妹妹，我看也别跟我父王商量了，咱就来个先斩后奏，叫丫鬟在绣楼摆上香案，你爱人是拜堂成亲，过些天我父王跟大元帅知道了，不答应也没办法了。黄玉霞说完就吩咐丫鬟摆好香案，朱凤兰跟少宝拜堂，俩人刚一跪拜，黄玉霞也跪下拜了起来。朱凤兰就是一愣，姐姐你，哦，妹妹，我跟你们也凑个热闹吧。你看这事儿有凑热闹的吗？朱凤兰是恍然大悟，明白了八九。姐姐，你跟少宝是不是？妹妹，你说对了，我跟少宝是夫妻。朱凤兰吃了一惊，姐姐，你既跟少宝成亲，为何又为媒把我许给他？嗨，因为咱们姐妹情谊不薄啊，不愿意离开。你还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要一辈子跟姐姐在一起吗？如果咱姐俩不同守一夫，怎么能不分开呢？少宝是一个好男人，少有的英雄，一样姐妹儿绝不能两样看待，是不是的呢？请妹妹你放心吧。那姐姐，你为什么不事先说明呢？我怕你不乐意。如今拜了天地，妹妹你能说话不算数吗？朱凤兰心想，他们俩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挑什么刺儿啊？仨人拜完天地，摆下酒席，丫鬟给二位姑娘道喜，两位姑娘每人赏给丫鬟10两银子。黄玉霞说，丫鬟你可真傻，你快给姑爷道喜。丫鬟过来给姑爷道喜，少宝身上没带银子，这个喜是双喜临门，我给50两。俩姑娘一听，心说少宝你可真大方啊，我们给10两你给50两，这不是诚心叫我们姐妹丢脸吗？哎呦，这下可把丫鬟乐坏了，多谢姑老爷。少宝呵呵一乐，玉霞，那什么，我那个身上没带银子，你先替我垫上吧。黄玉霞一听，少宝你真是纳鞋底不用锥子，你真行啊。说完取出50两银子给了丫鬟。夫妻三个吃酒吃得正高兴，外边丫鬟来报，禀二位小姐，少千岁，老王爷命令你们去银安殿议事，越快越好。黄玉霞看看少宝，凤兰，咱们去看看吧。朱凤兰说，咱们的事儿怎么办呢？先不提。三个人分前后来到银安殿上，拜过黄霸。黄霸一看该来的都来了，哼，众位，明儿个在东平城十字大街立发场杀郭子仪等降马，为的是把暗藏的降马一网打尽。在十字街不远

0: 咱们搭一个观展台，本王跟定国王上台观展大响马，杨龙玉、杨龙贵何在？在在！你们二位将军带兵500在东边把守，明白明白。赵龙、钱虎何在？有有！你们二位带兵500在西边把守，得令得令。孙彪、李豹，你们二位将军带兵500在南边把守，宗禄龙、宗禄虎带兵500在北边把守，元帅朱豹镇守法场，观察4面8方。少保在法场里看守罪犯，外边如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命刀斧手斩杀响马。洪亮、游海带兵把守独家城，三门紧闭，只开南门。出城男女众将回城时，没有孤王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城。蔡文龙、吉文虎为随驾传宣官，孙玉操带其余众将保护本王跟定国王。尔等听好了没有？听好了。最后老贼告诉黄玉霞、朱凤兰，你们姐妹俩在法场外护法场，哪儿有事到哪儿去。安排完了，众人散去。黄玉霞、朱凤兰回楼待了不大一会儿，少保就来了。二位小姐，明日杀郭子仪等人，咱们该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从扬言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到取消当晚对伊朗的轰炸，美国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动机？美方高调宣布将在本周末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一表态能否变成现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今天呢，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今天我们在头条首先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是在当地时间的11号突然宣布说，由于高层的谈判取得突破了，所以呢美方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发动的重大的轰炸行动，然后还声称说一份全面和平协议的最终细节已经得到了相关各方的概念性批准，可能本周末就会签了。同一天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先是威胁要占领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然后又突然宣布说把轰炸取消掉了，所以真的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戏剧性转变。我们想问问专家，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7: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那么是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谈判的协议，包括一些磋商的内容，已经送到了伊朗最高领导层那边，并且获得了批准，所以自然而然就没有必要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了，自然就可以取消行动。那么这种说法看似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未必代表着全部的真相。那么特朗普制造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他就是要为了塑造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形象来制造一些假象，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反转其实制造出来一种印象，就是特朗普通过他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去批准协议，去接收协议，那么这种极限施压起到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即使像美国所说的那样接受或者批准了协议的主体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按照伊朗自己的节奏做出的，这和特朗普的在社交媒体上的极限施压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通过这种反转塑造了美国的一种强势的、优势的或者胜利的形象，就是给人的感觉是美国通过这种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达成了协议，而且美国是处于一个可以随时动武、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地位，只不过是因为谈判的形势出现了变化，那么美国放了伊朗一马。其实实际上特朗普所威胁的，无论是夺取哈尔克岛还是要占领伊朗的油气设施，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几乎是不可能轻易的兑现的。这种几乎不可能兑现的威胁，实际上特朗普更在意的是用这种威胁来维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地位，而未必是真正的要实施这种威胁。
6: 那这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然后我们想看一下伊朗这边，就是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其实没有批准这个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伊朗外交部的翻译人说伊朗不会在所谓的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从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双方在这个红线问题上的博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7: 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第二个是海峡问题，第三个是资金解冻或者制裁解除的问题。那么在核问题上，根据目前的报道，双方已经在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 60% 封堵的还是 20% 封堵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是这里面细节怎么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那么海峡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6: 其实不确定性还挺多的，虽然您觉得有大方向靠拢的迹象，然后呢也是在往前走，但是特朗普已经高调宣布说本周末就会签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您觉得这个表态会变成现实吗？毕竟还有很多细节没搞定嘛。那如果没签，地区局势会怎样，还是继续打吗？
7: 那么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第二的话，我觉得就从最近美伊实际上是在六月上旬有一系列的这个冲突的升级，你包括在里伊战场的升级，包括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导弹的互袭，还有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的这个事件，这一系列的升级事件之后，那么双方可能就是按照常理推断是需要一段的时间来进行平复，来进行消化，而不是马上就进入一个签署协议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就是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0: 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我们也可以预期美伊之间包括以色列参与进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升级，就像六月上旬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1: 但是还是有可能边谈边打。但是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以色列那边，就是对于美国对打击伊朗态度的突然转变，以色列方面感到十分震惊。那对于以色列未来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还有措施，这个会有什么样影响？
0: 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最新的进展当然不是那么乐见的。我想他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主要的情绪。那么第一个就是他比较失望，因为从以色列看来，打伊朗这当然是最好的选项，那么如果由美国来打就更好了。就像特朗普所威胁的要夺取哈尔克岛，要进攻伊朗的这个油气设施，那么这是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这次美国反转之后，那么以色列显然又有点失望，甚至是有点困惑。第二个我觉得以色列方面的情绪就是担忧，也就是担忧美伊之间的谈判取得迅速的成功，而且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基本上不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谈判之中，甚至对谈判的进展的情况似乎也不完全的掌握。所以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方面他对美伊谈判是相当不放心的。最近一系列的我们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包括以色列对美国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搜集活动，我觉得都和以色列目前对美伊谈判的这种担忧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从短期来看，就是以色列他不可能和美国老大哥去闹掰，那么如果是真的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以色列也不得不进行暂时的这种接受和适应。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的基本的立场还是反对美伊之间的进一步的这种和解。那么他要向2016年的伊核协议执行之后那样，他会破坏这种协议的执行，他会游说美国去退出这个协议，他会制造一些冲突，比如说是在黎巴嫩的方向也好，在其他的地区也好，就制造一些冲突，让美伊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最好让美伊再回到战争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至少他们惯性的思维。
2: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旨在推动巴以冲突的政治解决。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会议，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跟中东有关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呢，是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不过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是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的，以方称说这次会议呢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不过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就是法国主办这样一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那么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克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

0: 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是有积极意义哈。然后还有一点，虽然以色列官方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参与了这次会议。对双方的和平相处，您觉得会有促进作用吗？
0: 民间的参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以色列的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这对会议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以色列的政府和巴勒斯坦的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才能有可能落实。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两国方案越来越成了以色列政党的一个主流。那么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议会曾经多次通过决议，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大使本来是受到邀请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会议，但是以色列拒绝出席。以色列派的一些民间团体去当然是有作用的，就是民间团体去了他也比不去强，但是最终还是要以色列政府形成一个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两国方案。
1: 那我们其实看您说到啊，就是以色列官方并不参加，所以呢官方参加才能更进一步的促进解决问题。美国和以色列这边官方都拒绝参会，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这次欧洲希望去推进两国方案，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影响？
0: 这对两国方案的破坏性影响是很明显的，是很大的，因为最终两国方案要落实必须是两家去落实，因为靠一家是落实不了的，两家就必须是巴勒斯坦的政府和以色列的政府。那么现在巴勒斯坦这边呢，巴勒斯坦国内还没有统一了，现在哈马斯还在加沙，那么法塔赫还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派别首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挑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挑战是，以色列现在整个政治越来越向右翼右倾的方向发展，就是以色列国内不同意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在国际上呢，美国又是对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拒绝出席，美国也拒绝出席，所以对两国方案的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1: 嗯，那同时哈，我们看到犹太人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是不断升级的，很多国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更加愤怒，以方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
0: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蚕食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两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1: 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更难解决。因为我们一直说两国方案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

0: 于是您觉得两国方案是否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低潮阶段？
1: 可以这样说，现在确实巴勒斯坦建国是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潮，因为两国方案的落实，巴勒斯坦建国本来当时高潮和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1993年时候落实奥斯陆协议，但是奥斯陆协议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到了2000年的时候落实两国方案的那个难度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一方面它的困难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特别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了，所以巴勒斯坦这边的困难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权，但是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落实了。那么以色列这边的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政府是越来越右翼了，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不仅是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而且在这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不断的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么国际社会呢，美国作为对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然后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这两届政府是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右翼的力量，所以这些是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最近2-3年时间，欧洲国家开始纷纷的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所以整体上来说，确实巴勒斯坦建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了。
0: 嗯，国际社会还是多了很多正义的声音哈，但是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去实现两国方案，为中东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所有的因素当中，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全球多数央行仍在观望之际，欧洲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能否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欧洲行动是否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说，2026年欧元区整体的通胀率预计是 3.0%， 同时呢他们把欧元区2026年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 0.8%。 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已经决定把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那欧洲央行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去加息？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魏亮怎么说。
4: 欧洲央行是第一个率先加息以应对通胀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之所以现在选择加息呢，实际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确实这个欧元区在中东冲突爆发以后呢，它的 CPI 是快速上涨的，那么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在原来就比较高的水平上继续加速上涨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这个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的物价水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 CPI 的增速来看，都是指向需要加息的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整体而言呢，从欧元区它自身的这个文化和特征来说呢，它是对通货膨胀偏敏感的地区之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呢，欧元区包括欧洲央行呢，有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强烈的这样一种抑制通胀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可能在它的主要核心国家像德国呀、法国呀，它就更突出。因此呢，欧洲央行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CPI 上行的这样一种特点呢，它加息应该说是也是它基于它的这样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这样一种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欧元区之所以加息啊，也是考虑到了要权衡治理通胀和防范经济衰退两方面的因素。从现在来看呢，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呢，很显然治理通胀是处于一个优先选项。当然了，从防范经济萎缩这个角度来看呢，由于欧洲央行预测这个2027年、2028年它的经济增速呢仍然保持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说呢，它把这个通胀放在治理的第一位置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加息这个举措呀，它只能说是一个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对于缓解这个欧洲的经济困境，包括改变这个欧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呢，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本质来看呢，还是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欧洲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
3: 那我们从加息的一些细节再继续说一下啊，就是欧洲央行实施近三年来的首次加息之后，这个政策路径再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累计加息50个基点，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央行这次加息只是整个加息周期的一个起点？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目前看呢，欧元区的通胀还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引发通胀上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中东冲突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缓解的征兆，所以呢，不排除欧洲央行呢，今年年内还会继续加息。 包括加息累计50个基点。但是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这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加息呢，主要还是出于两方面动机，一个是预防性的动机，也就是说现在它的通胀压力出现了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面对着德国法国他们的这样一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和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呢，它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行动来抑制通胀啊，解决现在的这样一种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对症治疗。同时它这样一种预防措施呢，也使得在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或者继续的这样一种通胀或价格的冲击当中呢，这个欧元区也有一定的对冲的能力。这个欧洲央行它这次加息呢，实际上第二个特征呢，我觉得主要是试探性。这种考虑呢，它实际上出于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样一种权衡。加息必然是指向了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也要考虑欧元区它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毕竟今年欧洲央行估计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只有0.8%，那么加息必然会对这个经济增速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先迈出一小步，试探性的看看这个加息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影响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如何，然后再做一个决断，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这实际上给防范冲击经济增长以及呢下一步如何更加稳妥的应对通胀呢，都留下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说呢，它这次加息25个基点啊，未必是一个整个经济周期或者货币政策周期当中加息阶段的一个起点，更像是一种试探，是一种尝试。
3: 就是尝试之后要看效果，再接下来看下一步的情况怎样。但是如果不说光是看欧洲的行动，近期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多国的央行其实都在就是不是加息来观望。那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那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的反应吗？
4: 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普遍受到这个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价格冲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各方面的价格呢都有所抬头，并且在各国的这个 CPI 当中呢有所体现。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通胀率呢，因为前期就相对比较高的因素呢，可能应对通胀的压力会比较大。欧洲央行呢，现在率先进行这样一种试探性的加息呢，当然是会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决定呢带来一种这个启发。同时呢，我想呢，各国呢也实际上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更加关注欧洲央行的这样一次货币政策实验。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总体都比较脆弱的情形之下，如何去合适稳妥的使用货币政策来对冲通货膨胀，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来说呢，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现在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很显然大家更希望的是先看到这先行一步的结果，然后再进行自身的这样一种操作。当然现在中东冲突，尤其是霍姆斯海峡被实质性的断航呢，已经超过了100天，能源价格的冲击呢正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个渗透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也许方方面面呢能等到欧洲央行加息的一个成果显现，但也有可能就是在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哈。首先要提到两个人，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就是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另外一位国防部门的高官卡恩斯在11号呢就先后宣布辞职了。我们看到呢，希利这边啊，就是贾维斯，他来接替希利出任国防大臣。相关情况我们先听一下报道。
2: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11号早些时候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希利辞职后，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于当天晚间辞职。卡恩斯当天致信英国首相斯坦默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约 375.2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1: 好，那这个话题哈，我们要展开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也记着，斯塔默在大选当中呢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但仅仅两年之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支持率就急剧下滑，如今正面临来自党内日益加剧的施压。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党内部有多名成员公开要求他引咎辞职，现在又看到两名国防部门的高官在同一天辞职，这个释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怎么说。
3: 他这个释放的政治信号主要是展现了英国当前他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激烈的权力斗争，应该说这个辞职应该是这些内部权力斗争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有表面的原因，比如说是国防投资计划不能满足需求等等，但是情况表明，特别是在地方议会选举工党失利以来，现在执政的工党内部他正在围绕着工党未来的政策走向、资金分配以及权力归属，他展开激烈的争夺。
1: 那您觉得这次的辞职会给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长期的政治前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3: 目前来看呢，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会进一步削弱斯塔默政府的执政权威，使他的长期执政前景更加的暗淡。它显示工党内部反对斯塔默本人及其政策的这种力量正在加紧的运作，他们在做一些很充分的准备，来为未来的政治斗争能够直接向斯塔默发起这种冲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做准备。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结合媒体的报道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斯塔默承诺说，如果工党呢赢得预计在2029年举行的下届大选，那国防开支占到 GDP 的比例会上升到 3%， 然后最终呢到2035年会达到 3.5%。 然后就有批评人士觉得说，考虑到目前有俄乌冲突、有伊朗局势等相关的问题，就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表太慢了。那您觉得英国政府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的去提升这个比例，是有意为之还是财政上捉襟见肘？
3: 在英国，提升英国的国防与安全能力它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提升它是个问题。因为对英国来说，它存在很大的财政制约，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长期的疲软，政府的净债务不断的累积，可以向国防投入的财政空间非常有限。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此前斯塔默政府就是说做出的这种增加防务与安全开支的这种承诺，它还是一种渐进式的政策选择，它就是说逐步提升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从先到3%，然后到达3.5%。

0: 这是因为在这个财政状况的和经济情况的总体的压力面前，斯塔莫政府特别是财政大臣里弗斯他们是希望坚守财政纪律，他不愿意，他也不能够过多的扩大赤字向国防倾斜。他这种渐进的这种政策的选择也是基于英国的自身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它既结合了它现实的这种 实际的经济情况，它的财政能力，以及对外战略需求的一种综合考量产生的一个政策选择。但是此前斯塔莫在北约国家中率先宣布了英国将大幅的提升防务以安全开支的这个承诺，它的确是在美国极大施压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压力面前，现实的内外压力面前，他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也就是说同意大幅增加开支，但是是采取一种
1: 渐进式的举措，而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政策选择。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步骤哈。然后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辞职事件相关的另外一个细节，因为是发生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前一周，然后议员的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我们之前也说过，被视为是这个工党领袖斯塔莫的潜在挑战者。
0: 这样一次辞职危机会不会去直接影响到补选的选情？这次的辞职危机动摇了内阁总体上对斯塔莫的支持，而且是他在距离补选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就会对选情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犀利的辞职，他凸显了斯塔莫政府的弱势，会使工党的支持者他更加坚定的支持伯纳姆当选议员，也就是工党的 议员候选人，他未来可以挑战斯塔莫的首相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现了很多的骚乱的情况，就是说反移民等等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动荡不安的情况。这种内阁辞职的情况，代表了斯塔莫执政工党执政的不稳定性，那他也会使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他对工党执政产生更大的质疑，从而支持其他的政党。
1: 那如果说伯纳姆在补选当中可以当选议员，您觉得会对斯塔莫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打击？还有就是斯塔莫手中现在政治筹码多吗？还，这个打击应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伯纳姆他已经宣布一旦获胜将挑战斯塔莫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触发党内领导人的选举 等一系列的有一些后续的连锁的反应。斯塔莫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说，对英国政治而言，斯塔莫仍然是大选上台的工党领导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党内的对他诸多不满，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是存在， 因为他在2024年率领工党经过了全国大选上台执政。
2: 他目前呢，他主要的做法是争取政府以及工党议员对他的支持，但是的确是随着犀利的辞职，他的政治筹码也在进一步的减少。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美国政府五月份这个关税净收入大约为零，其实当月征收了220亿美元关税，但与此同时也支付了220亿美元左右的关税退款。
3: 我们来听一下。近日，美国报查阅了630多份提及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发现至少有9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寻求退税的计划。大多数公司表示，将把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及重新投资于自身业务。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例外，他们表示会将部分资金返还给客户。 但即便是这些公司，也不清楚这些钱最终能否真正惠及普通消费者，而且他们能做的选择也很有限。报道认为，在这笔总价高达1660亿美元的退税面前，美国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有多少钱真正落入自己的口袋。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过利用这些关税收入向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的想法。 但那些计划从未实施，因为关税退款针对的是将产品进口到美国的公司，是他们向政府支付关税。报道还关注到，部分企业选择将退税权折价变现，这些公司直接将退税权出售给金融公司，虽然接受低于全额的价格，但能立即获得现金回流。文章最后援引加图研究所政策分析师卡里略·奥布雷贡的话说，归根结底，
2: 政府是根据一套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的关税，从美国进口商那里收取了钱。

0: 政府把这些公司理应得到的钱还回去本不应那么困难。因此看到退税流程不如预期中顺利，而且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障碍，实在令人失望。
1: 好，再来看今日美国报关于世界杯的报道。
2: 文章援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6月10号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指出，世界杯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幸福，一个可以暂时放下烦恼，只顾享受比赛的时刻。然而，世界杯并没有团结我们，反而成为了分裂的借口。文章说，伊朗队遭遇的敌意被轻描淡写地美化为参赛即胜利，实则充满耻辱。他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将训练基地迁往墨西哥，尽管小组赛全在美国，球迷门票配额也被取消。曾执法世预赛和 U20 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等多人更以可疑理由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文章指出，举办全球派对意味着必须欢迎所有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你必须像对待西班牙或阿根廷的人一样，对所有人表现出同样的礼貌。正如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本周早些时候在被问及签证限制时所表示的，这完全违背了赛事初衷。如果连球员、记者都无法入境，那就引发了更大的质疑，我们对这项赛事精神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承诺。马姆达尼说，我们希望这届世界杯能体现我们愿意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当天价门票让普通球迷难以负担时，这种对世界杯精神的承诺更加会受到质疑。足球之美在于它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种族、性别、宗教、阶级都不重要，只需一球一空地。但本届赛事正沦为超级碗式的富豪清单打卡项。文章最后指出，举办世界杯本可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与世界更加亲近，让我们对以往陌生的人和地方产生新的认识与欣赏。想象一下我们本可以留下的印象，我们本可以抹去多少不信任和失望。然而我们选择向世界展示最糟糕的一面，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失败。
1: 好，接下来关注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此前我的同事和我也就特奥多罗发表涉华的谬论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你可以查阅。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7: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8: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6: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8: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6: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6: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

0: 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一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1: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0: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1: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0: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cellency Mr. President. I commended.
1: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0: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汇集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

0: 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This prize is a very important one.
2: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 1.3 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0: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 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2: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0: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1: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2: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 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

0: 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十二位总干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三十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0: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三十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

0: 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2026年是15武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15武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奋进15武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15武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15武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

0: 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团队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团队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0: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他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 郑慧琼在北京实验。

0: 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0: 我们正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1: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3: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

0: 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矿的采集与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1: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毅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呢，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1: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 50%。 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五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1: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2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2: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1: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2: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1: 15/5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当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 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3: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1: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6名平均年龄8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3: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1: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用微光点亮科技版图的追梦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0: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路同行。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4: 从前
3: 那些事儿，
5: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啊。不过呢，皮凤山现在有个新外号了，人不是皮五大帝了，人叫皮半城，有钱了。那么说这外号对得起他吗？现在来讲的话还对不起，不过过两天他就对得起了。朋友们，咱们接着来说皮凤山发财。上回书说了，皮五呢被核桃领到他们家去了，跟这四个山东人啊，是四个强盗赌了一场。四个强盗身上带了5000两纹银来了，跟皮五玩呢没几把，被皮五都赢走了啊。皮五这运气是来了啊，多亏他的马桶盖大将军。那么皮五赢了5000两之后，把核桃叫过来，核桃把桌子上这些东西都归顺一下子。哎，好。核桃很快把这骰子啊、盒子啊什么的都放一起了。皮五从自己赢的这个5000两银子当中抓了400两出来。核桃，这有400两，你拿200两去做生意啊，以后别再干扒手这生意了，听见没有？五爷这，哎，没说完呢，剩200两，100两给你母亲做棺材本，100两给你老婆放到家里洗洗涮涮，采采买买，你们家女的都苦死了啊，可不能再让人苦了，听见没有？一共400两你拿好。哎呦，五爷，我你是我再生父母，我但是真的，五爷您来了，我这不是要您投钱，你这你赢了钱我们一家人心都安了，你给我们300吊钱让我们过个年，五爷我真说什么好，我啊，说什么闲话，收起来，我谢谢你五爷啊。另外核桃，我这4600两你先帮我收好了，等天黑没人的时候啊，你帮我把银子弄过去。好嘞五爷，你放心，银子放我这儿，保准没有闪失。桃子知道皮五啊为什么让他夜里搬呢，白天呢怕搬银子引起路上人的疑心，万一被人打听到了，哎呀，皮五这钱哪来的，说是跟强盗赌的，那就糟了啊，不单皮五要糟，自己也得糟。所以说只有晚上把银子运回去，这才稳妥。留着核桃一家人在这洗洗涮涮，皮五自己一个人啊，穿着那身大褂上街逛了一下午，到了天黑的时候啊，回来一起把这4600两纹银啊，从核桃他们家往自己家运，运了3到4趟才把这东西都运完了啊。你就想那时候确实也很沉啊，一家人呢都帮着抬了3-4趟。运到家之后，皮五奶奶一看，呀，老五，你这跟谁赌了，赌那么多钱回来呢？啊，又嘘，奶奶，喉咙放低点啊，我跟什么人赌的，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你也别往出去说，你先把这银子全放床底下啊。哎，好。小姑说着把银子往床底下藏。皮五呢这时候啊走到自己家神龛面前，说皮五干嘛要谢神呢？不是，皮五家神龛呢啊供的不是保家仙啊，供的也不是什么玉皇大帝啊，也不是财神呢，

0: 人供的是马桶盖。皮五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弟子皮凤山跪谢马桶盖大将军赐福赐财呀、啊、谢谢您了，我这看着，哎呀。皮五在这边，他的一举一动被隔壁的倪四看的是一清二楚，两家住邻居嘛，而且墙都挨着啊，还是芦苇墙，这可看得一清二楚。倪四心里想了，乖乖，这得多少银子啊！倪四故意在那边，哎，皮五听隔壁有声，知道是倪四，也知道倪四看见了。啊，四爷，五爷，是你在叹气吗？是我在叹气啊。那你叹气做个啥呢？哼，五爷，我这穷的上顿吃不上饭，下顿吃不上饭的。啊，我想过没意思，我明儿就想去死，我想了死还不如闯个祸，我明儿拿扁担上街，我碰见我第一个人我就把他打死。哦，你发疯了？
1: 我是发疯啊。
0: 那你无缘无故打死人要偿命的，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大不了给他偿命呗。我说你想把哪个打死？
1: 不知道，反正五爷你也小心点，弄不对了我也给你一扁担。
0: 那位说倪四是吃了熊心撞了豹胆了，他敢这么跟皮五说话。倪四这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他现在变成什么都不怕了啊！原来他跟皮五比的话，他还算是有家业啊。现在呢，皮五家业大了，胆儿呢小了。倪四跟他这么一说，老五心里有点犯合计。倪四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哪个想你死啊？你真是疯了，我跟你说，你要想用钱到我这来拿，我这有。哎，五爷您说这话就好了啊。皮五这边安慰完倪四，回头跟小姑说了，小姑明天啊拿几文钱给倪四花花啊，你让他有个安心。哎，我知道了。说完皮五出去买了一些酒菜回来啊，夫妻二人呢热热闹闹的啊，叫着倪四两口子一起吃了一个团圆饭啊，很丰盛啊。这边呢过得是非常热闹啊，核桃他们家里过得也很热闹。核桃家里不有四个强盗吗？这四个强盗啊，这不今儿跟皮五赌输了，5000元赌本都赌没了啊，5000两银子呢。可是四个兄弟觉得算了吧啊，钱乃身外之物，不行咱再赚。于是这哥几个呢准备着再干一票大的。晚上吃完了晚饭啊，大家伙呢先冲个盹睡个觉，等大家伙都起来之后啊，约么就是现在时间12点左右的时间啊，晚上12点，把白天赌钱那张桌子搬到天井旁边，又摸了点这个香炉啊，把这香炉摆到桌上，从这个香桶里面拿出3支香，拿了3张黄元宝啊，就是这个纸钱儿。找了一大碗，舀了一大碗水，你们说是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他们呢，这个有自己的规矩，一般呢，出去作案的时候啊，先呢要烧这纸钱，祈求顺利啊。想干这事儿的，他们讲着还挺多啊。这几个人呢都跪倒了，跪倒在地啊，皇天在上，弟子董文龙、董文虎、董文彪、董文豹，这一次财运不佳。白天跟那皮凤山赌钱，俺兄弟银子都输完了，明天约他上场，缺少赌本，今晚要到外面大户人家借他个2万3万的，明天赢到钱就把借来的财物如数归还原主，明天要是输了那就拉倒呗。哪有跟上苍这么祷告的。这帮人算是祷告完了啊，祷告完了把这个黄纸钱往上一烧，烧完往天上一扔，扔完之后看这个黄纸钱往哪方向飘，往哪方向飘就往哪方向走去作案。老大董文龙把这纸钱扔到空中，这风啊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纸钱往西南方向飘，那么定远镇的西南方是哪儿啊？清风闸，就是孝姑他们老家。这四个人换上夜行衣，短衣襟，小打扮，一切行囊都准备好了，然后趁着夜色潜入到了清

清风闸，进去一看，清风闸还有别的吗？就强是他们家啊，孝姑老家最阔气，前面小桥流水，里面是院落，错落有致，而且呢，谁小花园整的也是非常漂亮啊。几个人一看，得了，就这儿吧啊！几个人翻墙进到强氏家里，这大院里啊，下面屋呢黑着灯，上面屋哎亮着灯。借着灯光呢，看里面有这男女两个人的这个剪影呢，在那来回晃动。啊，这强氏和这孙孝济俩人没睡觉呢，啊，俩人躺床上呢，正在呢说悄悄话呢。这四个人点点头，于是凑上去，凑到窗根底下。老大董文龙用舌头呢舔了一下这窗棂纸，舔了一下，手呢往里一搓，这窗棂纸给搓破了，露个小眼儿。啊，木匠单吊线眯眼睁眼往里看，哦，一男一女床上躺着在那说话。老大回来跟这几个人使了个眼色，董文彪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四个人一人在鼻子上闻了一点，然后又拿出闷香和火扇，闷香点着了，放在这个小管里面。老大董文龙吸了一口气，这一下闷香全都进到屋里去了。孙孝济在床上提笔子一闻，哎呀，什么呀，这么香啊！擦，打一喷嚏，晕倒在地。啊，哎，强氏群纳闷儿，什么味儿啊？是啊，这么香呢？说完了也一个喷嚏，也晕倒在床上。好，这俩人睡石上了，这四个强盗手下可不留情啊！啊，看两个人被迷香晕倒之后，赶紧推屋进门，把屋里是搜刮一空啊，什么金元宝啊、金首饰啊、银子啊、细软呐、啊，一个不剩，全拿走了。四个人搜刮完毕之后，从前门推门而出啊，软入硬出，这是推门而出，辨认下方向。又原路返回到桃子家中，把夜行衣换下，换上日常衣服，哎，合身而睡了。第二天早晨，清风闸那边呢，这下可炸开锅了啊！天色麻麻亮时候，这孙孝济醒了，哎，奶奶，哎呀，这么困呢？哎呀，这些没睡醒。哎呀，是啊，我也浑身没劲儿。孙孝济一睁开眼睛，哎，奶奶，你夜里起来过呀？没有啊，昨晚睡觉没放帐子。哦，现在怎么放起来了？哎，是啊，哦，那可能是风大吹的。哎，不对呀，咱房门都锁着呢，怎么可能风吹进来呢？哎，对呀，怎么回事呢？两人把这帐帘一拉开一看，外面家里被翻的是乱七八糟，不好了，奶奶出事儿了！哎呦喂，不得了了！两人一看家里面一塌糊涂啊，看着原来那首饰盒放在地上空的，强势啊拍着大腿哭啊，我的孝济呀啊，家中本无事，祸从天上来呀，伤心呐！哎呀，败家了，败家了，我没法过了这日子呀！强氏那边又哭又闹啊，地板上打滚。孙孝济呢，那跟猴子吃大蒜一样，怎么讲啊？麻爪了，不会了。出房门一看啊，其他屋没事，就他们这屋和对面屋被翻开了。孙孝济仔细一查看，毕竟原来呢，孙孝济啊也行走过一段江湖啊，知道这里面这点规矩，心想着这肯定是强盗干的啊，而且不是本地强盗，赶紧吧，到县上去报官了。这边报官咱不说，单说皮武这天早上在家里洗过脸，吃过早饭，穿上核桃给的大褂子，带了50两银子，皮武高高兴兴的出门往核桃他们家走。走在路上，隐约听路两边有人说了，哎呀，不得了了，我跟你讲，昨天晚上清风闸啊，孙孝济他们家出事了啊，听说是被偷了，哎呀，什么都没有了。皮武一听就知道了，坏了，这几个哥哥又来作案了。皮武有心不去，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
这些人偷的那都是我们家东西啊！啊，虽然强势他们不承认，但是这些钱有一半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啊，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里。至于那一半我怎么拿回来啊，本来我是想呢通过官府，结果没成想他们给偷出来了。好，那我就把它拿回来。想定主意，皮武加快脚步走到了核桃家门口。到了门口一叩门，核桃开门呢。核桃是在家，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帮人呢昨天晚上出去做了案了啊。皮武一进来把核桃拉一边去了。哎，知道吗，这四个人昨天晚上出去做案了。啊，真的呀？到哪家去的？青蒙闸吗？啊，原来我们家。哦哦，对对对，还真是你们家啊。那今儿怎么办呢？你去没去？我没去，你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哦，知道也不能去。好，我知道。你把他们现在窝藏在这儿，你也犯法，知道吧？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弄走。我老爷，我知道啊。可是这兄弟，你看他们，这我不能害他们，但是我也不能报官。这个，这要不然这道上兄弟还不得找我麻烦？也对。你呀，现在把他们赶紧叫起来啊，把桌子弄好，咱们啊，赶紧的开始赌，一切后果我来想。好嘞，五爷，那我听你话了。核桃把这几个人叫起来，把桌子理好了，四个人呢还像昨天一样入座了。老大董文龙先说话了：“五爷，俺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跟您商量商量。俺昨天晚上有一艘旧船啊，来了许多货，里面男男女女服装还有金银首饰，咱们今天把这些都算钱赌一场，好不好？”我说：“你们那么好赌呢？我家里这些东西多的是，你赢这些东西我赢得不开心。”夸的一横：“老爷，你看这些东西的成色。”说着把昨天晚上偷来那些金银首饰往前一推。皮武一看，我的妈呀，这么多呀，这得有几百两黄金呢。这好吧，赌吧。怎么赌啊？一样还是四五六啊？你甩四五六我们输，我们甩四五六你包四家。好嘞，谁先甩呀？五爷还是您先甩，您运气不旺吧。好好好，我来甩。皮武拿着骰子嘴里喊了一句：“马桶盖大将军！”唰一甩，能是几呀？皮武运气正旺着呢，四五六东西没了。这几个大汉一看着急了，好不容易偷的今儿没了，这就啊，得回屋拎来两个大包裹啊，昨天晚上偷的衣服，这个衣服也算啊，您看给个价吧，当银子花。桃子那边说话：“五爷，我给您估个价啊，大概呢就是200两啊，200两。皮武又按规矩啪一甩这个骰子，四五六，几个人又没了。几个人一输了之后啊，还不服气。五爷，我跟你说啊，咱们今儿到这，明儿你再来啊，兄弟，明天咱们再来赌。”核桃一听这话吓坏了：“这哪成啊，啊，你今儿偷明儿偷后儿还偷，你夜里天天出去，衙门总有一天能把你逮住啊。”啊，那么这几个大汉怎么想的呢？说皮武身上总有银票啊，他就认为皮武身上有。他们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我就不信你把把的扔四五六啊，你今天扔明天扔后天还扔啊，你有一回扔不到，我们扔到了，我就赢你个10万8万的银票啊，我们也没亏。这四个人赌输了之后呢，转身回到自己那个后屋草房睡觉去。皮武这时候呢已经是打定主意了，跟核桃说：“你去把这几个人给我叫过来，我有话跟他们说。”好嘞。这几个人啊，被这核桃又带到这个前屋。皮武看看核桃：“去，核桃把门插起来。”“哎，插好了。”“好了。”皮武看这四个人：“四位客人，我姓皮啊，我跟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不是什么干旧货的人啊，也不是什么收珠宝的人，你们分明是吃大茶饭的朋友，对不对？”董文龙心想着：“你说了说出来了无所谓啊。”“是啊，怎么着？你说你们几个年纪轻轻的30多岁啊，看着架势有一身好武艺吧，你们走上绿林这条路，你们是没差事干呢还是没办法活呀？这些都理解啊，肯定是有原因。
不过世上360行，难道就没你们做的行当？

0: 你们就非得走这条打家劫舍的路吗？啊，我听核桃说了，说因为你们在山东犯的案子太多了，有几个县城呢联名出公事通缉你们，你们就到这个地儿来避避风头。那你避风，你就该安安稳稳的避风，你们非得赌钱。不是我说大话，我跟你说，我皮半成，我输三万五万的，好像我身上拔一个汗毛。可是你们出门在外，身上也就带那么几千两银子，啊，赌输了又做，你给我说那衣服，那是旧货吗？那就是你们昨天到清风闸偷了我们家眷，我那畜生舅子的东西。啊，昨天晚上偷的是您的，是我的。跟你说了，现在我那畜生舅子已经到县衙去报案了。今天早上全县城都传开了，四个大汉听完之后脸唰红了。对不起，我们几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兄弟有眼无珠，跑去偷了你们家的东西，无言，俺兄弟一不逃二不留，情愿跟你们到衙门吃官司。嗨，说什么话呢，我送你们去吃官司吗？我老实跟你们说，你们偷我舅子家的东西，我偷的我高兴，偷的好，我那个舅子不能算人，连畜生都不如啊！他们有好多丑事在这儿我就不说了，反正我跟你说了，他不是人。但是你们偷来的东西输给我，我是不安的。我今天晚上要请县令吃酒，这样，我今天晚上我跟县官招呼一声，这案子呢就不追了，到这儿就完了，赃物我全给他退回去，说是我朋友犯的案子，因为我舅舅不学好，我让他去做的，拿他耍一回啊！我当着县官面，我把我这个畜生舅子喊到我面前，我教训他一顿，然后让他把东西拿走，下回别干混账事了，好不好？可是我今天我在这儿，我要跟你们兄弟们讲明白，现在我请你们来，我今天不会把你们说出去，我明天也不会把你们说出去，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们犯到别人手里了，别人不保就把你们说出去了，我今天皮五皮半成，我在这儿我敢说这话，我不怕你们杀我头啊，你杀了我无所谓，对吧？官府将来还是要通缉你们，捉拿你们，那你们跑到哪儿去啊？还能往哪儿跑啊？这案子犯的就又大了。哎，你们年纪轻啊，你们别干这买卖行不行啊？360行哪一行不能干呢？干点什么不是好的呀，是吧？你像我没事上街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我总要施舍一些，对吧？这不还是很好的吗？你们呐，没事儿，这身好武艺到江湖上卖卖艺，这不一样混饭吃吗？兄弟，听我皮凤山的话，过个10年8载，你们在山东混好了，有一个好家庭，我皮凤山随后到山东来看你们，我沾你们的光，我吃你们的，用你们的，跟你们交朋友。今天我对不起你们，好不好？皮五话说到这儿，随手在桌子上拿起400两银子。这400两是我小小的意思，你们呢带着做盘缠，收拾赶紧走，离开我们这地儿，咱们后会有期。这话一说完，那几个大汉扑通都跪下来了，拉着皮五的这个衣服啊，五爷，你们就是我再生父母啊，你就是我再生父母，我们几个活了这么长时间没活明白呀，恩公啊，我董文龙董文虎董文彪董文豹就此谢过恩公，我们几个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这些难看的勾当。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曾经给大家说了，说这皮五这人呢，跟这几个强盗赌钱，赢了很多，把强盗带那5200文银全赢过来了，而且呢，强盗又去这清风闸孙孝济他们家偷，把这孙孝济和强氏这俩人迷倒在地，家里呢洗劫一空，这些钱呐什么的全部都拿到这个强盗拿走了，回头又都输给皮五，皮五把这钱又都搬回家了，就这么的，皮五发家致富了。那人说这钱来的不光彩，也不是，什么不光彩呀？本来孙大礼他们家单传的只有孝姑一个人，这是孙家的本人。那么皮五呢，作为孙家的女婿，分半壁江山，情有可原呢。而你强氏跟孙孝济这俩人，你根本就不是孙家人，强氏后老伴，孙孝济义子，而且你们俩还合谋把孙大礼给害死了，你这不是强取豪夺吗？皮五用这种手段把这个钱拿到自己家里至于他跟强盗怎么许诺说这个跟县官老爷说把这钱还给孙孝济那都是子不虚有，根本无从谈起的事儿。好，咱们书接上文，接着说皮五皮凤山。皮五把赢的这些东西都搬回家去了，孙孝姑看见了，老五，这怎么大包小包的，这都是什么呀？哟，奶奶你看看这小金首饰的这金戒指，看这珠花来你戴上我看看，哟，真漂亮孙孝姑把这金戒指戴到手上，转身又摘了下来。哎，小姑不喜欢吗？这是真金的。不是不喜欢，有孝在身，我不戴这些。是好不戴那有衣服你看你现在穿着这粗布这衣服穿着。孙孝姑把这包裹打开伸手进去一看，哎，这衣服怎么好像是我穿过呢？在这衣服上捏了捏，硬邦邦的。这是什么东西这硬邦邦的。赶紧的就去摸银子。左摸一个右摸一个，总共数了12个小银锭出来。仔细一看，每个锭子上都打有孙字。孝姑看看这12锭银子，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五爷呀，你这些东西确实是从赌场上赢来的。是啊，你骗我，这分明是我娘家的财物，怎么会到你的手里你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奶奶，哭什么？这东西 这东西确实是我赢来的啊！你看，好吃好穿，你捡好的穿戴吗？你哭什么？你一哭我心里不安了。这东西是你娘家的，你有什么凭证啊？五爹，你还忙。

0: 等我是吧？你要凭证，我找给你。孙孝姑说着，他十三四岁小的时候，啊，长得很是讨人喜欢。但凡有人来找他爹孙大礼打官司，啊，都这个请他帮忙呢，顺便就给这个小孝姑啊几个钱儿。孝姑呢一文不用，结余起来呢，算下来有十几两银子。老头子又给了点，凑了二十两，替孝姑呢做了十二锭银子，说这个钱呢，啊，你将来长大了嫁人时候留着当嫁妆。所以每个元宝上都给打了个孙字儿做记号。皮武这边听孝姑这么说完了，点点头，一看这银子，哦，果不其然上面有个孙字儿。这编谎话编不圆了，奶奶，我实话告诉你，这事儿啊，是我怎么跟这些强盗赌钱，强盗怎么到他们家去偷东西啊，偷我的东西，他要把这些东西赢回来啊，又怎么把这个强盗打发走的。孝姑先听着是惊，后听着又笑，五爷你这是宝贝儿啊，这个确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家的啊，是我家东西，理应还给我，拿到我们家用。可是刚才你为什么骗我呢？不是，我不骗你，我这怕你说出来你不高兴吗？再说这些事儿他见不得人，现在孙家把我关了。哎，奶奶，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说话的时候咱们把音量放低一点好不好？收拾放床底下去啊，衣服你就放床上吧。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0: 俩人在这边一忙活，隔壁倪四听个正着，心这边啊，眼神呢顺着这个墙缝往那边看。嘿，奶奶的，多少银子呀！哎，倪四这一嗓子，皮武又听见了。皮武现在就怕倪四，为什么呢？以前讹倪四讹的太多了，这下倪四啊，转过来又该讹皮武了。人越有钱胆越小嘛。老四，你叹气做什么呀？叹气呀，叹气没衣服穿呗，没钱花呗。老四，我昨儿我跟你说过了啊，你一家的生活别犯愁，有我，没衣裳穿有我，没钱用有我。我说老五啊，都是你来呀。好嘞，我跟你混一辈子了。行了，尼斯，别啰嗦了啊，再啰嗦请你吃王八拳。皮武这是最后一点狠了，为什么呢？他心里还真有点怕尼斯啊。回头跟小姑说了，小姑，我跟你说，我现在真有点怕他，要不明天你多给尼斯点钱用用，别惹他发了火，他一发火出去把这事儿一说，咱呢还真挺麻烦的。皮武有钱了，胆儿小了，今儿呢他也受这尼斯的气啊，所以皮武打从今天开始不敢出门了，终日待在家里，由头至脚穿的都是他岳父的衣服啊，孙大礼的衣服，小褂天天换啊，每天早中晚洗三次脸，原来一天都不洗一次，一个月都不太洗一次的，现在一天洗三次啊，有时候一天洗四五次，擦擦擦，洗完之后，哎，小姑，你看我这脸怎么红的？哎呀，你都搓破皮了。一是啊，这皮武脸有点破皮，再一个呢，最近吃的也好了啊，觉睡的也好了，生活也有规律了，整个脸也红润起来了。皮武每天在家里不出门啊，老规矩，嗓子呢，一点都没有流氓腔的，走路规规矩矩的。啊，一摇二摆，迈着官步，也就是一周左右的功夫，皮武由原来的大流氓皮武，现在变成了儒商，哈，这一下整个人都变了。那天，皮武 想着自己

0: 啊，我正想有此意呢。
1: 皮五说完这话，对着篱笆墙那边的开始喊了：“老四啊，老四，哎，来了，你是哪个呀？”“
2: 是我，皮五啊。”“
1: 哎呦喂，五爷，您这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哎呀，来来来来来啊，别疑神疑鬼的啊，我声音怎么变呢？我生来我就这声音。”“
1: 是吗？你原来不是我这声吗？”“
2: 不，来，赶紧的啊，别给我打岔。
1: 快点，老四，别给我开玩笑了啊，我给你二两银子啊，你呢，到西门外教行喊顶轿子，把张妈妈接过来啊。”“
2: 这，你是谨遵五爷的吩咐。”
1: 尼斯回过头对篱笆墙那边开喊了：“四太太。”四奶奶那边听着有点纳闷：“哎，你叫谁四太太？”“
2: 我叫你四太太呀。”“
1: 啊，
2: 那你说现在我是四太爷，这是五爷，你就是太太啊，你是四太太，那是五太太啊。你在家里把我们公馆门口把好了，带少爷啊到张公馆去，把老太太接到泥公馆和皮公馆来。”
1: 四奶奶一听，什么公馆不公馆的？“
2: 奶奶，你忘了，五爷发大财了，现在不能喊皮家和泥家，知道吗？要喊皮公馆和泥公馆。”
1: 皮五那边一听啊，心里觉得好笑，心想着这是你发财我发财了。好，哈哈，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合着你是跟我借了光了。得，你尼斯也苦了挺久了啊，跟我借这光也行。尼斯就这么的上了街了啊。上街之后这膀子开始横晃了，一边走一边喊着：“让一下子啊，让让让，赶紧让了啊，四太爷来了。”街上这些人一边让路一边心里嘀咕着：“哎，尼斯怎么了今儿啊？这尼斯这卖菜这不卖菜了，改当太爷了，发什么羊癫疯啊这啊？”笑话，他们不知道尼斯怎么回事啊，尼斯自己这装的是倍儿满颇满的。尼斯出了西门，到了这个教班啊，喊轿子，轿子。教班这头一听：“哎呀，老四啊，你喊轿子？什么老四老五啊？谁跟你拜过啊？”“
2: 哎，别瞎闹，老四
1: 啊，你，我不喊你老四，喊你四太爷。”“哎，对，你就得喊我四太爷。”“
2: 我谁跟你喊四太爷？你这卖菜的，我
1: 拿着。”说着，尼斯把二两银子递过去，教班一接过来一看：“哎呦，尼斯，这真金白银的，说吧，什么事儿啊？”“拿二两银子啊，这记好了，给我拿一顶轿子过来。”“好。”啊，有钱就是爷呀！啊，四太爷，说吧，走哪儿啊？“
2: 由西门，啊，西门外，到东门城里头皮公馆。”“
1: 我说四爷，西门城里哪有什么皮公馆呢？”“
2: 我们家隔壁啊，皮五嘛。”“
1: 哦哦，明白了，皮五他们家呀？什么皮五啊？
2: 不许这么叫啊！我跟你说，不许直呼姓名，叫皮五太爷
1: 啊。”“行行行啊，有钱是大爷啊。”“哈哈，哎，兄弟啊，行，有钱大爷啊。”“哎呀，你这是过年了，花二两银子买个太爷这名称啊。”“
2: 什么少废话啊，你说有钱有钱，赶紧的。”“
1: 好嘞啊，那到谁家去接？”“
2: 到张公馆。”“
1: 哪个张公馆？”“
2: 张妈妈他们家。”“
1: 哦哦，张妈，好，走了。”
3: 赵钱孙李张吴郑王冯陈
4: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1: 倪四儿带着轿子啊，其实不是带，坐轿子里头，坐着轿子到了张妈妈家。张妈妈今儿干嘛呢？今儿一早起来呀，在那擦呀抹呀啊，把家里打拾得干干净净的。歇一会儿呢，张妈妈准备出去伺候局儿。伺候什么局儿呢？跑到人家公馆里头啊，伺候人赌局儿。一般啊，这太太少奶奶啊，过年赌赢了之后呢，要给这些打下手这些人呢给点钱。张妈妈呢靠这个啊再来捞点钱。那今儿呢，打扫完了刚准备出去，尼斯到门口了，

0: 开门呐，张妈妈在家吗？张妈妈听有人叫门，谁呀？是我，老太太开门。哦，张妈听出来了，倪四的口音，赶忙走过去了。呀，这不四爷吗？嘿嘿，老奶奶啊，恭喜恭喜恭喜老太太发财呀！哎，哪里哪里，我恭喜您四爷发财。嘿，恭喜我什么呀？啊，看着接你来了。说完，倪四拿手一指这轿子，张妈妈顺着这个手指方向一看，呀，这轿子哪来的？我做的。哎呦喂，老四你能耐了，你这卖菜，你是卖金白菜吧？什么白菜呀？我跟你说，现在啊，嗨，我现在在这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啊。这么走啊，老太太你跟我走，咱们去皮公馆。皮武他们家。对，去皮公馆，您坐着轿子走。我说你们这怎么，哎，跟你说了一会儿半会儿说不清楚，你跟我走吧就。哎，好啊，那个，不，这上轿之前我还得问明白，怎么的？皮五今年是赢钱了？哎，张妈妈，你还真猜对了。说完，倪四看看周围没人，张妈妈，我跟你说，皮五啊，绝对不是赢了十两八两，百八十两，那可是一封一封的银子，不知道多少分了。张妈妈听着觉得好奇，大呦，在这个节骨眼不好问啊。倪四紧接着说了，张妈妈啊，快赶紧收拾收拾啊，咱搬到皮公馆去住。张妈妈也不便多说什么啊，紧接着呢进去收了点这个几身换洗的衣裳，带了几双鞋啊，系了一个小包袱，跟着倪四出去了。外面其实就一顶轿子，张妈妈看这轿子，老四，我坐轿子你坐哪儿啊？我坐轿你不能跑啊。嗨，张妈妈想哪去了？我倪四倪太爷，现在我说不好听话啊，我是皮五他们家的大掌柜的啊，这轿子我常坐，其实今儿第一天坐啊，我常坐没事啊，您放心，您坐着啊，来赶紧，张妈妈上轿走。说了声走，轿夫脚底开始加快脚力，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不一会儿到了皮五皮公馆的门口了。刚到这儿啊，轿还没等落稳呢，倪四赶忙上前，老太太莫慌下轿啊，带我回禀一声。说着倪四推开了柴门，怎么是柴门呢？说不好听话的门啊，那都是用那个劈柴的那个柴火杆啊搭起来的门啊，这就是公馆的门啊。我回禀一声啊，开了，张老太由张公馆已经抵达倪四皮公馆门口。开了，张老太由张公馆已经抵达倪四皮公馆门口了，请五太爷五太奶奶迎接老太太下轿。你这声喊的绝对有一股太监味儿。哎呀，这倪四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皮五看看倪四，心想着，你这跟谁学的？哈哈哈。啊，说算了啊，赶紧的啊，吴奶奶快去啊，接这个张妈妈下轿。哎，那五爷你呢？
1: 我在家，我怎么能出去呢？我有身份的人。哎呀，小姑听完之后嘿嘿就想笑，得，你在家闷着吧哈，你闷一辈子，你哪儿也别去。
0: 孙小姑出去见了张妈妈，双手一呈，哎呀，娘啊，女儿给您老请安了，您老万福。张妈妈眼睛都笑眯缝了，姑娘，哎呦，你说你这脚小手小的啊，还出来迎接我。姑娘，我听老四说老五发财了，可有这话？皮五在里面听见张妈妈说话了，在里面细声细语的，老太太。张妈妈一听，哎，这是谁呀？是我呀，皮五皮凤山呐。张妈妈一听差点没笑出声来，哎呦，老五啊，你这是赢了多少钱呢？这声怎么都变了。孙小姑在旁边，张妈妈，我跟你说啊，打正月初二初三从桃他们家出来一直就这样。咋这么这变成这样了？嗨，跟你讲啊，这不是去赌钱了吗？啊，哎，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听皮五给你讲吧。说着请张妈妈进了屋。

0: 老五，赢钱了，赢多少啊？
1: 嗨，老太太，我告诉你啊。说完，皮五把嘴对着张妈妈耳朵啊，嘀咕嘀嘀咕嘀的，从正月初一怎么在插机王二他们家赢这100两银子啊，怎么拜的马桶盖大神，初二初三家怎么在桃子家赌的钱，一直谈到啊怎么打发这些山东土匪动身。张妈妈听完之后才明白，老五啊，你这是有了大钱了啊，从此你就放安分点，不能再赌了。你要是再赌的话，那你夫妻这日子，这么好的日子可就没法再过了啊。老太太你放心，我虽是赢到了，现在我想想反而后怕呀。你想当时如果我是输了怎么办啊？所以从此以后我决定再也不赌钱了。老五，这样，你现在你给我50两银子。哎，张妈妈怎么来就要钱呢？
2: 不，
1: 我这钱不是给我花，我给你们花啊，你给我50两，我叫老四呢到街上买2个大箱子来啊，当然还得做几床棉被啊。
2: 哎，老太太，我看这些不必买，外人看见要议论。
1: 嗨，外面人看见了不是说你皮五买啊，说是我买，你有钱了你怕什么呀，对吧？我买的没事儿。说完，张妈妈接过钱掂了掂，这50两银子，哎呀，现在老五也能随随便便就拿出50两银子了。哎，当时我这个选择是正确呀。说完啊，把这50两银子呢交代给尼四。尼四，从今儿起你就给皮五他们家看门了，听见没有？你是官老爷了啊，皮五是官人，你就是官老爷，对不对？
2: 哎，那放心的，张妈妈，我就官老爷，我
1: 啊，行，你别说了啊，这50两银子给你，你上街买2个好点的木柜子啊，大木柜子啊，再弄点这个棉被备胎，听见没有？都放在那柜子上，然后顺便你到街上看看有没有好房子招租的帖子啊，有的话你把这个信息带回来。再说这50两银子买这些东西呢肯定都够，剩下的你留着零花，行不行？
2: 哎，好，那行啊。
1: 没多大功夫，尼四啊把这些东西全置办齐了，拿回来了。张妈妈执意让皮五他们盖这床新被子，皮五说了，不盖，我就盖稻草啊，什么时候搬了新家，这新被子我再盖。张妈妈拗不过他，但是家里从现在开始那就是打扫的一尘不染了，这一家也不像原来那样邋邋遢遢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汉字里有一类字呢，形式感极强，这就是品字形字。简单的说，就是三个相同字字呈三角形排列。比如金木水火土，三个金念心，三个木念森，三个水念秒，三个火念焰，三个土呢就念爻。这都比较简单。那么三个马呢，三个牛，三个羊，三个鱼，三个犬，三个鹿，这些动物都怎么念呢？能全都答上来的不算有什么本事，都答不上来的呢也不丢人。因为多大的文字学者也会遇到许多不认识的字，这个在中国汉字里很正常。一说到汉字，我好多年前啊写过一篇小文，叫不常用汉字，也就是生僻字。我在里头提到过，9年义务教育只教给你3500个汉字。一个人啊，如果能准确认识4000字以上，基本上就是以文字为生的，比如我啊，像编辑、记者等等。如果能认识5000个字，一定是文字的顶级大学者，这属于凤毛麟角。即便是这样，所认识的汉字也不足汉字的总量1/10。汉语大字典收录了56000多个汉字，随便翻开一页啊，就可能会看到不认识的字。很多我们认识的字并不是在上学时候学的，而是在生活中陆陆续续学的。就拿今天来说，如果你有心，就会记住三个马念膘，三个牛呢念奔，三个羊呢念山，三个鱼呢念仙，三个犬呢还念膘，三个鹿呢念粗。如果你再用心一点，你就会了解他们的意思，可能一辈子就记住了。那么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字，很难写，很复杂，有30个笔画，但是很好记。为什么好记呢？因为有口诀呀，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不过这个星字头的星是繁体字的星，这个字的准确读音念篡，篡的篆体描述了一幅双手执赠在灶口，然后推木柴入灶，燃起火苗的生活场景。说文解字解释为炊，即生火做饭。篡字作为名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姓氏，篡姓。篡氏是汉末至唐代中期最著名的南中大姓之一，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的西南统称为南中。当时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有3家，分别是霍姓、孟姓和篡姓。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国宝二篡碑就是跟篡世有关。二篡碑它不是一个碑，是两个碑，分别是篡宝子碑和篡龙颜碑。篡宝子碑又被称作小篡碑，篡龙颜碑又被称作大篡碑。这是怎么分的大小呢？很简单，就是根据尺寸。这两块碑现在具体在哪儿呢？他们都在云南曲靖，一个是在曲靖一中，另一个是在曲靖陆良县薛官堡窦阁寺。云南曲靖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宁，

正是篡氏家族当时在云南统治的中心区域。那这两块碑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又是怎么到了曲靖一中和窦格寺的呢？这两块碑当然不是一起被发现的，世界上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篡宝子碑的发现还真是因缘际会，事出巧合。事情还得从167年前一块豆腐说起。清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时任云南曲靖知府邓尔恒到府衙厨房视察工作，在一块案板上看到一块豆腐。我们知道早在宋代，豆腐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中很重要的食物了。那么这块豆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原来这豆腐上有字，就是这豆腐上的字引起了邓尔恒的注意。说起这邓尔恒，你可能不知道，但说起他爹，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他是谁呢？是邓廷桢。在任两广总督时厉行禁烟，在任闽浙总督时击退进犯厦门的英国战舰，他还是第一个反对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大臣，可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都说虎父无犬子，邓尔恒在仕途上虽然不及他爹，但是他善金石之学，治学严谨。因为邓尔恒对金石学的研究，他看到豆腐上的奇怪的字，马上就意识到这事情不同凡响，于是他就追问厨子说，这块豆腐你是从哪儿买来的？他一路追寻，找到了一家位于杨旗田村的豆腐作坊。邓尔恒在这家作坊里看到了他家用来盛放晾干豆腐的一块石板，这石板上有字。经过仔细询问，得知这块石板在他们家已经使用好几十年了，大概是在乾隆年间，这家人在自己家田里耕地时发现了这块石板。他们不认识上面的字，没觉得它有什么重要的，除了务农外，他们家还做豆腐，觉得这是一块挺好的石板，又大又平整，用来放豆腐刚刚好。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吃过豆腐，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简单的说，做豆腐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要浸泡黄豆，把黄豆磨成豆浆，接着过滤，把豆浆和豆渣分开，然后熬豆浆。豆浆熬好后，需要点卤使豆浆凝固，呈现豆腐脑的状态，然后用包布包起来，放在案板上压制沥水，冷却成型。这字就是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石板一用就是几十年，至少用了三代人。而这块石板正是篡宝子碑，也就是小篡碑。发现小篡碑后，邓尔恒便将它运回府衙保管，并对碑文内容进行了研究和考据，还特意撰写了跋，记述了发现和安置石碑的经过，并刻在了石碑左下角的空白处。之后小篡碑就被移植到了曲靖的武侯祠里面，直到民国军阀混战，曲靖也成了战场。1927年小篡碑被士兵抬去修筑防御工事，一介韩氏张士元知道了这件事后，冒着生命危险跟士兵交涉，最终将石碑搬回家中，使石碑逃脱了被毁的危险。后来时任民国政府内政部长的周中岳委托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曲靖一中的第一任校长谢显林建造篡碑亭，将小篡碑收藏于此，直至今天。清末名士袁家谷为篡碑亭撰写楹联，奉东晋大亨宝子曾辉300字，称南滇小篡石碑永寿2000年。此时距立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了。篡宝子碑全称晋故镇威将军建宁太守篡抚金墓碑，通高1.83米，宽68公分，厚21公分，碑首呈半圆形，碑额

题选五行，每行三字，碑文共十三行，每行七到三十字不等。碑下端列职官题名十三行，每行四字，共四百字，均为正书，除最后一字缺损外，其余都清晰可辨。碑的主要内容是记述篡宝子的生平、家世和政绩。篡宝子380年出生于建宁同乐，也就是现在的曲靖陆梁，公元403年去世，年仅23岁。19岁就任建宁太守，同时承袭了镇威将军一职。根据碑刻的年号，东晋大亨四年，可以推断他早于公元405年，也就是篡宝子去世后的两年。我们说到这里，熟悉历史的，尤其熟悉东晋历史的人，可能就有疑问了。东晋立国103年，历经11帝，没有一个皇帝的年号纪年为大亨四年，难道是当时的工匠刻错了吗？关于这个问题，邓尔恒在他写的跋中给了解释：考晋安定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以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以巳，待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尊用之耳。就是说，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改年号为大亨，403年年号又改回元兴，称元兴二年，乙巳年，也就是405年，改年号为义熙，大亨这个年号仅仅用了不到一年，那怎么出来大亨四年呢？邓尔恒推测，篡宝子当时尊奉东晋司马政权为正朔，改年号的通知来了他就改了，但是后来可能再改年号的通知没有来，篡世偏居南境，导致他不知道中原变迁，四年后还在使用大亨年号，这才有了大亨四年的碑文纪年。邓尔恒在跋中还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仪征远闻达师见篡龙岩碑定为滇中第一石，是什么意思呢？阮文达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不但是三朝阁老、九省江臣，关键还是一代文宗，在经史、金史、编撰、教刊、书法等方面有极高的造诣。最为人熟知的是主持教课宋本十三经著书，在清道光六年，也就是1826年出任云贵总督时，偶然在一个晒谷场上发现了一块被用来打稻谷的石板，这块石板就是篡龙岩碑。后来阮元让时任知州建了碑亭，将石碑保护了起来。其实有关篡龙岩碑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朝李经的《元朝志略》，到了明朝周鸿祖的《古今书刻》《万历云南通志》等均有记载，但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再次被阮元发现才引起重视。篡龙岩碑全称叫做宋固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琼都县侯篡使君之碑，这块碑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也就是公元458年，碑通高 3.38 米，上宽 1.35 米，下宽 1.46 米，厚有 0.25 米，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川，左右有日月浮雕，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蟾蜍，正文24行，共904字。碑因刻职官题名三列，共313字。碑阳左侧刻清代阮元、邱君恩、杨篡三拔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一行。篡龙岩碑比篡宝子碑晚立53年，但比篡宝子碑大很多，所以称为大篡碑。碑文追溯了篡氏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篡龙岩的事迹，
被研究篡氏家族以及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篡龙年，字世德，是建宁郡同乐县人。根据碑文文字，篡氏的祖先曾受封篡帝，所以以篡为族人的姓氏，原祖名叫篡素，官至曹魏的尚书仆射兼河南尹，后世子孙辗转到了四川湖广一带，一部分又漂泊到了南中。篡家经过九代人的发展，家族兴旺。篡龙颜于刘宋文帝元嘉22年，也就是445年逝世，享年61岁。虽然先祖是谁，这个难以考证，但是篡氏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则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东汉时期，篡氏已经是南中的豪族了。公元339年，篡氏开始独霸南中，直到公元748年，南诏灭篡时，篡氏已统治南中400多年，形成了独特的篡文化。二篡碑最有价值的是他们的书法，被人们称为篡体。小篡碑古拙凝重，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大篡碑年代稍晚，虽为楷书，但隶书意蕴明显，充满朴拙天然之气。阮元发现大篡碑后，在碑下做的题跋中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清朝中期，金石学大兴，影响所及，书法界学碑之风盛行。以阮元在当时的影响，加上他对大篡碑云南第一古石的评价，该碑立刻声名远播，受到书法界、金石界的高度重视。康有为说，大篡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施原长，实成中郎之正统，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不是如精工画人，各有异气，当为立楷之极，雄强貌美，神品第一。而小篡碑朴厚古貌，端朴若古佛之容。康有为后期的字明显受二篡碑的影响。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说，二篡碑的笔法凌空取势，沉着痛快，纯韧自然，运笔由险峻而不平板，多飘逸而不呆滞，导诵流畅而有节奏感，行于其所当行，止于不能不止，格调端庄杂流利，刚健含婀娜，不拘一格，奇聚横生，雄强质朴，天真简言之，隶中有楷味，楷中有隶形，是当之无愧的书法艺术珍品。除阮元、包世臣的极力推崇外，康有为将篡体字发挥到了极致。清末民国大儒沈曾植、著名画家潘天寿的字都受二篡碑的影响，弘一法师早期也曾学习篡体字。我办公室里有一套百纳本24史，是民国初期由张元济先生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斥巨资广搜博采各史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11年才刊印发行的。因其极高的学术收藏版本价值，从发行之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追捧。蔡元培、胡适、傅增湘、顾其潜都对其赞誉有加，鲁迅先生当时也购买了一套百纳本24史，至今藏于今天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百纳本24史全部出齐后，商务印书馆还为此特制了专用书柜，这个书柜上写明24史的名称。我们现在虽不大清楚书柜上的字是谁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字明显受到了二篡碑的影响，从中可以窥见二篡碑的影响力。现在不仅是学碑帖书法的人很重视二篡碑，学习美术的人也很关注。
大家熟悉的招商银行、南方都市报的名字题名都使用的是篆体字，在书法界

0: 不仅我们国家对二寸杯有研究和学习，日本、韩国也有不少人长期沿袭二寸杯。据说啊，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群日本人辗转来到了云南曲靖，目的就是为了瞻仰二寸杯，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原因，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再一次来到了曲靖，终于看到了二寸杯，如愿以偿。有一位日本八旬的书法家来到了篡宝子碑前，在离碑7-8米开外的地方双膝跪下，用标准的普通话高声背诵篡宝子碑全文，令人动容。如今二寸碑还都在发现地云南曲靖，篡宝子碑静静地矗立在曲靖一中内的篡碑亭中，而篡龙岩碑则在曲靖陆梁斗阁寺的大殿内，成为两座只展一件国宝文物的独特博物馆。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我们已经讲了99件国宝故事，这第100件国宝作为压轴出场，乃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如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可称为超级大都市，比如伦敦呢、纽约、东京，还有中国的北上广深，都被联合国评为超级大都市。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超级大都市是近2000年前的古罗马城，那时候城市人口最多过100万。到了12世纪初，神秘的东方也诞生了一个超级大都市，那便是大宋的东京汴梁城。今天我们通过一幅国宝级的画卷《清明上河图》来了解当时这座大都市的繁荣景象。《清明上河图》我们都知道是个国宝，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只要一拿出来展览，参观的队伍就立刻排成长龙，毕竟是国宝嘛，谁都想一睹风采。《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画家张择端之手，关于张择端的身世是个千古谜题，生卒年都不详，我们只能通过画卷上仅有的85字的题跋来了解他。这题跋是金人张柱用行楷在卷后写的，张柱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世上唯一的记载。这跋文呢，大致是说张择端呢是东吴人，即今天山东的诸城人，任翰林院代诏，代诏是个官职，代天子命也，也就是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张择端擅长界画，那什么是界画呢？界画是传统绘画中的一个品种，界画都跟建筑有关，特征是画面中建筑占据主要的视觉点。由于建筑本身的结构所致，所以在绘画时必须做到横平竖直，采用直线表达，画家用毛笔画起来比较麻烦，不容易画直，所以必须借用介尺，这种画就叫介画。但凡一到用了介尺啊，这画就可以叫介画了。由于画家动用介尺，因此介画最初不被重视，介画画家往往低人一等，感觉是匠人画的，不如文人画。虽然《清明上河图》被定为界画，但动用界尺的地方并不多。张柱还说，张择端喜欢画车船、桥路、驾轻就熟。张择端的代表作有什么呢？有《西湖征标图》和《清明上河图》。《西湖征标图》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要是哪天找到了，那就是另一件超级国宝。这里提到的翰林，是指宋徽宗召集办的翰林书画院。 也叫宣和画院。宣和是徽宗的年号，在这里当差可真不容易，一旦进入该系统都是吃俸禄的。当时谁要想进入这个画院十分困难，比现在的美术高考生要难得多得多。除了要参加十分严苛的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皇帝亲自出题监考这一环节，所以能进入宣和画院的肯定不是一般人。在北宋，张择端与主流画风不同，那时候以徽宗为代表的人物花鸟山水画最受欢迎，而清明上河图属于风俗画，这种市井的画并不多见，其画作更加强调细节和真实性，人物和场景都是等比例出现的，可以说非常严谨。然而风俗画在传统观念中也低人一等。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长达五米多的画卷，叫做手卷。手卷是一种常见的中国书画的装裱形式，别的形式还有挂轴、册页等等。在中国画里，手卷的表达方式是推进的，这种方法非常独特。手卷在表现一个故事或场景的时候，常用的推进方法有几种。第一种是中间没有间隔的，如清明上河图、康熙南巡图、姑苏繁华图，都是一种完整的表达。第二种呢，是故事有推进的，但中间变换场景，有间隔，比如我们讲过的韩熙载夜宴图、女史箴图。第三种呢，是题材一致，画与画之间没有关联，独立存在，比如五马图、五牛图，是单独的五个图装裱在一起的。还比如有八花图，八种花卉形态各异，合之成为整体。那么手卷有什么特点呢？手卷打开的方式是由右向左慢慢的展开，所以你看清明上河图一起头就是郊外，然后往城市的中心推进，最后又出了城，它就是这么个路子。手卷这种欣赏习惯最适合用于清明上河图这类作品，非常的连贯。这种绘画展开的方式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人看卷轴地图呢，是从中间往两边展开，我们是从右侧推向左侧，中国人讲究循序渐进。之前我们说过，假如把《韩熙载夜宴图》比作一部新闻纪录片，它记录了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清明上河图》呢，则是一部反映市井生活的电视剧，上面光人物就有千余人，统计都不一样，往少的说也有800多，往多的说有1000多，反正你满眼望去，这画卷上全是各色人等干着不同的事儿。那这幅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大家想着都应该跟清明节有关，清明上河嘛，自然就想到清明节那天连上坟带上河，那为什么不叫清明上坟图呢？关于清明节最有名的一首诗是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再看看清明上河图，没下雨，行人也没断魂状，倒是很热闹，酒家处处有，不用去杏花村。有人认为它是夏末秋初，因为上面画着的驴驮着炭，之所以有驴驮炭的情节，就说明人们准备用木炭来取暖，这表明天快凉了，准备过冬。另外篱笆上接着茄子，茄子我们都知道夏天的茄子嫩着还好吃，到秋天就有点老了不好吃。再有就是画上有很多拿扇子的人，这春天谁拿扇子呀？一般都是夏秋之际才拿扇子，上面又有西瓜呀、草帽啊、竹笠呀，还有人赤着胳膊光着身子，满大街都是酒楼，有的酒楼上挂着酒旗，有的店铺招牌上写着新酒到了。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卖新酒呢？中秋前后，粮食丰收，新酿的米酒到了，招牌上还写着口属饮子等，意思是说天气燥热口干，我要喝饮料。所以很多细节都表明

幅画画的不是春天，是夏秋之际，故而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二字就比较费解了。有学者认为，这个清明说的不是节日，而是时代的状态，是指当时的太平盛世，正值清明，恭逢其盛，是这么一个状态。据说北宋张择端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长卷，大概处在北宋发展的最好时期，国泰民安。但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北宋末年居安未思危，徽宗把江山给丢了。如果问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当什么讲，现在有人解释说河是开封的汴梁河，有人认为上河是方位，这条河居城市之北，北为上的概念是现代的，古代都是以南为上，这上河也可以当作上级市讲，清明上级图，这听着就容易听懂。因为我们今天说你上哪儿去啊，这我上哪儿去啊，不就是去哪儿的意思吗？这下就比较好解释了。正逢清明盛世的时候，我去那条大河，河道两边的街道很热闹，去赶集。那条大河我们都看得见，张择端画了一个著名的桥梁，拱形的，叫做虹桥，非常漂亮。这幅长卷就是以这座虹桥为中心展开的，桥上布满了人，还有栈道经营的各种商铺，桥下还有条大船要打这儿经过，由于桅杆没及时放下，眼看着就要撞上桥了，船上的人神色紧张，水手们都慌里慌张地拉桅杆，桥上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几乎都围过来看，还有帮忙指挥的，可见中国人自古就爱凑热闹。城里面这么热闹，城外面则比较清静，构图和情节安排上疏密有序，有图有次，足以说明画家的功力非常的深厚。这里面的细节刻画太细腻了，画家怎么表现所有的细节呢？他用白描的技法，白描就是拿很细的毛笔一点点勾，那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上面画的有赵太成家的药铺兼诊所，这家药铺里面柜台上摆着一副15档的算盘，连每颗蒜珠都给你画出来了。从这儿数学家可以知道，中国人的计算器啊，就这算盘那会儿就已经很普及了。西方的算盘普及是在13世纪从法国开始的。这家药铺左招牌写着太医出丸，医肠胃药，右招牌写着治酒所伤，真方吉香丸。可见这家是退了休的御医所开，太医嘛，主治肠胃病。前面我们不是说酒楼特别多吗？酒楼多，酒鬼就多，自然得肠胃病的人就多。药铺里来看病的是两位妇女啊，其中有一位正抱着小孩坐着，可见儿科也在药铺经营的范围之内。听我一个人跟你嘚不嘚的聊国宝故事，这跟说书似的。这幅画里也有说书艺人，就站在孙杨店的前面，卖羊肉的掌柜的姓孙，那位大胡子艺人在说书，一群街头百姓听得入神，把他团团围住。宋朝说书题材颇多，讲史、讲经、讲公案、讲志怪，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这幅画的流传经过，根据题跋、藏印以及各种书本记载，可以知道最初藏于宣和的御府，原先还有宋徽宗召集的瘦金体的题签，正是清明上河图五字，同时加盖了双龙小印。到明代中叶它还在，以后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徽宗的题签和双龙小印都被裁去了。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画卷流传太久，开头部分坏掉了，后人重新装裱的时候看这块也没法修了，干脆就给裁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故意把徽宗的字和章裁下来，因为徽宗的瘦金体很值钱，再把它贴到别的作品里去。甚至可以再大胆一点猜测，这五个字当时就是一幅书法作品，能卖出个好价钱，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靖康之耻大家都知道了，徽宗跟他的儿子钦宗
还有后妃、公主、宗室、大臣。

3000余人，以及各种文玩珍宝、书画典籍，甚至能工巧匠，全部被掳掠而走。清明上河图在此次掠夺之内，反正就是跟着金军出宫了，流散民间。这是清明上河图的第一次出宫。北宋灭亡后留下的汉族移民中，有几位很有幸能展示此图，他们分别是张柱、张公耀、利权、王建和张世基等人。当这些人从此图上看到昔日的繁华金城瓦砾，感慨万千，题诗已咏，都留在了卷尾。这些题诗只表明他们都看过，却不一定都收藏过。蒙古人灭掉大金，建立元朝。蒙古统治者可不是吃素的，满世界搜刮宝贝。这么一来，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入宫廷，为皇家所有。到了元代后期的至正年间，这幅画又出事了。要不怎么说气数将尽就容易出乱子呢？当时宫里有个装裱匠看准了他，奉旨重新装裱这幅画卷的时候，使了个调包计，用一幅摹本把真本偷换出宫，悄悄地卖给了某个贵官。这官员后来呢，被派到河北正定驻守，负责替他保管这幅画的人呢，又偷偷地把它卖给了杭州人陈某。陈某保存了数年，谁知家道中落，只得变卖家中财宝。更要命的是，他得知那位贵官啊快要从正定回来了，所以急需找到遗买主把这烫手的名画转出去。恰好当时有一位官员收藏家叫杨准，他是吴成的弟子，就在北京城。这杨准呢，人品好啊，又多钱啊，好收藏，尤其喜好名人字画，圈内自然有人把这消息透露给他。杨准知道后，马上以重金购得清明上河图。杨准得到清明上河图呢，是在元至正11年，即1351年，不久他就调离北京回到江西老家，清明上河图呢也就随着他到了南方。得到了这一作品，他喜不自禁，第二年在家乡他就把怎么得来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记录在卷后。清明上河图第二次从皇宫偷盗出来的细节就这样清晰明确地被记录了下来。同年秋天，杨准找到了刘汉啊，刘汉是个行家，找他既可以鉴定真伪，又可以满足杨准的虚荣心。刘汉看过以后完全折服于张择端的画工，他在杨准之后也写了一个跋，称这一作品为稀世玩，要杨氏子孙永远珍惜。可是仅隔了12年，即元至正25年，清明上河图已经到了泾山的周氏家里了。究竟是杨准自己卖掉的，还是在他死后子孙卖掉的，就不得而知了。关于这个泾山周氏没有多提，只是出现在另一段跋文中。这段跋文是元末明初李琦写的，这个李琦是元惠宗元统元年的榜眼，此人很关键。这里按下李琦不表，我们接着往下说。到了明代，掀起了一股收藏热，其中书画市场最为兴盛，清明上河图几经辗转藏在了大理卿朱文征家，其后转入徐溥手中。徐溥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后来做到了内阁大臣。在徐溥临终前叫来自己的孙子徐文灿，孙子很高兴，认为爷爷要把名画传给自己，哪知道爷爷叫自己来是要把清明上河图送到李东阳府上去。这李东阳可是内阁首辅，李东阳曾经在朱文征家看过这画，发现上面还有自己的祖爷爷李琦的遗墨，就是前面提到的元末榜眼李琦，爱得不行，于是写了一段题跋，等到正德10年，这画居然到了自己手中，更是激动不已，再次写下了长篇跋文。虽说这画到了李东阳手里，可是李东阳也得走啊，他活不过这画儿。

久，结果落到了严嵩、严世蕃父子手里去了。关于如何从陆家到的严家，期间演绎出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真真假假，我这么一说，你们就这么一听。故事从陆绾死后的继续，《清明上河图》一直由陆夫人亲自保管，夫人把这画缝在绣花枕头里，谁也不知道。夫人有一外甥姓王，擅长绘画，而且很乖巧，会说话，很会讨夫人的欢心。这个王生呢，就活动心眼，每次趁夫人高兴的时候呢，就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几次三番以后，夫人就被他说动了。可这夫人呢也很警惕，不准王生携带笔砚，只能坐在小阁中静静观赏，不许有其他人在场。这样王生往来两三个月，借看了十好几次，每次都把构图布局记在脑子里，回去以后呢再凭着记忆偷偷画下来。这王生呢真是神童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同时还有一位官爷啊，叫王叔。王叔是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出任过山东、浙江等地的巡抚，还当过蓟辽总督。这官已经很大了，但他还不知足，他还想巴结这严嵩，于是出高价悬赏寻觅《清明上河图》，想买过来送给严嵩。这王生知道后呢，就拿自己临摹的本呢卖给了这王叔，获利800两银子。这王叔呢根本不懂，不知道这是一个赝本，就拿去献给了严嵩。严嵩获此重宝，十分高兴啊！一看这幅画呢有点旧了，就是拿回去重装一下吧。这张假画就到了严嵩家里一位姓汤的裱画师手上。这位裱画师识货呀，他一眼就看出了破绽，知道这是个赝品，但他没有跑去告诉严嵩，而是跑到王叔那里索贿。他说，您这画值多少钱我可不管，您只要给我40两银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王叔呢太抠门，他没理会啊，他不理他。这汤姓裱画师呢就怀恨在心，回去以后便把这做旧的颜色冲洗干净，将新画露了出来，这使严嵩大为难堪。严嵩认为王叔是有意欺骗戏弄自己，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后来加上其他种种关系，促使王叔最后惨遭斩首之祸。王生呢也因为这件事受到牵连，最终饿死在监狱里。这个故事出自名人李日华的《渭水轩日记》，李日华也是听说的，真假谁也闹不清楚。后来清人啊，故宫谢呢又写了另外一个版本，更为曲折离奇，记录在他的《萧夏闲记》里。简短来说，王叔家里藏有真本《清明上河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知道后呢强行索要，定好了哪天必须把画送到严府。王叔只答应了下来，但极不情愿，就悄悄地请了位高手临摹了，复制了一本，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就将伪本献给了严世蕃。当天严世蕃呢身边有位姓汤的裱画师，看画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说这画是假的，当场戳穿。这个汤姓的裱画师说起来有点忘恩负义，因为王叔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能在严世蕃身边做事也是王叔引荐的。严世蕃听后很恼火，汤姓裱画师可能想再表现一下，谁知弄巧成拙，因此受到了严世蕃的鄙视，直接被赶出了严家。而王叔那边事情败露，最后也落得被严氏父子弹劾加害的下场。这故事无论哪个版本，都说明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王叔怎么斗也斗不过严嵩。严氏家族没落以后，清明上河图就到了东厂大太监冯宝手里。至于怎么到他手里的，我们来看冯宝自己写的跋文，首句就说，于世域之暇长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意思是说啊，太监冯宝在伺候皇上的闲暇之余啊，阅览图书，见到过张择端的清明。

0: 明上河图，这说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收录于明朝内宫，并入过皇帝的眼。那这件名画怎么到他手里呢？如果是皇帝的赏赐，他怎么能只字不提呢？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他偷出来的。我们看一下冯宝的身世。冯宝是深州人，今天河北莘县人，当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太监。万历即位仅十岁啊，冯宝假传遗诏说是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意思是大臣和太监共同来辅佐年幼的皇帝。之后冯宝把司礼监、东厂都揽了过来，兼总内外大权，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了太监总管。那冯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宫内他所依仗的是李太后，宫外结交的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要依靠冯宝的力量。一直到万历皇帝掌大亲政，李太后不干预朝政，张居正也死了，冯宝才失去依靠，被万历放逐到南京，最后病死在那里。冯宝给清明上河图写题跋的那一年，万历皇帝才16岁，尚未亲政，正是冯宝权力膨胀最大时期，他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另外冯宝写的一笔好字，清明上河图上冯宝写的题跋字迹非常漂亮。由此种种，很多研究者推测清明上河图是冯宝从宫中顺出去的，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出宫。清明上河图在冯宝手里待了多久已无从考证了，但有一点可以证明，查抄冯宝家产时并没有这幅画，因为他再也没有进入明代的宫廷，很可能在冯宝抄家之前就已经秘密脱手了，再不然就是藏到别处没被查抄出来。自冯宝以后一直到乾隆年间，这200余年中究竟几易其主，倒手多少次，无人知晓。也正是这一段时间内，社会上的伪本清明上河图广为流行。目前世界各地所藏的这类伪品，仿得太次的就不提了，仿得好的就不下几十卷。比如仇英也仿过啊，台北故宫藏的就是仇英的仿本。说到仿本，我告诉你们，我还买过一卷呢。清明上河图在清代的第一个收藏者叫陆费池，安徽桐乡人，乾隆时的一个进士，但没有说他是从哪儿得到的。接着就是毕沅的收藏。毕沅是江苏太仓人，乾隆25年的进士，官至湖广总督，他学问特大，尤其喜好金石书画，家藏很丰富。清明上河图大概是从陆费池那里得到的。收到这幅古画，毕沅喜不自胜，和他的弟弟毕龙一起欣赏，所以画后有毕龙审定的印记。毕氏兄弟将这件国宝在手里攥了一辈子。在嘉庆朝《石渠宝笈三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毕沅在任湖广总督时花重金购得清明上河图，死后与和珅一起被追责，家产没收，清明上河图顺理成章又回了宫廷。可惜啊，喜欢书画的乾隆老爷子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没有亲眼一睹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最后到宣统溥仪这儿，估计您也猜到了，没错，这幅画就被溥仪带到了东北，这是他第四次出宫。清明上河图历经宋元明清四进四出，这幅曲折身世的名画直到了1948年东北解放以后又一次幸免于难，先存放在东北博物馆，后来被拨交给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与我们常见的中国绘画有所不同，它所表现的山川树木、村落城镇、 店铺商摊、城门桥梁以及家禽牲畜，还有贩夫走卒，都在一种人为设置的社会形态之中。这个形态的时间节点是北宋晚期，地点选择在北宋东京的汴梁，它真实的记录或约反映了北宋的社会风貌，继而解释了当时的政治形态。中国画有个天生的弱点，由于历史原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与西画不同。你去西方博物馆看画，两大主题是西画的重头戏，即宗教与战争。宗教与战争是政治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宗教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战争是政治冲突的结果。而中国传统绘画中鲜见甚至不见这类绘画，我们表现的多是个人的感受，高山流水、柳浪松涛、翎毛走兽、花鸟鱼虫。画家强调自我，所以我们常说寄情于山水或花草，而张择端不然，他把北宋时期百姓的喜怒与哀乐、富有与贫穷、悠闲与劳作都化于一长卷之上，虽人与人有天壤之别，但却都处在一派政治祥和之中，故曰清明上河图。这种表达也是一种政治形态的表达，物阜民丰、安居乐业乃是千百年来不分民族、不分朝代、不分国度共同的目标。我们多么怀念清明上河图那个时代呀！我们感叹中华民族在一千年前就有如此繁华的景色，就有如此安逸的生活。这件国宝历尽千难万险，最终被国家所藏，让我们一千年后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去，还能够畅想未来。感谢画家张择端，费神十年写尽人间美景，道出政治清明，唯有政治清明方能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万物安宁。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徽墨》。徽墨产自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唐代安史之乱时期，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到了歙州。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在整个徽州地区出现了徽人家传户习的制墨景象。徽墨种类繁多，主要有漆烟、油烟、松烟、全烟、净烟、剪胶、家乡等。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退、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腻离等特点，素有拈来清、磨来清。

0: 秀来心，坚如玉，言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徽墨的由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